蔡哥哥、蔡一德加蔡雨涵哦，这对老爸加查某囝合唱的歌曲，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哈。这首麦哥哥是一首充满家庭气氛，这个台语亲情对唱歌曲，用哦，这个老爸加查某囝搭嘴讲的方式，写出阿爸对这个查某囝的疼惜。虽然嘴里嫌东嫌西啦，其实吼，字字句句拢是关心。歌词内底一句，人讲你是我前世的情人，我看你是来讨债，较有可能。真正是台湾啊，老爸嘴硬心软这个经典的代表，听起来有笑声，也有满满的爱。尤其是最后一句，你是我永永远远的宝贝，让人听到心肝足温暖的吼。有影哦，天下间的这个老爸拢是同款的，嘴里在嫌啦，心肝内其实听干命命命。亲情有时唔免讲大道理，日常的碎碎念都是上深的爱。讲到人生路，有亲人陪伴是真幸福的，那是有一定会消停的朋友，嘛是真珍贵的。伫咧人生路顶，有两种感情，会陪咱行过风风雨雨。一种是出世的对伫身躯边的亲情，另外一种是咱人生的路途当中互相扶持、陪伴、打拼的朋友情。有时阵呢，阿爸一句细细念，其实是唱有真深的这个疼惜。有时阵呢，一声兄弟免惊啦，都会当互人重新来振作。毛迄种看起来真歹吼，讲话足险的这个歹姊妹啊，其实呢比啥人搁较疼惜你、关心你。今日咱心花大开，特别透过六条充满人情味的台语歌曲，来听起人生内底上界温暖的感情。有爸囝、老爸、甲查某囝搭嘴讲的甜蜜。有兄弟义气的热血，有阿公甲孙仔之间的这个感情思念，毛女性坚强的生命故事。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要唱出草根人生的热血，甲兄弟情谊。杨西隐胜，演唱黄明志灭火器，作词作曲黄明志，大家做伙来收听。

西人生这条歌曲呢，融合台语、华语和英语，是一首充满热情、真情的这励志歌曲。盐西是吼这个澳语干杯的意思，乡镇团结、成功和永远无认输。歌词里底讲，阮老爸不是李嘉诚，写出平凡人的人生。虽然无背景、无靠山，但是靠双手也会当拼出家己的未来。这首歌曲让人感动的所在，就是兄弟朋友的义气，兄弟朋友拢伫遮，兄弟是一世人。

馆是咱的靠山，人生有朋友相听，真正会让人愈来愈勇气吼。严西分享给咱进来听众朋友，人生那亲像一条路，朋友就是陪咱行过风雨的人。不过呢，人生内底总有几个人会永远留伫心肝底，有的是阿母，有的是阿公甲阿嬷。迄种从细汉牵咱大汉的爱，时间若愈久，思念就愈深。出来安排这条歌曲，咱做伙来欣赏真正的祖孙情。槟榔花演唱马飞丝，作词作曲张杰。

哇，这条槟榔花是一首真有台湾味的这个台语歌曲。歌曲透过早孙仔的角度，回想细汉的时阵，对阿公顾槟榔摊的点点滴滴，一句想要搁听一摆，你叫阮乖孙啊，真正让人听到目屎强要流落来吼。歌词内底嘛写着，你的手就亲像山，加阮请养大。阿公的爱无一定会讲出嘴，但是迄份守护永远拢伫咱的生命内底。这首歌曲温柔深情，让人想到厝，想到迄个已经无伫身躯边，毋过永远疼惜咱的人。槟榔花分享给咱进来的听众朋友哦。思念亲人的歌总是特别容易打动人心，尤其是台语歌曲常常用很简单的字句写出咱人生最深的感情。讲到女性的生命故事，台语歌曲里面也有很多坚强的查某人角色，所以来安排这条台语歌曲就是写一位为爱为家庭点点啊承受付出的女性阿桃，演唱张秀清，2025年3月7日豪记唱片公司出品，作词作曲石国仁，大家做伙来收听。

这条歌曲是全湾台湾女性论性的歌曲，歌词描写一个少年妈妈面对现实的苦楚，幼园加去见家里，为着家里坚持下去，母子拢共命，你无怨天辛苦情，大句拢写出女性的坚强甲无私。刘秀卿亲情的歌声，和这首歌曲更加有生命力。听到阿桃的故事，卖予咱想到辛苦逼，一歌为着家庭，拢无后悔，无怨言。

生老姊妹也收听，有当时啊比爱情更加苛刻吼。真正的好朋友，无一定是逐天甜言蜜语，但是你艰苦的时阵，伊一定伫你的身躯边。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唱出女性之间上界真实、上界有义气的友情。拍姊妹啊，演唱戴爱玲、黄飞，大家做伙来欣赏。

春分人开情半段亲情甲友情的歌曲，咱透过歌曲，听起亲情的温暖，嘛感受到朋友情的珍贵。有时阵人生真正重要的，不是赚偌济钱，而是讲成就有偌尼啊大，是当当你欢喜，还是艰苦的时阵，有人愿意陪伴你、关心你、疼惜你。感情就是人生上水的刻画。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我是阿关，祝福大家亲情久久长长，友情永远相挺。咱先来休息一下，念完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0: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0: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

最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要来安排台语怀念老歌，今日主题是林文良母爱亲情之歌。台语歌曲内底有一种情感吼，咱听到会感觉心肝真烧了，有一种声音会让人想到厝内那把永远为咱留的灯火。今日这一集心花怒开，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咱要透过台语音乐创作人林文良的作品来感受母爱亲情加人生感情的这个深刻滋味。林文良在1945年出世，伊是华人人，是台湾真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作词家、作曲家。伊一生创作真侪台语歌曲，作品充满土地情感，嘛写出早年台湾人为家庭打拼、为亲情牺牲的心声。伊的歌曲无华丽字句，却是有上深的人情味，注入咱人的心肝底。今天我们要做会欣赏的，不但是歌曲娘娘，更加是一个时代的感情基地。做会来欣赏台语怀念老歌，林文良的母爱亲情之歌。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林文良的母爱亲情之歌。首先要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充满感恩的作品《母爱》。这条歌曲是由林一博作词作曲，收录在歌林唱片时期的作品当中。歌词写出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养育儿时世这个心声，大家都是真

情，世间还有什么比母爱较珍贵呢？短短一句话语，就说出天下父母心。母亲的爱无条件、无计较，只希望子女事事平安健康。这种爱亲像一过同款，永远照着咱的人生路。首先来安排这条歌曲，母爱林文良演唱，作为来收听。

这条弯不矮，相信真侪听众朋友听了拢是心内酸酸吼。母亲的爱，有时唔是大声讲出来，颠倒是藏伫咱生活内底真幼弱的关心。一个饭包，一句叮咛，一枚单门的电话，拢是阿母无声的疼惜。所来安排这条歌曲，听了会让人特别心疼。这首歌曲歌名合作阿娘的目屎，作词作曲演唱拢是林文良。这首歌曲用酸苦贵来形容阿母的目屎，写出做人父母对子女是说无尽的操烦。尤其歌词内

第一句，那是生着不好煮啊，阿娘的目屎敢袂较酸过迄生菜。林文良用台语得意的情感，唱出母亲为家庭牺牲、为家里施舍流目屎的悲欢。这首歌曲嘛，正做真侪人心肝内母爱的经典，咱做伙来欣赏阿娘的目屎，林文良的歌声。

三年的目屎，林文亮的歌声，只有付出牺牲的爱。听到这句歌词，真正会让人想到阿母一世人的付出。其实啦，亲情有时不是轰轰烈烈，颠倒是平常时啊，那种点点啊付出甲陪伴。大汉了后，才知影那是偌尼啊珍贵。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亲情》。这是林文亮在1993年的专辑《红霞厝》里面很重要的作品，作词作曲都是林文亮。歌词写到亲情是满腹的目屎，亲情是满腹关怀，短短一句歌词写尽人生。歌词里面有对父母期待的描写，也有做人父母了后才真正体会那种超凡家里的心情。人生的艰辛苦涩，拢藏伫亲情内底。这首歌曲，愈有年岁人来听，愈有感触。大家做伙来欣赏《亲情》，林文亮演唱。

亲情林文良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台语歌曲里面之所以会让人一听再听，就是因为这歌曲里面都是人生。林文良的作品真爱写厝，因为对台湾人来讲，厝不是一个所在，更加是感情的根。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红霞厝，在1993年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红霞厝》当中，作词作曲都是林文良本人。歌词里的红霞厝，水牛、鸡鸭、菜园，都是真多台湾庄稼人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真朴实，无遐尼啊喜欢，却是有这个深厚的土味，无复杂的编曲，但是有上深的故乡情。对真多离乡的人来讲，这首歌曲亲像一封写予故乡的批。所以特别来邀请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林文良作词作曲演唱的《红霞厝》。

人生除了亲情以外，也需要友情。有一句话说，人生若无朋友，亲像船无港口。林文良早期创作的歌曲，除了家庭情感，也真重视人跟人之间诚心的这个情谊。再来安排这条歌曲，要来欣赏林文良在1972年的创作《友情友情》。作词作曲拢是林文良，这首歌曲充满早年台语流行歌曲真实温暖的气味。歌词鼓励咱人爱珍惜朋友，互相关怀，因为人生路途无人会当永远孤单家己行。歌词内底即句“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心胸”，听起来真简单，却是真侪人一世人的期待。再来安排这条歌曲，就是友情，大家做伙来收听。

天心花拿开，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搭配林文亮的作品，咱听到母爱的伟大，亲情的牵挂，故乡的思念，也听起人生路途里底一份珍贵的友情。台语歌曲会当流传这么久，正是因为伊唱的拢是真实的人生。不管时代安怎流变，阿母的爱、家庭的温暖、朋友的情谊，永远都是咱心内上深的挖壳。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和快乐。心花拿开，伫台北广播电台 FM93.1，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咱下回空中。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0: 汽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开封菜，菜马街，菜荷塘的客家，菜正宗的客家文化，客家开封菜。
2: 听众朋友，安坐，十八万，你所收听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扇。今天同大家来小解一下 TP 的一个强调台普强。在台湾呢，讲台普强的人呢，无到6%，不过有一位诗人，佮坚持用一个汉德唐多的上写下西湾两座世界的创作，老的意象，老土地的爽片，当人生的感觉呢，全部浓缩在佮个新作品。浪好的，先讲讲浪好，给台普讲讲难，也给闪电哈，华语说是闪电。第二个诅咒独行，今本呢非常的用心，有唱到一本史诗的创作者，每一位按客家文化的代表，有名的诗人张丰慈先生，先生好，
3: 嗯好，美女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张丰慈，
2: 哇，老师给几讲给反给客家话哈，真的就是。当汉的唐都也给台普强，可说今天给朋友们都好，没有抢先生，好好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后尾当恭喜先生，我看一个新的诗作出版的哦，也真给还写的，给我知道嘿完全无强用的，因为我对先生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先前，比较讲的丁强春给世界，甚至可能还有看过先生编的给诗作很多浪漫，那我对先生印象还是从头那么就是温柔气。这个形象，但我也看到的形象是断头那么诶。
3: 对呀、啊，
2: 还各有个全新的一个，我知道，一个陌生都很欢喜了。是一种当中比较沉潜之后，更有哲学性的这种目光了。好，今天那我就来跟老师来请教啊，在您的这本著作书名叫做《Net》呢，就是我们的闪电。您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么特别的一种像是诗句这样的形式来写这本书呢？
3: 嗯，其实我应该是被雷打到了，
2: 很可爱。
3: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隐隐约约啦，因为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想说，怎么样去打破一些思考的惯性，用词用语，还有就是那个对于就是文字的那个一个比较，就是说本来习惯上使用的那种惯性的语法，我觉得其实在写作的路上，我常常都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得一讲吼，要拜了公。还不跟我讲，就是会想说，怎么样子会把这些年的问号，可以在这本诗集里面去，就是说不是单一的，就是说一手就写一个想法，一手写一个想法，而是用一个比较更具有结构性的一个诗句的方式。那其实这有一点像微型小说，就是。其实就是说，他还是蛮讲究结构这件事。
2: 的确，像老师在四幕里面的安排呢，他就分别用了这个挺同，好，可以说是这个动静之间，好，这个戏蒙沙，好，蒙沙在我们课语就是。

0: 是这个物哈，还有就是望橘生，这个很特别，这可能等一下也跟老师请教，这个名字我就是蛮特别的。还有最后我觉得他运用了一个语言上来说其实是一个谐音，但是有具有在华语跟客语不同意象的一个词汇，叫做 kilo， 极乐。
1: 嗯，
0: 华语的极乐跟当歌，我们还敢发 kilo， 我们讲陀螺，好是完全没重要哎。好，这是老师对于一种生命循环的观察。好，那老师，您在一开始的这个挺同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发想呢？
1: 我在我的一个哲学观，或者是对这个宇宙天地，我总是觉得，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化，不断在变动中的一个。就说自然，当然自然包括就是说整个宇宙跟地球之间各星球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相信是有的。那个地球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星球，
0: 是
1: 那在整个宇宙中它扮演的就是承载人类命运，人类跟这个所有生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人常常都会以为就是自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主宰，或者是说人定胜天，相当多事情其实没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都是都是跟这个宇宙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0: 是，所以老师这样说，我也蛮赞成老师这个说法的。
1: 所以停通就是说，那个客语蛮有趣，就是它是用停止的停，下面也是一个动，只是这停跟动之间其实就是不断产生变化。那这个变化其实它之间就是要找一个所谓的平衡点吧，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追求平衡跟和谐的状态，当然，不如人意的事情是十之八九，
0: 是，嘿，有一样。而且我们这个语词叫挺同，其实它是个偏义副词，它虽然写了一个挺，但其实它要讲的其实是动，好吗？跟挺同哦，其实就是你不要一直动，其实在挺同，其实讲的其实还是一个动这样子。对，我还蛮喜欢老师用的这个词挺通。好，
1: 这个敏丽讲的也真好。
0: 也没有，我看老师的诗都很蛮有感触的。好，所以挺通之后，老师就说接下来这个状态是 he 猛撒了，感觉有点像是宇宙初始的这个混沌。好，当然其实它就是一直在改变。好，在这个 he 猛撒，老师又是怎么来发想这个创作的呢？
1: 我是很喜欢看星星的人，那我也觉得每一场的这个地球的变动，不管是生命的开始到灭绝，其实已经是，就是说整个地球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毁灭重生嘛，
0: 是，
1: 那人类开始就是有人类这样的一个动物开始，其实没错，它是更丰富了这个地球，但是它同时也是不断的在伤害这个地球。
0: 对，我们也破坏。所以
1: 我描写了蛮多极端气候的。那事实上现在也是正在发生。那这个极端气候的这个状态，我们是怎么去看呢？是视而不见，还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心的浮动其实还是真正的末日传说，而不是说传说中的种种极端气候的状态，或者是说地震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天灾。
0: 对，反而不是大自然的。
1: 所以我就想说，透过这些自然描写，然后回到人心的那种骚动，到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因，因为我们都在看见果，但是我们常常都对这个因好像常常并没有真正的去反省这样子。
0: 特别是我们也经历过了，看老师之前有写到在这个疫情期间，哇，老师你还这个把生活的环境都搬到了高山上去。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怎么讲，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这个空间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可能另外一个空间的真实我们是不知道，不是没有。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人类在进行人类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空间当中同时也

0: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状态在发生。
1: 嗯，
0: 可是就是说，嗯，就是人类常常就是我见才是真的，但是常常我们看到的假象是多的。
1: 对，嗯，我们都以为眼见为凭。
0: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在那种表象当中去追逐，但是真相其实大家都想说，哎，我真是什么我要知道，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真相大家其实是很害怕的。
1: 哦，
0: 比如说刚刚讲那个极端气候的这个状态是什么造成的。嗯，
1: 哇，我觉得老师这本诗作你的确真的是包罗万象，就是老师关心的议题还蛮多的，就是除我们人类的自身之外，嗯，包括这个地球宇宙。所以老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三幕跟第四幕来讲到这个妄举生，这个妄是就是妄想的这个妄，妄举生，我觉得这个词我也是真的很想跟老师请教，这怎么想到用亚给词呢？
0: 嗯，其实对我来讲，从书名这诗集名称到任何的这个眉目刺的，我都是直觉
1: 哦。
0: 就是说，在那个，我就觉得，嗯，这个地方啊，描述这些，
1: 嗯，
0: 哦，那我就一个直觉。那我就觉得，当然这里面，比如我从奈利萨克斯的一段诗，
1: 嗯，
0: 我看到就是说，奈利萨克斯对这个犹太民族遭受这个纳粹的这个迫害，其实这个全世界的这种屠杀的事件，包括这个是我们讲人类之间的，那人对生物这些动物的这个屠杀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
1: 是啊，
0: 那对，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会以这个小我为出发嘛。
1: 嗯，
0: 那这个妄举生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我就是不断的去扩张啊，这种贪婪啊，
1: 狂妄的，
0: 那对狂妄的，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多了还要再更多。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衍生就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1: 的确，
0: 那不平衡其实就像那个刺客跟荆棘，其实我自己是用太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嗯，它就是一个，嗯，不断在消长到个壮大，然后就是它是一个那类似太极图。那这个刺客跟荆棘两个主角，其实它就是宇宙的这种力量，他们不断的，一个是想平衡，一个是想扩张。
1: 扩张，嗯，
0: 那对。所以就是说，当刺客想要吞掉太阳，其实他觉得这样子他才能够，这宇宙就是他来主宰嘛。
1: 嗯，
0: 那其实换成人间也是常常有这种心态。其实这里面他是就一个，一个就是看起来是在描写这些，不是人类，但是其实也是人类。
1: 对，是人类哈，就是听起来这两个角色，它有点像是三领精怪，就是个精怪啊、妖精这样子的神话的角色。但其实就是我们人性的投射哦。
0: 是，
1: 好。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主角，就是一个用文字记录这个世界的人。
1: 嗯，
0: 那当然他也不一定是一个诗人或者是作家。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很多口传历史，也是就透过这种语言文字去留下一些这个生命的轨迹嘛。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我也透过这样一个书写者跟表侠，表侠就是客家话的壁虎嘛，
1: 壁虎，对，
0: 对，他们都是一个孤独的生命体，但是他们因为我自己用了一点小浪漫，就是哦，这个好像生生世世的轮回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物种，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心意相通，就像那个闪电一样，那个壁虎在接收这个宇宙的讯息，它是一个传讯者，
1: 嗯，
0: 所以他去看了这个诗人的诗，诗人也留下一些心意让他去懂，所以这里面就是用了一点小浪漫，虽然也不是所谓真正的爱情，但是它是一个情分这样子，
1: 我觉得蛮诗意的，就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是蛮
0: 就是用一点比较

0: 地方。
1: 我觉得老师的文字很特别，他除了就是老师刚刚说，其实他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到画面之外，我觉得老师就在诗作中有时候也很常运用一些有关于味道嗅觉上面的、好，就是老师的五感是完整的，可以用这个文字来呈现。好，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像他在这个创作是青棘、赤壳这两个角色，望菊生，好，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蛮的确有一种传奇故事，甚至一种宇宙洪荒那种感觉。到后老师的这个 Kilala 就是到了极乐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老师希望可以到一个完满的，不能说圆满，就是完满的一个状态呢？
2: 其实最后一个是用 Kilala 就是极乐。
1: 是，
2: 那我想要提到就是说，这里面我也运用了庄子逍遥游的一个鲲跟鹏的一个幻化。
1: 嗯，
2: 那这个幻化就是它也是一种就是一形的变化之外，它也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比如说那个鲲，它可以就是怎么讲，它可以变成从无形到有形。那这个金鹏呢，它是等于是一个要保护这个太阳的人，所以它常常是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然后浴火重生，然后就是一个毁灭到重生，毁灭重生。然后那个就是这里面我也觉得就是金刚经也有一点影响我，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梦幻泡影，我们看到的形是我们执着那个形象，而这个是鱼，那个是鸟，但是其实这只是很就是外在表象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所以我就透最后其实极乐我是要讲的就是一个我们都在一个毁灭跟重生的一个回圈反复里面，
1: 是
2: 人也是啊，你每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毁灭到重生，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在经历这件事。
1: 的确，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昨日有说昨日之我，譬如昨日终死，但今日之我就是今日又在生这样子。
2: 是啊，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我可能也是年纪吧，就是以前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问谁呢？问就像学那个吗？学那个屈原问天吗？先问吗？但是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不断的去思考事情，不断的在阅读中去寻找，比如说我到底是谁？我这样子。有时候我会觉得，你也是自己一直在重复一些什么，但是一定是要这样吗？有没有其他可能？其实我常常在这问自己，或者是，从阅读中去思考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念头的毁灭到重新一个新的念头，这是蛮有趣的事情。你不断在建构自己，也不断在解构，
1: 是
2: 那这种。不断的在一个反复中间，可能我们就不断可以有机会，就是说因为你有在思考，你就有机会去所谓做所谓的升级这件事，就是说可能进阶版的自己。

0: 然后他可能永远都是在一个未完成状态，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人活着可能就是不断的在找那个更好的
1: 自己
0: 的那个状态吧。
1: 有，
0: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诗集就是其实是我把我过去思考的一些就是隐约的埋那个梗在里面。比如说语言这件事情，我在里面就用这个温水煮青蛙，这些蛙它只为了三餐温饱，它就放弃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就一个单音，其实就很快乐啊。yes, 对，但是就是有一个悲剧英雄，那个九叶怪，就是一种瘦瘦的青蛙。九叶怪他就是想要他觉得他的生命不能这样子，但是这个注定一个就是悲剧英雄，就是曲高和寡嘛。但是他是有理想性，所以就是说有理想性的这个物种，他就是要面对更多的挫折，然后面对就是为了要有可能的成功去追寻嘛。
1: 对，
0: 那这里面就是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趣味性，所以其实这种剧场式的，我觉得就是说，你把它当神话寓言看也可以，或者你要更深层的去，就是所谓的哲学的论辩，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玩的。对，你要搬来都用抗议来加宽的。
1: 嘿，老师都好，因为当多那个行业的慈悲，而且是真给做嘿，用汉语音压没时间 ，TPF 会感通你，就觉得用客语的语音去念这老师的诗词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打动人心，这样子。
0: 好，
1: 那接着我就要跟老师来继续来请教哦，就是刚老师也刚好提到了说，用这个客语文来创作，来写这个诗作，好，甚至于老师曾经呢，他也在研讨会上，他坚持要用全客语，全部用那个台普腔来做一个播勾。好，那老师您知道，我们曾经也就是做这个语文的工作的人，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挫折，就是那现在他敢发。好，来讲哈嘎发，我们讲你不唐唔识，我们也担心，就是其他族群的如果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自处呢？老师，您对于这样子的状态，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0: 其实哈，我是觉得啦，人跟人相处可能都是由心开始，所以我就觉得说，像我的朋友里面很多都不是客家人，可是他们会来听我的节目。或者是看我的诗集，
1: 是，
0: 甚至还会去学，那我就觉得说，这些情分、这些情谊，我都觉得蛮珍惜的，那就像我们去学英文好了，那也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也会想跟他多讲这个
1: 交流一下，
0: 对对。那我去年还去那个厄瓜多，他们都是讲西班牙语啊，那。我去就讲客语啊，反正对他们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们，但是我们就用翻译机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我的客语有翻作西班牙语了。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0: 那当然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也会就是一种趣味式的，我们就叫他们讲我们的客语，他们才知道说这地球上是有这样的语言啊。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地化就是国际化，那我们展现那种语言文化的那个魅力跟美好，做一个交流，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友善。
1: 是，
0: 那别人听不懂，如果他是个有心的人，他会问，就像我们也会想去学别人的语言的时候，我们也会问，
1: 嘿，
0: 这就是一种交流吧。
1: 对，
0: 那这个交流是丰富自己，那也就是等于是说，彼此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交流下，就是留下一个，就是为地球也留下那个语言的多样化、多元性的这种，让大家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或者是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1: 对，
0: 我们为了语言，我们做很多的努力。
1: 是，特别是老师，你现在有走出国际了，
0: 我们先不要自我设限，怕人家听不懂，
1: 嘿，
0: 然后或者说是真，我们自己的设限其实那个限制是多半是自己想象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如果是一个很友善的语言，它只有跟彼此更丰富，而不会说哪有太明显。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他是不愿意的，对。可是我就觉得，我们也必须包容，也容许那样的不尊重跟不愿意。那我们就谢谢吧。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权利跟找这样的机会来展现自己。
1: 对，我今天刚听老师那段话，我有特别的感动，以及被老师有点点醒。因为对我来说啊，有想说吃都够，哎，爱讲起来个哈佛爱时间啊，都希望讲其他的人，然后也可以一起来听，听不懂也可以一起来学。所以我如果遇到这种非常排斥，有些人会直接摆明的，他会说，你说什么这个语言我听不懂，你可以说一个我听得懂的这个语言来交流吗？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种防卫机制就会升起来。但我刚刚觉得老师刚才就让他说的没有错，就是我们也必须要去包容。其实也会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要学习，或者是他在这个部分他就不想交流了这样。感谢一下，我们就是你以前有一段话也曾经有鼓励到我，老师说存在就是一种自信。好，就哈嘎发光哈嘎就是一个存在，所以对气感要有信心。好，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子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第二现场。
0: 好了。
2: 有三年，有三年，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

0: 939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新闻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所收听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客家台风出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扇，同台家的电风扇呢，也会今晚呢来新出版一个台早晚都难，就是我们事先前会讲浪，其实在华语意思就是闪电。好，这个张芳慈老师，老师您好。
1: 哎，米莉好。
0: 好，刚刚听到老师就从这个他从诗句好一直一二三四幕的介绍，然后一直提到有关于这个语言的创作，甚至于我们以小众的这个客语要怎么自处的这个部分。接下来我就来跟老师来请教，就是在于诗人的社会责任啊，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但实际上我在老师的诗作中跟他以前的这些诗里面，我也感觉得到老师其实关心的除了刚刚提到的环保的议题以外，老师也是非常关心像是我们的228事件、白色恐怖，好几次老师在诗作中都有提到，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年里面呢，在第二幕的黑蒙沙当中，你有提到了很多跟历史伤痕有关系的。好，所以您提到这个卡比跟您啊，好，都是要赋予使命的人。那老师您呢，你觉得诗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其实我是觉得啦，就是说创作的人基本上就是他可能就是要善于观察记录，而且就是说一个态度上的诚恳。
0: 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而写，有时候如果怎么讲呢，就是他有就是其实每一个书写或者每一个创作，其实他都有他的所谓的目标。
0: 是
1: 我们讲的就是可能他有他的目的性。每一首诗到每一本书，可能有一些他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非要有所谓的使命感这个事情
0: 了，太重了，这个很重。
1: 对对，而是说我平常在关心什么问题，什么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那当然在台湾社会或者是亚洲甚至整个国际这种比如说战争或者甚至到就是说国家的内乱，
0: 是
1: 甚至到社会上的这种利益的争夺，其实都是在一个人心的贪婪吧。所以他的本质是一样，就是他就是一个人性上的问题。那人性其实就像这个青棘跟刺客这个主角，我们内心都有一些征战，也就是说你可能念头上是有时候都会自我在怀疑矛盾的时候嘛，就像两个力量在拉扯。 对，所以虽然是在写比如说这个好像讲228事件好了，我就会把它拿到就是说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发生这样子的，或者国家之间的这种屠杀，这种就是基于所谓的比如说这个就是那种民族主义的那种狂热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他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历史都一直在反复，在好像真的我觉得我们的文明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们都是还是重复。

0: 重蹈覆辙这样。
1: 对对对对对，重蹈覆辙。所以就是说，好像就是大家都对于可能在要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才有办法去解决不断在那个就是一个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循环。
0: 是，而且综合刚刚老师有提到的，也有可能我们都人类都还拘泥于小我，一直被小我操控，以至于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觉醒。好，可能这些历史事件就不停的就重蹈覆辙，一再的重演这些伤痛。但我觉得在现在的时候，当我们像是老师用笔，您拿起了诗人的笔写下这些叙事，也许这些文字都可以点醒有看到这些文字，被这些文字感动的我们，我们都可以有做出不一样的思考，甚至不一样的行动来了。
1: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写作应该是在提出问题，而不是给答案。那当然这些问题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诗句形式，对我来讲，我只是在整理我自身曾经的问号。比如说在里面那个写作者那个文字记录这个宇宙世界的，他不断的在问说，这世上他在找跟我们一样的人。那到底是什么一样呢？我觉得这就是丢给大家去思考。这语言一样吗？还是说思考的这个方式论述的内容是一样的还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在找所谓的同温层，或者是同样理念的人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
0: 对，
1: 但是在这个寻找自过程当中，其实也在寻找自己的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对，所以其实我写了完以后，我都觉得我好像还是在问号里面，因为我觉得对，就是不断的在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说，到底对我现在是要找谁，然后我们要往哪里去，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0: 老师，你放过自己吧。
1: 对呀，有时候我当然要放过自己啊。我也是，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及时行乐。
0: 有，我以前跟老师曾经因为这个编教材的关系，有邀请老师当我们的教材委员。我就是觉得老师很羡慕老师，因为老师感觉就是很飒爽，就是一个女子，但是她就是一个非常直，然后非常的率真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老师今天在访谈当中就是认识了的感觉又不大一样了，感觉老师原来其实并没有放过自己，就是有很多的问题，而且用问题在堆叠出不同的生命的认识这样。
1: 其实这就是一个活着吧，你活着你都是在那个动态当中啊。
0: 的确是。好，
1: 对，所以你以前知道的我可能就是对那个就是
0: 不同面向的老师，
1: 某种状态之下的我。
0: 嗯，
1: 那其实我是常常在旅行的人。所以常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好像我是个就是一直在流浪，就是一直在那个好像今天又去哪里，像上礼拜我在台北，当天晚上我就到台东了。
0: 台东了，对，我那时候看老师说他在台东，我吓一跳。
1: 对，然后我这几天就在海边，而且我还这几天台北那么冷，可是我在台东是穿着短袖的，然后就是还蛮舒服的，不会有阴湿冷的天气。
0: 是我们台北还在下雨。
1: 可是我就觉得说，我有时候会用变换这个环境，变换这个这样的空间的方式，去转换自己的一种，比如说我是蛮容易去疗愈自己的，就是说当我觉得想太多了，我应该要找一个出口。
0: 就旅行。
1: 那这个出口就也许是一个记录，一个写作的。那但是我觉得在变换空间当中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从都市到乡下，或者是山到海，
0: 对，
1: 那我觉得那个都是不断的让你感知这个世界，感知整个能量的变换这样。所以 我有时候我也

0: 说不出来我是这样一个人。结果有一天我就在春水堂喝个茶，然后看到一个新闻在谈，我们就 NASA 又发现一个新的星云的这个那个，就是说他们还为他命名，但是我已经忘了那个名字。
1: 新的爆炸，
0: 因为我看到，对，我看那个星云美到我就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我好想去
1: 哇。
0: 当然那个都是一个梦想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觉得我会很留意这些星际之间的新闻，所以我在想我可能，
1: 你可是星际种子，
0: 我想遇见外星人。
1: 可能哦，可能是，可能是。我曾经有在书局有看过这一系列的书啊，就是说什么人类之间可能有一些是星际种子，可能你本身你的灵魂就来自于外星球这样。
0: 嗯，不晓得。但是我就觉得解说就像这个 NAM 这样子的，就是当那种光闪光灵光一乍现的时候，其实好像我们就有一个一支天线就自动就拉开在接收这个讯息。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你问我说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或者连那个封面我都觉得，我有一天醒过来我就说我要用雷射纸，我就去跟出版社商量这件事，
1: 就忽然灵光乍现这样。
0: 这一觉起来眼睛一张开，我就脑袋想的是雷射纸三个字。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说它不断的闪，这闪是因为你是一个主人，你做的动作，那这个光是你赋予这个诗集的光，
1: 是，
0: 嗯，那闪那个 name 这个字就是火光或者是闪的那个电光，
1: 嗯，
0: 它是名词，
1: 嗯，
0: 动词是操之在每一个手拿着这本诗集你在阅读的人，所以主控权又回到是哪位读者而不是作者。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开始的这个书本设计。就老师你就是灵光一闪的觉得应该是这么做这样。我正想要说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美，就是美术设计好强哦，因为刚好这个书名就是叫做这个 NAM 嘛，所以就是它整体的包装就真的有这种像是闪电一样的，像我手上正拿的这本书，它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光影的折射这样。
0: 对，但是这个也要特别谢谢金文学的那个就是美术设计的，
1: 嗯，
0: 其实他用的那个有一个流动的那个墨流的、那個、
1: 对，墨流，
0: 其实我觉得，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1: 哦，
0: 就是在就是雷射纸上这样一个印刷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水准之上的美术设计，
1: 嗯，而且他
0: 是真的谢谢他们，
1: 很厉害哦。他的这个流动，这个像这个墨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在内页里面也是这样，
0: 是
1: 哇。所以他一整体的这个包装，就是老师也一起来参与这个设计。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来书局，刚好现在都还是热腾腾的哈，刚出版，现在可能很少有机会说摸到实体的书，但我绝对要推荐这一本，就是方慈老师的这本诗集，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特别。
0: 我想这个诗集要谢谢很多人啊，真的谢不完，从客委会啦，所有的像金文学团队，到所有的客语的编辑、客语的文字。像我要特别提到刘洪昭老师，我们大埔乡的老师，那当然湘云老师的崔建旭，当罗盛满的他也是在文字编辑的部分给很大的一个协助，因为他们非常细心，然后我是个粗心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整个校对啦，整个那个注释的那个部分，其实那个都非常专业的，谢不完啊，包括敏丽跟所有听众朋友，哎，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没有，但我觉得大家是要先谢谢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创作把我们带向不同的这个视野。因为想起说我们光哈嘎给创造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客语可能是比较传统的啊，台语吧耶，但殊不知老师在这个诗集里面，我觉得已经整个超越了我们对于现在文字的这个想法。

0: 那最后最后再跟老师请教一下，因为老师现在其实也是我们广播的这个同行了，因为他也主持我们一个节目叫做《航向艺术史》，走向一首诗。好，那接下来要跟老师请教的是，那您觉得这个客语文学的文艺复兴到来了吗？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客委会执行这一系列有七位作家，好，大概是走出了一个比较新的客家的视野，新的客家的这个创作手法，来出了这一套新书。那新的这个客家的文艺复兴，老师您觉得它是否已经到来了呢？因为有很多做母语创作的人，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像老师可能刚好就是少数腔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腔我怕没有人看得懂，或者是赶紧唐五色，就会可能会觉得害羞自卑，这些羞丧瘾。你会给这些羞丧的朋友什么样的鼓励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
1: 嗯，其实我是也不敢当啦，就是说我觉得一直都是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集体的所谓的集体工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专去完成所谓的客语文学的这一条路的就是说这个道路都必须是我们大家一起处理的，而不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什么。我就觉得那个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共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激情，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创作要有激情的，
0: 是
1: 就是你要有那个激情热度，然后对这个是觉得有趣的。
0: 是，
1: 那对我来讲，我会常常喜欢跟我们客家客家肉泥的西泰泥讲法，因为只有透过这个不断跟他们去聊天，我发现很多漂亮优雅，而且真的在那个以前祖先们讲的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本身就是诗了，很有诗意。所以现在有一种是我常常也会看到很多朋友是华语翻成客语，
0: 是啊，
1: 对，华语翻客语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那种过度的华语化的客语。
0: 是，
1: 我觉得那个可惜是说这些年纪大的老人家有一天他们会不在了。
0: 是啊，
1: 西邦一嘛，可能有一年摩擦。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应该要趁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的有智慧的人，可以把自己母语讲得很好的人，然后也很多做记录的人，这些专家学者，我觉得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态度，跟也自我要求的那种，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有一个高度的那个，就是一种期许吧。
0: 是，
1: 天天不是说得一个奖或拿了很多奖金，我们就该满足了。而是说在我带着我这块砖，我这块砖是不是很扎实？还是只是那种宝丽龙的那个
0: 轻轻的？
1: 就是你这块砖，你到底是什么质感？是要问你自己。其实像我这样写了三四十年，我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是空心砖。
0: 不是，老师你很重要。
1: 没有，我就觉得是好，你真的是只有更勤奋的去读，跟问，跟做记录，然后请教拜托很多的朋友。像这一次，我就觉得我是真的跟洪昭老师啊、慧月老师啊、很多很多老师，就是他们的讲法，因为一样是大埔腔我们每一家的家庭讲法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0: 有差异到这么大啊？
1: 有，因为哈，伊外困难不可以，伊外讲会用，
0: 嘿，我老乡哈，
1: 对，伊外讲
0: 龙溪谚，
1: 伊外讲牛皮
0: 、
1: 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流动的，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流动的，什么腔都有，

0: 且我们语言也这么流动，
1: 对，所以就是说会很有趣。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再去追问更比如老人家，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词汇，它被讲了，被传述了，被书写了，它留下来了，以后就是只有更丰富，而不会说你留下记录它没有意义。我觉得那个意义是说有一天它被需要的时候，它的价值显现出来，就是它的意义。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努力，没有留下来，我们的每一块砖都会变成空心的。
0: 空心，
1: 我有阵子真的是去寺庙念佛经了，然后因为以前我觉得根本就是，虽然我爸爸常常在念金刚经，然后会跟我分享，可是我会觉得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放在心上啊。然后有一天我就，其实我在家先听金刚经，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去寺院去参与一些到底这是怎么样一个疑点啊，或者是说除了金刚经还有什么经文吗？所以我就那一段时间就常常会去寺院，跟师父们跟着很多的众生大众去做一些所谓的仪轨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把自己就放得更小，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所以我觉得后来有位老师跟我讲上善若水，就是过去我们所执着的，或者是说你对别人有很多的批判，那这些你后来我就觉得说水作为水的柔软，你可以去更亲近很多的不同的灵魂，然后自己当你去亲近，然后你同时你也在抚慰自己，因为真的是大家都一样的，是平等的，即使是猫跟狗或者是一朵花，慢慢可以理解很多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就是一沙一世界的那种，
0: 而且众生皆
1: 平等，真的是要慢慢去体会。当然我现在只懂一，怎么讲，还是入门而已，就是可能搞不好还是门外，就是
0: 没有，老师已经走到很前面了，我们都看不到你的车尾灯了，
1: 没有，
0: 追不上老师了。
1: 我不敢，我只是觉得说我接触以后，刚开始真的是痛哭流涕，就是觉得说我怎么是把自己生命过成这样，然后这么蹉跎我的这一生，然后我60了才想到说怎么去回头看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去把自己沉淀下来，然后去关照好很多的，就从自己到整个跟环境之间，然后又把自己过去的问号也找出来，然后其实我还在问号里面，就是所以我很无知，就是怎么讲，还是在那个无知状态，只是说可能你现在在大海漂流，你至少知道你要去抓一些绳子，而不是随便跑，
0: 就是载浮载沉这样，
1: 对，你知道说有一些绳子你应该去抓住，而且你可以顺着那个绳子，然后努力的往上，再往上，慢慢的去找回一些本来就是你有的，而是你以前都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我
0: 就
1: 觉得、就
0: 是、老师说的啊，你当你把自己放得渺小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到外面的世界。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就是身边很多的贵人，有很多的因缘让我可以摸索啦，就是慢慢的去摸索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些问号可能还是问号，可是我觉得我比以前感觉上更稳定，就你的那个心是比较越来越可以，不会在那边载浮载沉这样子。
0: 有，我有感觉到其实老师精神上有强大很强大的一种感觉。
1: 有长大一点了吗？我应该说有变。

0: 小一点了吗？
1: 就是我觉得老师以前真的让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没错，感觉好像你可能有个很浮动的灵魂，就是有种在流浪的感觉，你在找寻什么这样。但其实老师这几次我可能没有亲身跟老师接触，但是我就是在透过媒体啊，或是老师经过这个案子，我也会觉得老师其实真的你不一样了，
0: 真的，很开心。
1: 对，但我觉得是很好的那种不一样哦，就是很好
0: 的，
1: 很完善的那一种。我觉得老师刚刚说的没错，就会大家就会待一堆转头来。来行一条路，行下个路，好，真的就是他搞的三忙做起个，做好起个嘅本分的石头。好，当然，他搞嘅方向嘅穷用诶，就是方向错嘅路头就唔会远诶，方向对了，路就不会再远了。而且刚老师也有提到，其实我们哈嘎巴有个谚语是这样说啊，就说嘴讲黑风，笔下黑囧，你嘴巴说就像风一样，说完就风吹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但是笔呢，会帮你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它才是最真实。好，后来会更显出它的价值来。
0: 那我们跳。
1: 好，那今天也很感谢方慈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这个NAN的四幕大剧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青棘的生命力还是赤可的这个威势，最后都回归到了一种很平等的一种 Kilok 极乐。好，如果听众朋友也想要感受这份来自于宇宙土地的能量，这本诗集现在已经有纸本书、电子书，甚至呢还有方慈老师亲自现身的有声书哦。那老大锦桑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老师。
0: 好，老大美能力哦，阿哥老大听众朋友，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鼓励，希望你们能够买一本书来听一下我的声音。然后也请多指教，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4: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4: Hello。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乐蒂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崇拜的大大地球人，也是怡君姐姐个人心目中超级崇拜的偶像，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要跟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分享怡君姐姐哦，看见她闪闪发光啊，其中很特别的一种超能力，每一次看见她都闪闪发光，很多朋友很喜欢她非常爽朗的性格特质，但更多朋友很欣赏他主持的才华，从电视节目或是广播节目当中都非常非常喜欢他担任主持人的这个角色。不过呢，在很多的音乐比赛，他更是评审老师，也曾担任过广播金钟奖的评审老师哦。那许多的粉丝朋友更是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在我们台湾由国家举办最大的肯定音乐人的年度奖项当中，他也曾经获得最佳客语女歌手奖，客语圈的歌后哦。不只是在大大小小的舞台当中有机会看见这位很棒的偶像演唱歌曲，怡君姐姐还在去年看过这位偶像在舞台上面演出舞台音乐剧呢。就是那个舞台剧让怡君姐姐特别感动，因为怡君姐姐啊，看到舞台上面的演出者在分享自己生命故事的过程当中，也支持了永续发展目标，不仅是传承了他自己的语言文化，他也用自己语言文化和自己生命的故事鼓励着大大小小的地球人爱自己，也勇于做自己， Reducing the qualities 的精神在他个人的生命当中和他舞台的表演能量当中都可以看见很多很多很棒的痕迹，所以怡君姐姐特别邀请她来到今天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的现场，来激励一下大大小小的地球人。这一位怡君姐姐心中特别的偶像就是吉娜罐子乐团的主唱吉娜姐姐。
6: 嗨，各位小朋友，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吉娜姐姐。我不住想生气耶，讲话的时候。
4: 吉娜姐姐也是广播节目的天空当中，我们有台的主持人。
6: 对对对对对。
4: 而且吉娜姐姐
6: 的话题比较就是不一样，
4: 巨星。大家好喜欢听吉娜姐姐讲话。
6: OK OK。
4: 而且喜欢听吉娜姐姐唱歌的人也很多。
6: 嗯，还行还行，
4: 超爆多。因为吉娜姐姐是那个得金曲奖的歌后。
6: 第三十届金曲奖。
4: 而且吉娜姐姐是怡君姐姐真的超级偶像中的偶像的一位，我真的很欣赏。怡君姐姐有一次很幸运主持天灯节活动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今天有一位巨星在现场，我有机会看到一位金曲歌后的现场演出，但是我没有想过说哇是这样子的演出，好棒哦。那个当下我就爱上他，完全被圈粉，这样子。
6: 你真的很可爱耶，
4: 我认真耶
6: ，drama 耶，
4: 我是认真的，
6: 认真的。Lily 啊，
4: 我是认真的，超级喜欢。Okay. 因为吉娜姐姐很快乐的那个气氛、那个氛围哦，是浑然天成的哦。她只要一出现，大家好开心哦，
6: 还行啊。
4: 我当下就觉得天哪、啊。天哪，那是一道光哎、欸！天哪，那种感觉
6: 应该就跟 Lydia 姐姐一样吧？
4: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 Gina 姐姐的那个光芒哦，她是很有力量的那一种。
6: Oh, okay, OK，
4: 而且是
6: 照了你会热，
4: 中哎中

0: 种的那种表演艺术是种种全部加总在一起，好厉害的一位。
1: 谢谢
0: 怡君姐姐，就算听不懂吉娜姐姐的母语她在唱什么，我也觉得、嗯、哇，就是闪闪发亮的一个星星、
1: 嗯、
0: 当天那个活动哦，好多不是台湾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看吉娜姐姐的眼神也都是充满了光的那种感觉、
1: 哦、对，那天好像是一个有点像野餐会对不对，
0: 对，
1: 还蛮多人在那边有点像在录就是野餐然后听歌这样子，
0: 对、嗯、然后那个
1: 勾起我的记忆了，
0: 那个是怡君姐姐爱上吉娜姐姐的瞬间你知道吗，眼神放光这样子、嗯、哇好高兴好喜欢哦，哎，那现场有好多外国人，因为那个活动是结合英文然后日文还有中文、
1: 嗯、
0: 就是带了好多日本的客人、
1: 嗯、
0: 还有外籍讲英文的客人、
1: 嗯、
0: 特别
1: 介绍我们那边那个地方的美，
0: 对，然后去放天灯的活动、
1: 嗯、
0: 那怡君姐姐那个时候就哇好喜欢哦、
1: 嗯、
0: 而且后来啊怡君姐姐一直常常在潜伏在吉娜姐姐的社群媒体、嗯、观察吉娜姐姐她呢多元的那个魅力，她很 real 很真实、
1: 嗯、呀，这倒是，
0: 又去看姐姐的音乐舞台剧，我就觉得、嗯、天哪天哪、嗯、惊为天人我很感谢姐姐愿意来到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让小朋友们也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
1: 我的荣幸，不会带坏小朋友吧，
0: 不可能啊因为怡君姐姐一直都好希望可以成为像吉娜其实这样子类型很爽朗的人、嗯、
1: Be yourself 就好了， Be yourself、
0: yeah, 姐姐在2025就是去年的十月的时候、
1: 嗯、
0: 演出了一个音乐舞台剧、
1: 嗯、
0: 跟另外一位好漂亮的 Queen
1: 对
0: 叫 Bagel Ring
1: Ring, Bagel Ring Ring
0: 一起演出，怡君姐姐好喜欢哦，两个人、
1: 嗯、
0: 然后整个舞台剧哦，加音乐歌舞的表演、
1: 嗯、
0: 那个 show 太精彩了、
1: 嗯、
0: 我很想要请 Gina 姐姐跟小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那个音乐舞台剧是演什么样子的内容，大概
1: 这个音乐舞台剧它的名字叫做客家话叫做发音叫暗江，但它在华语的字呢是黑暗的暗，
0: 嗯，
1: 然后亮，我们有一个亮是一个青，然后一个见这个字嘛，那个字念亮，暗亮，就是因为我们客家话的很漂亮就叫做暗江，但是在这个华语的意思呢，它其实是很晚才漂亮的意思、
0: 哦、
1: 很晚才发光，很晚才美。
0: 姐姐、嗯、请问你意思是说如果我看到 Gina 姐姐很漂亮，我可以说 Gina 姐姐暗江哦，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对
0: 呀，可是那个暗的意思好像灯关了的那个暗，对不对、
1: 嗯、
0: 暗去的暗、
1: 嗯、
0: 然后那个
1: 也有这层意思在，但它第一层的主要意思是说我们很晚才发现自己的美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舞台剧也是扣合着这个主题，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是扣合着我跟 Bagel 我们两个人以我们两个人的自己的生命故事来作为发想，
0: 嗯，
1: 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到这把年纪曾经有过的一些挫折，
0: 嗯、
1: 因为为什么那么晚才发觉自己的美，其实是有很多觉得自己不美不自信的时刻，
0: 那个暗讲虽然是有比较晚发现自己亮很漂亮这件事情、
1: 嗯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自己光，然后就闪闪发光的亮出来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是很重要，然后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是很漂亮的、
1: 嗯、
0: 这个我就觉得整个音乐剧的内容和这个主题的扣合，再加上姐姐她在现场演唱表演的东西太合适了、
1: 嗯、
0: 姐姐是不是还有唱一首歌就叫 Pretty Disco，
1: 对 Pretty Disco 这首歌其实是写给算是写给我自己然后也写给每一个

0: 是不是超酷？刚刚这首歌就是 Pretty Disco，Pretty 是漂亮 ，Disco 是一种舞的风格，也是一种音乐的风格，叫做迪斯科。
1: 因为在歌词里面，我们讲 Fatty Monkey 其实都是蛮歧视的字眼，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歧视的字眼，例如说 Fatty 是胖胖的，
0: 对，
1: 然后 Monkey 就是瘦皮猴，
0: 嗯，
1: 然后 Blondie 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发尤物之类，它其实是有点带歧视的字眼，然后或者是 Aniki。就像我小时候常被人家讲我很像 Aniki， 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壮，然后可能就是他们都会说哦，你好像什么 Aniki， 就是有点日文，然后就说你很像大哥这样子。嗯，对，但我觉得那又怎么样呢？对啊，你要针对我的外在那又怎么样，那你就是做你自己的主人，你认清你自己的样子就好了，你要怎么说其实也没有关系
0: 呀。当你没有在这么在意这件事的时候，他就伤害不了你。
1: 对，那当然如果你会在意，那我觉得你要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要学习为自己发声或说话，
0: 勇敢的跟对方说對我不喜欢这样。
1: 然后这个歌词里面其实也告诉大家，就是说谁能做你的主人只有你自己，
0: 真的
1: 谁能做你的竞争者也是你自己。
0: 所以跟别人学习，然后跟自己比，你就会越来越厉害，成为越棒的自己。
1: 明天的我会比今天我更进步一些，对，
0: 这样就很好了。只要比如说，我希望我明天起床的时候可以早五分钟，
1: 小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然后当你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今天办到了，好的一天就开始了，对不对？
0: 我们都一直说要尊重自己，要爱自己，也要尊重别人。那么练习呢，不能乱讲话，欺负别人之余，其实有时候别人或许还没学习好，说一些话让你觉得有点受伤。这种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啦。其实到已经姐姐长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其实对讲出让你觉得有点受伤的话的人，可能不是故意的。怡君姐姐啊，也曾经在小学当英文老师，那个时候有小朋友，我有一天不舒服，然后真的就是没有特别把自己装扮的跟平常一样，然后同学小朋友就说：“莉莉啊，老师问我说，一个小男生好好喜欢我，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说，你会喜欢胖胖的女生吗？”我说：“

0: 那莉迪亚老师就是胖胖的女生啊，然后她就说，嗯，那可是对我说，那你喜欢胖胖的女生吗？她就说，嗯，好像她好像是那天觉得我没有那么漂亮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跟她说，那她就说，嗯，她可能自己心里面很纠结。后来我说，那会因为莉迪亚老师今天看起来比较不漂亮，你就不喜欢我了吗？她就说不会。我就说，对呀、啊，所以莉迪亚老师就是莉迪亚老师，对不对？她就说对。我就说，嗯。那你觉得你现在觉得你会喜欢胖胖的女生吗？他说会。
1: 你很会引导小朋友说话、啊、
0: 可是我本来一开始听到我也是、就是心里面中箭了一下。
1: 你还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有点难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嗯、每个人都是有可能有人没有
1: 喜欢。而且我要说句实在话，你非常漂亮，
0: 谢谢。
1: 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漂亮，
0: 姐姐我也觉得你非常漂亮，
1: 我知道 yeah,
0: 我们一起漂亮就像 Pretty Disco 这样子，
1: Pretty Disco 对，
0: 漂漂亮亮的、嗯、展现你自己，
1: 对，
0: 很重要、嗯，
1: 自我认同很重要，
0: 超重要。嗯，怡君姐姐好惊讶哦、嗯，因为金娜姐姐一直以来都让我联想到哈哈哈很爽朗的那种发光的笑声的那个感觉。嗯，然后我就想说，哇，天哪，原来金娜姐姐跟怡君姐姐以前小时候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是有关联的，也原来很乐观的人，她心里也有可能有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嗯，蛮小的时候会觉得，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心智还没有很成熟吧，也许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像现在可能有些小朋友啊，又或者是说你在同侪当中，然后大家可能追求一种单一审美啊，然后那个状况下的话，你就会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对，但是呢，我们这出剧呢，其实也要告诉大家，这世界上有各种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漂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如果说那么 boring 的话，大家都长一样就不好玩了，这个世界就不有趣了。
0: 真的，
1: 我们要去发掘自己的漂亮。
0: 样，怡君姐姐小学的时候也有啊，同学开玩笑、嗯、然后比如说会讲一些不好笑的笑话、嗯、或者是故意讲说另外一个同学好漂亮，然后、嗯、啊你好丑啊、嗯、或者是说你哪有你不是像他一样这样之类、嗯、或者是故意去放大一些怡君姐姐身上的一些特色、嗯、然后呢就会故意这样子说或者嘲笑之类的方式、嗯、然后怡君姐姐就觉得啊、虽然我当下可能会跟他吵架啊，怡君、嗯、姐姐很凶哦，但是
1: 我觉得很好，为自己挺身而出是很棒的，已经很棒。
0: 嗯，我还记得小时候当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生气或是有一点难过这样子、嗯、但后来有时候发现可能一直想跟你玩或是欺负你的人，其实他有可能是他喜欢你，但是他不知道，
1: 对，我也这么觉得，
0: 他不知道怎么跟你互动。
1: 对，有时候他们可能也还没有学习到要怎么去表达他们的真实的感觉，所以他就是想要吸引你注意他。有时候是这样，但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以现在的词汇来讲叫做霸凌，但是我们小时候好像还没有霸凌这种说法，因为可能就会有一些男同学故意塞垃圾在你的抽屉里，或者是把你的椅子撬坏之类的，就是蛮严重的这种状况。但后来我就觉得那时候大概是国中吧，也就是可能现在差不多七年级到九年级生的一些小朋友们，嗯，差不多这个年纪、嗯、那我觉得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蛮多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这种我觉得叫做无知的残酷，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我觉得也蛮庆幸自己，就是我其实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嗯、所以后来也是自己告诉自己说，因为我的生长背景比较特别、嗯、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哇。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他们以前做生意，然后我亲生的妈妈其实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哦。嗯，所以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我觉得我爷爷奶奶做自用回收，就捡纸箱那种。
0: 哇，很有爱有趣，爱地球的。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爷爷奶奶很疼我，所以也跟个性有关系吧。我从小就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欸，每个人气质长得不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去从众，就是说跟别人，例如说啊，他好像不喜欢他，我今天如果跟他没有站在同一阵线的话，我可能就不是他朋友之类的。但我觉得各位小朋友们，你们自己要学习，我们学习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对的事情错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习
0: 呀。怡君姐姐小时候啊，小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有朋友真的像刚刚金娜姐姐

0: 说的、欸嗯、就是说哎、欸，我们现在一起不要理他，不要理另外一个人、嗯、
1: 对对 对, 对，
0: 我说为什么，
1: 嗯，
0: 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决定不要理他、
1: 嗯、
0: 然后那你要跟我们一起，你才是我们的好朋友、嗯、不然你就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0: 我就说、
1: 嗯、
0: 哦，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来、嗯、那个同学想一想说那好吧，那我们换不要理别人好了，我说那他们换了一个，我就说
1: 他有点搞不清楚，我就是要找一个人一起
0: 讨厌。然后我后来就问他，哦，那为什么呢？那到后来他好像也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放弃
1: 了。
0: 对对，那我们一起去玩别的。我说好好，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好多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哎，
1: 没有什么原因，对啊。
0: 然后你
1: 有时候可能只是你们擦身而过的时候，你多看了他一眼这样之类的。
0: 然后怡萱姐姐就一直想说，我是蛮白目的，我也有被同学讨厌过。我以前有人问我说，怡萱姐姐，你看起来好像跟大家玩得很开心，应该没有人讨厌过你。我说没有，我有很多人讨厌过我、
1: 嗯、
0: 很多不同原因，比如说擤鼻涕太大声啊、嗯、有人去补习班的时候给我写一个纸条说请你不要再擤鼻涕、嗯、我说哎、欸、那我该怎么办？还有比如说讲话太大声啊、
1: 嗯、
0: 或者笑声太大声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因为 有人对你很好，别人不高兴、
1: 嗯、
0: 对，或者是说屁股太大然后高生气这样子、欸、我觉得 我的屁股太大也
1: 好像没有妨碍到。
0: 对对对啊对啊，
1: 当然如果笑声太大、啊、有时候有可能、
0: 嗯、
1: 例如说刚、好台上在做你可能在看表演或者什么东西太大声、
0: 啊、
1: 你也许去影响别人，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就是说啊，他可能是善意的、
0: 哦、
1: 但有些如果是恶意的攻击，我觉得要为自己挺身而出。
0: 真的怡萱姐姐看到好多的绘本书里面都有在聊关于你遇到如果别人不友善的互动的话、嗯、你可以怎么做、嗯、比如说我们自己或许我们要先知道说哎、欸，他的行为是他的行为，
1: 对，
0: 那我 自己我为什么会跟他之间有这个行为有什么连结，
1: 对，
0: 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1: 对，
0: 这样然后你要知道那是他的，
1: 我们先搞清楚，
0: 对、嗯、然后有时候他的行为跟你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
1: 嗯、
0: 这样或者说有关联，那你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怎么做、
1: 嗯、
0: 那不是他这样对你就代表你不好、欸
1: 嗯、
0: 这样有的时候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很好听？刚刚那首歌是吉娜姐姐唱的，吉娜姐姐的乐团吉娜罐子最新的那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就叫做 Count on You。 Count on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依靠我啊，如果你发现有些人说一些话让你伤心了，把你心里面的话讲出来，让你信任的人知道，你也会有心里面的陪伴的感觉，你会有力量哦。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很棒在这个段落分享这一首歌给大家听。因为我们刚刚说啊，有些时候其他人的行为是其他人的行为，我们有一些人别人行为做了一些事啊，你觉得难过的话，你要先判断一下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然后跟你之间有什么

0: 什么样的观点，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原因，有的时候搞不好还真的没有原因这样子。以君姐姐感觉好惊讶哦，这么开朗大方，表演艺术能量满满的这位巨星姐姐 Gina， 她竟然在小的时候也有遇过让她心里面觉得有点难过，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呗。刚好啊，在我们下段节目要开始以前聊到这边，一句姐姐就觉得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前面有播的 Gina 姐姐的歌曲里面一些英文单字啊。 Pretty 漂亮的，
1: Pretty
0: Pretty
1: Pretty
0: 哦，也是 beautiful， 也是 gorgeous， 我们好多不同的说法呀。然后说那个舞曲跳舞的歌曲，那个 disco 的舞风 disco
2: disco
0: disco
2: disco。
0: 然后啊，我们刚刚才听过 Count on You 那首歌，对不对？哎，我们就是我可以靠在我身上，这样我给你依靠一下，你可以指望我这样子的意思哦。心里面难过要说出来，借人家靠一下，那个字可以说是 Count on。
1: Count on,
0: count on,
1: count on。
0: 刚刚听了 Gina 姐姐唱的那一首 Count on You 也很好听啊。下个段落我们要继续听 Gina 姐姐跟我们分享她长到现在的这么强壮、爽朗、大方的样子，中间还经过了哪些事情，让她可以勇敢的 reduce the qualities， 还可以鼓励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送上的歌曲来自 Gina 罐子，叫做。Count on you， 休息一下，再回来听听今天大大地球人 Gina 姐姐精彩又激励人心的生命故事吧。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2: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1: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2: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2: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4: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3: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4: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后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呢特别邀请到一位个人非常崇拜的偶像，他是主持人、音乐人，也是各大平台特别会邀请的评审老师，因为他在表演艺术的能量满满，得到过金曲奖的歌后以外啊，他呢在舞台剧的领域还有综合其他的表演艺术，也常常呢在舞台上面吸收大量的地球人粉丝，而且他个人的精神常常影响激励着很多很多的人，她就是 Gina 姐姐。刚刚怡君姐姐呢跟吉娜罐子的这一位 Gina 姐姐有聊了很多她在小小地球人的时期哦，也有感受过奇妙的不平等的对待的时期。那怡君姐姐个人也有点好奇，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啊、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变成了伤害别人的人，让人觉得有一点害怕的人，不知道 Gina 姐姐有没有这样子类型的经验呢、啊
1: 我觉得有时候在说话上面会，因为也许是无心的，因为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或者什么、然后可能无心去让别人受伤了。可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当然大家都说啊，你可能很直率，你讲话很大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当有人这样反应给我的时候，我其实会检讨一下，就是说啊，原来这位朋友他可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玩笑，你就要特别注意
0: 哦。
1: 对，因为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就是我的一个开朗幽默，我的一个玩笑。但有时候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笑的时候，当他已经反应给你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知道说啊，原来这样做对方会受伤，因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去被别人一直拿来说，而他觉得这个是幽默。
0: 对，
1: 反过来说，如果有人这样对我的时候，我会反应给对方知道，那也让对方知道说这个话会让我不舒服，
0: 或者是说有可能你不是故意，可是很多人在人际互动当中慢慢发酵了一些事情之后，有些事情好复杂哦，每个人都像一个小宇宙，一件事跟另外一件事情互相影响之后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1: 对，越来越严重，然后有时候大家又习惯就是可能啊，你也不跟当事人求证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真的造成对方不舒服不开心的部分的话，我其实都会很直接道歉。
0: 那怡君姐姐记得有些事情好像不是道歉人家就会觉得接受。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怡君姐姐的时候在玩浇水然后我们桌子上有大家桌子上都很多浇水，好高兴啊，结果有一个女生头发很长好漂亮啊，她在教室就是跑来跑去，就她头发粘到我们桌子上的浇水这样，然后
1: 她就要把头发剪掉。
0: 她后来真的剪掉了，因为她头发很长，结果她没有直接洗干净，结果全部纠结，她隔天来学校变成短头发，她很难过，然后我们大家看了都很难过。结果怡君姐姐蛮白目的，怡君姐姐有跟她说对不起，但是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我那时候很白目，我想要鼓励她，我说你很漂亮，你长头发短头发都很漂亮。后来完蛋了，大家都不理我，因为他们觉得怡君姐姐是故意看她短头发，所以这样子弄她。可是其实真实状况不是啊，是桌子上有一滩胶水然后有一个同学自己粘到了这样。所以有时候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咯就糟糕了。
1: 对，蝴蝶效应出来了。
0: 对呀说还有一种角色，你看有欺负人的被欺负人的，而且有时候大家的这个角色是会换的对，还有一种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旁边看的人
1: 沉默者，
0: 都是在旁边观察到这件事情的人都是旁观者然后那如果我们是旁观者的时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有时候会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很多
1: 对啊，
0: 对，
1: 旁观者也是啊，
0: 真的，
1: 因为有时候看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不是就小小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跟旁观者没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就是他也不是我认识的人，然后就是过路的人这样子。
0: 对
1: 对，但通常，像这种角色，旁观者有时候也会有救人一命。

0: 命的时刻。
1: 对
0: 对对，肯定要看你当时在旁观的是什么样的事态。
1: 对对
0: 对对对，要你决定你这个旁观者的角度跟做法。
1: 要，会有时候被欺负的人他也觉得很难过，或者被吓到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欺负人的人可能也不是故意，所以他也不小心有更夸张的反应之类。那旁边的人怎么样的反应，就影响了整件事情的故事怎么走。
0: 对对对，
1: 像那旁边人可能也会看到，会吓到，会害怕。但是有没有可能帮忙保护这件事情，隔离那个不小心发生冲突的人，或者是跟老师说啊？
0: 对，跟老师说，或者是有，如果是小朋友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大人来去调解。
1: 对，
0: 调解这种可能在冲突或者即将冲突的状况。
1: 对对，
0: 因为小朋友自己旁观者他也有自己的安全性的考量。
1: 对，
0: 如果说是一些肢体上的冲突，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1: 真的有时候要先保护自己为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对, 对, 对, 对，要不然就是如果旁观者有很多的话，然后大家看事态的严重性，当然最好还是可能有人一边观察，然后另外旁边有其他的人去叫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大人过来，
1: 这样很重
0: 要，这样会是比较好的状态。
1: 以君姐姐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我好像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在抢溜滑梯，因为我们去玩溜滑梯，就有一个大哥哥，他过来抢我们溜滑梯，我们就说：“这位大哥哥，你刚刚为什么抢我们溜滑梯？你没有排队？”结果他就说：“怎样？我三年级耶，我比你们大，这样子。”他就欺负我们。结果我们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以君姐姐很勇敢跟他说：“你三年级也不能欺负二年级的小朋友啊！你要比大是不是？我姐姐四年级，你想不想要去找他？还是我舅舅在六年级？”然后我们全部一群二年级的小朋友就一直去跟那个小哥哥一直讲，就后来我们一群二年级小朋友全部把那个小哥哥骂回他的班上，吓死了。
0: 好棒哦！哎，你很棒哎！
1: 李娟姐姐很好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那个小哥哥就知道他好像不对，然后他就躲到他的班上去了。
0: 你这个逻辑很清楚，条理也很清楚啊。而且小朋友就是你们团结起来，就让人家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是错的，而且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1: 对呀、
0: 啊，对。
1: 那个时候旁观者
0: 你懂得去团结，就是告诉他我们大家是二年级的，你不能这样欺负我们二年级、我们跟我这个角色一个人跟一群人他们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1: 真的。而且有的时候勇敢的说出真实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说出来、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有那个每个人的角色位置不一样的时候。
0: 对，
1: 以君姐姐记得我好像五年级的时候，在
0: 你小学好丰富
1: 呀、因为已经记得好多事情哦、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便利商店有卖那个项链，很便宜啊，然后我就想说可以买送妈妈，而且我那个时候想说啊，既然它很便宜，我可以多买几条送给我的干妈们。然后呢，我就买了几条。结果有一次我又就是在那个便利商店里面的时候，那个便利商店的老板，就是那个工作人员，他觉得我很像是没有付钱，他忘记，他没有确定，他就说我拿那个项链，我说没有，我有付钱，但是他是一个大人，然后他很凶，他觉得我就是没有付钱。就后来我拿出一个发票给他看，就是刚刚结的账了。但是我怡君姐姐觉得好像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像怡君姐姐这么勇敢，因为那个大人后来看了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
0: 跟你道歉吗？
1: 他没有跟我道歉，他后来说那你可以走了。那怡君姐姐就觉得
0: 当下有一种被审判的感觉，我又不是小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对，那怡君姐姐后来觉得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像以君姐姐这么的敢跟一个大人
0: 更大的势力去对抗。
1: 对，所以很多小朋友或许遇到一些好像不平等的事情的时候，不见得可以在自己内心里面觉得安全的情况下为自己说话。对，那旁边有没有很勇敢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的旁观者，有没有可能可以让大家都舒舒服服的继续？
0: 对，因为我刚刚正想问你说那时候你旁边有大人在吗？
1: 没有、
0: 就是你跟这个店里的老板。
1: 对，然后那时候怡君姐姐自己也有一点觉得怕怕的，但是我确定我有付钱，因为
0: 你有证据啊。
1: 对，但是怡君姐姐后来就想说 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怡君姐姐这样子。
0: 嗯哼，
1: 对，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被吓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为自己说话的时候，然后旁边又没有人，那怎么办呢？
0: 那其实好像例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好了，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当然怡君买东西的时候有发

0: 票嘛，你发票拿出来是最直接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对不对？对，然后又或者是说现在其实很多地方他们都有装监视器，
1: 对，
0: 那监视器其实就是拍的，它通常就是会拍柜台这里，
1: 对，
0: 也是要为所有的买卖交易留下记录，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以请老板或者是说我们打电话请家里就是大人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对，
1: 现在小朋友们很多人都有那个智慧的手表、啊、
0: 对对 对, 对，
1: 或是有手机啊、嗯、对不对，那或许可以保护自己有个证据、嗯、
0: 因为这样我突然想到我曾经也遇过一个事情，就 是可是这个不是在店里面的，这就比较无言了，因为可能那是买路边的炸鸡排、
1: 哦、
0: 对，然后我可能习惯我就是会先付钱，
1: 对，
0: 然后付钱了之后呢，然后就等老板炸，结果后来老板炸完之后呢是一个阿伯，他就说我没有付钱给他，
1: 哦哦，
0: 嗯，后来我就想说算了，我也不跟他吵，我就再付了一次，
1: 嗯，
0: 对，因为他非常坚持，可是像这样的状况下我就是没有凭证啊，然后他因为他自己忘记了，但我很确定我因为我的习惯是先付，我也很确定我付了这个钱，
1: 对，
0: 大家啊，就像我这种状况我是买个鸡排，那如果说有时候在一些没有录影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或许可以最后东西拿到手的时候我会再付钱给他，这样子确保这个动作是安全进行，我拿到我点的餐然后拿到钱，这样子，
1: 对，
0: 就是避免纷争的一个方法，
1: 对、嗯、
0: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交货很重要、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怡君姐姐啊，刚刚跟金娜姐姐聊了很多，我就很想问金娜姐姐，那在那个安江的音乐剧里面、嗯、后来啊金娜姐姐跟 Bagel Ring Ring 都两个 Queen 的感觉、嗯、都觉得哦找到自己的光，知道自己是很漂亮的，你有觉得什么样子的事情、嗯、让你在这过程中慢慢的找到自己的一种自信感吗？
0: 我觉得找到自信感应该是从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开始
1: 哦、oh.
0: 嗯，就像例如说吉娜姐姐是一个胖胖的女生，吉娜姐姐是一个高高的女生、嗯、吉娜姐姐是长得不像韩团的女生，我长得很有个性，
1: 吉娜姐姐韩团也有这样的女生耶、欸、很帅的、但是吉娜姐姐意思应该是不是很像大家想象中，
0: 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因为现在跟小朋友讲他们可能很喜欢韩团女团，
1: 对对，
0: 但是我们长得不是韩女团的样子，嗯，那我们长得是不一样的样子，当我认识到自己说我绝对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也其实也不想变成别人那个样子，
1: 就长出力量了，对，
0: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爸爸妈妈生我们下来，然后我们其实长得就不一样，
1: 对啊，
0: 嗯，然后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嗯、然后也有很多的事情让我察觉到自己的不一样，其实不管棒或不棒我们就是接受自己、
1: 嗯、就认识自己、嗯、
0: 认识自己，对，就是你知道自己说、嗯、哦我长得肉肉的、
1: yeah.
0: 我长得高高的，我比可能全班的男生都还要高，这样子、
1: oh.
0: 对，但这个就是我的样子，
1: 对，
0: 嗯，所以我接受我自己的样子，
1: 对、
0: 第一步自信心的建立是从我们接受自己的样子、
1: yeah.
0: 我们知道自己的样子以后我们才开始就是说哎、欸，其实这样子也很不错，因为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1: yeah.
0: 嗯，
1: 就发现说啊，我是这样子，自己开始慢慢的喜欢自己，
0: 对，
1: 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
0: 嗯，而且姐姐是上舞台表演的人、yeah.
1: 超棒的，
0: 那我觉得要上舞台的人其实我们不是要跟别人一样，我们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1: yeah.
0: 嗯、这才是我们的特色
1: 呀、yeah.
0: 嗯，
1: 姐姐，那但是你刚刚说小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不知道自己哪里很好的时候，还没找到自己的自信之前、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很勇敢的上台去表演了吗？
0: 我差不多应该是高中左右，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哦、因为国中就是我刚刚说的嘛，那个霸凌、哦、那一段霸凌的期间、嗯、那因为国中通常到九年级左右他可能都是在家里附近，就是你可能会念家里附近的学校、
1: 对、哦，
0: 然后你同学可能都住在附近，
1: 对，
0: 但是在高中大学之后其实你可能会到别的地方，你会看到别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嗯，我要过不一样的高中生活、嗯、我要让自己在高中变成不一样的人，这样的感觉、嗯、因为可能在国中之前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比较安静的小孩，
1: 哦
0: 哈，对，我其实只对自己的好朋友们比较活泼，或者是讲垃圾讲垃圾话之类的，
1: 开玩笑、啊、
0: 对，开玩笑之类的、嗯、但是呢从高中之后就觉得说啊，我会认识好多可能住南部的住中部的北部的同学都有，
1: 各地的人，
0: 就是各地来不一样的同学，他们不一样的性格跟生活文化，
1: 对，
0: 就是为我打开了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1: 哇，
0: 嗯，其实很有趣。
1: 怡君姐姐那时候也发现这件事，
0: 嗯，
1: 高中 甚至是大学的时候，

0: 更明显。
1: 对对，
0: 就是从各地自己家乡啊，自己文化背景的人来到了同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心里都怕怕的、欸。大家心里
1: 都会有一点怕怕，但我那时候可能，尤其是经过高中，我决定改变之后，那其实在高中这些年，我就开始变得比较活泼，然后也同学们也喜欢我，因为最重要的事情

0: 与众不同之后，你开始喜欢你自己之后，别人就会喜欢你
1: 呀。
0: 这个叫做吸引力法则，其实真的是
1: 真的、当你自己看到你很棒的地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别人才会
0: 因为你会自己看到，你就会有意识的去让你自己很棒的地方被别人看见。那别人看见以后，其实他本来可能不认识你，他也许会看到这个你很棒的地方以后，他就会想要跟你做朋友。然后就慢慢的有机会就去认识你。
1: 怡君姐姐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刚刚Gina姐姐讲的这件事，怡君姐姐也有发现，就是当你照着镜子，你发现哎、你自己观察到自己什么很棒的地方，或是你什么地方的优点，别人也会观察到你这个优点。
0: 对，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哪里很棒的时候，其实也有人观察到你很棒。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因为我也曾经遇过啊，例如说以创作来讲，或者是很多我们在社会上的历练、人生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会面临到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就像怡君，你今天一直跟我说啊，你觉得我很棒，
1: 真的，
0: 然后你觉得我闪闪发亮，
1: 你整个人在发光。
0: 但是，在以前我可能也会有质疑自己的时刻。有一次，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你或许学着相信别人吧，因为如果你是一颗星星的话，星星可能他只觉得自己是颗石头吧，但是从旁边的人看起来，他就是闪闪发亮。所以你要相信别人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因为从你自己的角度跟别人看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就算是一个石头，它也有漂亮的石头。
0: 所以吉娜姐姐从这件事情开始学习，就是像有时候在我人生在职场上在工作上，例如说像去年的暗奖，因为我也不是学舞台剧，我不是学戏剧这样出身的，但当他们决定要找我合作这个，因为这算是我们两个人的算是我们两个主角了，
1: 对，
0: 两个主角。那其实是我才正式拍舞台剧可能第二次而已，我不是舞台剧出身的嘛，我也不是学戏剧出身的。但是当这些例如说专业人士他们告诉你说我觉得你可以，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会太内耗的怀疑自己，我就觉得 OK， 那你看到的我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我。
1: 对，
0: 也就是说myself 就是我自己现在 now right now 这个样子。所以我很感谢这些对我说出这些鼓励的话的朋友，或者是发觉到我们在发光的这些朋友，因为他们可能这样做了以后让我知道，哦，原来我在别人眼里是这样，那我就继续做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为别人迁就或改变什么。
1: You are the miracle， 你就是那个奇迹。
0: 对对 对， 對，如果当他们这样觉得的时候，那或许就是这样。
1: 真的好感动因为怡君姐姐最近特别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有时候你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呢，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发现，你回过头来看看，其实我已经做了好多好多事情，我已经成长好多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有人在旁边观察你好久好久，但他很安静他没有跟你说，你或许不知道，他一直都觉得你好棒这样。然后像刚刚Gina姐姐说的，当有人来邀请你去挑战一个新的你没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看见了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力，你可以做得到这件事，你要不愿意挑战看一看。
0: 对，所以吉娜姐姐基本上呢，如果有人，当然这个邀约可能是我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因为如果大家还要学习，就是如果你没有兴趣，你觉得你不想做的事情，也要学会说 no，
1: 要为自己发声。
0: 对，就是说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不想做，
1: 对，
0: 但是可能那个人又一直叫我做，就是有些事情未必是很公平的，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别人不想做的事情要丢给你，有些时候也要适当的捍卫自己或保护自己，就是会学会拒绝这件事情。但当然那些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邀请啊，他们其实是我本来就很想尝试的事情，而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就决定，好，如果这些专业的朋友们他们觉得我可以的话，那我就做做看。
1: 你看Gina姐姐这么棒的怡君姐姐，光是一开始认识她在舞台发光，歌手的身份她是歌后然后舞台剧的身份又是演员，舞台剧演员然后呢还有主持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身份然后还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演艺道路上的各种的尝试挑战怡君姐姐就觉得这么的多元勇于尝试的一个超级星星，让怡君姐姐好崇拜。
0: 你也是啊，你也是啊。
1: 怡君姐姐就是觉得说小朋友们，大家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尝试看看，你想做什么就试试看
0: 就像怡君这样子你就是打开你的心胸 open mind 尤其是我们对于一些事情不要太设限，一开始就觉得我做不到，
1: 对，比如说你擦玻璃擦得特别

0: 也好，每次打扫时间你老是问大家要做什么，你都举手说我要擦玻璃，可是其实说不定你擦黑板也可以擦得很干净啊，那你愿不愿意尝试看看，
1: 对
0: 对不对？那刚刚像 Gina 姐姐说的，有些事情你也要勇于观察，我自己不想做什么
1: 事情，不合理的事情或者什么，我们也要学会如何去拒绝。
0: 比如说如果有同学说哎、我看怡君姐姐你很会擦玻璃，那你应该是也会，
1: 可是擦玻璃是他的工作的时候，
0: 对，然后他就说、那你干脆你也帮我做，你真的好棒，你今天擦得好干净哦。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工作给你，那你不想要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跟他说不，这个是你自己的工作、像这样子类型的事情也会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这样子、
1: 没错
0: 呀。怡君姐姐一直都觉得哇，这个看到 Gina 姐姐各种的挑战很激励人心，尤其 Gina 姐姐是对于舞台啊，对于这个演艺能量各种尝试这种爱以外，我还看到 Gina 姐姐对自己的 family Hakka family 客家的爱，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因为 Gina 姐姐很多的那个歌曲演唱几乎都是唱母语，对不对？
1: 大部分都是，
0: 几乎都是母语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主要是客家歌手。
0: 对啊，
1: 对，当然也会有一些华语的歌，但是比较少。
0: 那姐姐是那个时候从高中开始想要尝试表演的时候就想要唱自己母语的歌吗？
1: 没有耶、我们乐团叫吉娜罐子，我们一开始的乐团是做华语的，对，然后主要都是罐子在创作，那也是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母语歌，我才开始做创作，然后就一路写写写写写到现在这样子。
0: 所以那个时候勇于挑战的开始，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后面发光发落。
1: 对，
0: 那个亮的那个、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歌手，然后我可能就不会特别想到创作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是母语，然后那时候我们乐团主要创作的是罐子哥哥，那罐子哥哥可能他不会母语。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要去比赛之类，那我就想哦，不然我来试试看，然后才开始写词写曲。
0: 对，
1: 没想到就是回响还不错，也没想到写到现在，就是今年我要发新的专辑，我们要发四张专辑，都是母语专辑，
0: 好棒哦！是第四张
1: 、
0: 我想说今年就要发四张，
1: 今年发第四张，
0: 好兴奋，很期待呀、小朋友们也可以多多的欣赏，
1: 对，因为其实应该也蛮多小朋友们，可能你也是客家人，然后有时候你也不一定知道，但我觉得呢，其实听音乐这件事情很棒的是，你只要打开你的耳朵，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听，然后英文歌也好，韩文歌也好，大家喜欢的韩团歌，
0: 对，
1: 然后国语歌都可以哦，对不对？
0: 姐姐，其实我跟你说，应该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你哦，因为会上母语课，小朋友会上
1: 乡
0: 土课，
1: 教学
0: 像是台语、客语，还有越南语啊，也
1: 有
0: 原住民语哦，
1: 有
0: 这样。然后很多同学还有学校老师也会把流行音乐的歌手的创作拿来给小朋友们听，
1: 有
0: 这样子。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我朋友他好像给我看他高女儿，那时候高中吧，然后高中的课本里面居然有介绍我，那小朋友可能要读到高中才会看到，
0: 变成课本里的闪亮人物了。对，所以就是怡君姐姐很兴奋呢，有时候找这么楷模类型的大大地球人来。
1: 我其实不是楷模啦，
0: 我觉得
1: 我觉得我们都是地球人，
0: 但是姐姐为什么被怡君姐姐特别找来，觉得你有楷模的特质，就是因为我觉得姐姐看世界的眼光勇于尝试，然后展现自己的那个大方的爽朗的感觉，是我们全体地球人一个很棒的楷模。因为像 SDGs 的各项永续发展目标，联合国都希望全人类可以走向一个比较幸福的好地方，对不对？它里面就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跟这个是很有关联啦，比如说像是我们全部的地球人，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走向更加永续的生活， 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其中我们刚刚讲说遇到一些不友善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自己还有面对别人，帮助别人，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块，
1: 很重要，
0: 包含像是 reduce inequalities， 就是减少不平等，还有 gender equality， 性别平等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些的舞台音乐剧里面我都看到了好多这样子的元素，所以姐姐也帮助的传递了正向的讯息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去思考去启发。那我自己以前有遇过什么事，那我有可能 透过我自己在做什么，就比如说像怡君姐姐做儿童节目，然后我就看到了哇，金娜姐姐很适合来我们节目也跟小朋友分享，那成功的金娜姐姐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种子种在了这个观众。

0: 姐姐的心理，然后我在节目里面直接邀请她来分享。
1: 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0: 真的，
1: 因为我们真的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我们就不一样。
0: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哇，
1: 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不一样展现出来。
0: 怡君姐姐真的太荣幸，今天特别邀请到 Gina 姐姐巨星来。
1: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可以跟大家聊天。
0: 我们大家这大大小小地球人，从 Gina 姐姐的身上，还有从她的表演的各种的精华当中，吸收到她很棒的这种正向的能量。谢谢你来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1: 谢谢大家，谢谢 Lydia 老师。
0: 今天怡君姐姐特别选择播放的歌曲，都是 Gina 姐姐和她的乐团好朋友们吉娜。万子乐团小吉的路专辑里面好听的歌曲哦，从 Pretty Disco Count on You 两首歌播放完之后，最后一首怡君姐姐觉得难得我们见一面，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一期一会，不是希望每一次一期一会，怡君姐姐跟 Gina 姐姐也都可以抽象开开心心，然后勇于挑战的各种有趣的体验去迈进呢，也祝福 Gina 姐姐天天开心。欢迎大家像 Gina 姐姐和她的乐团的脸书粉丝专页或是 Instagram 帮他们按赞，可以搜寻吉娜罐子或是 Gina G-I-N-A Gina's Can C-A-N 可以找到他们哦。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1: 我是 Gina 姐姐 Gina，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拜拜。

0: 长伯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哈？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5: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3: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让很多老饕们蠢蠢欲动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正是黑尾鱼的季节，所以啊，是吃生鱼片的好时候。不过啊，你身边应该有一些人是不敢吃生食的，对不对？像是啊，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分享啊，说呢，他第一次吃生鱼片，其实是在去参加婚宴的时候，因为啊，通常第一道菜上的都会是很大盘的凉拌菜的拼盘，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生鱼片，他呢就趁着大家都在的时候，大胆的尝试了他的第一口生鱼片，没有想到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他呢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啊，现在都会找很厉害的处理生鱼片的店家或者是餐厅去享受那个生鱼片的美味哦。但是后来他也发现啊，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好的吃生鱼片的地方，就像是洪一文老师啊，最近啊就去吃了海鲜大餐，里面啊就包含了现在正流行的生鱼片哦。那我想啊，一般人呢对于生鱼片的印象啊，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日本料理。其实啊，在台湾呢，我们现在处理生食的技术也都非常的纯熟，而且我们的鱼货量也很丰富哦，所以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品尝海鲜的地方。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呢，洪一文老师啊，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记忆中的好吃的生鱼片的味道，尤其是啊，最近呢，他刚吃了超棒的海鲜大餐哦，今天啊，就马上要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个非常鲜美的味道，让我们开始进入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
0: 记忆中的味道。
1: 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每一次这个单元啊，都有洪一文老师在现场陪伴我们。欢迎洪一文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欸，你知道吗？你真的不能够加洪一文老师的脸书欸。因为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一般人 po 美食照，不是说三餐的时候你拍了照之后直接上传，对不对？老师没有，因为老师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教学工作非常的忙碌，他都是在晚上宵夜时刻把那些照片做上传。欸，看着真的很饿欸。
2: 没有，我也不是当天啊，我只是有空的时候就写一下啊。
1: 对，然后通常都是在那种深夜宵夜时刻。尤其是啊，最近老师啊去吃了生鱼片，对不对？
2: 对，
1: 生鱼片，而且那可以用大餐来形容欸。
2: 对，因为我们我还记得去年差不多是六七月的时候，我们找到这一家生鱼片。
1: 哇！
2: 然后我怎么找的呢？因为那一天，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有人送我那个 ice cream， 就日本那个很有名 ice cream 的券，然后我们就想要去哪里换，只有那个台北车站附近有的换。换完以后呢？小朋友就说：“嗯，这是晚餐吗？”我说：“没有，晚餐还那个。”他说：“那晚餐要出去吃什么？”手机赶快拿出来，赶快找台北车站附近有什么可以吃的。
1: 老师啊，全家人都是爱吃鬼。
2: 对，就我就哎、欸、看看，哎、欸，这一家好像不错。我说：“嗯，那我们就去试试看。”打电话，他说：“我们没有定位啊，你来就是啦。”
1: 哦。
2: 我说哦，来就是了。
1: 那去的时候有位置吗？
2: 有，刚好有。
1: 哦，所以就其实也是要看运气。
2: 对对对，刚好有。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就反正菜单上有的，有兴趣的小朋友就点嘛，什么海鲜粥啊，然后什么就烤海螺啊，反正就点了一堆。
1: 所以其实是一家海鲜餐厅。
2: 其实他还是卖生鱼片为主，其他只是 side food。然后吃完以后，小朋友就觉得哇。好满意哦！结账的时候价钱，哇，更满意。
1: 就那个爸爸，好像也就是老师本人可以接受的价钱，所以老师说满意这样子。
2: 对，就没多久，好像一两个礼拜吧，小朋友就说：“哎、欸，我们可不可以再去吃生鱼片？”
1: 哦，很怀念。
2: 对，
1: 哎、欸，那这个就要讲到老师的小朋友现在是几岁？哎、欸，所以就是。

0: 以国中年纪来说，其实就已经可以接受吃生食了，对不对？
1: 他们一岁就开始吃生鱼片、
0: 啊，一岁就开始吃生鱼片，因为啊，我为了今天啊，要来跟老师一起共同回忆我们吃过的生鱼片哦，所以啊，我开始回想，然后我也问了我妈妈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生鱼片？我发现啊，我大概是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所以就是算是高年级的年龄层。
1: 我第一次吃生鱼片应该是大学，对，
0: 因为我住基隆嘛，所以吃那个海鲜会比较方便一些。
1: 我也住海边啊，
0: 老师也住海边，但这个就是跟家庭习惯有关系，对不对？
1: 最主要都是家庭习惯。
0: 因为啊，其实我发现台湾人啊，可以接受生食的，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没办法。
1: 对，我爸妈也没办法接受生食。
0: 对耶，因为我们都是习惯把东西煮熟了再吃。
1: 对对，
0: 不管是肉类食物或者是蔬菜类食物，我们通通都是习惯。惯煮熟了再吃，不像说是这个，比如说像美国人，他们很习惯吃沙拉，对不对？就那个菜都是吃生的。
1: 对，
0: 我一开始在吃生的菜的时候，其实也是大概小朋友的年纪，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要怎么吃？
1: 没错、啊，我都会直接问一句话。苹果你吃生的还是熟的？
0: 哇塞，你只要一转换一下思考，马上就能够就是感受得到，其实这只是你个人转换上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吃生食的习惯，想一想，我们家是有不是直接这种鱼肉切过来，我们家不是直接吃那种生切的鱼肉这些东西，我们家吃的比较像是像腌的蛤蟆啦这一种，
0: 没错，
1: 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我舅舅家是开餐厅的，我们小时候就吃很多那种生腌的牡蛎，
0: 对，因为啊这一道菜是我阿娘，也就是我奶奶的拿手菜。我奶奶啊，小时候，那这样子回忆起来，其实我吃生鱼片的年纪大概是国小五六年级。可是我吃生食，其实我从年纪很小也开始吃，因为这是我奶奶的拿手菜，她最会煮那个就是什么生腌啊。
1: 对，江浙菜里面有很多生腌。
0: 对，
1: 所以那我们家住海边，所以会有这些像蛤蟆啊、蜊啊这种生腌，或者是说以前牡蛎。挖起来以后直接拌一点酱油，一点点醋，一点点而已，然后还有瓦沙比
0: 哦，
1: 然后就这样弄就直接吃，
0: 这感觉比较台式一点吃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像我们去比如说那种吃好一点意大利餐厅、法式餐厅的时候，他就弄一点柠檬汁啊，还是什么给你吃的，
1: 因为那样钱会多好几倍啊，因为看起来比较高级啊。
0: 台式吃法跟那个欧美式吃法比较不同一点啊。
1: 就像小时候，OK， 小时候到海边，我们鹅啊。就是那个，就是王宫那一边的海边，鹅啊也是打开来就有人就直接倒到嘴巴里面的。
0: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耶！如果是这样，就是感觉上来说完全没有处理过，我可能还比较不敢吃，可能要上桌我才会敢吃啊。
1: 一个就是在海边吃，一个就是上桌，两个吃法都
0: 一样
1: 的，
0: 对不对？好像
1: 是
0: 感觉上有处理过，然后那个上了桌了之后，我才就是享用它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家小孩。他们第一次吃生鱼片，我记得应该真的是一岁多，然后
0: 就是让他们尝试看看。
1: 对，在南方澳，然后有青鱼，对，灰灰，然后对，就是我刚刚念的几种鱼的那个台语的名称。老板特别跟我们介绍说，这鱼真的很好吃。然后小朋友就他们那时候刚会用那个学习筷，
0: 哇，
1: 直接就咔嗒就放进嘴巴，然后只是没有沾芥末，沾一点点酱油，然后。接下来他就一直拍桌子，他还要
0: 哇，好厉害耶！哇，这个小朋友一岁多的时候就懂吃懂吃哦。
1: 他们不到两岁就开始拿筷子吃鱼头。
0: 一般小朋友啊，可能没有那么早，其实就学会用筷子啊。他们是为了吃好吃的东西哦，马上就学会了。
1: 对，所以那个餐厅的那个那些阿姨们，每个人都看得傻眼啊！你们家小孩拿筷子吃鱼头？我说对啊。习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肉类大部分是以猪肉为主，
0: 对，
1: 但猪肉实际上是不能生食的，因为里面的寄生虫的问题比牛肉的寄生虫问题大。
0: 我们多半呢，如果说你听到肉类生食，你去韩国最常碰到，对不对？他会让有那个生牛肉，其实是蛮多他们的韩式的餐厅当中，
1: 生马肉，
0: 对，
1: 日本还有生马肉
0: 的这个前菜，就点了之后和一点蛋黄，一点酱油，然后啊就直接让你吃哦。
1: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生食，我们吃生食品尝的是什么？在生食的部分，你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它的砧板、它的刀。 还有老板

0: 其实你只要看老板的干净程度，手啊，
1: 没错，
0: 对那些东西，你大概就知道这家生食可不可靠，特别是生鱼片。
1: 台湾人来说啊，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生鱼片并不陌生哦，尤其是啊，这个台湾人非常的能够接受日本料理，而且台湾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鱼货非常的丰富。下一个阶段的节目里，洪一文老师就来跟我们分享台湾到底有哪些好吃的生鱼片。

0: 如果你要讲到吃生鱼片啊，可能一般人第一个印象就会是日本料理，但是在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生鱼片的地方，因为我们的鱼货非常的多、欸、
1: 对啊，你最喜欢吃哪一种？
0: 其实小时候啊，很讨厌吃鱼，我大概啊能够接受的鱼啊，就是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就、欸、比较大块一点的，像是鳍鱼啊，
1: 没有刺或刺很简单的。
0: 老师的解释是对的，没错，就是你不用挑刺的那一种啦。
1: 所以你就根本是外国人嘛？
0: 我真的啊，但是啊，我觉得到了长大之后，就会慢慢的享受到那个吃海鲜的乐趣。
1: 像那一天我们家吃白带鱼，我们在阿嬷那边吃白带鱼，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白带鱼要怎么吃？
0: 欸、可是白带鱼刺很多哎、
1: 欸。哎、欸，白带鱼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把背部那一排用牙齿轻轻的捏掉一排，整个这样咬掉。那接下来呢，就可以用背部把那个白带鱼分开，分开什么？要取出中间那一排刺，就最主要那根骨头。
0: 哦。
1: 那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处理，因为刺比较多的会是在腹部的那个地方。所以小孩子吃的时候，最主要你让他吃上面的背部的那两块肉，实际上那个是刺最少的。
0: 只要吃对地方，还是没有刺，你能够很方便的吃它。对，
1: 像小时候我最害怕吃石目鱼，因为石目鱼有一堆刺。
0: 对啊，而且刺很细。
1: 对，
0: 但是石目鱼的肉好好吃哦。
1: 因为石目鱼的肉会有一点点微微的，不是那么。不是只有甜，它会微微带一点酸在后面。
0: 对，没错，
1: 对，
0: 就吃起来有点像鸡排。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它就是刺很多又很细。
1: 对，所以你去台南吃那个石目鱼粥的时候、嗯，他们那个真的挑刺的功夫是一流的。
0: 对耶，所以你知道，当我想要吃石目鱼的时候，我都会选石目鱼粥来吃。
1: 哦，对，
0: 因为它里面的刺应该是有帮你处理过的。
1: 对
0: 对
1: 对，他们会尽量小心挑掉，
0: 吃起来就跟肉一样，就很方便啊。
1: 可是这样就失去了吃鱼的乐趣
0: ，对不对？
1: 吃鱼最害怕什么？讲话，
0: 因为鱼刺会卡到，对不对？
1: 所以吃鱼的，我们家小孩学到第一个吃鱼最重要的规矩是吃鱼的时候不要讲话。
0: 我小时候蛮常被卡到的耶。
1: 哦，真的啊、哦。
0: 嗯，
1: 对，我们是比较少，对我们记忆中没有几次。
0: 嗯，就是比较你里面吃的比较小心，就对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冬天比较大的那些什么土托啊。对，
0: 哇，对，土托鱼也好好吃哦。
1: 对，土托啊，或者是像哦，小时候我们倒是没有吃很多尾鱼，我们吃比较多的真的是土托，因为土托鱼就是马家村，它其实有很多种，我们像白北也是它的某一种亲戚，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冬天我们吃土托吃很少，因为只有中间那个，但是我们家因为舅舅他们开餐馆，爷爷他们开餐馆，我们的土托就不会。只是土托，我们土托会去拿味噌去腌，
0: 变成那个味噌鱼。
1: 对对对对对 ，misoyaki。
0: 哇，
1: 对，
0: 日本料理当中你可以点到的很好吃的鱼，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也会自己做，就对了。
1: 对，以前会自己做，现在就没有那么勤劳。前阵子我还有一个朋友寄了一只土托给我。
0: 哇。老师自己处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处理好
0: 哦，
1: 他变成一片一片真空包装，
0: 那好棒哎！
1: 对啊对啊对啊，那
0: 有够贴心的。
1: 现在澎湖卖鱼都这样，对，
0: 都会先帮你处理好。
1: 对对，你就买一整只，然后他整个给你
0: 哦，让大家呢在料理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对，
1: 没错，因为小家庭嘛，你就是一片、嗯、一片土托比巴掌大一点，就是一餐的分量。
0: 哇，那真的很棒哎！
1: 对啊，所以你最喜欢吃哪一种鱼？实际上代表的是。你在吃那个生鱼片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会去挑你熟悉的某一些鱼，
0: 像真的耶，
1: 大家最习惯，其实新一辈的小孩，他们年轻一辈的小孩，他们最习惯的鱼，竟然不是台湾本土的鱼，是鲑鱼
0: 哦。因为呢，在就是日本料理店比较常看到啦，
1: 对，然后颜色又漂亮，
0: 嗯，
1: 所以当我跟小朋友讲说，哎、欸，这些养殖鲑鱼是到

0: 哦，最后才加色素让它变成橘色。
1: 哎、欸，你干嘛这样讲？
0: 我女儿就翻白眼看我，
1: 戳破我们的幻想，你知道吗？
0: 对，我说你以为它天生这样？
1: 所以它天生不是这么漂亮的颜色哦。
0: 不是养殖的，天生不是这么漂亮的颜色，它都是后来才加进某一些色素让它去变成那个颜色、
1: 嗯。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啊，曾经跟我讲说他也是就是从小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习惯吃海鲜，所以他对那个鱼类的认知很低。我发现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你可以分得清楚猪肉、鸡肉、牛肉，但是啊，你可能分不清楚你现在桌上这条鱼是什么鱼。
0: 对，
1: 因为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学习这个知识的话，好像你就会对它感觉很陌生、嗯、他说啊，他认识鱼是从什么地方，回转寿司。而且有一阵子那个连锁的回转寿司店还有推出一系列的公仔，所以他是用颜色去分辨说这是什么鱼，因为就有分橘色的鱼、粉红色的鱼，然后、
0: 哦
1: 啊、有，然后还有虾嘛，然后都做成一个一个小小的公仔，虾公仔啊，鲑鱼公仔、尾鱼公仔，让他可以很清楚的分辨说，哦、啊，我知道我吃这个鱼会是鲑鱼，我吃这个颜色的鱼会是什么鱼，这样。
0: 嗯哼，我家小孩，我们是 OK， 吃生鱼片认识鱼是一个好方法。另外一个是整条鱼上桌的时候认识整条的鱼，
1: 嗯，从外观开始去分辨它。
0: 但是整条鱼通常要做生鱼片的几率就没那么高，
1: 对，
0: 因为一整条实际上能做生鱼片的部位已经
1: 很
0: 少，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已经很少、嗯。除了有一些我们特别喜欢的发光鱼类的东西之外，小小的那些发光鱼类，对。
1: 不然大部分的鱼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做生鱼片？
0: 发光鱼类也可以
1: 哦，
0: 就像基隆，我太太以前很喜欢去基隆吃那个软丝啊，
1: 嗯。哦，那个也啊，对，那也可以吃生的嘛。对，
0: 那里面加一个那个黄瓜啊、
1: 哦，
0: 对啊，那些尤其是微微解冻了之后，那口感是 Q 黏，
1: 哇，
0: 弹牙，但是一吃下去就是甜。
1: 哎、欸，那是不是会比较像吃生虾的那个感觉？
0: 哎、欸，对，生虾也有黏黏的，但是生虾咬下去就断了。
1: 嗯，
0: 但是生鱼那个生的那些软丝那些咬下去不一定会断、
1: 哦、
0: 它还会在你嘴巴里面抗拒一下，然后让你有一点点费力磨一下，因为它有那层膜，你磨一下然后把它磨断、
1: 欸、所以啊，你从老师的这一段内容当中就可以听得到，我们呢通常说呢吃生鱼片并不见得只局限在
0: 鱼
1: 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蛮多海鲜类啊其实都可以就是做成好吃的生食来吃。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吃生鱼片，小孩子开始的时候我们让他吃淡色的，像旗鱼，旗鱼，然后海蛎，海蛎也是比较淡色的、哦嗯、但是海蛎通常有的时候会带皮，
1: 你都会呈现浅浅的粉红色，
0: 对对对对对，
1: 或是就是类就是像半透白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最常吃的就是尾鱼，尾鱼就还分成黄鳍或黑尾鱼、
1: 嗯、
0: 就不同的尾鱼，
1: 尾鱼就会感觉上来说比较接近红色，
0: 嗯，然后颜色就黑尾鱼颜色就越来越深，
1: 嗯，最近就是吃黑尾鱼的季节，
0: 对，然后到了秋冬到夏季的时候，我们还会春夏的时候我们还会吃一个，就是那个 Anahole， 就是类似飞鱼那样的，然后比较凶悍的，它的因为它游泳的速度很快，所以它身上血和肉的部分很多，就是深色的那个肉的部分比较多，所以它很容易就开始腐败。
1: 哦，所以你要马上吃。
0: 对，要很新鲜的时候吃、
1: 嗯。
0: 然后到了秋冬是我最喜欢的时候，因为秋冬会有一种白鳍鱼，
1: 嗯，
0: 就是破喉霜，因为浮在海面上好像一只破掉鱼伞一样。对，那个鳍鱼，那个白鳍鱼切下去，在下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圈一圈的鱼肉里面就会泌出那个油脂，光一株一株的油脂，对、
1: 嗯、
0: 对，含油量非常高。
1: 刚才啊，老师讲的这几种鱼类啊，不是你去一般的日本料理店或是旋转寿司店可以吃得到的哦，
0: 对，
1: 是通常啊会去鱼市场或者是海边有帮你处理的店家才能够吃得到，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这几年开始又有所谓青肝、红肝，特别是日本进口的，
1: 对，
0: 那他们叫丝鱼嘛，然后 后来我才哦，原来湿鱼就是我们青肝。

0: 后前十几二十年前开始，澎湖有养海蛎，海蛎鱼，海蛎鱼做生鱼片也很棒，特别是海蛎的肚子。其实你也许吃过，因为有很多自助餐 buffet 的，它只是都是用海蛎。
1: 哦，
0: 那我都会等，我会等什么？等它上海蛎的肚子，再去拿。
1: 哇，我一定要注意看看，因为我曾经去海鲜餐厅吃过熟的海蛎，我很喜欢那个肉质的感觉。嗯，
0: 熟的海蛎很好吃，
1: 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所以啊，你看哦。在台湾啊，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渔获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各式各样不同的鱼种哦，如果啊你是一个喜欢吃生鱼片的人，其实在它的季节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因为你不怕吃生食嘛，对不对？
0: 我再分享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会去钓小卷吗？
1: 嗯，对，
0: 小卷钓上来以后直接吃，你知道那个滋味有多棒
1: 哇！所以你们是在那个船上就直接吃哦？
0: 对，
1: 哇！
0: 除了有一次，那一次是我们跑到台东的，我看石梯坪那一边，花莲台东交界石梯坪那一边，然后出海。那一天晚上，因为远方有台风
1: 哦，
0: 所有人吐得乱七八糟。
1: 哇塞！
0: 除了两个人没吐之外。一个是我，一个是船长。
1: 那老师很厉害耶。
0: 对，但是我跟你讲，再久一点我也受不了了。
1: 老师的平衡感很好，是不是？才不会晕船。
0: 他们说平衡感不好才不会晕船。
1: 哦，平衡感不好才不会晕船哦。
0: 就有吐的人就会钓到。
1: 哇，所以老师当天没有收获，就对。
0: 没有，我叫他们在我旁边吐。哦不过钓上来那个东西真的超好吃，好吃到即使是烫手，马上烫手的吃，也比新鲜的，就像新鲜的螃蟹一样。
1: 哇，那钓上来老师怎么处理？还是说就直接吃？
0: 就直接吃。船老大就拿出那个砧板，然后就把它处理干净，然后一个一片。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我应该是在澎湖吃到吧，觉得天啊，怎么有这么美味的
1: 海鲜？很难忘的滋味，就对了。
0: 甜。只有一个字甜，对，只能用这个字形容，完全那一下去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他又烫熟的给我们吃，然后因为我们家在海边，所以我们会吃到很多很新鲜的鱼货，但是再怎么新鲜都比不上船上吃的。
1: 有一些人啊，出去海钓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的关系哦，但是啊，老师是为了就是要在船上能够吃到好吃的生鱼片。有那种不管怎么样都要钓到一只的这一种感觉，
0: 没错。
1: 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段的节目来问洪逸文老师。
0: 好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3: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洪逸文老师一起来回忆记忆中美味的生鱼片。欢迎洪逸文老师。
2: 大家好，美乐蒂好，生鱼片好。
0: 哇，我们刚才讲到了吃这个生食，你看各式各样不同的鱼货在台湾啊，其实你只要是敢吃，你都可以尝试看看。所以啊，我就想问洪逸文老师，在你这么爱吃这些美食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你不敢吃的东西？
2: 有啊，很多啊。
0: 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啊，
2: 我不敢吃狗肉。
0: 对，这大家都不敢吃啊。
2: 我不敢吃蛇肉，
0: 我目前为止也没吃过。
2: 我不敢吃榴莲。
0: 我也不敢吃。
2: 我
0: 妈妈超爱的。
2: 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他们刚好有那个最厉害榴莲叫猫山王，然后有人就一定要我吃一口。我吃了一口，我跟他讲说好像有人把一大把葱塞到我嘴巴里面，整个嘴巴就是那个一把葱塞满满。
0: 我觉得讲到这里感觉像老师是比较重气味的人哦、喔、
2: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2: 对
0: 不 對,
2: 对？
0: 对,
2: 對, 對, 對
0: 对啊，你知道那个如果啊要讲到不敢吃的东西啊，其实以前呢我都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就是说大家一起吃的话我愿意尝试看看，因为你不敢吃的东西你自己点绝对不会去点嘛，对不 对,
2: 对。
0: 我有一次去韩国出差啊，就对方的这个公司就招待我们大家去吃韩国大餐、那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啊他们招待的人还有跟我们就是分享，就讲就是说一般啊我们在韩国如果是想要好好招待客人的话，也都会请大家吃生食，这个生食呢，除了是他们韩国自己的生食之外，也会请吃生鱼片，就是日式料理。对他们来说，吃生食就是他们表现出很大的诚意，因为其实在那边也是算价位高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道菜是那个小章鱼，我完全不敢吃。
2: 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吃小章鱼，章鱼脚说粘在我嘴巴里面了。
0: 不是，因为你知道一般我们说吃生食啊，它呢在桌上的时候其实是有经过处理的，
2: 对，
0: 它不是会不会有些
2: 横行无阻。
0: 对，我们对，好，老师形容的很好，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大概是这一类型的食物我不敢尝试。
2: 我们去釜山还吃过芒鳗。
0: 对，没错。然后它里面会塞地瓜，对不对？
2: 没有，我们是直接、
0: 直接的。
2: 对，然后
0: 所以我吃的还是就是比较有处理过的，就是它让你比较敢吃。
2: 小孩就直截了当讲说：“谁在找我吃这玩意？”我就跟他翻脸。
0: 我有吃过跟地瓜做结合的
2: 哦，没有。
0: 所以你看这其实就是这也算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昆虫类的，它是有经过处理的，是有煮过的啦。但是啊，前面讲的比如说一些生的海鲜什么，你在韩国会比较容易碰到没有煮过的。
2: 是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像我们在讨厌一个东西，第一个通常都是气味，
0: 对，
2: 像臭豆腐跟蓝绿文气，
0: 没错。然后再来其实就是视觉了，
2: 对
0: 不对？
2: 对，就是他的长相。那个字词或那个菜代表的某一些意思也会让人家谢谢再联络。
0: 哦，对，没错。
2: 就像我跟学生讲那个四神汤
0: 哦，
2: 里面那个小肚啊那些学生就说，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吃进那些东西吗？是啊，没错啊。
0: 你看，所以就比如说你不敢吃的东西，其实大概就分这三项啊，气味啊、视觉在背后的含义哦、都会让你不敢吃它。
2: 完全正确。
0: 对啊，所以你看，连像老师这种爱吃鬼哦、不是啊，像老师这种美食家，
2: 爱吃鬼
0: 也都会，对不对？
2: 是啊，
0: 就是
2: 我们逃不掉的啦。
0: 对啊，所以其实吃东西这件事情来说啊，真的就是很个人化的。
2: 是啊，我们家小孩到，我们家妹妹到泰国。那个路边卖的那些昆虫，
0: 哦，对啊，
2: 他就吃啊，然后我们就看着他，啊，你也吃？
0: 他不排斥，就可以享受一下他的滋味，吃一下。
2: 对，我们没有办法，
0: 很多东西都还是。

0: 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1: 是
0: 不是任何东西都在你面前都可以变成食物。
1: 所以生鱼片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很排斥，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是有被吓到过，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我在脸书还在讲这件事，然后有一个老师讲就是说啊，他的朋友吃的生鱼片，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他讲话台湾国语不是那么清楚，然后我想啊，芋头我们不是都煮熟吗？
0: 嗯，
1: 然后生的鱼头片，哎，这鱼片生鱼片，芋头生的怎么？吃起来为什么会有寄生虫，然后就死掉呢？然后我那个困惑，我困惑了超过一年，我不知道什么叫生鱼片。
0: 所以啊，你看，我们平常啊，在呢享受这一些美食的时候，其实它背后都是有人帮我们真的做过处理。
1: 对，
0: 上桌之后就是我们才可以吃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去一些连锁的餐厅或者是大饭店里面享用海鲜大餐的话，应该是可以撇开这方面的疑虑。老实说啊，如果呢现在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吃生食，跟朋友们聚餐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也想要自己尝试看看的，不晓得洪一文老师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最保险的做法，你选一家 buffet。万一你不吃生鱼片，你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吃，而且它的生鱼片基本上来讲都会比较干净卫生，然后也有比较多的种类可以选。
0: 没错，因为有一些 buffet 它就是高级饭店里面，所以就是是有这个厨师来帮你做过处理的。
1: 对，像某一个台湾的连锁餐厅，它有一个日式的高级的比较高级的 buffet， 它里面的生鱼片就相对的比较好。
0: 这是个好建议耶。对于没有尝试过吃生鱼片的人来说，
1: 对，而且它种类还蛮多的，
0: 可以先从这一个方向
1: 对
0: 去让自己尝试看看。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外有一种生鱼片，像鲑鱼，它是用烟熏的生鲑鱼，烟熏的生鲑鱼，在这一种比较高级的 buffet 才会出现。
0: 对，有算是半熟、半生半熟的这种感觉。
1: 对，但是它基本上来讲还是比较生一点点。然后，如果你要外表看起来有一点点熟的，那就是生鱼片有两种生鱼片吃法，一个叫炙烧。
0: 对。有，你会看见
1: 喷火枪，
0: 喷火枪，
1: 对，
0: 这样。
1: 然后另外一个是汤霜，也就是用开水去淋它，然后它外表会有白化，就是那种熟掉的感觉，但是里面还是生的。
0: 我在日本是有吃过类似，就是汤品，它是它。是那个时候上菜的时候是做这样的处理，就是里面是生的鱼，然后呢他用热的汤去淋它，这样子。
1: 对，其实就是看那个鱼片片的厚度多厚。像广东菜里面也有鱼生，就是那个鱼肉切成一薄片，然后用热开水去冲它，或热高汤去冲它。
0: 所以港式料理中也有这一种
1: 菜色。对对对对对对，我不姑且不称它为港式料理，我会称它为粤式
0: 粤菜。
1: 对，粤菜。那粤菜里面还有一家叫鱼生，那他们吃的是淡水鱼，然后片成那个，然后加一些新香料，然后去调味，加醋、加酱油这些。他们真的是 生的，
0: 对，它有一点像是泰式的酸辣虾一样，用口味比较重的酱料来去盖过你觉得生鱼的那一种腥味。所以说，如果啊你想要尝试吃生食的话呢，在台湾也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1: 对，就是我是觉得还是先观察啦，观察你要进去的那间店是不是 OK， 然后老板是不是 OK， 对，特别是他要切东西的那个刀子跟手。真的好的生鱼片的摊，就像基隆有一家半夜的生鱼片，它是晚上8点钟才开始卖。你看那个老板的刀，光是刀子就好几种，那老板绝对不碰其他东西，也就是说他只处理寿司、生鱼片，那其他东西端碗、端菜、收盘子或算钱那些都是老板娘负责，老板绝对不碰那些东西。
0: 所以呢，这个除了是老板他自己本身的讲究之外，其实也是对他的顾客、他的这些消费者们的一个就是安全上面的保障啊。
1: 对，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即使老板这些事情都不做。

0: 我都可能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温度、
1: 嗯、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冬天吃生鱼片可能比较保险一点，但是冬天又是冷冷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冬天吃生鱼片很怪。
1: 对啊，洪远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啊，其实啊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呢你真的要享受美食，大胆的去尝试、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对，但是不要找我吃狗肉。
1: 好了，再来还有就是提醒大家，选择你可以信赖的店家。
0: 没错、啊、没错、啊。
1: 在呢台湾这样子资源这么丰富的情况底下，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来享受海鲜大餐啊。
0: 没错、啊、对。
1: 今天谢谢洪远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梅乐蒂，谢谢大家。

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也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吃日式料理，就是我妈妈带着我在路边摊吃握寿司，那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来听李心洁的作品《爱像大海》。

什么？你喜欢吃日本料理吗？大部分的人出国，通常呢都会有一些水土不

哦，甚至是呢，有很多人在出国之前就会先找好自己想要吃的店家，让自己啊每一天在日本都吃得饱饱的。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啊，日本的食物呢，大部分啊其实我们都吃得很习惯。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日本的餐饮连锁店来到台湾展店的原因哦。依照大型的入口网站以及各大美食平台的统计，在台北市内的日本料理店的总数就高达上千家。以类型来做分类的话，有像是居酒屋、寿司店、豆饭店、日式烧肉店等等。另外，各式各样的连锁店哦，在台湾呢，现在其实也是蛮多的，对不对？所以啊，不只是家数多，也包括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种类的日式料理。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台北好吃的日本料理店吧。讲到吃握寿司，台北的老饕们一定都会提到的，就是位在万华、拥有着宝蓝色招牌的日式料理店。这一家店里面的鲑鱼握寿司是以大尺寸闻名的哦。在店中啊，几乎是每一桌的客人一定都会点这一道握寿司。原本啊，我以为啊，它本身呢是比其他的寿司要大上许多，但是啊，后来呢，我去吃的时候才发现哦，它是寿司上面的那个主角，也就是鲑鱼的生鱼片切得又厚又大，所以啊，光是视觉上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超值。而且呢，它本身啊在生鱼片上就已经有刷上酱料，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吃的话啊，你第一口其实直接吃，你可以尝试看看，其实就已经蛮够味的。当然啊，如果啊你是要搭配芥末或者是酱油来吃，也是可以的哦。如果要讲到西门町啊，大家呢一定都会提到峨眉街的这一家日式餐厅，对不对？因为啊，它已经开了有超过70年的时间了。很多台北人啊，在这一家日式餐厅当中呢，都是从小吃到大，从基本的蛋包饭啊，到寿司啊，或者是炸物啊，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民化。而且呢，如果啊你想要吃一点高档的食材，比如说像是生鱼片啊、海胆啊，其实你也可以吃得到。在店中呢，都是从日本空运来台的，而且呢，有专业的师傅在现场会帮你做料理。我在店中啊，常常呢都会看到有各个年龄层的一家人在店里面用餐，都是可以点到适合自己吃的餐点。而这一家日式餐厅啊，也是我每一次去西门町的时候啊，会选择用餐的口袋名单之一哦。另外啊，要讲到日式料理哦，烤肉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啊要讲到吃烤肉的话呢，我自己个人是会推荐在台北开业已经超过40年以上的连锁串烧店。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比较懒一点哈，这个是啊有人帮你烤好上桌让你吃的哈。这一家店啊，在东区还有跟中山区是都有分店。大部分的座位啊都是那种吧台式的，是啊客人呢会围绕着师傅们工作的区域坐着哦。所以啊，我有些时候去吃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很像在日本用餐的感觉哦。那店中的串烧还有跟烤物呢，都是用炭火现烤的。鸡肉的部分啊，像是有嫩鸡和土鸡哦，这是啊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口感。猪肉的部分呢，有搭配葱段的肉串或者是芦笋卷，可以让你做选择。这个样子啊，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另外呢，像是烤鸡皮啊、海鲜饼啊、烤鱼下巴啊，都是我每一次啊会去这一家餐厅里面必点的菜哦。炸物的部分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他们的炸可乐饼，当中的那个 cheese 啊，你要小心啊，你的咬下去的时候会烫口哦。另外呢，我觉得啊，这一家店呢很特别的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你只要一坐下，它就会附上新鲜的高丽菜片，搭配上餐厅当中所提供的特制的酱油还有跟蒜泥，吃起来非常的清爽。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啊，大概都会吃个两三盘左右，搭配烤肉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合适哦。

0: 很多人很爱吃拉面，对不对？讲到吃拉面哦，自从这一家店呢来到台北设立分店之后啊，许多爱吃的朋友们就不用再飞到日本去吃了。这一家拉面店呢，可以说是全球最知名的拉面店了，不只是口味非常的大众，他也曾经啊推出许多的周边，还有跟模型，有很多粉丝都有收藏哦。特殊的一人一格座位的吃面模式哦，也是啊很多人去吃的时候啊印象非常深刻的。另外啊，店中的选择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只有拉面这一样，其他的呢都是啊你可以搭配的菜色或者是饮料哦。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啊他们呢也很用心的看待外带及外送的餐点，在包装上面非常的专业，让人啊不论是在哪里享用他们的拉面都可以吃到相同的品质，这一点啊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哦。而喜欢吃日式定食的朋友啊，你可以试一试国父纪念馆站附近的日本料理店。这一家店当中的定食啊是以鱼料理居多，像是烤鲑鱼、鳗鱼饭、味噌鱼、秋刀鱼等等。而且呢一份定食当中啊会有主餐、饭、汤、茶碗蒸跟小菜，价格呢都是落在200到300块之间，可以说是 CP 值非常的高。中午的时候啊常常呢会吸引很多上班族来这里用餐或者是招待客户。假日的时候我也曾经带着我妈妈去这里用餐哦，她自己呢是非常满意，因为啊口味呢是非常的大众化，一份定食啊就可以吃得很饱，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去用餐哦。哇，这个样子讲下来，在台北的日式料理真的有很多选择，有好多都还没讲到的哦。不管啊你今天啊知不知道要吃什么哦，其实日式料理啊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选寿司、拉面或者是日式烤肉哈，其实呢都是希望啊你在呢享用好吃的日式料理的这个时候啊，你自己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静下心坐下来，慢慢的享受眼前的美食。
1: 主厨，我当家。
0: 茶碗蒸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料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你一起分享用电锅就能够做出的好吃的茶碗蒸。要准备的材料有蛋两颗、香菇切成薄片、鸡肉丁和虾仁用米酒抓腌、适量的日式酱油、高汤的部分用适量的柴鱼片泡成汤汁放凉备用，以及三个用来装茶碗蒸的茶杯。首先我们先将鸡蛋放在量杯中打散，然后加入蛋液三杯量的柴鱼片高汤以及适量的酱油，搅拌均匀之后过筛两次备用。接着我们将鸡肉丁及虾仁放在茶杯底，倒入拌好的蛋汁，再将香菇片铺在最上层，放入电锅用一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好吃的茶碗蒸就完成哦。通常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啊，都会想说今天要吃什么肉，然后再搭配上呢能够搭配的蔬菜。因为呢鸡蛋是家里面常备的食材嘛，所以啊如果能够再多增加一个鸡蛋的料理的话，就会觉得今天的菜色非常的丰富。像是这个样子的蒸蛋或者是茶碗蒸啊，在网络上面呢有蛮多达人会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能够蒸出来真的很漂亮的小 paper 哦。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啊，你在碗上面啊一定要先加盖，然后呢在蒸煮的时候啊，电锅跟电锅盖中间呢留一个空隙哦，这个样子蒸出来的蛋啊就会你很方便，而且啊也可以蒸得很漂亮，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了。很开心能够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天呢，
7: 师傅多谢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00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那今天

中午一样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吃过饭了吗？我通常在平日哦也不太吃午餐，因为中午大部分都在工作。不过倒是假日的时候哦，因为要好好陪伴家人，所以反而假日的时候都会吃个大餐。但中午吃多一点的话，刚好晚餐就可以不要吃。不然这个年过中年哦，三餐如果都吃得很负担，其实真的蛮不舒服的。好，总之今天假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享用你的美食或者是睡眠咯。那今天准备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要来回播歌曲。常常大家点播，有时候就节目已经录好了，或者是说啊，这一天的歌单真的太多了。总之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每次都写说啊，有固定收听啊，啊，择日播出即可啊，不急啊这些的，就让我非常的宽心。谢谢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三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我们就陆续的来回播。第二个单元呢，是历史上的音乐事，一起回顾啊，5月24号这一天发行的好歌以及好专辑。那节目最后声音 fresh 新歌的部分呢，最近真的有很多资深唱将推出新专辑。那尤其啊，有一位歌手张克凡，我觉得他的声音都没有改变，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欣赏哦。好，那首先第一首歌曲来回播的就是大直的李先生，非常谢谢李先生每次写这个讯息来哦，都很客气说谢谢我们的节目陪伴他。那我其实才要谢谢听众朋友们长时间的支持以及回馈。那我们就送给大直的李先生这一首苏慧伦的歌声《鸭子》。

都会伦的歌声鸭子，那他在1994年迁入滚石之后啊，就一直发行了很多精彩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雅文，他说一个人居住在台北哦，那前一段时间要搬家，整理房间的时候呢，整理到这张专辑，他就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这首《会呼吸的痛》。

送给雅文点播的会呼吸的痛。我觉得搬家真的很令人苦恼。我搬家的次数真的不太多，但因为都住很久哦，上一次因为家里要改装，所以哇，这整理出来光是书哦，我的书就大概快20箱 ，CD 也大概快20箱，然后还有爸爸妈妈的书啊，那我们家还有很多那种酒柜的酒啊，哇，光是家里装潢。

床三个月，然后把这一些打包的一箱一箱哦，放到那种仓储空间，光这个打包的过程就好几个月哦，这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大家搬家在打包哦，常常搬家的人，我相信他的东西应该都会蛮少的吧哦。每打包一次呢，我就丢掉非常多的东西。好，送给大家的会呼吸的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最近真的很当红的连续剧《逐玉》。那这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由张子宁跟李心一所合唱的《一念》。

张子宁跟李心一的《竹语》。好，这首歌声一听到的时候呢，这剧中的桥段跟画面又浮现出来了。好，所以这戏剧的影响力真的是挺大的哦。好，听完了回播歌曲，听众朋友们有想要在礼拜六跟礼拜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音乐不打卡的时段当中收听想点播的歌，欢迎都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宛志平，宛若天仙的宛，志气的志，苹果的苹，留言给我哟。继续进行今天历史上的音乐事，我们来看看呢，5月24号这一天有哪些歌手发行专辑呢？其中一位就是李彩华，她是香港歌手。那今天她发行了在2001年5月24号第二张专辑，那当中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我们来听听她跟苏永康合唱的《意犹未

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对唱情歌，那在苏永康的专辑当中啊，也同入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李彩华跟苏永康的《意犹未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一样也是来自香港的歌手，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我们来听听他这一首广东歌曲《全日爱》。

这一张呢刚好是黎明的时候就出了一系列这种就非常动感的舞曲。那这一张专辑呢叫北京站，是用雷颂德担任监制，在2000年的5月24号发行的。我记得那时候呢他有一系列一连串都是这样子曲风的歌曲，非常的嗨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永远的猫王，这是猫王的歌声 Good Luck Charm。

的歌声 Gulao Cham 这首歌呢是他在1962年，哇，好早发行的歌，虽然过了那么久，不过现在在听就还是觉得一样的动听，而且非常的怀念哦。好，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Godzilla 在 Demo Days 的专辑当中的 Feel Good INC 感觉良好有限公司。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来听听最近发行的新歌，而且呢都是资深的唱将。首先第一位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他新作品的张克凡，那他最近推出的这一首《梅花胡同》也很有这种古装的味道，从编曲到歌词都非常的动人，跟大家一起分享《梅花胡同》。

赫凡从红孩儿出道一直到现在哦，唱过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那这一次走的真的是比较这种怀旧路线哦，梅花胡同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前段时间才开完演唱会的 Alin， 同时有新歌全新上架《绕路》。

丽的新歌《绕路》，这首是由知名的创作者葛大为作词，阿兰 AC 作曲。那讲的当然就是人生，我们确实会走过很多的冤枉路，这个绕路呢，回头看就会发现，就绕路的风景可能更好，更不一样哦，也让我们可以慢慢长成自己现在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周传雄，小刚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好久不见，也是厉害的歌手加上制作人小刚周传雄再遇见，那讲的也是一种温暖的重逢的故事。所以最近听到的这些资深的歌手啊，因为真的也都迈入中年了，所以他们的歌曲都更内敛，然后歌词呢也真的都是走这种回顾路线。所以他的再遇见不只是爱情，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啊，很多情感啊，真的有可能也都是再遇见。我最近就又重新遇到了我的小学同学，一个女生，然后40年不见哎，但大家还是好有话题哦，就很有这种再遇见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周华健的歌声《那一夜》。微
1: 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蕾丝花边。
1: 哇哦，今天听了这么多资深歌手的歌曲啊，有没有觉得很开心而且很怀念呢？就是他们的歌声呢真的都有特殊的一些唱腔，然后有他们的辨识度，所以一听到他们的歌曲啊，过去的那一些好听的歌也又在脑子里头浮现出来了。好，刚才听到的就是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那他跟之前2025的一首歌曲《蕾丝花边》是一种互相对照的一首歌曲，所以可以两首歌呢都同时的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也是前一段时间开演唱会的李圣杰，一样推出了他的新歌《车位》。讲的呢也是好像找车位是我们的日常，不过这个就把生活也比喻像就像一个找车位、找家、找一份情感的依赖的感觉。听听这首《车位》。

这是一首把家比喻成车位的歌曲，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歌声《车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真的是天后了，马丹娜持续的都有在发行她的新专辑哦。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真的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听听她的新歌《I Feel So Free》，也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假期了。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6: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以及为你网罗最新关于青少年的相关讯息哦。节目的一开始和你

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芬兰距离》。那么最近呢，刚结束会考的你呢，是不是也觉得哇，需要有一点独处的空间？那么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介绍很多关于我们最近关于我们的新闻议题哦。那我们先来听这一位，也是应该说这个团体，他们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的欢迎。他们是告五人，这首歌曲叫做《从未见过的海》。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这个议题哦，就是520呢推出了新的新闻哦，就是新人口对策应该会出炉了，就是每个月的津贴呢，成长津贴贴到18岁，然后每个月是5000元。那原本预计呢是0到15岁，那或者是0到18岁，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可以针对6到18岁的青少年采取这个很多的未来规划哦。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讨论是，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理财课哦。那我们每一次可以看到这些钱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如果是0到12岁之间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方说像尿布啊，或者是奶粉等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可以缓解很多的一些家庭上面的一些支出，但如果说我们是12到18岁的青少年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时间点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这笔钱去跟父母亲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运用。那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有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理财上面呢，我们可以跟父母亲好好的坐下来谈，比方说我们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新的兴趣，比方说你很想要上一些阅读课，或者是摄影课，或者是其他等等相关的一些你可以自主来运用的哦。那我觉得在这个政策当下呢，我们也可以跟家庭来讨论说，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理解说我们在金钱上面的金钱观或者价值观是不是更加的贴合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邱丽婷，这是给幸福的一封信。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是2026年国际青少年人权教育巡回哦。那这在台湾呢是第一次的来，应该说是首站。那在龙华科技大学隆重登场，国际青少年人权协会呢迎来了25周年。那2026年的全球巡回首站呢，特别选在台湾。那创办人更是亲自访台，走入校园推动以尊重、理解与青年参与核心的人权与公民素养教育，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创办者玛丽薛德华兹，他是第十度来访问台湾，那并且呢是以人权教育带来社会祥和为主题哦。这个活动呢，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跟林口长庚医院的总医师来做合作，那有相当多的就是。有很多的青年局的主任啊，或者是相关的代表来到了现场，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教育促进和平，透过了青年教育、国际交流，让年轻世代呢更能够深入了理解人权的价值，并且培养关怀社会、尊重多元，还有追求和平的世界公民的精神。那这个活动呢，从2004年呢，就是启动世界教育之旅以来呢，已经走访超过了9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那这一次，那这个创办人他觉得台湾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首站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多的优质教育体系，以及成熟民主制度，以及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让他非常的印象深刻哦。那也希望呢，这次活动呢，可以让台湾成为全球和平文化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跨越自己心中那道墙，让自己有更多的公共教育或是公共的这个事物的一些参与的可能性。这首歌是郭靖的心墙。

这个礼拜其实就是五月底了，那关于暑假前的这个社群取暖跟筹更筹的现象了。那我们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呢，卫福部115年度呢15岁到45岁青壮年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已经推动了。那在今年推动的这个方案呢，每个人至少享有三次免费的心理咨商。那在我们五月份这次考季跟暑假前夕当中呢，有许多个性比较内向一点点，那面临课业以及人际压力的青少年来说，比方说比较习惯在 stress 上面集体的吐苦水，那有的时候呢，好像比较容易陷入到一个负面情绪的一个共振。比方说你看到别人在抱怨，那你就觉得哇，也勾起我那个可能很不舒服的感受。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除了用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每个人都有三次的免费的咨商，我们都能请大家都可以记得，就是告诉你的哥哥姐姐或是你认识的照顾者都是可以的。那在这个网络世界上面的安全感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状况是在真实人生当中呢，我们可能找不到我们相信的人，或是我觉得好像他们听不太懂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呢在网络上面好像倒垃圾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当你遇到无法面对的难题时呢，我们反而可以去找到学校的辅导室，或是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费心理咨商资源。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很多的这些电话都是可以打的，那也请大家可以多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就是如果暑假前真的有一点恐慌的话，或者有一点不太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可以用到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义达的蓝天。同样的也要在这首歌就跟你说声再见了，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台北小阴谋，我是欧巴克。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明 来去散步啦。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5: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 K 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建成，
2: 恭喜台北建成，
3: 祝福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年，
4: 在这边要祝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年，
3: 希望在台北的大家。
5: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6: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一百四十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

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声景百年乐音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来自于中庸乐团啊，他们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有非常精湛的演出。那关于台北爵士音乐节，就要谈到关于河岸留言。那河岸留言是台湾地下乐团、独立乐团的摇篮啊，培育出相当多优秀的音乐人才。那么也是今天节目要介绍的重点，就将场景来到了 Live House， 日文叫做 Live House 啊，但是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1990年代欧美的摇滚酒吧，也就是所谓的 pub 或是 bar， 或者是有乐团歌手现场演出的俱乐部，所以又叫做 live club。 在这边呢，音乐演出不只是作为空间背景里的气氛营造元素，而是大家聚焦欣赏的对象哦。在音乐能够被群众看见，在关注的热络情绪之下，这类新兴休闲的场所便成为许多音乐人的一个梦想起跑点哦。就像在台湾，卢广仲、张悬，甚至于像很多的独立乐团，都是从 Live House 所开启他们的音乐路途的。所以呢， Live House 可以说是独立音乐集档结社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在这边群聚，一起为音乐而努力。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哇，我觉得众星云集哦。分别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 Gaddy 老师，还有唱片制作人歌手赵传老师，以及客家创作歌手谢宇威老师啊，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来一段前导吧。
1: 跟雷光夏、跟黄中岳，我们三个人就集体就是各写三分之一的歌，然后就做了一个音乐创作发表会。好，那个音乐会的名字就叫河岸留言。
2: 其实那个时候你说我们是属于地下乐团也是，因为所谓的地下乐团就是它还并没有进到主流的唱片公司里面啊。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东西是比较，他们有一个说法就算是那没有那么主流。
3: 我想河岸留言呢，跟所有台湾的独立乐团呢也有密切的关系哦。当年其实在90年代最重要的几个 Live House 啊，女巫店，那河岸留言是很重要的一个。然后他是林振如开的，林振如刚好是我中正高中的学长。
0: 哇，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啊？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都是男性啊，分别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 Gaddy 老师，还有唱片制作人赵传老师，以及客家创作歌手谢宇威老师。哇，真的非常精彩啊！三位老师都讲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三位也是在独立乐团，那在流行音乐，其实应该说是非主流的流行音乐啊，都曾经耕耘多年哦。那你说这是不是素人出头天的最好的例子呢？他们也缔造了独立乐团的新浪潮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三位 AI 同学，分别是雅婷、疫情跟嘉豪，来介绍一下 Gaddy 老师、赵传老师还有谢宇威老师哦。那非常特别的，今天我们也把河岸留言列为介绍的内容之一。那在此就先邀请雅婷同学先

0: 先从介绍河岸留言开始吧。
1: 河岸留言成立于2000年，是台湾知名的音乐表演场地，致力于培育和推广本地音乐人才。这里是许多地下乐团、独立乐团首次登台演出的地方，包括卢广仲、苏打绿和王若琳等知名艺人。河岸留言以其独特的现场音乐氛围和多样化的演出活动，成为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除了提供演出平台，河岸留言还积极推动音乐教育和文化交流，举办各类音乐工作坊和讲座，为台湾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营23年后，河岸留言在2023年因都市更新计划而结束营运，但其对台湾音乐发展有卓越的贡献。
2: 林振如 Daddy Lin 老师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兼负责人、现职乐手、吉他教师和音乐作家。他毕业于淡江大学物理系，并在美国 MI 音乐学院荣誉毕业。2000年，叶丽老师创立了河岸留言，致力于提供一个向上的舞台，让音乐人能够展示才华。除了经营河岸留言，他还多次担任金曲奖和金音奖评审，并领导乐团 JEG 和 Real Collective。叶丽老师热爱音乐教育，出版了多本吉他教科书，并积极推动台湾音乐文化的发展。
3: 赵传老师是台湾著名的男歌手和音乐人，他以高亢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闻名。1986年抽组红十字乐团，1986年该团获得工学社热门音乐大赛冠军。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其中同名歌曲成为经典代表作。赵传的其他知名作品包括《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终于失去了你》和《爱要怎么说出口》。他曾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并多次入围和获奖。除了音乐事业，赵传也涉足影视界，参与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
1: 谢宇威老师出生于台湾台北市，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客语流行音乐家、画家、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并曾任宝岛客家电台音乐总监。谢宇威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客家歌曲，如《问卜歌》、《你记得吗》和《客家大汉》等。他在1992年以《问卜歌》获得第9届大学城全国创作音乐大赛第一名。2004年，他凭借专辑《一柴花树下》获得第15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演唱人奖。谢宇威的音乐作品不仅在台湾广受欢迎，也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
3: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好，非常的谢谢三位 AI 同学，分别是雅婷、易晴跟嘉豪啊，介绍了今天的主角其实是河岸留言，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聚焦来介绍台湾独立音乐制作，还有独立乐团以及策划培养人才哦，真的是贡献良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河岸留言为一个主轴啊。那么之后呢，也会听到也是独立乐团音乐家赵传老师、谢宇威老师来谈一谈独立乐团的经营，还有河岸留言。这是河岸留言创办人 Gaddy 老师的分享。
4: 好，当初为创立其实是来自于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跟几位好朋友在，我念淡江大学，那毕业的时候，大四的时候，在这个校园里面办了一场创作的音乐发表会，跟雷光夏、跟黄中岳，那我们三个人就集体就是各写1/3的歌，然后就做了一个音乐创作发表会，然后那个音乐会的名字就叫河岸留言。那对我来讲是蛮有某种意义的，因为是 对我来讲，因为我念的是物理系。

0: 这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想觉得别人的我的同学都毕业了嘛，那我觉得那毕业典礼不太像我的毕业典礼，那于是我就用一个音乐会的方式来也展现一个态度，同时也告诉我自己，也许是我学校的毕业，但是可能是我开始音乐这条道路的一个开端一个起跑有这样宣告的意味在里面。那我觉得河岸留言这个音乐会对来讲就是一个人生里面蛮重要的十字路口或一个标记或一个 milestone， 那我就会把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义。那为什么会开河岸留言呢？那是因为因为我后来有到美国去学音乐，大概对94年有回，大概1994年的时候回来，然后那时候的音乐场景大部分还是主流，还算蛮好的。那开始有一些地下乐团 ，underground。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多好朋友都在开始自己的创作，开始自己的乐团。那音乐的 format 是跟当下的所谓的唱片公司主流的音乐是蛮有落差的。然后他们开始在找地方要演出，其实那个条件非常的艰困。大部分人都是音乐人开的一个小酒吧或者音乐展演的一个空间，但是因为音乐人他不会去了解那些法律的事情啊，或者一些法规的事情，所以常常这些地方呢大概就是半年三个月就倒了。所以等于是台湾的地下音乐真的是 underground， 就到处在流浪，然后很少有地方可以稳定的表演。
1: 关于地下乐团 Underground， 那就要听听赵传老师的分享他在1986年筹组了红十字乐团，在同一年参加比赛就获得了工学社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也为赵传老师后来的音乐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 其实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属于地下乐团也是，因为所谓的地下乐团就是他还并没有进到主流的唱片公司里面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东西是比较，他们有一个说法就算是那没有那么主流，但是那个没有那么主流是之于就是说是对于针对台湾这个市场来讲是没有那么主流，可是这个当时我们做的那些所谓即使是翻唱的歌都是在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洋乐坛来讲他们都是已经是主流了包括什么枪与玫瑰啊，或者是邦乔菲啊，或者是这个 Iron Maiden 或者是 Ozzy Osbourne 甚至有 Judas Priest 这些都是这些乐团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来讲都已经算是主流的这种重金属的作品那但是在台湾来讲算是比较前卫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说几乎跟原唱的这个乐团几乎是一模一样甚至我们也不降 key 所以我们才在这个圈子有了这个知名度，甚至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乐团，就是乐团的风气也蛮盛的，所以工学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他就开始去着手去办一个这样子的乐团比赛所以那个是在1986年的时候。
1: 这是赵传老师的分享真的是很用心的经营独立乐团，之后就成就了这些专业的音乐人不管是赵传老师或者是 Geddy 老师，他们都是相当认真而努力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中庸乐团，也是在这一次台北爵士音乐节当中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个独立乐团那他们是爵士乐团，他们的创作叫做不要过太爽 Don't get too comfortable。

0: 140年周年，愿这座城市继续繁荣昌盛和谐，创造更多更美好的辉煌的未来。
1: 非常的谢谢长笛演奏家樊曼农老师为我们录制了台北声景

0: Passage。 河岸留言真的是培育出台湾不少优秀的独立乐团哦。就正如创办人 Gaddy 老师的分享，他说这就是他的志业啊。
1: 那我那时候刚也组一个创作的团，也面临一样的问题。那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合法或安全的地方可以表演？那在那个当口之下，我带回来流浪到河岸留言带是2001年的12月23号开的嘛，所以经过五年之后呢，在台北这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地方表演过，我发现台湾的 underground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 play。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也不是讲使命感了，就是说也就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我不来做这个。那因为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想好大概走音乐产业有哪些可能性，因为我是从主流出来的。那因为我在河岸留言那个音乐会之后，我有得到一张3年的合约，陈阳老师帮我发过专辑，对，所以我在主流的市场有认真努力过，我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当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艺人这个事情，对来讲好像目前的表演对来就荧光目前的表演对来讲好像不是我真正在意的，所以比较在意不是音乐的本质跟内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出国去嘛。所以回来之后呢，我就是在做从事专业的一个session 的工作，然后在流浪大概5-6年之后才发现好像是可以找个地方定下来。在评估了台北的地下音乐场景之后，然后我觉得那我好像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场这样的一个venue 一个。那于是就用河岸留言这个名字，对来讲意义也蛮重大，因为我也是做创作音乐，也是 kind of underground。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开始，于是就开始有了河岸留言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听到 Gaddy 老师的分享，也想到 Lifehouse 发展到现在的确汇集了丰沛的音乐能量哦，也早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场景。好，那接下来 Gaddy 老师的好朋友谢宇威老师也要分享关于河岸留言。
2: 我想河岸留言呢跟所有台湾的独立乐团呢也有密切的关系哦。当年其实在90年代最重要的几个 Lifehouse 女巫店，那河岸留言是很重要的一个，然后他是林振如开的，林振如刚好是我中正高中的学长，他也是中正高中吉他社的创社社长。那他们当年在高中时代呢就对音乐非常有理想，像希望除主流音乐之外呢，对有音乐有兴趣的年轻人呢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场地好好发表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新进年轻的乐团啊或者是独立的乐团都把那边看成是一定要去发表作品的地方，就让他们有地方可以曝光。好像到前一阵子小河岸刚成立一次小河岸嘛，在罗斯福路的那个台电大楼后面，那后来慢慢西门町在红楼后面做了一个大河岸，
0: 对，
2: 大河岸是比较大型的演出，甚至邀请国外的大师来演奏，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的独立乐团还有对这个音乐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不过很可惜，就是小河岸就是因为那边要都更所以拆掉了，那好像目前没有还要再盖的这个，好像可能因为最近很多 live house 场地都产生了，他们就主要以经营大河岸为主。那还是感谢河岸留言对台湾这个音乐的贡献，让大家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好的场地这样子。
0: 好，谢谢宇威啊。那在台湾 Lifehouse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美军驻台时期开始引进的 Pop 文化哦，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赵传老师话说从头吧。
3: 好的，因为刚刚讲的那些地方呢主要还是以中山北路这边为主的哦，然后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就是说从1950几年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美国军队美军驻扎在台湾这个地方，那当然为了就是说服务这些甚至就是说以他们为主要的客源的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乐团表演的地方，大部分就集中在中山北路。早年因为中山北路有美军协防司令部所以在德惠街啦那边有当时有一个就是Music Pop 就是有乐团表演的这个 Lifehouse 叫

0: 农庄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大部分他们所唱的歌都是以这个当时在欧美最流行的这些西洋歌曲为主那主要还是服务于就是这些在台驻台的这些美军，或是在台湾这个度假的美军，因为那个时候在60年代正好是在越南那时候发生越战有很多的美军休假都是以除了这个泰国啦或香港，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边休假，所以他们设定的这个课程都是这个部分我也曾经在这个几个音乐餐厅都也有表演过
1: 感谢赵传老师为我们爬梳了这一段 Live House 在台湾的历史那接下来 Gaddy 老师也提到了近20年来独立乐团进步非常的多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些爵士乐团，像是丝竹空，不论是创作或者是演出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2: 好，我们观察这个20几年了我们团队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也是24年了那也看了蛮多的场景的变化，我们看着 underground 到 independent， 从 independent 变成 mainstream， 现在的金鹰奖几乎都是独立音乐的获奖人，其实一直都说，其实现在的主流就是当时的 independent， 所以他这个脉络一直在转换。那还有一支是我觉得有点被忽略，就是爵士乐，爵士乐，因为刚好这几年我有办台北爵士音乐节，然后其实爵士乐在这20年成长非常快，而且我觉得它成长的幅度我甚至觉得比我完全不会比独立音乐逊色，因为很多的我们台湾的爵士乐团都有参加世界级的音乐爵士音乐节的一个邀约，非常不容易。然后演出的水准跟创作作品的产出其实都非常棒。
3: 是。
2: 然后这些音乐家呢，很多都是来自于纽约，就是去纽约学，去欧洲学。
3: 像 Stacy 老师。
2: 对，很多像早期的启明凯亚从布鲁塞尔，
3: 对。
2: 然后像徐英是从这个纽约的这个。那很多很多的杰出的音乐家都是在取经回来之后呢发扬光大，在作品上呈现，然后他们也在做很多的教育的事情，所以很多在爵士人口跟爵士的musician 的数量都是品质跟数量都在增加，所以就造就很多的台湾的原创爵士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风潮。
3: 真的，
2: 对，它有一点新的演绎，因为有点轻微的东方色，像丝竹空就有比较强烈的东方色彩。那像有，因为本土音乐做还是有一点本土的一个 vibe 在这边，然后用西洋的一个，因为爵士乐来自于美国嘛，那用西方的 format 做，我觉得那个产出的效果很特别。我觉得跟老外写的爵士乐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
2: 对，我觉得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意境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台湾这20年爵士发展也是算独立音乐的一支啦，因为他也是没有绝对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去发这些演奏的东西，他们也都是早期就是开始用 independent 的方式在作业了。那我觉得他是在属于独立音乐这一块是另外一支数量跟品质都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一曲。
1: 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

0: 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了今天的小单元时代的回音哦。刚才 Getty 老师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好的介绍哦，我们就来听听丝竹空爵士乐团的创办人爵士钢琴家彭玉文老师哦，他对于台湾爵士乐团的一个想法。那丝竹空的特色就是将爵士乐还有国乐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的创作跟演出能量都非常的优质。
1: 记得我那时候去美国学爵士乐的时候，其实我去以前在台湾能够获得的爵士教育相关的资源其实非常的少，去到那边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从头学起，牙牙学语这样子。对，但是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也在台南艺术大学教课，然后我们也有爵士主修的学生。那

0: 我现在看到这些学生，我就觉得哇，他们现在程度都比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还要好，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1: 这就是丝竹空爵士乐团的创办人也是团长爵士钢琴家彭玉文老师的分享哦。听到彭老师的分享就觉得哇，真的这些年来的独立乐团包括爵士乐啊，爵士乐其实它也就是独立乐团的其中的一个类型，都发展得非常蓬勃，因为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他们的创作跟演奏能力都很好，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哦。那期许呢，能够让本土音乐不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的展演的文化呢，能够越来越好啊。其实不只是制造惊喜，更有跨界交流的重要意义，也能够展现出更多年轻的创意哦。当然品质仍然是摆第一的，这是永久不变的道理。好，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5: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4: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5: 是，水某诶。
3: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6: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7: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8: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玩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想请问大家一下，如果听到《童年》这首歌，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小时候去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眷村的孩子，去他们家玩的那些景象，然后想起了当我走进眷村那种窄窄小小、错综复杂的巷弄，那么还会听到汇集了天南地北的口音，尤其是那些叔叔伯伯讲话，我常常都是听不懂的，但是

0: 是呢，还可以在他们家常常闻到一些卤味香。更重要的是，那边的妈妈真的很会做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所谓的家乡菜。综合以上点点滴滴的画面，就会让我觉得眷村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它更是一段浓缩了战火、迁徙还有落地生根的大时代。所以啦，在今天的节目里，阿雅要带大家踏上一段充满人情味的桃园眷村怀旧之旅。我们要透过在地职人的生命故事，还有那些藏在味蕾里的深刻传承，一起来翻开这一本眷村的时光之书哦。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准备进入到今天桃园眷村文化的怀旧之旅之前呢，我特地从网络上搜集了三个关于台湾眷村文化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先一起来暖身一下吧。热搜第一名，台湾眷村独有的竹篱笆文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其实早期来到台湾的居民大部分是抱持着很快就会返乡的心态，所以他们在建造房舍的时候只是简单的用竹子编织成骨架，再糊上泥巴跟稻谷来遮风避雨。而这种充满临时感的竹篱笆就是一种过客心态的象征，没想到后来却意外的成为了台湾眷村最鲜明的文化代名词。热搜第二名，以前的眷村妈妈为什么每个都是做面食的神奇魔术师呢？这啊，跟当时候的物资分配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早年的军眷家庭都会领取一种叫做眷补证的粮食配给，里面呢就包含了大量的面粉。为了让一家大小可以吃饱，所以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妈妈们就会发挥极致的创意，把配给的面粉揉成了馒头啊、包子、水饺，还有各式各样的面条。当然，这也造就了台湾今天呢无比丰富的面食文化。热搜第三名，台湾第一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眷村，是现在文青最爱的哪一个打卡圣地呢？答案就是位在台北市信义区的四四南村。四四南村是建立在民国37年，原本是联勤第44兵工厂的员工眷舍，可是现在却是在繁华的台北101大楼旁边。这几栋被保留完整的老房舍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强烈又迷人的时空对比，也成为了见证时代变迁最佳的一个地标。听完了以上有趣的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让我们准备跟着职人的脚步展开这一场穿越眷村时光跟味蕾的寻根之旅哦。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欢迎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今天安雅一样呢，走出录音室，前进到桃园龙岗米干节最重要的重镇之地，要来带大家进行这一场桃园眷村的怀旧之旅。今天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它是异域故事馆，但是呢，我们要专访的这位来宾，他不但是异域故事馆的营运长，更是他们另外经营的一个事业阿美米干，在地非常知名的米干的第二代。让我们先赶快欢迎哦，王恩宁营运长，欢迎恩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恩宁。
0: 各位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桃园眷村的怀旧之旅，一定要来到异域故事馆？因为赶快前进阿伯港塞湖。这个我们讲眷村，眷村还是有因着不同的菌种或是不同 的文化影响，会有不同的风貌。

0: 呢，我们的异域故事馆这边要呈现的眷村还带了一点滇缅孤军的色彩，所以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恩宁。我知道恩宁的爸爸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富有故事色彩的一个英雄，所以先请恩宁帮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爸爸那个时候大概的背景故事哈。
1: 这个我爸爸是王根生先生哦，那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个滇缅边境生活。其实他那个时代啊，也经历过很多的战乱。那其实孤军的背景啊，它分很多的不同的时段。我们从这个云南反共救国军，然后到云南反共志愿军，然后一直到这个台北孤军，然后又到这个光武部队。其实这个整个战乱的时代是经历了30年的时间。那我父亲他是出生在缅甸的这个缅北的密支那，他16岁就去从军，一直到了这个20几岁，就是才回到台湾，然后落地在这个中正新村这个部分。
0: 所以这样听恩宁讲，我觉得父亲的那个故事，就是在我们很早期那个异域孤军的那个电影里面，大概就是爸爸成长的一个故事。听你这样讲话，其实落点在中正新村已经很久了。你小时候眼里的中正新村是什么样子啊？
1: 小时候的眷村就会觉得很落后啊，但是村子里面啊，一直以来就是跟左右邻居的连结都是非常熟悉的，大家好像都是很 close 的感觉啊。就是现在我们在眷村的这个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全部人会把那个椅子拉出来啊，聚在一起啊，喝茶聊天讲八卦啊。现在其实比较难有这样的画面哦，但是以前的确就是一路都是叔叔伯伯阿姨啊都会聚在一起。
0: 我还听说只要有这个洗澡的地方或者是煮饭的地方，那个就是战情交换室。
1: 对，没错，
0: 大家生活情况在那边，真的。
1: 那个以前那个水要去这个巷弄里面要压那个水井，那个都是所有的情报网，你知道。
0: 可是这样一路走来，是什么动机让你们想要成立一个异域故事馆？
1: 其实我父亲在滇缅那一段日子打仗打这么多年，回到台湾哦，他其实一直觉得说，我们对台湾的这个台海安全哦，其实是非常有贡献的。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其实并没有被英雄式的欢迎，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歧视。你知道在那边关注很大，来就先降三级。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从那个地方来，但是其实战功赫赫，但是来到了台湾是没有 always 被 welcome 的感觉。所以我父亲就会觉得说，这一段历史其实没有人去这么的记住它跟了解它。然后如果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都不去讲不去说的话，那肯定这个东西就会被遗忘。所以那时候才萌生了要建立这个故事馆。其实他一生的心愿就是想要把这个故事馆做起来，而且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0: 你们大概有这个念头到他真的落成花了几年的时间？
1: 我觉得以我这样回想起来，应该有将近20年的时间。就是以前当时我们在努力卖米干的日子，都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去盖到一个故事馆，你知道，就是还没有想到这么远的时候，他常常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吃饭的过程当中，都会跟我们提说他有一个愿望，很想要把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
0: 但我之前在看爸爸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哇塞，我们的王根生先生还曾经在边界担任情报人员呢。
1: 对，我爸爸他就是打6年的游击战，但是7年担任情报人员。所以他为什么比较晚被安置回来在中正新村，是因为最后部队解散了，但是他被正式编列成这个情报人员的，像正职人员一样。所以呢，被国家编列进去之后呢，他身上还有任务在执行，所以是比较晚回到台湾。所以我父亲成立异域故事馆啊，真的也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有一个很深的心愿希望把这个滇缅孤军的这一段历史被留下来，也替那些没有机会回到台湾的人，甚至还留在异乡的这些前辈们可以留下一个被看见跟被记得的位置。
0: 那我很好奇，我们一直在讲滇缅孤军，在异域故事馆里面这样的一个元素是怎么样被呈现出来的？
1: 我们还是用了一个这个打了30年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来把它切割出5个不同的架构就是用乱、静、迷、回、荣。乱是这个兵荒马乱的乱，然后静呢是安静的静，迷呢是这个猜谜游戏的迷，然后回是回家的回，荣是这个共荣的荣。
0: 我光是这样我都觉得我在阅读电影脚本了。所以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刚刚这5大元素里面

0: 分别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特色？
1: 乱区的话，我们都是提到当时那个战乱哦，就是兵荒马乱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当时的这个会使用到的战争武器，还有一些医疗的资源，甚至一些以前的这种秘密的情报网的一些文史资料，然后呢，还有情报单位会用到的一些器具啊，把它在这个地方呈现。那禁区的部分啊，就是在讲这个战后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啊，就是颠沛流离，然后呢可能父母也都不在，很多的这种战后孤儿的故事啊，会在这个禁区来去做呈现。那迷区的部分啊，就是会讲说当时孤军其实是从云南一路退守到这个滇缅边界，所以孤军其实一开始的源头是从云南出来的，到了这个滇缅边界会跟很多滇缅的少数民族边界的少数民族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就融合在一起，
1: 就融合在一起，会谈恋爱啊，组织家庭啊，生小孩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一块呢，就是会有产生很多这种跟谜一般的故事，还包括以前罂粟花种鸦片啊，你知道吗？到了这个回区，就是在讲我们如何一路这三十年怎么回到台湾的。然后融区就讲说我们来到了中正新村，我们怎么跟地方又开始重新的融合。
2: 光是听恩宁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是走一趟馆内，我就看完了一部三十年很重要的一个异域孤军的大戏，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idea， 难怪王根生导演要用二十年来想这一套剧本。可是我们常说就是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很圆满，不只是一个在外拼搏打仗的先生，我觉得在家里能够去支持整个家内系统的那个妈妈角色也非常重要的。那这刚好也是恩宁你们的这个事业体里面另外的一大支柱，就是所谓的阿美米干。为什么有这个阿美米干的成立？
1: 阿美米干其实是我外婆创立的，然后妈妈来接手，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努力的接班当中。那我们中正新村非常的特别，我们中正新村村子其实不大，但是有70家米干店，
2: 是大概隔几个店面就一间，几个店面就一间，
1: 所以别人都叫我们叫米干村
2: 哦。
1: 对，所以为什么每年的这个龙岗米干节会在我们这个地方举办？因为我们最有资格举办，
2: 因为你们这里米干就是你们绝对的主食，
1: 而且它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家乡菜之外，也是理解我们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入口。
2: 但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像我真的不太清楚什么是米干啊。
1: 米干其实它是纯米做的，而且它必须要选用这个老的再来米，这个米要存放一年左右变老米才有办法做成米干，它必须要每天新鲜现做。所以你可以去看到我们很多的米干店，它都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概念，就是后面老板都在蒸米干，前面老板娘就是一直切米干啊，拼命的卖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米干店还蛮多，就是蛮早就打烊了，到十二点多一点就打烊，因为后面蒸的米干来不及卖啊，所以呢就要卖完了，然后就只能卖半天这样子。
2: 那在一期战区里面，我们这个阿美米干它重点的特色是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1: 我觉得我们阿美米干最大的特色就是口味，它已经是比较清淡一点点了，它不是真的很在地的那种酸辣，你知道吗？那个其实很多现在的人他已经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口味，所以我们稍微融合了一些比较清爽的口味，所以阿美米干我觉得这个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一开始米干店都是比较阳春面，但是后面就是生活越来越丰富嘛，所以有很多的料可以加。我们的招牌就是猪肝肉片蛋三个都有，对，加进去，然后就是我们的招牌，然后大薄片啊、豌豆粉啊、破素包啊，都是我们很就是在很代表中正新村的一个食物。
2: 听完了营运长的分享，我们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一群在异域战火当中流离、在边界奋战的将士们，却紧紧抓着对生存跟家乡的渴望。为了呼应这份跨越时代的震撼跟无奈，我特地挑选了这一首极具历史厚度跟沧桑感的时代之歌，这是由罗大佑所演唱的《雅戏雅的孤儿》。让我们在这一首充满力量跟悲悯的旋律当中，一起来聆听那一段被岁月掩埋的呐喊，并且在歌曲之后，我们再走进异域故事馆，感受生命在动荡之中产生的无比坚韧。

0: 哇，我现在已经在异域故事馆里面了，而且一开始就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荧幕哦。
1: 对，这个是我们的视听室。我们在走进去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馆之前，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来听一下故事，让对于这个30年的这种历史的架构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在走进去的时候才会更有感觉。
0: 各位，这个是有点像是小小的阶梯剧场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展区，这时候地面上投影的就是乱这个字，
1: 没错，就是兵荒马乱的乱啊。这是我们的故事馆第一区，
0: 来，上面的柱子写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忘记战争的话，一定会身处危险。
1: 危险，没错。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资讯墙，我们收集了30年异域孤军的相关的资讯，包括人事、实地、物，全部在里面。所以基本上要对于异域孤军的这个战役啊，要有了解，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拜个码头，因为我们的资讯最完整。
0: 哎，时光墙呢？1945年二战结束，1945到50国共内战，1949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哇！真的，而且有图有文，哇，那是不得了不得了，墙面上那是真枪吗？
1: 不是真枪，真枪我爸就被去关了，好不好？就是真的玩具枪哈，因为其实台湾做玩具枪还蛮厉害的，可以特别为大家听众介绍，就是这一支卡宾枪。这个卡宾枪其实当时在异域孤军战争的时候啊，很多在打仗的这个军人都觉得拿到这一支枪是最好用的，因为以前在打这个战争都是丛林战，所以呢，这一支卡宾枪啊，它是比较短小轻巧。而且呢，除了有一个刺刀之外，你看它的这个子弹夹，它也是可以子弹有连发的功用。所以呢，这支枪支在以前的这个作战的里面啊，是最好的一个武器之一了。
0: 就是短兵相接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对，那你可以看一下，是以前当时啊，在抗战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医疗的用品啊，也都是非常的匮乏。你看以前的这个云南白药，现在这股票上市上柜了，
0: 真的
1: 很值钱。但以前这个已经是唯一可以有的创伤药了。
0: 而且这里面放了好多，不管是针筒或是手术的一些用品，哎，
1: 对，都是很简陋的一个。你看，像以前我们常常听老一辈的人在讲，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其实子弹打死的没有那么多，是没办法救的，就是
0: 没办法治愈的，
1: 没办法治愈。

0: 的，然后感染史的还比较多。对，
1: 然后马上又来了这一区是
0: 禁区，安静的禁。这禁区啊，其实是用一个装置艺术来呈现。这个是在这个战火当中啊，一个小女生在等待她父母来把她接回去。所以这是在讲述我们以前在战乱时代，其实很多孩子啊都因为这个战争失去了家庭。
1: 各位啊，我现在面前这个装置艺术很特别，它是用铁用一些很简单的线条做出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的感觉，甚至没有轮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个作品我就真的起鸡皮疙瘩。我觉得那个时候烽火之下战争无情，有很多流离失所的可怜的故事哦。
0: 好，这一区呢是我们的迷区哦，就是猜谜的谜哦。以前这个孤军啊，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从云南一路到了泰缅边界，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跟很多的少数民族哦，在边界有很多的交集哦。
1: 所以其实这边讲就是那时候金三角的一个故事，这感觉是那种电影里面少数民族哦，在比较边境地区才会有的那种服饰，
0: 对，
1: 哇，连他们的乐器你们都保留哎，
0: 有乐器啊，还有包括一些生活的用品啊，还有以前在金三角，你看这种金条啊、鸦片啊，你知道吗？这种铜钱啊，我们全部都把它保留得很好。
1: 哇，我们准备要进到一个长廊，然后地上又投影一个字叫回，回家的回，
0: 这个是代表有的人有回来台湾，有的人也没办法回来，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可以回到台湾的，还有很多人被留在那里。
1: 其实在回区的墙面上，我看到了一句话叫做我是谁，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哇，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心酸耶。
0: 对，滇缅孤军其实有两次撤回来台湾，一次是撤到我们忠贞新村，一次是撤到清境农场。那有些人撤不回来呢，就被留在台北哦，所以呢就是也是我们的末代孤军啦，就是落叶台北，然后他乡成故乡，他们在台北帮忙这个太皇打太共非常多年哦，最后才取得泰国的认同，才拿那边的居留证跟身份证，所以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其实是留在那个地方的。
1: 哇，马上来到了一个榕区，然后面前就是一个眷村的门口的意象，还有那种旧的大门。那这个对联写着“战意欲忠贞无憾，为宝岛新村有情”，横批“荣天荣地”哦，一个是包容的荣，第二个是消融的荣。
0: 哇，
1: 我们现在直接穿过这个眷村的大门吧。
0: 它等于也是我们故事馆的卖品，我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到很多忠贞新村有特色的商品之外，最主要就是我们也保留了以前的幼稚园的一些老物件。其实我们故事馆的改建，我们这个地方的取得其实是以前的幼稚园。
1: 我们异域故事馆的前身是圣德幼稚园，
0: 对，
1: 超级有趣，
0: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幼稚园的小窗花，很多人回到忠贞新村都还会再来看他以前的幼稚园。
1: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赶快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怎么来异域故事馆呢、
0: 啊？对，啊，我们其实离中立火车站还有离这个青浦高铁都非常的近，中立的平镇，然后这个地址呢是中山路68号。
1: 各位赶快记下来，绝对不虚此行，超级开心。今天讲我们桃园眷村的怀旧之旅，可以来访问恩宁，谢谢
0: 主持人。
1: 一座为了传承记忆而打造的故事馆，一碗坚持纯手工的道地米干，这个家庭用最真实的行动为那一段被遗忘的孤军阴魂建构了最温暖的归宿。虽然这里的起点充斥着战火的无奈，但是如今的忠贞新村已经蜕变成一个充满故事、融合多元边界文化的独特小城。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小城故事》。在甜美柔和的歌声当中，轻轻抚平历史的伤痕，细细来品味这座村落它温暖的日常。

0: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桃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我真的很喜欢桃园眷村带给我的感动，所以在今天的第三单元，我们继续走访桃园最有意思的一个忠贞眷村口云南米干麻辣卤味店。很开心能够访问到我们这间店的老板曹守峰大哥跟老板娘，我们欢迎乔大哥跟我们的乔大嫂。
1: 耶耶，安雅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大家来到龙岗忠贞
0: 天儿啊，两位真的是活泼度破表。不过这真的让我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有这种热情，尤其是在访问之前，我们先去店里看。各位朋友，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满满眷村文化的那种很浓烈的写照，每个角落都是，所有的文物都让我觉得好像掉进了时光隧道。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问一下乔大哥，因为我知道你就是一个很典型标准的眷村二代，请问一下，你从小在这个附近忠贞新村、贸易七村跟忠正新村这三个连在一起的眷村长大，对于我们这个没有在眷村居住过的朋友来讲，真的眷村一直以来就是电视里的眷村，完全摸不着边际的。所以可不可以请乔大哥跟我们分享，你从小长大那个眷村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
1: 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

0: 哦，我其实我也很羡慕你们本省哎，我每天放学的时候，我看我同学本省同学都回到家里面田里面去钓青蛙，我想去钓青蛙都没办法，我去都会被他们本省人打。我们那眷村呢很小，每间房子都很小，那个路也很小，小到我骑那个脚踏车都很怕跌到旁边的那个小水沟里面去啊！
1: 真假的？一
0: 真
1: 个人
0: 的。
1: 骑脚车这样就会跌到
0: 哎，你
1: 水
0: 就知
1: 沟？
0: 道说那个路有多小。哎，你网络搜寻一下那个眷村照片，你看一下那个马路，你就知道。我们以前的那个房子哦，是整条是一条一条一条是通的，然后每家每户哦又没有厕所，厕所是我国小的时候哦，这个房子才开始改建才有厕所，不然以前家里没厕所，我店门口哦就是公厕，所以说当时哦这间公厕对面没有人要，所以才保留了下来啊，而且啊。我们旁边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王家干面哦，早期那边就是澡堂哦，因为大家啊不烧水的话，就去那边澡堂洗澡啊。
1: 哇塞，那所以说你们连居住的空间都很小，所以才没有办法建置那个
0: 对，
1: 厕所。
0: 早期是没有啦，然后我们的围墙呢，然后都是那个好怎么样？人家讲的那个竹子做的那个围墙，然后抹那个泥巴，然后外面再抹一层水泥，然后屋顶是通的。所以说，人家讲说你那个隔壁打小孩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你家打小孩，隔壁都听得到。
1: 我也是专设给龙仔，你知道吗？然后啊，你的店里到你的整个菜单的设计里面，我觉得很有你父母亲的色彩。我们这间店的特色是融合了哪两种色彩？
0: 哎，我父亲哦是河南洛阳人，我母亲呢是云南保山人。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在他的小木箱里面发现，居然发现他留有一本回忆录啊，这是之前我们都不晓得的。那后来我在看他的回忆录的里面的内容，然后哇，才认识到我不一样的父亲。那当然，他里面还有很多做菜的这个食谱啊，在那个时间点，父亲过世，加上事业生意又受到这个打击的时候，让我想说，我到底人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当然遇到挫折之后，很多人遇到挫折，当然第一个念头就回到就想要回家嘛，哦，
1: 哎，
0: 然
1: 对，
0: 后所以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回到家里面，然后来卖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味道？
1: 这真的很特别，一个是河南，一个是云南，然后落脚生根在台湾，所以这等于是要融合三地的口味跟特色。那我们常说一句话哈，男人要成功爱听波吹大富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位在旁边默默支持的力量，也该讲讲话了
0: 对对
1: 哈。好，
0: 对对对，那
1: 就有关于创业，我们也要让大嫂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讲哈，我们大嫂以前是连切菜煮饭都不会。对的哦，我们现在先请大嫂跟我们分享一下，讲到当初创业的辛酸血泪史，好不好？
2: 当初在创业的时候，当然就是人生中年的时候遇到危机，那想做什么也不晓得，所以回到自己的家来做自己其实是熟悉的事情。那以前我们每天回到家，我爸爸就会准备米干，然后呢，冰箱里面会有卤味。吃饭时间哦，他就是放在桌上，每个孩子回来，只要他肚子饿，就自己在里面加个蛋，然后卤味切切就有。那当时试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大小姐，一个公子哥，我们都不曾做过这件事情。我记得，其实我们，其实我连切菜都不会。那刚开始的时候来的，当然就是邻居的大姐们，她说：“哎，你不会切菜哈？”她看我乱切，我就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怎么下刀。他说：“我来教你好不好？”我说：“好啊。”所以他就教我怎么切菜。那我也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大哥，他每天下午就会来到。他其实他不是很爱吃我们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其实他为了要给我们一个鼓励，他真的每天来。然后呢，来了以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哎，你可能可以开始卤牛肚咯。其实牛腱、牛肚才是眷村的味道
1: 啊，真的，卤味必备。
2: 一路做到现在，我们已经第10年了，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我觉得都还是要感谢这是眷村人的精神。因为以前我们在眷村就是大家互相帮忙，虽然这眷村移走，但是留下来的人他很舍不得我们这个眷村二代在这边，然后所以说给我们了很多的指导，然后也给我们实质上面，他每天会来跟你买一点东西，给你的支持。
1: 当初已经决定开店了，你说你

0: 爸爸、老爸的食谱翻出来，有哪几个是你觉得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一定有最经典的嘛？那个食谱里面最让你觉得感动的，一定要传承下去的家乡味，你挑了哪几个东西？
1: 应该讲说外省卤味跟本省卤味差在哪里啊？本省卤味哦，用的是葱姜米酒蒜头冰糖哦，可是呢，外省卤味哦，它会加了更多的中药，那个中药的味道呢，会让那个卤味的香气啊，怎么样更有层次更丰富。所以说以前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爸爸都会卤一锅的那个卤味，当我要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说一定要卖这个，我们以前过年就是卤那个豆干，然后还有海带，还有那个牛肚跟牛腱。可是呢，我在创业的时候呢，哎，我老婆她喜欢吃鸡脚，哎这个、
0: 哦、走得比较远呐、
1: 啊，不是，我也不晓得说这个鸡脚有什么好吃的嘛，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我，因为我本身有龅牙，我那个龅牙，我那个鸡脚我就没办法吃，我就体会不出那吃鸡脚的快乐。
0: 好好说话，本人我也是很爱吃鸡脚的、啊，这是女人的通病哈。
1: 哎，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准备了，哎，这个，哎，当时我最爱的这个豆干啊，哦，然后我太太最爱吃的那个鸡脚。哦，那将来那很多呢，很多其实当然都是我老婆这个她想的啦，因为女生比较懂吃啦，啊，我们是从小我是比较喜欢吃亏吃苦吃憋，这个你说这个美食的部分可能我就不是很懂哈、啊。
0: 我基本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误触了什么家庭的危机或恩怨哈？不过听乔大哥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当初能够翻出爸爸那个食谱，我觉得。又刚好是在你人生想要转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缘。但是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又把球打回大嫂身边哦，所以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2: 吃苦的女人。
1: 人家说要嫁就嫁外省老公啊，然后要娶就娶客家妹啊，我就是人生运气很好，娶到客家妹，吃苦耐劳的客家妹。
0: 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CP 组合，绝佳 CP 组合是怎样哦。但是呢，刚刚大哥也有前情提要，就是。从什么东西都不会到现在我们已经营运十年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他们的生意超级好的，真的不是只有在本地哦，大家都慕名而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这些很经典的菜单？现在我们最有名的菜是哪些？
2: 我觉得其实我们最有特色应该是我们的冷卤啦。那我还记得真的哦，就是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就二月份吧，2月28号连续下四天雨，然后呢天气很冷，寒流来，那我们又冷卤，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啊、哦、那所以客人来就问我们说，哎，你这要加热吗？我们说哎，没有加热耶。然后呢他就说哦好，就吃完之后回去之后就在那个 Google 帮我们留了一颗星，说
0: 天哪，
2: 这家店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因为冷冷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好笑。对，可是我们觉得说其实当时我们还是坚持的，就是父亲留下来的手艺，父亲留下来的味道，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所以我们一路走下来，我发现哎，现在大家都很能适应我们的冷卤咯。
0: 那么我们既然呢已经来到了这间店，我觉得就请大嫂顺着跟我们讲说，来到店里我们必点必吃，就是什么适合在店里吃，什么适合外带，就直接给我们一些独门的秘诀好了，好不好？
2: 其实你来了就知道，就怕你不来，你就进来前面的全部都是里面吃的，外面的我们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不用担心，也不用考虑，进来就里面吃的，外面就是外面带的，带鸡脚。2019年的冠军就是鸡脚，
0: 哇，
2: 对，
0: 同时也是大嫂的最爱。我有在认真听故事哦。
2: 对，所以说来了里面就点豆干、豆皮，外带的话也有很多鸡脚、鸭翅，我觉得这都可以。
0: 所以就是来这边基本配备就是米干再加卤味就对了。
2: 对。
0: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当初这个云南跟河南的特色、喔、全部囊括。可是在我们店里面设计来讲，有没有再加一点台湾的滋味？
2: 有耶、欸、
0: 譬如说什么样的菜色？
2: 客家味就是说我在卤的时候会多加一点冰糖，因为外省味是其实是不加糖的，但是我们客家人本省人他就喜欢一点甜甜的味道，所以我们楼上那个

0: 云南大姐每次都跟我说：“安琪啊，你不要弄那么甜啊，我们云南人不吃甜的。
1: ”但我真的觉得是三国鼎立之下的绝配的组合，
0: 就组合成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味道。
1: 欢迎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来桃园市中立区龙平路217号。那在大哥大嫂跟我们介绍完这么多故事跟店内的特色以后呢，马上我就要跟着大哥的脚步，我要告诉大家要去开箱一个小型的眷村文化博物馆哦。我们在店内每一处的角落都是满满的眷村回忆，现在就让我们准备跟着大哥的脚步去挖宝咯。
0: GO!

0: 哇，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店里面哦，这可以说是小型的眷村文化历史博物馆。请大哥呢开始跟我们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1: 哎，我一进店门口哦的旁边就有一副哦，这个民国34年，然后台湾光复的时候，政府配发给民众的第一面国旗哦，这面国旗已经有快80岁喽。
0: 天哪！可是它看起来，我还以为是画的，因为你把它裱起来了。
1: 对，
0: 很有历史感。
1: 是是是，这个是一个住三峡的王崇明王大哥送我的哦。
0: 然后我看到这橱窗里面呢、啊，还有好多的军服，跟你那个木箱，难道就是你父亲那个木箱？

左边这个木箱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哦，最左边。然后我还把他的这个回忆录哦，然后影印了一张哦，然后放在店里面展示。然后那一张呢，里面记录了他在民国1937年5月的时候，在开封城跟共产党打了一场生死战，全营战死，然后剩一个连不到哦，营长中了6枪，然后他上面记载的城墙。

0: 其实心里也酸酸的。各位，我们现在在店里的一楼哦，有一个匾额上面写敬君爱国，然后呢卤味摊这边上面有做一个扛棒，叫做君爱民，民敬君，凡现役军人穿军服吃米干免费。哇，这真的太有感觉。我们现在要准备拾级而上，就是我们要从一楼走到二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中山市副排长室、军乐室、战情值日室，好有感觉哦。来，你自己念，自己念这个牌子，那个还有一个公共电话，旁边写什么？
1: 对啊，倭产匪谍与匪同罪，打电话要先登记，不谈论军事机密哦。以前我在外岛当兵哦，这个公用电话啊，打回台湾了，要先那个按108，然后转台湾，然后请台湾付费。以前电话都有监听的哦。
0: 哇，然后整个墙面满满的都是。这个叫什么锦旗，然后还有好多合照哦。宪兵忠贞769T。
1: 我说你看这个，以前早期当兵的时候全部都要挂一条彩带，现在都没有。以前这个当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我读国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快毕业的时候，几乎全校都去读，男生都去读军校哦。早上升旗的时候都没有男生了，只剩下女生啊，真的。
0: 我们现在准备上楼梯咯。哇，光一楼看的东西就这么多，二楼真太令人期待了。哇塞，这是枪吗？这是真的枪吗？老天鹅啊，
1: 一队的
0: 那
1: 个老兵梯阵部留下来的。然后你看我还在跟他讲一下，这个像这套军服的主人他父亲这个走了，然后留在家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哦，睹物思情，舍不得，要丢也舍不得，可是本来家里面又睹物思情，然后所以说他把它送给了我。以前呢，你看这个是兵王哦，红标的，现在都不是了。这妈妈也前几天也走了，所以说这一代人都慢慢凋零了。
0: 还好有你这个空间可以继续保留文物，讲故事。
1: 我们这个也是哦，这个也牺牲了。也走了，可是家人呢也舍不得，然后把他的军服然后送给我们收藏展示，然后他要求我把那个名牌呢要把它收起来，然后他说人走了不想让人家属不让人谈论，可是问题这个一生的荣耀呢，从年轻然后就奉献给国家，然后你说要把它丢了，其实家属都很舍不得。讲到这个，我就心里都
0: 酸酸的。军旅生活，戎马精神了。
1: 有没有看到我从小是政府养大的？
0: 这是什么？
1: 面粉袋啊，做的衣服裤子啊。眷村以前穷，没有衣服裤子穿，就拿那个面粉袋改成衣服啊。
0: 天哪！然后那各位，我现在看到是一个汗衫，然后
1: 有
0: 个徽章。
1: 有没有听说过人家那个裤子上面净重50公斤？每次开玩笑那个，
0: 你自己念那个 T 恤正面是写什么？
1: 净重20公斤啊！我以前不是那个，
0: 我现在终于看到了，一直听说，对呀。
1: 哎，然后看我以前做的口水巾，在物资艰困的年代呢，然后其实大家都发挥这个巧思啊。
0: 哇，我们现在又走到另外一个空间了，有那个烟酒公卖局的扛棒，还有一个橱窗明星花露水，还有新乐园香烟。这个用裱起来，这个
1: 是
0: 什么东西？
1: 军人婚姻报告表，这是我父亲跟我母亲妈妈，然后他们结婚。以前军人政府有限婚令哦，不准军人结婚。为什么？因为你结婚的话，你就不会去打仗啊。你就有牵挂，你有家庭有牵挂，你就不打仗啊。所以说以前军人要规定38岁以前不准结婚。这是我父亲到40岁的时候呢，然后刚好在这边当兵，然后人家介绍我妈妈，那时候呢他才符合结婚的资格。你看这是我的眷补证，我也收藏这个，这都是我父亲帮我留下来，在他的那个移房箱，他留下的那木箱里面。你看我是被政府养大的哦，以前军人很穷啊，然后那个薪水常常，我妈妈说常常缴房租都不够，所以说好险政府有给我们这个米啊、面粉啊，好把我养大。
0: 哇，听乔大哥这样讲故事，我真的觉得好像当年的生活哦，很真实的呈现在我的面前。而且各位可以发现，整个两层楼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塞得满满的，都是眷村当年的回忆，很多东西甚至是真迹。真的欢迎大家来乔大哥

0: 点哦，一探究竟。非常感谢乔大哥跟大嫂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异域故事馆营运长王恩宁。桃园眷村怀旧之旅是一场从历史走进生活的旅行，邀请大家来忠贞新村听孤军的故事，品尝米干家乡味，感受这片土地的坚韧又温暖的生命力。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忠贞眷村口云南米干麻辣卤味老板乔守峰，
3: 老板娘黄安琪。桃园眷村怀旧之旅是，虽然那幸福的年代、纯真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温暖的记忆永远刻在心底，令人追忆一生。
1: 好吃的食物可以疗愈人心，让人感到幸福。欢迎您来到忠贞眷村口，一起感受动弹大时代的故事。
0: 今天的节目真的多彩多姿，在王营运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看见了异域故事馆如何把一段沉重悲壮的战地历史转化为启发年轻世代的和平教室。而热情的乔老板夫妻他们所经营的卤味店更像是一座充满香气的记忆库，里面有父亲的卤味，还有母亲的米干，这样的手艺更疗愈了无数异乡人的思乡之情。这些用青春跟血泪所写下的历史都被揉进了面团，炖进了高汤，透过一代又一代的职人双手，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散发着热腾腾的生命力。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这首很具时代厚度的至尊神曲，由费玉清所演唱的《送你一把泥土》。就像歌词里面，它可以深刻地去唱出当初我们的先祖先辈离开故乡的时候手中紧握着那一把泥土的深情。就像今天聊到的桃园眷村，长辈们用坚韧跟汗水把乡愁融入日常生活，让生命重新生根。就让我们在这首隽永而大气的乐音当中，为这一趟桃园眷村怀旧之旅画下最圆满的句点。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在身边。
1: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我想或许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说，哎，好像最近的新闻当中会提到说，结婚的人变得比较少了，而且呢，不仅结婚率变低之外呢，离婚率好像也跟着也变得很高哦。根据统计，其实在台湾的全球的离婚率当中呢，既然是占前十名的位置，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在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你是年纪稍长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选择离婚呢？好好在婚姻生活当中过得好不是很好吗？好，就算是一点委屈，这不就是婚姻生活吗？但其实现在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的。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在婚姻生活当中或者是一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做自己，是不是应该要选择毅然决然的离开？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想要了解到，到底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决定，跟决定之后最后有过得比较好吗？今天来邀请到这一位呢，他应该是算是最典型最好的例子了。离开之后呢，欸，过得蛮不错的哦。现在的身份呢，其实是创业家，同时呢也是调香师还有瑜伽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吉来到节目上面。安吉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吉。
1: 安吉其实在前一段婚姻结束之后，现在过得风生水起吧。
2: 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大约四年左右的婚姻，那现在离婚大约两年多，过得还蛮开心的。
1: 对啊，因为想说看到你的社群的介绍，然后还有，哇，很多的学生然后跟着你一起做瑜伽，像这样的一个学习。不过当然我们要讲到，就是之前一定有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过得不是那么顺遂，然后甚至是会做下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像这样子一个很多人可能有思考过但是都不敢下决心的一件事情。先来跟安吉聊一下好了，当初踏入到婚姻这一步，这个对象是认识很久的人吗？
2: 当初其实因为我自己结婚的年纪比较晚，那我当时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并没有跟这个对象认识很久。
1: 哦，
2: 我们大概认识了一年左右就结婚了。
1: 所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呢？
2: 是朋友的朋友在

0: 吃饭的场合认识的，这样、
1: 一般来说，我们说像这样子一个认识的方式，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感觉上来说，应该不就都会选择一个蛮适合自己的人吗？
0: 嗯，
1: 所以在那时候交往的一年当中，你也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吗？
0: 当时因为自己有年纪的压力，然后因为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生病，所以也不想要为家里增加太多的烦恼，那他们也比较希望我可以早一点结婚。
1: 哈，这样不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所以才结婚的？
0: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1: 嗯，
0: 那觉得这个对象当时也对我蛮殷勤的，就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可能有些已读不回啊，或是会动不动就消失啊等等，那他就是一个相对殷勤的对象。对，所以就在蛮短的时间觉得好，那如果他可以比较长时间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可以比较多陪伴我和我的家人的话，那我觉得那结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人在结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像是对女性来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又很担心说如果假设我年纪再更大一些些，可能也许就比较不是那么适合生育小孩，所以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或者是家里面可能都会催促。现在的通常我们说的你结婚的年龄已经比过往还要来得再更高一些了。事实上，当你今天过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尤其是女性，家里面可能就会开始催了吧？你也是这样类型的人吗？
0: 对，我大概是37岁结婚的。
1: 所以其实
0: 也
1: 算是
0: 蛮晚的。
1: 对，难怪这个家里面的人感觉，如果假设是比较保守的类型的话，
0: 对，
1: 可能应该真的到20几岁就开始催说，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对象啦？然后怎么还不结婚啦？赶快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你之后有所依靠啦，等等的，
0: 等等的。
1: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就是积极的想要找对象，
0: 对，
1: 认识这个人，然后之后觉得，好像跟其他的人比较起来，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了，
0: 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了。那跟因为自己身边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35、36岁，他们可能都已经有第一个小孩，或者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那我自己的私人时间，其实就跟20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落差，对，就会渐渐的觉得，也比较孤单。那看着身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新生活，也会投射到自己身上，想说是不是我应该
1: 也要
0: 找一个还可以的人过一个还可以的生活。
1: 对，我觉得其实当今天有像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影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我们会说啊，其实是忽略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就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适合呢，还是应该要再继续吗？可是当你今天外在压力压过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算了啦，反正就是会不会是我要求太多了，那如果假设这样可以的话，那就结婚了，所以那时候就直接迈入到婚姻的生活当中了。
0: 对，
1: 可是我们说很多时候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才会开始知道这个人到底是适不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当你
0: 是照妖镜。
1: 对啊，可能一开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就是很积极的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所以就是当然献殷勤啦，对你好啦，然后什么事情呢都依着你啦。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结婚之后，哇，很多事情都现行了。所以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有发现最大的改变，或是你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是什么吗？
0: 我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其实是前夫的酗酒问题
1: 啊。所以这个是在之前交往的时候是没有发现。
0: 交往的时候因为毕竟没有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会觉得晚上出去约会喝一杯是一个蛮好
1: 的
0: 约会情趣嘛。但是当渐渐步入婚姻，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原来他是一直在的，他可能是从早上就开始，甚至是每一天都会有，然后会影响整个情绪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婚前真的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
1: 可是当他今天这样整天喝酒的话，对他的工作难道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吗？
0: 好像还好
1: 哦。
0: 对，他对外人都控制的还算蛮好的。对，可能就回家的时候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对，但是这个久了之后，我会 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也会渐渐的变成生活里的压力。
1: 嗯，而且当今天另外一半是属于情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底下，
0: 嗯，
1: 如果假设真的还想要生育小孩的话，其实会考虑很多，会觉得他对小孩好不好。

0: 对，那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我前夫在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已经离过一次婚，
1: 哦，
0: 然后他已经有一个小孩，但是他前妻把小孩带走，所以他们是没有联络的，嗯，所以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空缺，是他很想要再生一个小孩这样，但因为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很想要生小孩的人，
1: 哦，两个人的价值观在这块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0: 是不太一样的，嗯，对，那嗯，我觉得说，如果他已经有一个小孩，那我可能就不用再生一个。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哦，我就没有再去多想到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
1: 嗯，
0: 然后在婚姻之中，才渐渐的发现，哦，原来生活习惯上有一些落差，然后还有我不能接受的问题，嗯，然后原来他是想要生小孩的
1: 啊，
0: 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摩擦出现。
1: 对，我觉得当今天如果假设只是吃饭的习惯啦，这种很小的事情就算了。
0: 对，
1: 可是对于生育小孩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去完成的事情，
0: 嗯，
1: 他并不是说就是随随便哦生了之后，然后他就自己长大。
0: 对，
1: 因为其实还要考量到包含像是经济能力也好啦，环境适不适合啦，
0: 嗯，
1: 然后跟也许对于小孩的教养，就是彼此之间要分担多少的部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如果假设只是有想要有小孩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去考虑后续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先设个停止线在那边。
0: 对呀，啊，应该要先暂缓这样。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碰到了像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哇酗酒问题，真的会让这个家里面的状况，尤其是当你今天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性的状况沟通，或是情绪不稳定的状况沟通，很多事情是根本都没有办法讲的吧。我觉得就连沟通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吧。
0: 对，因为沟通就没有办法成立嘛，可能就会先卡在情绪上，或是我认为他在沟通，结果他早上都不记得，或者是，
1: 嗯，
0: 对，他觉得他在沟通，然后对我来说只是在发泄情绪这样。
1: 嗯，你那时候有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因为对很多人来会觉得说我既然结婚了，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方说约法三章啦，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试图去搬回也许我们比较正常的生活。你那时候有尝试过想要改变吗？
0: 因为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跟生活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只是他个人的情绪可能在晚上会比较失控。
1: 好，
0: 嗯，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嘛，所以我就也没有想要太多的对外求助，就不想要造成家
1: 人
0: 朋友
1: 的
0: 担心。嗯，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晚上的失控的状况会是怎样？他会有身体上面的暴力
0: 吗？有时候也会有，然后可能也会摔东西，然后语言暴力等等的。
1: 嗯，
0: 对，其实到后期都是会采取一个装睡的方式。
1: 哦，你就想说就当作没看到就
0: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就还是因为不想要正面
1: 冲突，
0: 对，所以就还是会采取一些温和的装睡啊等等的。但这个压力久了就太大。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也变成一个离婚很重要的因素。
1: 嗯，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毕竟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0: 对，
1: 那当你自己又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非常痛苦，因为它就会是一个卡在这段关系当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根针在这里。
0: 对，那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小问题啊，其实它到最后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1: 嗯，
0: 那我在婚姻的中期，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疫情嘛，那时候工作也比较不稳定，那其实前夫是一个控制性比较强的人，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其实不太希望我常常去外面。
1: 哈，
0: 那久了之后，那他其实是很传统的人，然后他会希望他下班就有晚餐在桌上，这样
1: 啊，
0: 哦，
1: 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希望这个老婆是相夫教子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到后期，我就真的渐渐的就都在家里，然后后来又碰到疫情嘛，嗯，那疫情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然后又封城。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都几乎都关在家里。
1: 哇，
0: 那我在家里大概关了有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就是做家庭主妇。
1: 嗯，
0: 所以到后来是真的觉得已经太压抑了。
1: 嗯
0: 就是从不管是生活习惯上，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些语言暴力上，然后或者是他的控制欲上面，都会让我渐渐失去自我。
1: 嗯，
0: 然后我就会选择很封闭自己。对，那因为家人也生病，我又没有办法求助，所以就干脆把自己关起来。
1: 嗯，
0: 那可能遇到他发酒

0: 有风的时候，我就装睡啊，或者是、嗯、对选择用
1: 逃避
0: 的方式。对。
1: 你知道，其实，在之前大家就有在说啊，就是疫情期间呢，帮助了很多家庭。所谓帮助家庭呢，指的是说呢，看清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过去我们会说，当你今天跟一个人结婚之后，可能也许是慢慢习惯彼此的生活，慢慢找寻彼此之间可能可以磨合或是不能磨合的地方。当你今天可能时间一长之后，慢慢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累积起来，你可能没办法接受，然后开始就会思考说是不是要结束这段关系。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大家被迫就是要把那个平常可以拉长的时间压缩在，压缩在那一两年里面，所以会变成是你会更加的知道说，当对方比方说也是开始不耐烦的时候，或者甚至当他开始很压抑的时候，会做出的一些反应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开始出现一些，他原本也会在乎你的事情，现在开始不在乎你了。哇，那这样的状况真的会让很多人会知道说，嗯，这段婚姻还是提早可以结束比较好。那当然，在像这样子一个之前说在上海然后封城然后持续的那种高压的状况底下，让自己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那时候就已经新奇的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念头有马上执行吗？还说其实你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情绪的拉扯了？
0: 大概在结婚的一年多后，我就其实有开始想说这个选择好像不是那么正确。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说妈妈生病，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对外说这件事，就想说还是自己能调解或是转念，我就靠自己调解或是转念这样。那到了疫情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整天都会在一起嘛。 对，那那时候就发现原来对方是从平常上班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在家里就开始喝，他可能会到公司才喝。我就发现哦，原来在家是从早上七点或八点就要喝塔基拉这样子。
1: 天哪、
0: 对。然后就渐渐去想说这个婚姻真的适合我吗？就都是我在支援他很多事情的感觉。我都会开玩笑说我很像多一个儿子。
1: 真的，很多那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女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我只是多了一个比较大的儿子的感觉而已。
0: 对，但我今天结婚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多一个负担啊。对，我今天结婚还是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剧本或是可能性嘛，而不是变成我一个人在承担。
1: 而且本来就不想要小孩，就殊不知呢，另外一半
0: 对，结果他是想要小孩的，对，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小孩，
1: 对啊，
0: 那就是会让我更不想要小孩。
1: 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开始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这段关系的时候，有像这样的念头，应该有很多人可能大多数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让自己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思考，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能够去决定说到底要不要下这个决定。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会开始会觉得说，如果假设我离婚之后，我是不是就可能没有经济来源了，或者说离婚之后我的未来，如果假设我想要再找新的对象的话，他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影响呢？你那时候也有像这样的思考吗？
0: 也有，我前夫其实会一直 PUA 我这些事情
1: 啊。天哪，
0: 他就会因为我后期变得很封闭嘛，所以他就会一直用很严厉的口吻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然后他会长期的一直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中间也会有提起几次要不要离婚或是先分开的提议，但是他就会用这些话来打压我，或者是你觉得谁会喜欢你，才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就是 PUA 我啦，他就会一直长期的灌输我这些事情。那我因为也很封闭嘛，我没有跟外界接触，所以我也变得很没有自信。对，那到最后是因为真的忍无可忍，所以我其实是在没有跟任何家人朋友说的讨论的状况下，我就带着行李就走了。是这样子，然后先逃走，然后才早一天约好去行政中心签字。这样。
1: 所以在你离开的时候，他有很积极的想要联络你，然后或者是想要示好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是反而是另外一种高压的态度在对待你？
0: 他就是积极的示好，然后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文字，然后很多很多的照片等等的。但是当我过一个礼拜，因为我临时走的嘛，所以我还是会回去拿东西嘛。但当我过一个礼拜再回我家要拿东西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带着他的猫住进去了。
1: 哈，
0: 大概才

0: 过了七天吧。
1: 那他前面在讲那些就是示好的话什么之类的，难道是在只是开玩笑而已吗？
0: 他就说他是真的，他说他就是心情不好，想说我都不回来，那他找个朋友来陪他不行吗？
1: 不行，
0: 我就觉得随便。就是
1: 这个人真的好夸张、哦、
0: 那就签字，对，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1: 对啊，
0: 对，
1: 他已经决定要让另一段关系另外一个人进来了，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觉得。
0: 对对，
1: 好，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地方应该也会觉得说，到底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刚刚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 PUA 这件事情了、嗯、其实刚刚安琪有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碰到一个状况，不过我想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 PUA 是什么。而且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迟迟没有办法结束自己的婚姻关系，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9: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8: 建议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买钙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有想过，或是你的身边可能也有朋友有过像这样的经历，就是关于离婚这件事情了。当然离婚之后能够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邀请到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前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在一段不是那么健康关系当中迟迟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所谓的 PUA 了。很多人可能在网络上曾经看过这个词，然后 PUA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交往过程当中，其中一方会贬低另外一方他的成就，或是对方的自信。会比方说像刚才安吉其实也提到啊，就是说哦，你怎么这么不行啊，你如果脱离我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生活啦啊，如果假设你出去的话你有办法赚到钱吗？还不是要靠我的钱来养你？或者是哎，你现在就是只能照顾小孩而已啊，你还能够怎样呢？就是会无止境的贬低你的自尊心，然后会让你觉得哎，好像真的如果脱离这段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然后我只能依靠着这个人生活而已。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底下，有时候很多人会开始会想说，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寻求朋友帮忙？但是不会，因为他就是希望你孤立无援，所以他会开始限制你的交友圈，包含像是要求你不要跟朋友出去啦，或者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都要知道说你聊天内容是什么啦。然后当你今天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跟你的朋友做联络了。安吉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1: 对，我就是遇到这个状况。那因为我前夫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除了他会直接的贬低我，就会质疑说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能做什么？没有人会喜欢你。除了这些比较直接的话，我觉得他还有一句很厉害的，他会跟我说你可以的，就是在一些我觉得我不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我就会先说我不想，他就会说你可以的。但是这句话就会让我想说有一种被打气的感觉，所以即使我不想我也去做这样。然后其实是一种久了我发现它是一种操控。那因为这个你可以的反而在我心中变成另外一个潜意识，我会长期觉得我是不行的。要不然我不需要这句话。
0: 对耶，
1: 对，
0: 而且是需要他的鼓励，
1: 对，
0: 就会变成是只有他的鼓励，
1: 对，
0: 然后你才会给你建立自信的感觉。
1: 就是后来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是我的自信是这样慢慢慢慢的被一层一层拆掉。
0: 对啊，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子一个你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权或是思考能力，或甚至是你也没有办法寻求周边的朋友的协助，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只能依靠对方而已了。
1: 对，所以离婚就拖了比较久，就是中间也会一直自我怀疑，那我这样我结婚可能选错了，我离婚万一又选错了呢？
0: 对
1: 对，就会有很多的对自己的不确定，所以就会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这样。那像我前夫也会用朋友关系来操控我，就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他会看我的手机讯息。那他会看我跟我女生朋友的手机讯息
0: 啊，连女生朋友他都要看。
1: 对，所以就会看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跟老公发生的事情啊，
0: 小抱怨之类的
1: 家庭的事情啊，对。那看过一次两次，他就觉得他很生气，他觉得我在污蔑他啊，他觉得我就讲他坏话，所以让他在我朋友面前很丢脸。
0: 然后就会希望就是你不要跟他。

0: 讲话，或者是说当你今天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会因为你跟朋友的对话而生气，
1: 是，我就会不想跟朋友讲话，
0: 然后就会慢慢的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就慢慢就淡掉了，
1: 对，朋友就越来越少，所以到后离婚前其实是呈现一个没有什么很亲密的朋友的状态。
0: 嗯
1: 嗯，那离婚的时候就是蛮靠自己的决定，就是忍无可忍，然后就离了这样子。
0: 嗯，对，我想应该也是在很多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假设你真的过得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如果假设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是刻意的逻辑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个性就会是这个样子，而像这样子一个行为模式我们就会叫做就是 PUA， 就是被 PUA 的状况。而当你今天被他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好像只有他施舍给你或是他认同你才会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很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会变成是完全只能依靠着对方生活下去。可是这样会开心吗？一定不开心的吧。
1: 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需要他的认同，也不需要他，我就可以过得很好啊，我本来就可以啊，那不需要跟我再加强这句话。
0: 对啊，
1: 对，
0: 是不是？而且重点是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大家不是都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吗？
1: 对，啊，
0: 对不对？而且身边的朋友这么多，如果假设我今天有不开心或是我今天需要认同的话，其实从朋友身边来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有某个人才可以帮助你建立自信，或者是某个人才可以协助你可以过得很好，
1: 嗯，
0: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活得很好。我觉得真的要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你今天结婚了之后，有了这个结婚证书之后，你就必须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很多人过去都会说，哦，劝和不劝离，就会觉得啊，反正夫妻就是吵架吵一吵，过了就过了嘛，没有这件事情哦。因为重点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是不是都是过着开心、过着幸福、过着可以相信对方的状况，这才是一段幸福的关系啊。而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不开心，然后可能也许你做了像这样的一个决定要离开之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离开之后好好的为自己思考，因为很多的人真的是在离开之后都还是会自己不断的在谴责自己，然后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找下一段关系啊。安琪自己应该有碰过可能有像这样的例子吧。
1: 我刚离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很熟悉，就是没有很亲密的朋友嘛，因为在常年的 PUA 之下我已经切断我的生活圈，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那我选择的方式就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工作上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我再让自己掉在情绪里，或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接住我，那我又在重蹈覆辙，我又拿了一模一样的剧本再玩一次，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择，既然我现在经济能力这么弱，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需要的部分先变强，
0: 嗯，
1: 那工作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给予我建立自信跟成就感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就很投入在工作上面。
0: 对，我觉得其实当你今天也许之前的生活可能也许都是依靠着另外一个人在生活状况底下，当你自己独立了之后，你要开始思考的是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的。比方说像安吉就是说，欸，我从工作当中我可以找到成就感，我从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专业跟自信跟自尊的时候，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也许我开始先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假设你觉得自己真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的话，那你一定总会有一些可能想要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做的事情吧。尤其像是在 PA 过程当中，你可能很多时候像连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啊，他其实以前一直对于手工艺是很有兴趣的，可是当他今天结婚之后，他老公就一直跟他讲说，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吗？你每天花那个时间在那边，不如就煮饭啊、做菜啊、照顾小孩啦，啊。那他就觉得，哦，好，那我是不是真的不要做这种对我人生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 当他反正总之呢，就因为某些因素，他就决定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就先到社大去学习，学习之后非常有兴趣，然后后来开始就是甚至还上了一些就是师资培训的课程，现在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手工艺老师啊，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

0: 让自己透过其他方式来找回过去你可能在婚姻当中所失去的这些自信跟找回自己。当你今天有一个自己的自信或对于某件事情有成就感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所以安吉在从事的工作是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吗？
1: 在婚姻之前就是有做调香的工作，那那个时候有去市集摆摊，可是那个时候摆摊其实前夫有陪我去过一两次，然后他都会也是 PUA 我，就会说没有结婚的人在这边摆摊，他说你看那些都是单身的人或者是离婚什么，他就是反正他其实有一点贬低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后来他都不太想要陪我去。对，那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在摆摊了嘛，那离婚后也想说那我就更认真去摆摊赚钱这样。那除了瑜伽的部分啦，就是香氛的部分，我就很认真去摆摊赚钱，那也是自己做，做的时候可以很沉浸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蛮好的放松心情的过程。那在市集也认识很多新朋友，那其实那些新朋友是都是我现在很重要的人生伙伴，这样。
0: 对啊，因为毕竟当你今天如果假设真的在这个 PUA 的过程当中朋友之间关系都断开的话，除了你重新把那段关系找回来之外，你还可以再找新的朋友。
1: 对啊，我就交了好多新的朋友。
0: 对啊，而且当你今天认识新的朋友之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扩展不同的人际关系，然后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尤其像是安吉自己除了香氛之外，现在还做起了瑜伽老师吗？
1: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婚姻期间还在前期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情，所以下班之后就会去做瑜伽这样。那后来练一练之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既然那么常在瑜伽教室，我是不是应该要用这个为生。所以后来在婚姻的离婚半年前左右，那时候就刚好去考了师资证照。那一开始接瑜伽课确实收入不稳定，所以那时候前期就搭配香氛的摆摊。然后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嘛，然后就渐渐的瑜伽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学员也累积的够多，现在就开了自己的教室。那现在就是瑜伽跟香氛结合，然后可以再做更多有趣的活动。
0: 对，我觉得当你今天有了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兴趣，然后或者是把兴趣转换成工作，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上手的方法。因为你可能也许在准备要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之后，你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样工作的时候，你就从你有兴趣的事情开始着手。当然你一开始如果假设也许还没有想到把它转换成就是工作的话，但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自信、成就感，或是至少是乐趣嘛。因为我想刚离开的时候，应该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都是只有就是哦，我终于解脱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开始思考说，哎，这样是对的吗？或者是会开始自怨自艾说，哎，我是不是真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可是如果假设你可以有一些兴趣，
1: 对，
0: 让你能够因为这些东西感到开心的话，那就是帮助你自己再站起来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人会想要问安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了过去很多人会不太想要离婚或是不敢离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会觉得当离婚的失婚的像这样的状态会是一个可能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身份，可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影响吗？
1: 我其实觉得或许失婚的身份在15年前还是会对现代的女性有影响，但我认为在现代2026年的台湾，其实一个离婚的女性有时候是有加分效果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家会反而对于女性的成长贴上了一个还蛮正向的标签，就会觉得说，哎，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是你能给我的人生有什么建议吗？那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哦，代表你很清醒很独立等等的。对，所以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正向的标签嘛。那我觉得如果还是有女性朋友很担心说自己离婚会被这个社会贴上负面标签的话，我觉得在2026年的台湾其实不太有这个感受。
0: 安吉自己身边也有认识到同样也是走过婚姻然后决定自己开始独立起来的女性朋友吗？
1: 也有一些。那其实我多数认识离婚后的女性都过得比之前好。就是刚刚有讲到的兴趣很重要嘛， 那有时候也可能有人刚离婚的时候，他长期在操控之下，他

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所以反而对他们来说这一步很难。那我觉得或许先不要想兴不兴趣，你先想说做什么事情让你可以静下心来，你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你比较没有那么多情绪的干扰，那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持续做

0: 它才有办法变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连你的自信啊跟自己内心的创伤也都会比较完整的被疗愈好。
1: 真的耶，就是确实当你今天如果假设是在 PUA 之后，很多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所以确实可能会连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或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可能已经没有想法，或甚至可能之前有兴趣的东西也因为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被贬低，自己可能也因此失去了兴趣了。但是找一件可以让自己专心做的事情真的是蛮重要，这就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还没有步入到婚姻之前啦，可能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失恋的时候，也很多人会这样子啊，要么就是我专心在工作上面，要么就是我专心去运动，我就是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说不定在做这个事情当中你可以从中找到乐趣，找到自信，甚至会找到你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所以其实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如果你真的也处于像这样的一个很彷徨的状态底下，反正你就去试嘛，你只要觉得可以接受你就去试试看，
0: 反正离婚了都有时间了，
1: 对啊，那么多时间你反正真的在家里面以前也是没事做，对，就是，
0: 但是我觉得离婚后其实反而有一种心态上的解脱啦，就会觉得已经没差了。就是其实说真的，这个社会就算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人，然后用一些负面的框架看失婚女性好了，那又怎么样？我已经没差了，我就离了啊。对，那不然呢？随便你要怎么看我。
1: 对
0: 对，所以当我觉得突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在意刚刚说的那个社会的眼光的部分，就是真的没差，而且其实真的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一个离婚的人。
1: 对啊，真的，我觉得尤其像是现在的社会当中，谁会是劈头就问说你结婚了没？
0: 对啊，
1: 这个很没有礼貌。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婚姻或者是你的感情关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随便在聊的话题，它本来就是一个私人比较隐秘的一个课题嘛。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不会因此就是伴随着你的人生因此而受到阻碍。当然如果假设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阻碍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它是个阻碍，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嘛。
0: 对，那如果婚姻不是在一个自己想要的状态下，其实或许它才是一个阻碍，反而限制了你很多人生的可能性。
1: 对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多少个创业家，不是也都是走过婚姻过来的吗？
0: 对啊，
1: 对不对？还有
0: 很多成功的女性创业家，
1: 对啊，
0: 都是离婚，
1: 而且还那个离好几次啊。
0: 所以我说很正向的表现。
1: 对啊，是不是？因为毕竟他可以勇敢的做出像这样的独立的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表示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或许有的人会觉得一开始的最重要的决定可能是结婚这件事情，那或许离婚也会是一个你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哦。因为真的，如果假设你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甚至会觉得你的身心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那如果假设这样的状况底下，是不是结束像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呢？我都会说，很多的人会觉得结婚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束缚，但是我不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看得那么重。我都会说这是一段关系，就像比方说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
0: 就是有合约的关系。
1: 对，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一个书讲到的是你们可能牵扯到一些法律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可是问题是，当你今天只要做了离婚这件事情，这些你枷锁在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全部都解开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真的想得好像很严重。
0: 对
1: 对，其实真的没有，就是那一张纸而已。
0: 其实真的没有很严重。然后我当初也会想说，那这样子家人会怎么想？家人会不会很难过？家人会不会很反对？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会心中很困扰的。但是我是很突然就离了，所以我没有先跟家人讨论，我等于是逼迫他们接受嘛。但是他们的反应其实也出乎我意料，他们就是都是支持的，这样，毕竟还是自己的家人。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家人。
1: 家里面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因为毕竟连自己，除了我说到朋友之间有这样的例子，我家人之间也有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其实真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大家彼此可以理解，就是你的不开心、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你的痛苦，大家是可以同理的，我们没有那么冷淡，好不好？所以其实事实上，当你今天家人知道你在对人关系当中过得其实是不开心的，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

0: 能够安心的吧，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因此甚至还些有些人会开始自残啦，或者甚至是开始看身心科啦等等之类状况，大家都希望你健康吧，大家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好，
1: 吃饱睡好，
0: 对啊。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因为这样的因素而不太敢决定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支持你的，真的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不要就是好像很担心其他的人会不会怎么样看啊什么的，管他的。
1: 对，家人一定是所有的女儿们最好的后盾啦。
0: 对啊，真的好，不要想说担心他们会因此而担心你，
1: 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啊、而且重点是你过得不好，他们才担心好不好？
1: 对，
0: 对啊，
1: 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对，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假设你今天在一段关系当中不是那么的愉快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开，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安吉一样毅然决然就拖了一个皮箱然后就走掉。所以我可以举一个简单
1: 冲动，
0: 对，简单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试试看。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婚姻的諮商，夫妻两个人之间如果假设觉得、欸、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有哪些问题，然后可能走不下去了，那或许可以借由着专业的协助来判断出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也许太失衡了，或者是说呢，彼此之间有哪些价值观不是那么恰当。有的人会想说，哎、欸，可是有的人另外一半他就是不想要离婚啊，那不想要离婚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做婚姻諮商，没关系，你也可以去做諮商，你也可以去自己去跟心理师了解一下，到底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健康的吗？或者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呢？就算另外一半没有要陪着你一起去諮商也无所谓，厘清自己的观念，自己真的想要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接下来人生才是自己的，对不对？
1: 对，厘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执行出来，你才有办法跟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对齐，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创造出你想要的人生。
0: 嗯，好，我想节目最后呢，我请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假设面对一个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不管是女性或是男性，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他们说吗？
1: 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先厘清自己，看看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这样子生活下去吗？这个生活方式是你觉得你超级开心，还是你觉得就也可以接受？然后去找到一个你真的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踏出那一步的动力。
0: 对，我想如果假设你真的面临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好好思考一下安吉跟你说的话哦。我想或许对于你的接下来下的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知道说安吉现在到底过得多好呢？如果假设想要知道安吉最近的近况的话，在哪里可以搜寻到你的讯息？
1: 可以去 IG 搜寻，我的账号是 AN7YOGA。
0: 我想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的，你就可以知道安吉其实现在真的离婚之后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如果假设你想要看到光彩亮丽的他呢，或许就可以搜寻一下他的讯息，那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了。今天非常谢谢安吉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1: 谢谢。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

0: 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1: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不知不觉现在已经五月底了，时间跑得特别快。那我们呢，现在要聊一聊有关毒。什么是毒啊？就是很毒的那个毒，你的心很毒啊，就是那个毒。或者我中毒了，就是那个毒。你觉得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好像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有没有父母感觉，如果我们很毒，我们有的时候关怀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呢，不知不觉那个爱呢，变成一个逆向。怎么样是逆向呢？就是不知不觉就变成有毒的爱啊！父母也可以有毒的爱吗？有可能是因为不是不爱那个小孩，但是呢，爱的就好像毒一样。你觉得是怎么样是有毒的爱呢？有没有想到怎么可以自称有毒的爱？那就不很可怕吗？不觉得好像不够诚恳的感觉？还是太有算计的爱？有没有有可能这个是有毒的爱？还是太黑了？什么是黑？太黑的爱。好像好难哦，好难说这个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有毒的爱。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什么是有毒的爱呢？有想到了吗？有毒的爱一般是通常是自称，就是一个父母不是不爱他的小孩，但是呢，就是他的爱太霸道了，就是说他的爱就是造成小孩的一个压力，变成他就是变反常了，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因为就是父母的爱太霸道了，所以呢小孩的感受并不是爱了，反而就是一个毒在他心里，他有压力就是没办法释放，然后一个闷闷不乐的，然后就一直想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这是小孩的心声。因为他的爱是怎么样呢？以爱为名，但是他是控制型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跟他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太关心你了，你不可以跟他交往，你不可以跟他变朋友，因为他是笨的小孩，你跟他越走越近，他的笨会传染给你，知道做笨的东西吗？就是意思说父母可能会管制小孩的朋友，就是说你不可以跟他玩，你可以跟第一名的人玩，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感染到读书的重要性。这个我不否认，因为如果你的朋友全部都是看书的，你多多少少也会被感染，其实这个也没有不对。但是呢，如果他的好朋友是一个比较不聪明的一个人呢，你就也没办法说断绝关系，就是不可以来往了，你只能玩跟谁谁谁，那聪明的人不一定也要跟你玩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朋友是自然的，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那可能我想要接近他，也想要跟他变朋友。那如果我知道他是对我不好，或者我觉得好像他根本对我没有友善，那可能性变成想要当他的朋友的几率好像也不高，对不对？因为好像我们在公司的话，或者在某个地方，我们谈话了可能一两分钟，大

我们也可以判定他以后会不会当我们自己的好朋友，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啦，只是有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你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他其实跟你很合得来，或者他跟你没办法合得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可以感受到。再来呢，有条件的爱。为什么爱要有条件呢？就是说你呀，如果你考试有拿到100分，妈妈才带你去游乐园玩。这个是常常父母会做这个动作，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比较霸道的爱。所以他的条件呢，就是让那个小孩的感觉就是不舒服。因为比如说他已经考了90分，但是呢他妈妈一定要孩子是考100分，所以可能就说，如果你没有考100分就不要跟我讲话，类似那种就是比较霸道一点的那个条件。或者你没有100分休想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说就特别的条件，那个条件其实就感受到就是好像有一点折磨。所以那个是有条件的爱。再来的话，过度保护。有一些人是想要保护他的小孩，不想要他小孩变成坏的，或者呢他想要他的小孩变成特别优秀，但是呢他的保护的行为呢会造成就也是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小孩子变成是太弱的感觉，然后妈妈就每天或者爸爸就是挺胸，就是特别保护他，所以这个也是过度保护。比如说啦，打个比方，今天他跌倒然后受伤挺严重的，然后爸妈就很不开心的来到学校找茬，就说那老师怎么当的，我的小孩会受伤到这种程度，是你们学校该负责，就类似那种感觉，就是霸道的爱，对不对？他这样子关心，他的目的来源是真的是疼爱他的小孩，但是呢到学校这样子闹的时候呢，变成有一点过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先弄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搞不好是真的你的小孩跌倒而已，但是跟老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已经那么大了，比如说国中生啊高中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点好像先了解一下清楚一点。除非你小孩也是说是真的老师推我跌倒那这样子你们要骂老师那就应该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小孩是说他跟朋友玩，然后朋友推他跌倒，那这样子跟学校或者跟老师无关嘛，对不对？如果你骂老师骂学校，那不是很奇怪，对不对？那你如果你是真的就这么做的话，其实也是让小孩子丢脸耶，这样子小孩不会感觉好像你挺厉害的，会骂老师跟骂学校，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为是他自己该负责的，或者他自己不小心。还有我们在聊什么呢？我们在聊情绪勒索。那有谁会在家里或者跟他的小孩用情绪勒索？我怎么辛苦养你，我什么东西都为了你，我赚的钱5万块我都给你49999了，我剩下1块钱都给我自己使用，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演得好吗不够好哈，不够好，不够逼真，对不对？哪有人家赚5万块然后49999就是给孩子花，怎么办？1块钱能活一个月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妈妈或者这个爸爸这样子讲，有一点问题所以啊，对啊，可能就是有可能其他的生活费是贷款的。哎呦妈，这样子也不太对哦。如果你有小孩，如果你赚多少钱不能全部都是给他用，为什么呢？就是会造成这个行为，就是情绪勒索。其实呢，你小孩有问过吗？你一定要把全部的钱给他花吗？没有。那以后如果你养成他是一个习惯，你赚的钱

通通给他食用的话，那有一天的话，如果刚好他毕业了，他会跟你说你的钱是我的钱，那你觉得甘愿吗？这样子不甘心，对不对？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全部都通通给他，怎么活呀？那你的贷款，如果你贷款生活费的话，我觉得哇会还不起呢，很严重的，这个是不是教导好的榜样哦？不太对，对不对？然后呢，不断的比较，这样子比较，其实真的，耶妮已经讲了好多次，其实这个不太好，不管谁都不喜欢被比较啦。不要说你的小孩，你自己一定也不喜欢被比较。比如说有人说，和你心连心其实没有什么什么节目好，然后你觉得呢，你听得舒服吗还是不舒服？或者呢，最简单好了，在家里哦，妈妈你做的那个炸虾饼没有在商店卖的好吃，下次不用炸了，我们直接买就好了，你听起来会开心吗？你一定说你的炸的比较健康，或者你炸的就比较材料比较好，对不对？你有可能也是会这样子回你的小孩，或者回谁跟你讲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拜托不要再比较了。好，那忽略情绪需求，那怎么样的忽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只有关注在哪里，只有关注我们的小孩的成绩，或者我们只有关注他的分数，其实并没有关注或者担心他，这样子其实是非常不好，就觉得好像他回到家，今天考得怎样啊？什么50分？50分？早死哦！或者你如果听小孩拿到50分，好棒哦，会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生气，可以生气是很自然，当然是可以的。只是意思说，如果你觉得他的50分是容易拿到的，然后意思说他没有全力以赴，他拿到50分是随便考的，那可能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他，就说要鼓励他，你一定还在可以往前，就是60分。我觉得应该不难。或者呢，如果你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之前他是考0分，然后这次呢已经考50分，所以你要对他怎么样，鼓励他，好棒哦，进步了呢，好厉害呢，50分呢，1000分，现在50分，厉害，好棒。也不要太夸张，就是说你有空间可以再进步，妈妈相信你，爸爸相信你，对不对？对，这样子当然是 OK 的，对不对？好，那再来呢，把孩子当自己的原生。那一般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好像之前我们的经历呢不足的地方，就觉得好像很难过，那想要怎么样呢？比如说有一些妈妈，她想要当芭蕾舞的舞者，但是呢从小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当芭蕾舞，那她的梦想，她的小孩以后要当芭蕾舞者怎么样呢？从小训练她去参加芭蕾舞者，全部的心思就放在芭蕾舞者，但是呢她小孩并不喜欢这个芭蕾舞，所以他觉得有点痛苦参加这个训练，但是呢他不管那个小孩的感觉，就是一定要逼他学，其他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学芭蕾舞。那这种行为就成把孩子当自己的延伸，对，因为变成这个并不是你的小孩想要的，
是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变成呢，你控制他，让他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是算有毒的爱哦，我觉得非常毒哎、欸，或者呢，爸爸妈妈以前想要当医生，然后呢，因为成绩不够好，所以没办法当医生，然后呢，你

开始逼你的小孩一定长大以后要当医生，因为医生的条件特别好，薪资又高，然后工作的那个地位也是蛮高的，所以变成大家都会觉得当医生是特别好特别好，所以你的小孩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当医生，什么医生都可以，只要医生就好了。也是有可能这种情况齁。所以呢，爸爸妈妈，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你想要你的小孩以后是当什么呢？比如说工程师啊，或者就是电脑工程师，或者一个芭蕾舞者，您可以跟你的小孩沟通沟通，不一定就马上就是定一个结论，就是逼他要做这种事情，但是可以慢慢跟他说这个概念。当芭蕾舞者其实也是非常好，或者呢，你要他当工程师也特别好，你可以盖你自己喜欢的房子啊，或者电脑工程师哦，你以后你可以做什么？然后呢，以后啊，就是有什么事情，大家可能就会找你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可以沟通的，所以其实沟通是一个第一个门道，对不对？第一个该做的事情，所以要多多聊天，这样子是可以说服你们关系之间的一种桥梁，对不对？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你爸妈想的是什么，然后爸妈也可以知道小孩想的什么，以后他的想法就是变成你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又 copy 变成他的想法，有可能可以哦。好哦，好吧，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1: 扎尼朱萨多罗苏巴达里玛努姆比杜阿鲁西亚玛努。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3: 人力辛苦达标，还未到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的活，做假爱达康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5月1日到6月1日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和你心天心再度跟你们联系，所以呢，我们不要有毒的爱，对不对？我们的爱是要就是轻松的，有自信的，然后呢，有保护的，然后呢，还有有支持的。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如果我们的发那个毒爱呢，我们要怎么改善我们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个只有想法而已吼。那我们就是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是独立的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作品。然后呢，我们要训练我们聆听他们的声音，然后不着急马上指导，先听，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同时建立合理的界限。再来呢，要允许我们的小孩会犯错，我们要允许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来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完美了，太过完美，所以呢，不允许我们的小孩有犯一个错误，或者你觉得你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要多，所以呢，你不想你的小孩会跌倒在路途中，所以呢，你想要赶快告诉他，所以这个就是着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只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是为他好，但是呢，不小心变成灌一个毒药了。所以呢，我们要放轻松，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对不对？我们是要放轻松。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要练习放轻松，对不对？我们可以爱他，但是我们要尊重他，这是重点的重点。好吧，那艳丽觉得这个毒的爱呢，有毒的爱。等一下艳丽也会讲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

0: 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Freak it in.
1: Movie, music, or me.
2: Alarm! Alarm! Alarm! Over we go.
0: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每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时光，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个时间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我是你的 DJ Will，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了，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五月份。这样掐指一算啊，五月份因为只有30天而已嘛，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那也意味着在我们的今年度的进度条呢，也已经跑到差不多接近快要一半的地方了，对不对？怎么才刚刚过完年，过完新年，过完农历年，一眨眼之间，我们的2026年已经过完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时间飞快的一个感觉呢？好，希望大家在这前半年来接近快要一半的时间里面，然后的 schedule 都是非常的准确的，然后有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上半年的进度条都完成。如果还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还有一个月，就是还有6月份，然后呢才刚刚好到一半，所以赶快加紧时间追赶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至于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还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

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呢，是属于一个晴时多云的一个好天气。相信大家这几天都非常流感哦。我们的白天的好天气，只要是大太阳的一个天气情形呢，动辄37、8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的高温也来到了37度。然后呢，在我们的低温的部分呢，也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这个低温真的一点也不低温。大概是27、28度左右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还没有进入到端午节以后就已经进入到典型的夏季的一个天气情形了，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要适时的防晒跟补水。好，纵观一下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啊，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形，炎热的闷热的一个感觉，然后要一直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的天气情况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就会有我们的午后雷阵雨跟比较有降雨的几率的一个提升的状况，然后又到礼拜六呢，气温会稍稍的降低一点点，但大概也差不多高温也来到30度左右，所以呢，整体在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呢，都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天气，然后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以上就是为了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行第二部分呢，这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出现了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 K-Box 呢则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单曲要跟大家分享，敬请期待一下今天的好音乐跟新音乐咯。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的，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元了。本周一样依照我们的老规矩，在我们的上半场部分送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大首播，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最新 release 出来的单曲，礼拜五才刚刚热腾腾 release 出来的单曲。那至于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我也有一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但有一点点小可惜，但下半场我有在我们的主题娱乐，在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说有一点可惜。在我们的上半场的娱乐大首播的这一位歌手呢，其实前一阵子才刚刚 release 出来他的最新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然后呢也进入到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来。但这个星期呢就有预告说他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发行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那也如期的发行了这首最新的单曲。如果觉得没有意外的话，这首单曲下礼拜很快就会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里面来了。好，这位创作才女，然后也拿下过格莱美奖的年度最佳新人奖的殊荣的歌手，给你以上的提示应该蛮好猜测的。好，究竟是谁呢？老规矩，请先听看他的声音，好，猜猜看，这位歌手、创作才女，猜不猜出来他是谁？

0: 就后面这个编曲有点 Coldplay 的感觉。听到这个单曲，猜到他是谁了吗？他就是近期在下一个月即将要发行他个人第三张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的最新作品《The Cure》，收录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
1: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0: Alright， 这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排行榜单之前呢，我有要补充一下刚刚的资讯给大家。好 ，Olivia Rodrigo 的最新作品呢，《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这张专辑呢，即将要在下个月的12号的时候发行。刚听到那首单曲是他的恶波主打单曲，那目前曲目也已经出来了。好，所以喜欢 Olivia Rodrigo 的作品的好朋友们呢，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或者这几个礼拜应该都会陆续有他的新专辑的最新作品的一个 release。 那第一时间我有收到最新的单曲呢，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这是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主榜单，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我要帮你介绍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而刚刚听到的单曲呢，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20名的单曲，这个单曲是首度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里面来的最新作品，来自于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这首歌。

我们的本周的同样是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十九名的单曲，来自于 Sombra 的作品。这个单曲呢，也是重新的再回到我们排行榜榜单的二十名之内。在榜中是到了第十四周的这首单曲呢，讲述的是自己不得已成为小三的一个故事。成为小三有一种是知情，有一种是不知情。知情的就不讨论，但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小三，有的时候也是蛮可怜的，应该这样说。大家要真诚的面对感情，不要去伤害真正想要爱你或者是你爱的人。

好听的单曲 Cha Cha Cha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之外，然后就是我们的专辑榜另外一个排行榜榜单的作品，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The Romantic 这张专辑，拿下本周排行榜榜第18名的位置，下滑了两个名次，但在榜周数到达了第11周。昨天原本 Bruno Mars 应该会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开唱，但是呢，近期大家应该有察觉到，就是全球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太剧烈了。昨天下了一场大暴雨，所以呢，导致他的多伦多的演唱会取消，宣布延期，将会延到下一个星期天的31号的时候举行。

听到作品 Bad Angel 来自于 Blackpink 的 Lisa， 加上了电音 DJ Anima 一起合作的作品，在我们的本周拿下的是我们的 KBOX 单曲榜第17名的位置。近期也是准备要开踢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也是正在预热当中。那它的相关的一些主题曲们，或者是一些周边的一些单曲们，也正式的慢慢的 release 出来了。包含像是每四年都会听到他一次声音的 Shakira， 这次也有演唱这次的世界杯主题曲。然后呢，另外一首歌跟 Lisa 就蛮有关系的，叫做 Goals。他跟巴西的 Anita， 然后跟 Rema 一起合作这首 Goals， 也有收在这次的主题曲当中。我觉得应该在世界杯开踢的那几周的时候啊，蛮有机会可以听到这首歌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所以我们先不急。然后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竟然进到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来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在我们的本周拿下的是 KBOX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16名的位置，上升了三个名次。听完这首单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我要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15到第11名的作品。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

0: 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0: 我
1: 变态。
0: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拜拜。
0: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西洋。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31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了。在我们的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点播的人是 Jessie。OK，Jessie 说他准备要从波士顿的学校毕业了，然后他目前在考虑到底是要留在东岸呢，还是要回台湾。但他觉得他在做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好像比较倾向于先回到自己的母国，就是台湾，然后回来看一看，然后再做下一个决定。但他离开波士顿的这个选择呢，对他来说好像有点艰难，所以他找到了这首歌，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其实对他来说，非常贴近他现在的一个心境的状况。他需要有一个心痛的理由，跟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让他做这个决定，所以他要点播这首歌。这首歌我有其实也蛮喜欢的，这个乐团也好久没有出他们的最新作品了，来自于 Augustana， 这首是他们的 Boston。

0: 但 Jesse 听完这首 Boston 不会更想念 Boston 的一切吗？Anyways， 祝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跟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 Augustana， 我有也很喜欢那首歌 Boston， 送给大家，感谢 Jesse 的点播。
1: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听到这熟悉的 Beats and Groove，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的主榜单。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接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没办法，听到这首单曲就会跟着舞动起自己的身体，点起头来。听到的单曲 Billie Jean， 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第15名，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部分，上周第17名，持续上升当中。这首单曲呢，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部分呢，拿到成绩是第11名的位置，也是持续攀升中。这个 Michael 热潮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听到作品 Outrunning Your Memory 来自 Luke Combs 加上了 Miranda Lambert 一起合作的单曲，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呢， Luke Combs 的最新作品也是他个人的第六张专辑 The Way I Am 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第14名的位置，小小的下滑了一个名次，在旁的周数则是到达第八个星期。

听到作品 I Remember Everything 来自于 Zach Bryan 加上了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十三名的这位歌手，就是我们的 Casey Musgrave。 那这张专辑里面 Made of Nowhere 刚刚的那首歌其实并不是收在这一张专辑当中，那为什么我要播放这首歌呢？我有就任性然后里面突然响起了这首单曲的旋律。然后呢 Zach Bryan 其实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里面表现的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突出跟亮眼他的专辑的部分啊，虽然这个星期跌入到排行榜榜单之外，他的 American Heartbreak 这张专辑其实停留在排行榜榜单的周数，这个礼拜已经正式突破了208周了，还在我们的第64名的位置。我们下周再来听一下 Casey Musgrave 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的好听的作品，这张专辑好听的单曲也蛮多，上个星期跟上上星期威尔也有播放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给大家，就请容许威尔本周的任性吧。When you told me that you hated my friends, the only problem was with you and not them.

而听到的单曲 Love Yourself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十二名的作品，正是我们的 Justin Bieber。的 Coachella 的热度呢，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里面依旧持续的有一些些余温在，所以本周的排行榜榜单里面呢，它的几首单曲还在我们的单曲榜。

当中常挂着，包含这首 Ed Sheeran 帮大家制作的 Love Yourself。进场的作品来自于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十一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 Maroon 5，这是他们的 Heroine。听完这个单元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我要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倒数。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啫喎。
1: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播人嘅生活。
0: 哦，我想去喜飞扬的组织咯，困难有几飞么？
1: 有，向下报名。强眼树太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地方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再工商服务一下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最新的活动，为了我们要调查我们的收听率，所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最新的一个 口播稿。好，在我们的近期台北广播电台将进行我们的收听率调查，那欢迎大家自行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 FB 或者是听台北，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络调查的问卷进行填写，然后呢填写完了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抽奖的活动哦。所以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支持台北广播电台持续成长的重要力量，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了，那进行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结束之后呢，马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因为刚刚在上半场有说过，有一点点可惜的原因是因为这位歌手其实我相信在台湾也有非常非常广大的乐迷基底，但目前看到他的这个巡回演出的一个部分啊，目前只看到新加坡站，在我们的今年的10月2号跟10月3号的时候，我们的 The Weeknd 即将要在新加坡的 National Stadium 开场。不知道亚洲的一个巡回演出当中有没有机会增加我们的台北站或高雄站之类的，但我有觉得，可能有一点希望。但如果真的没有我们的台湾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10月份的连假期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新加坡顺便去旅游一下，然后看一下演唱会，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送上来给你是 Will 的爱歌之一，就是 The Weeknd 的 Die For You。

以往大家听到的就是 Ariana Grande 跟 The Weeknd 一起合作的版本，今天让你听到的是纯 The Weeknd 演唱的版本，也是他最原始的版本 Die For You。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作品 Black Match 来自于 Nowhere 这一首单曲，然后呢来自于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的专辑。这张专辑如果你长期有在 follow 我的节目的话，应该已经对这张专辑的曲目然后跟作品应该相当的熟悉了，那就是我们的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第十名的位置，本周小小的下滑了两个名次，在榜单周数也正式到达了第33周。

听到的单曲 Like Jenny 的版本 Remix 版本来自于 Jenny Jennifer Koo 然后所 Remix 的版本，那在我们的本周呢其实是原始的版本拿下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单的单曲榜第九名的位置。This is how we all begin to swim, swim. I just wanna dive, I just wanna dive. Bad world, gonna wear you so wet up in. 我们的大势韩流乐团们，然后跟歌手们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跟影响着排行榜榜单的名次。这个星期呢，依旧还是占比的非常高的比例，包含了这个星期的两张空降进榜的作品当中，其中一张专辑就是 EP， 就是我们的大势韩团。前辈先进场吧，进场的是 BTS。

All right， 第二的单曲《Swim》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八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BTS 的阿里郎《Every Rain》这张专辑。正式回归的这张专辑呢，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表现依旧亮眼。在我们的上个星期，虽然在排行榜榜单第七名，这个星期小小下滑了一个名次，但这张专辑在空降进榜的第一周的时候就拿下了冠军的位置，一连蝉联两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待会在我们的下半场部分，他们的师弟呢团体也即将要登场。进场是本周的唯二两张空降专辑当中的其中一张，好一阵子没有发行他的最新作品的 Chris Brown。

没有加 Deluxe 的版本，这一张专辑 Brown 专辑呢，就是来自 Chris Brown 这张最新作品，名字叫 Brown， 也是他个人的第12张 Studio Album， 依旧是在他的前几张专辑的保有的一模一样的风格，就是加量不加价的一个概念。这张专辑整整有27首单曲，还没有 Deluxe 版本。Deluxe 版本如果发行的话，这张专辑动辄超过30首单曲是正常，甚至是逼近40首歌都有可能。专辑里面的风格我有大概听了一轮，里面包含了像是有他非常擅长的 R&B， 然后跟 Dancehall 的一些舞曲之外呢，还有一些 Dream Pop 的单曲，甚至有一些福音蓝调，然后跟嘻哈的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全部都可以听得到。现在有一些几首单曲还有摇滚的风格在里面，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包山包海，除了数量惊人之外呢，制作群也相当的惊人，然后曲风也是包罗万象。制作群，然后跟他的合作的歌手们，随便讲几个好了 ，Bryson Tiller， 然后 Friday 刚那首单曲，然后跟 Glory 啦，然后跟 Leon Thomas、Lucky Day、Sexy Red、Tank、YBNBA 等等。这张专辑由此可见 Chris Brown 的一个野心，然后除此之外呢，他的巡回演出呢，找来了谁呢？找来跟他曾经一度一时雨亮的 Usher 亚瑟小子，两个人一起开唱。这个现场的

演唱跟舞蹈的含金量，我有光想就起鸡皮疙瘩了，这样。对，蛮期待他的巡回演出的这两个双蛋黄的一个演出。那至于国外给的评价如何呢？我有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 staying

音量单曲 Ordinary 来自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六名的单曲，好久没有听这首单曲了，来自于 Alex Warren 的作品。这首单曲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回顾去年的年终排行榜榜单当中呢，其中的前五名的单曲就是有这首歌。究竟平凡好还是不平凡好呢？有一位加拿大当年19岁的创作者，发行了一张，在当年千禧年左右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Anything But Ordinary， 绝不平凡，那就是我们的 Avril Lavigne。 在听完了 Ordinary 之后呢，帮你送上来这首 Anything But Ordinary。听完之后，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帮你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Be right back.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说这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2: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4: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3: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4: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3: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

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2撇 shwoo.jov.taipei。

0: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进入到我们的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了，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词叫做 West Side， OK， West Side。West, West 就是西边的意思， Side 就是边的意思嘛，所以 West Side 就是西边的意思。最近的 NBA 的比赛，我们的决战，东西区的冠军战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所以教大家这个单词 West Side 西区的。

然后再淡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字 West Side OK West Side W-E-S-T-S-I-D-E W-E-S-T-S-I-D-E West Side 就是西区的

0: 是那 east side， yes， EST， SID 就是东区的意思。第二单曲 west side 来自于 Cashy 的作品，也是我有很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我有教你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单词 west side。
1: 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作品，给你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Alright， 听到的单曲《Hit the Wall》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空降进榜名次，在本周最高的一首歌，正是来自于 Gracie Abrams 的最新单曲《Hit the Wall》。单曲里面讲述着，应该前一阵子还蛮红的，这两年还蛮红的，逃避型依恋人格的一个叙述的描写。一边逃避伤害着另外一边给的爱，但又害怕失去他，一边伤害着一边又不想离开这个人，有种病态的感觉，跟原生家庭的状态，或者跟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有很大的。

关系跟影响，但写的真的是相当的切中这样的一个逃避性依恋人格的一个风格。

0: talk about.
1: Alright， 听到的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四名的作品，上周也是持平状态。这首单曲真是来自于天后，我们的两个世纪的天后的组合，来自于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合作的单曲《Bring Your Love》。

那发行这首单曲的时候，前一阵子有人说舞曲已死，但听在我们的舞曲女王马丹娜身上呢，就做了一些些回应了。我认为呢，我有认为，其实只要你活得够久、够长的话，就可以目睹，应该说见证，哈，就是这个时代的更迭跟流行的东西不断的轮回。这舞曲绝对不会死，而且很快的应该就会在这一两年内换一个方式，增添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但又会再度回归，这是 Will 的预言。

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曲风也算舞曲的变形。听到的单曲 What's Up 来自于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名次最高的这一张作品，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Cortez 的最新 EP。这是我们的 Green Green 这张 EP， 也是他们陈俊以来的第二张 EP。刚刚我有讲到了，在 BTS 出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的师弟团将会紧接着接力，就是他们的这张作品拿下了空降进榜第三名的 Billboard 的主榜单的好成绩。Cortez 是由五位非常年轻的帅气的弟弟们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年纪最长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台湾的羽凡。主要年纪最长，但今年也才20岁而已。

听到熟悉单曲 Choosing Texas 就知道我们的 Ella Langley 又来了。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呢，他的 Dandelion 这张专辑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的位置，本周跟上周名次是持平的状态。那这张专辑呢，也曾经拿下我们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其实纵观一下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榜单啊，本周的乡村，然后跟我们的民谣作品，在这个星期其实算是相当的强势。我们倒数的二十名的专辑当中，我们来算一下哦，两张 Morgan Wallen 的作品都在里面，然后 Noah Cohen的专辑也在里面，然后 Look Ups 的专辑也在里面，然后加上了 Cassie Musgrave， 然后跟刚刚进场的我们的 Ella Langley，

其实占比就已经将近超过快要三分之一左右了，再加上我们的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专辑依旧有我们的 Knock On 的最新作品 The Great Divide 专辑，

同时也帮大家同步揭晓一下本周你的 KBOX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的冠军。就是我们的 Justin Bieber 的 My Words。 那至于第二名的作品呢，则是来自于 The Devil Wears Prada Part 2， 就是穿着恶魔的 Prada 第二集的电影原声带。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跳进来，然后听到刚刚 Will 所公布的排行榜榜单的专辑名字 My World 2.0， 然后以为这是一个十年前或二十年前预录的节目呢。好了，时间飞快，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53。以上就是满满两个小时 Will 帮你送上来的、准备上来的本周的相约双榜的好听的单曲跟作品，希望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下礼拜的高温，大家要务必做好防晒补水的动作，然后礼拜四五的天气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一点，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好的，预祝你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的同时间在 FM93.1 的 Time 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会咯。 Peace out。

0: 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第一，生活即将失去重心。
1: B 面对挑战，四肢无力。B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的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有非常多来信，还有这个留言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收到很多下半年的这个点播来信，我们再开放一周，好，我们开放到下个星期天以前，欢迎大家赶紧的把你的信寄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赶紧帮大家安排下半年的点播歌曲。赶紧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第一封留言是来自于 E 的迷糊老婆，想要点播徐建秋的0.00487，要送给北间合作社颜值担当的向先生。想对你说呢，人的一生会碰到2920万人相遇的距离，只有0.00487，而我们用了一生的运气换来你爱我一次的缘分。谢谢你如此的爱我，重视我，宠着我，我爱你。我很幸福，谢谢你，我的意，我爱你哦。要邀请这个桃女亲子的雨强一起来收听，好想你，好多话想跟你说，等我去看你吧，爱你哦。来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0.00487。

要把这一首歌曲送给北女所3711，无论你多任性多调皮我都会宠着，祝宝宝520快乐，爱你哟。 Right here waiting， 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南北极。

接下来呢，零七零想要点播罗志祥的《精武门》这首歌曲，送给北女义工，在设防如果无聊的话，就带着1257跟娘跳起来咯。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精武门》。

接下来呢是七七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未出现传闻》，送给北监十七宫的魔人啾啾说呢，老板，我的状态大概就是此生冷眼看世，却为君燃尽温柔。如果来不及听懂，就把信拿出来看哦。每天依旧想撸米，也想你。然后呢，七七有给我们一个笑话，大家听好喽。小猪、小狗跟小羊一起去便利商店买食物，那这个小猪跟小狗都被打了，为什么只有这只小羊没有被打？答案是因为便利商店24小时不打烊，所以不要打烊妹妹哦。来听这个是七七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未出现传闻》。

接下来呢，新竹的嘉言想点播范玮琪这首歌曲，叫做《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呢，要送给目前在北京二十宫的老公国良。宝贝老公说呢，希望在点播的时候能够顺便求婚，老婆觉得这是不错的主意哦，但呢这是个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还是好好来商量一下。谢谢我的老公，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也谢谢老公一直是最宠我的人，等你回来我就做你真正的老婆。来听嘉言所点播给国良的这一首歌曲《最重要的决定》。

接下来这封留言是来自于阿浪，他说呢，今天想帮女朋友斩桃花，想跟桃女六宫的小花说呢，见不到你的时候会希望时间能够过快一点，而每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也希望时间能够过慢一点，如果慢一点能够让我们走得更久，那我愿意慢，如果等一会能够让我们心更坚定，那我愿意等，谢谢你不嫌弃一直乱刷存在感的我，最后呢，大家的招呼我有收到哦，字数有限制，就祝福大家福星平安。来听阿浪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慢一点》。

接下来中文来信是来自于新店戒治所的阿坤，想点播歌曲送给4月19号生日的大寿星262的新店帅风。他说呢，相处是情谊，留下的是兄弟之间的回忆，社会在等你回去，里面呢就无需再留恋了。祝你生日快乐。马回之后呢，大准入港，要邀请包龙坤、本桥王阳明、威华、阿婷、志斌，还有博弈北女所068的 mini 姐女神一起来派对咯。然后呢，这个阿坤点播了这首歌曲，我没有找到啦，所以就单纯的帮你传递祝福。另外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桃女义工的凡凡，想点播你玩吧我不打扰了这首歌曲，邀请嘉轩、小可、少轩，还有莫兄吗，好，嘟嘟以及北间四宫的小番薯一同来收听。想对嘉轩说呢，幸福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没错，但是呢，当那个人不值得你再对他好的时候，请学会刹车，先停止你对他付出，放掉那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裤腰上还有绑着一个渣渣，不要老是呢把自己搞得一身伤，我们都挺心疼你的，知道吗？你会遇到更好的人咯。来听这个是凡凡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你玩吧我不打扰了。

接下来呢是屏东监狱二宫的十三，他说今天不点歌，但是要对桃女一宫最亲爱的妈咪乔琪说呢，五月十七号是你的生日，儿子无法送生日礼物给你，等我们都返乡之后，每年的生日跟母亲节都会带你去吃大餐，不会再让你担心了。妈，生日快乐，我永远爱你咯。那就单纯的帮十三传达祝福。另外呢，桃女六宫1591的小花，人称嘻哈界的 Loma Bo AKA Hana 浪花的花，这是第一次点播，想点播顽童的飙高速，这一首歌曲要送给浪花的浪阿浪。会点这首歌呢，就只是单纯很久没听到，自己想听而已哦。那想跟阿浪说呢，在你回归自由的那天，你在这件事跟我正式的介绍了你自己，跟我收到你寄给我的第一封信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真的有那么幸运吗？直到现在，我开始相信，原来你就是宇宙带给我的小幸运。在你身上，我学习到怎么相信自己，肯定自己，爱自己。谢谢你的出现，带给我的一切，我们都值得被爱。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咯。

来，叫我站在高处，但我不要高速，无法杀出，直到我不要超速。你想追高度，让你再一次，我站在高处。

0: 造，算不完我把你家的。
1: 接下来呢，桃女四宫一五一七的怡君想要点播南宏的片尾曲《是你》这首歌，要送给在桃女班班。依林美女，好，祝福你四月份生日快乐。想要对依林说呢，嗨，我的朋友，好想你呢。希望这首歌播出的时候，你早已经回归社会，爽爽的开居中。什么叫开居中？哦，你说电脑开居吗？哈，要是还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算一算呢，也差不多了。我们那些一起共患难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更加记得你的生日。你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哦。期待回家之后相聚吃饭的日子，我再好好介绍我家屁孩给你认识。生日真的要快乐哦，君君爱你哦。那也要跟屁孩说呢，我的阿菊快把双耳戴起来，里面的歌词总是会让我想到你，所以呢要仔细听起来哦。我是如此的爱你想你，也要邀请我的家人乔麦姐还有瑞幸乔林姐，不乔麦乔麦我饿了，好，乔林姐、哦、有点像麦这个字，就写快一点。好，还有瑞幸妈，还有万牛奶桑妍、王艺婷姐姐们的儿子，还有美魔女谢小婉，以及正正的草莓，亲爱的红红，一同上车来收听，来听这首歌曲，是怡君所点播的《是你》。

接下来新店地质所平西班1314的江青龙想要点播蔡诗芸的这首歌曲叫做 Trash， 送给四月份生日的新店帅风。没有生日蛋糕，只有提早的祝福，兄弟现在是你报假事的时间，愿你假事一切顺利，今年的假事跟生日就帮你一起过咯。邀请同班的包龙坤 AKA 板桥王阳明、威华、志斌、婷婷、安哥，还有北女所0068的 mini 姐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叫做 Trash。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海阔天空送给3月28号生日的小胖，祝福生日快乐。也要邀请庆红、少华、国平、阿碧、小易、向文、永顺、青仔，还有小豪、阿斌、阿德、小白，还有我家圆圆合作社 Q 仔，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海阔天空》。

接下来呢，北京学生队的 NP 想点播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送给五月份的寿星龙潭二宫六六七的小冠，希望你呢快乐平安的服刑，回去就不要再进来咯。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NP 呢，他有给我们这个笑话，他说呢，哪个中文字要写最久？他说是朋，朋友的朋，为什么呢？因为要写两个月。好可爱的笑话，谢谢 NP。 来听这首歌曲，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接下来，童女武功273的邱小妹，她说第一次写信来，想要祝福5月2号生日的自己，还有5月30号生日的麦麦罗麦麦，祝福我们5月份生日快乐。点播这一首歌曲，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很好听啊，所以呢，要祝福这个八房的仙女姐姐们都一切平安顺心，报甲顺利，加油，加油，加油！来听，这个是邱小妹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这个是小白，他说呢想点播罗志祥的奏会这首歌曲送给5月24号的师傅，还有我家的大宝贝，想说呢我想你咯，要邀请文文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罗志祥的奏会。

接下来呢，北京的恩平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最后一夜》，要送给龙潭二宫的薛小平。想对小平说呢，5月20号生日快乐，请小平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因为呢要求，所以呢就把第一次点播献给你了。来听这首歌曲，是恩平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最后一夜》。

0: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来自于北一所一三社的文书小雨，他说这一次提笔写信来点歌，是因为呢老红红哥生日要到了，所以点播歌曲要祝福他生日快乐。这首歌叫做《广东爱情故事》，邀请一三社其他杂役阿邦、阿佳、小成、大同宝宝、六教教主阿文，还有一三十八房的俊龙、宜修、一三十二房的宇哲、燕轩一起来收听，祝福红哥五月份假释顺利，一报就过。那红哥呢，也要跟这个武功的帝文大帝文文哥还有胖胖问好，一起来收听喽。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小雨所点播的《广东爱情故事》。
1: 安静的离去，雪骨的遗迹，拥挤的回忆，时间抹去，人在广东已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是否他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
1: 接下来呢，桃女间合作社631的朵拉，她说呢要点播歌曲祝福4月18号生日的瑞瑞生日快乐，也要把歌曲送给我的男人小小易。他想说呢，17年过去了，这颗红豆种在心里面17年了，答应你的我会做到，我无畏乘风破浪，不是为了要爱你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会因为你觉得不虚此行，你没来我等你，而你来了我们一起前行。来听朵拉所点播的这首歌曲，邓紫棋的喜欢你，也要谢谢你送的可爱小贴纸。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北所爱二社的阿迪，阿迪想点播于东然的《望故乡》，要送给北所爱二社4月24号生日的小定，祝福你，好年轻哦，21岁生日快乐！也感谢这些日子有你的陪伴，在这个是非之地里面互相成长，也希望呢你下次的生日是在社会上一起庆祝喽。最后要来帮小定争笔友，好，希望我们有给力，好不好？拜托大家，我希望我每次说真笔友的时候，但大家也要知道说，你知道有时候要听我讲叙述然后就交朋友的确是有点难度啦，但没关系，大家就交朋友吧。好，我们的要帮小定真笔友，北所爱二社编号9134，北所爱二社编号9134的李秉定，这个秉呢就是秉持的秉，然后定呢就是一定要，我一定要成功的那个定，李秉定，小定，也希望能认识小定的朋友假日收听愉快咯。来听这一首歌曲，是阿迪所点播给这个小定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望故乡》。

我觉得很巧，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就是刚刚的四月份生日的小定。另外呢，小定也想祝福我们的阿迪生日快乐。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北所爱乐社的小定，想点播王中平的《看破》这首歌曲，送给四月十号生日的阿迪，也祝福阿迪21岁一切顺心。我们的缘分即是不知该如何形容的巧妙，在这个将近一年的日子里面，有你我的相挺，才好不容易熬了出头。往后的日子有你有我，加油喽！明年愿我们是在社会相聚过生日，一起变好，不再走回头路。你我的交情是绝对没有第二句话的，一辈子的兄弟。顺便呢，哎，互相争笔友，赞赞赞！好，我们的这个小定要帮阿迪争笔友，好，希望呢有一个妹子可以给他一些温暖哦。好，那我们的阿迪的这个编号是9210，北所9210爱二社的郭家伟，郭呢就是郭。然后家呢是家庭的家，伟是玉字部的那个伟，郭家伟。那我们的阿迪要征笔友，欢迎大家9210北所爱二社的郭家伟。那很多朋友不晓得我的英文名字 Drama 拼，我的名字叫做 Elson， E-L-S-O-N E-L-S-O-N， 或者叫我耳声也都可以，或者是生保期待写，乱讲都好，随便你们怎么叫都好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信件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还有一些是之前的信，我们赶紧的帮大家做消化，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担待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如果要写这个留言给下半年度生日的朋友，欢迎你持续写进来，我们剩最后一个礼拜的这个交件期哟，好，我们下个礼拜就截止了，欢迎大家写信进来。我们的通关密语一定要在你的封面上面写上点播的月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在想什么呢？
5: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4: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6: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5月24号礼拜天晚上6点所播出的 Low Has 健康有约，我是明慧。最近呢，电台很夯哦，很热门的，就是听众朋友都在询问关于听友回娘家的相关活动了。听友回娘家，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所举办的听友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6号及6月13号连续2个周六。全天的活动总共有4个场次，4组的主持人轮番上阵和听友面对面互动了。在6月6号上午场次呢，有包括雷恩、安雅还有伟华，而在下午场次呢，就有笑华、阿哲以及明慧我了。而在6月13号的上午场次有于远炫、新雅跟安雅，那在6月13号的下午有小蔡、张小莹以及 Elson。这4场次的听友回娘家活动目前呢在网络上受理报名额满为止，我们邀请呢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友或者是一般民众都可以来参加了。那听友会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电台的4楼啊，我们有一个音乐厅，那我们期望呢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长期支持节目还有主持人的听友们回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广播大家庭。那除了跟主持人交流互动之外呢，现场还有抽奖活动，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获得呢这个百元礼券咯，中奖率有1半哦，还蛮高的哦，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踊跃来参加。那怎么报名呢？您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我们有听友回娘家的报名连结，当然也可以到明慧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填写这个报名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参加的，只是名额有限，所以听众朋友赶快现在听到的话上网来报名了。今天的 Low Has 健康有约，我们的主题单元要和大家来关注在胆固醇这件事情。许多朋友呢都是在健康检查报告出现异常时才会重视血管的健康，不过因为血管的硬化并不是立即可见的问题，而是长期随着时间累积的结果，很多人甚至在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前都没有明显的症状。血管的健康其实和我们的坏胆固醇呢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就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的最新治疗指引。音乐过后就进到乐活保健室单元。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关心到动脉粥状硬化这心血管疾病，邀请到是敏盛医疗体系总院长陈文忠总院长来到节目当中。总院长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1: 陈文忠总院长呢，也是国内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治疗权威啊。首先呢，要请教陈总院长，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出毛病呢？
2: 但随着年纪以后，有一些油脂、胆固醇、发炎细胞就会逐渐粘在管壁上，这叫做动脉粥状硬化。那为什么沉默杀手？因为管径开始沉积的时候，通常要大于 75%病人才有症状，所以有时候你当你发现你有症状的时候，大部分你的狭窄程度已经大于 75%， 之前都是没有症状，所以是沉默的杀手。那它一旦塞住了，塞在 心脏血管就叫心肌梗塞，塞在脑袋就叫脑中风，塞在脚就叫做那个脚黑掉要锯脚。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脉粥状硬化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它看起来不会立即取人命，但它实际上是日积月累下，然后呢对健康的威胁很大。这样子院长，我发现人就很容易忽略它耶。
2: 是因为它开始没有症状，一旦发生我讲的症状都是已经进入中后期，在这个病的中后期，那一旦真正完全塞住，就是心肌梗塞，死亡率十几个 percent， 中风会让你失能，脚的血管塞住会让你可能需要做再通手术，甚至要锯掉脚趾头啊脚，所以是一旦到发病就是末期，完全阻塞就很严重的结果。台湾有这些风险的人相当的高，我想是高达在健保里面是有数百万，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危险因子太普遍了。它的危险因子

0: 第一个包括动脉硬化，就是简单讲就是胆固醇太高。那我目前胆固醇我们希望一般人要控制在100以下，假如你有病，你是极高风险的，要55以下，是非常高的，要70以下。简单讲，这是最重要因素。第二个可控因素是血压，我们希望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第三是血糖，我们希望控制糖化血色素7以下。第四个不可以抽烟，烟是加速动脉硬化重要因子。第五个就是肥胖，假定你的 BMI 大于25，就要小心 你是容易动脉硬化。第六个是工作压力，工作压力高，长期处在交感神经兴奋状态，就容易动脉硬化。其他还有三个你要注意的所谓的不可控的因子，第一个是家族史，讲您的爸妈有心脏病就要小心了，因为不是只有外貌长得像爸妈，你的血管也会像爸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老化，越来越老血管就越塞住，所以年纪越大就越危险。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跟那个性别，男人就比较会动脉硬化，可女人呢虽然早期不会，可但停经以后呢动脉硬化会加速，到了70多岁的时候男女的动脉硬化机会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节目中要特别呼吁哦，这几个危险因子，因为其实在台湾三高疾病呢是相当普遍的，像是糖尿病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血压呢还有这个血脂的问题哦，还有很多人呢是三个都有，挤满三个啊、哦，所以呢真的是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我们提到过去大家观念说，哎，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啦，或者是会有这个动脉粥状硬化的，通常都是年长者。但实际上最近怡姐也提出警讯了，年轻人也要格外注意。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文忠总院长。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今天我们邀请到民生医疗体系总院长陈文忠总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认识这健康的沉默杀手——动脉粥状硬化这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院长，我们来提到啊，这个在上段节目有说到啊，动脉粥状硬化疾病它其实的风险因子有包括这个三高等等啊，那还包括呢，可能跟你的年纪还有跟你的家族史是有关系的啊。那刚才有提到年纪这件事情，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哦，好像会中风啦，哦，或者是呢这个血管健康不好的，通常都是年纪大的人，甚至我们过去的观念还说三高疾病都是年长者专属，但实际上这几年我身边越来越多哈。才30出头，哇，他就有这个胆固醇的问题了。我想这个也是要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1: 好，这些年轻的所谓动脉硬化疾病，大部分都是多重危险因子。那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现在饮食西化，吃的比较多的油脂、胆固醇。那第二个，现在台湾经济状况好转，所以就是所谓的过度营养。Overnutrition 过度，我们年轻的时候通常杀鸡是初一十五，现在你看你要吃鸡肉随时都有啊，
0: 每天都可以大鱼大肉。
1: 对，所以就是这有关。第三呢，抽烟率在我们的长辈很多，在我们这边慢慢减少，现在年轻人好像又多起来，抽烟也是个加速动脉硬化的重要的因子。
0: 这可能是跟最近好像年轻人之间很流行什么加热烟、电子烟有关系。
1: 是，加热烟、电子烟的风险实际上跟抽纸烟是一样的。我是觉得还是要呼吁大家尽量不要抽烟，抽烟除了对于心脏血管不好，也会加速你的肺脏的老化。
0: 其实我们提到这个年纪，现在这个我们讲到的高血脂的问题已经年龄层下降到一般的年轻人也有。另外呢，我们通常有一个刻板印象是有高血脂的朋友或有三高疾病的朋友可能都是胖胖的，但之前我有在做关于这个血糖控制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有些人看起来瘦瘦其实血糖也很高，那请问一下高血脂的患者只有胖子专属吗？还是瘦子也可能会有呢？
1: 这个瘦子也可能有，比如说有些跟家族史有关，我看过台湾的所谓的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那些病人都胆固醇都190、200、250、300，这些病人大部分都20、30就心肌梗塞，所以不见得你瘦就没有，有时候是基因的问题。那我们要诊断三高跟抽烟是非常简单的事，你抽个血就知道胆固醇高不高，血糖高不高，你拿起血压计量就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抽烟，你看看你手上有没有拿着烟，马上就知道。那至于你有没有肥胖，张起身体重就知道啊，至于你有没有压力太大，自己评估一下。所以这些都是可控因子，而且很容易了解，只要你采取行动，很快就获得正确的诊断，开始注意要生活形态的修正，甚至还不行就要考虑吃一点药物。
0: 像这个三高疾病啊，或者是代谢症候群，其实在日本他们称为是生活习惯病，其实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好，既然它出问题了，我们就要好好去控制它。但院长，我身边的朋友有高血脂的朋友啊，他们都跟我说好难哦，去控制它很难呢。
1: 因为生活形态调整是相当困难的，你想从小时候养成一个习惯，到了40岁、30、50岁突然叫你要改，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通常要有很大的决心。这就是政府为什么现在要求在这个品质计划里面呢，80%的要经过卫教师

0: 给他灌输，给他建立正确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那生活形态调整呢，实际上也没那么难。第一就是饮食习惯减少，你不要吃那么饱，你不要吃那么高热量，不要吃那么甜，不要吃那么咸，这就可以。第二个运动，运动大家都鼓励嘛，就不要找一堆借口说、啊、我太累了。有时候运动你养成习惯，运动说是一种休息，你会发现你是放空的，所以要鼓励运动。至于戒烟，虽然老实讲戒烟不容易，台湾的研究戒烟成功率只有40%，但是你只要动机够强烈，还是可以戒掉。
1: 不过刚刚有提到饮食这件事情哦，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朋友分享说，哎，他看到那个抽血报告，发现自己的那个坏胆固醇非常之高，还有三酸甘油脂爆表啊，他很害怕，他开始吃水煮餐，因为我们知道说油嘛，那我生活中就戒油，结果他3个月后去量，他的血脂肪其实还是在红字，哎，难道我这个清淡饮食还是没有办法战胜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吗？
0: 假如今天讲的是三酸甘油脂高，一般几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甜食，就甜的食物，尤其是目前很多甜的饮料里面都是用所谓的无碳糖，就是果糖，果糖是比蔗糖更容易转化成血脂，这是你要注意。第二常都是跟酒精有关，喝酒那个血脂就会增高。那胆固醇是另外一个故事，胆固醇通常是吃了一些含有高胆固醇的饮食，比如说鱼以外的海鲜，比如说内脏，比如说肥肉，比如说皮。通常我给病人建议都是这样，你可以多吃蔬菜，吃坚果，吃瘦肉，吃鱼，其他都少一点。
1: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发现自己的三酸甘油脂过高，那你可能要先去检视一下你的日常饮食当中是不是甜的吃太多。我知道有些朋友爱吃淀粉，好像淀粉也跟三酸甘油脂有这个相关联性啊。那另外呢，在油的部分，他们说要选好油嘛，减少这个动物性脂肪的部分。那我们提到齁、哦、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高风险的因子啦，其实我们讲三高疾病的患者、肥胖者，其实都要格外注意高血脂的问题。还有一群人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曾经中风或者是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这一群呢是目前医生非常关注的一群。以下面的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文忠总院长。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爱提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1: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每摆见不上诶，我拢过见状，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5: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6: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只是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见状。
7: 有准备，够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Aloha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动脉粥状硬化这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知道，即使在夏天，脑中风跟心肌梗塞这种所谓的急症还是有可能发生，虽然在冬天是大宗啊，夏天也是不能够忽视。那我们说脑中风也好，心肌梗塞也好，其实也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健康有关系。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国内的心血管疾病权威敏盛医疗体系陈文忠总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谈谈动脉粥状硬化，它简称叫做 ASCVD。 因为之前这个院长有提到，就是针对我们一般的朋友，特别提醒他的一些

0: 它的风险因子，要在生活中饮食中如何去照顾。但听说最近医界在盯着一群就是超高风险的人哦，哪一群人是超高风险的人呢？
1: 好，我们现在很非常关注一些所谓的极高风险非常或非常高风险的病人。这些病人指的是你过去已经证明你有心脏血管疾病或是脑中风的病人，这群病人我们叫做已经是需要积极治疗这一群，那我们叫 secondary prevention。 那什么叫做极高风险呢？就是说假定你有一年内的心肌梗塞，或你人生中曾经发生两次的心肌梗塞，或是你有多条血管的病变，或是你有中风加心脏病，或中风加周边血管病变，这些就是极高风险。它的控制胆固醇要控制到55以下。那什么叫做非常高呢？假定你经过冠状动脉摄影，或是你看是用 CT 做，或是用心导管做，或是你被通过血管放过支架或接过血管，这种叫做非常高。这群病人要控制在70以下。最主要是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群的人的在台湾的状况不佳。举个例说，台大的萧斐炎教授研究，我们一起合作做的，我们指出就发现，这一群病人在台湾的医院做完导管以后，居然呢控制达标的只有30%。那中间有40%呢出院后就没有回来追踪，或是不规则用药，高达40%。所以表示说大家对这个病的警觉性不够，就连回诊都不回诊，没有机会治疗，或是他有时吃有时候不吃，他能控制不好。就你看只有1/3控制好，表示努力的空间很大。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这一块。那正好政府现在也在关心这一块，政府现在提出的健康存折，里面就有你的胆固醇的资料，还有帮你分类你是不是极高风险或是非常高风险。你看到这个你应该要积极去治疗。
0: 是，如果你在抽血报告当中看到自己在这个胆固醇相关的数值有红字，那就要开始的积极去做管理哈，还有治疗的部分。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极高风险因子的朋友，装过支架的啦，有中风过的啦，真的你们就是格外要关注，而且那个数值啊要特别严格，本来好像是100嘛，对，现在要降到70，这个数值越低，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在。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动脉硬化是个老化性的疾病，在自然过程中一定越来越塞，这倒已经不争的事实。可是你只要把胆固醇控制到70以下，我们发现有1/3的病人动脉硬化会逆转，就是还会没那么严重。你能控制55以下，甚至一半会逆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越严重的病人控制越低，让你能够动脉硬化停止进行或逆转的机会能够增加。
0: 是，患者可能会觉得说，哇，医生怎么那么严格哈？其实有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发现中风的第二次发生率、第三次发生率依旧很高。装过一根支架的人，可能没多久又要来装第二根支架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就特别是我们的极高风险患者，可以把他的那个数值可以降低哦。那当然，这个可能大家就会问啦，啊，我可能就是我知道我要好好控制它，但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效控制我这些数值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总院长陈文忠。

0: 乐活保健室单元，我们邀请到国内心血管疾病的权威敏盛医疗体系总院长陈文忠总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就是心血管的健康，特别针对的是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问题来进行说明。总院长，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身体的数值，特别是总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低密度胆固醇啦来控制好，那怎么做呢？
1: 这个控制胆固醇事实上并不难，但是因为它是个专业学问，所以在最近呢，心脏学会、动脉硬化学会、脑中风学会等九大学会，我们设立一个所谓的治疗指引。第一个指引呢，是告诉你把你的危险分级，你是哪一级，什么时候达标。第二个告诉你如何用药，整个胆固醇用药的基础在于斯达丁 statin。 那第二个是 Ezetrol， 就乙酯肽。那在国外的研究，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有 70% 的病人就能获得良好控制，到低密度胆固醇小于70。那有三分之一，假如是极高风险还不行的话，目前还有打针的，我们叫 PCSK9 inhibitor。 那这个打针会让你降到几乎90%以上，都能降到55%以下。
0: 其实我也是呼吁说，这个真的是这个尤其是出院之后，那你可能在后续的照护是要特别积极。我自己有邻居呢，在第一次中风发生的时候比较年轻，大概50岁多一点点，很快的2年内就复健成功啊，还可以骑脚踏车出去。结果呢，他之后第3年又有一次再度中风，那个时候大概55岁，快60岁的时候，从那一次开始他就开始卧床了。这也是证明了说，这是我看到说，原来第二次中风你以为好像可以像第一次一样很快的复原，其实不然哦。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把我们的这些数值给控制好、压低之后呢，避免二次中风的发生了。那当然，我看到之前我参加一场记者会哦，就是卫生福利部那个健保署他们就携手这个国际药厂为这个 ASCV 的患者，就是我们的动脉粥状硬化的患者建构一个国家级的防护网。那这当中有提到说，包括呢这个用药的一些给付改善啦，那还有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管理的临床的一些治疗这个部分。我想院长，从你自己是医生的角度来看，还有这个患者的部分，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医疗防护在这部分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1: 好，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帮助。第一个呢，它这个是一个品质控制计划，假定你医生控制的成绩越好，这时候就会给你一些补助款。这补助款拿来干嘛呢？拿来聘个案管理师还有护理师，给病人做卫教，或是打电话叫病人回诊，你忘记把你找回来，就是所以他会让病人的治疗的持续性及遵嘱性大大的增加。第二个呢，政府把这个治疗的指引降低了以后呢，他提供更好的机会，比如说以前他要130才能用打针的药，现在100就能用，这就是说病人需要自费的机会越来越低，大部分健保去 cover 了，所以这健保局花了1亿多，那健保提供好的机会，然后鼓励医师聘各管师、聘护理师追踪您，看您有没有好的治疗，提醒您回诊，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假如好好治疗，当我有时候有些病人治疗，他对治疗结果不满意，或是有药物副作用，你应该坦诚跟医师沟通，我们共同来解决你的问题。也可以选的药物非常多种，可以闪避副作用，然后得到它的好处。
0: 你看到现在呢，这个我们透过医疗的方式，这个防护网帮我们的患者呢来做一套专属你的控制你的胆固醇的一个计划。那透过这个计划呢，就是好好的照顾你。但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他们可能有其他的共病，我想你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所以其实在治疗上，患者有时候都会想啊，我可能要为了这个治疗 A 疾病啊，我就忽略了胆固醇的控制，这可能也会到后续胆固醇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1: 现在目前的观念，过去可能过度专科化，现在我们强调全人照顾，就你进来我的诊间，你的血糖、血压、

0: 胆固醇、戒烟、减重，是一系列的，通通要达标。
1: Okay.
0: 任何一项没达标，我很忙没有关系，我还有助理可以请你回来。你要减重，叮咛你不厌其烦，再三再四喂教你，或是你懒得看，把你call回来，提醒你要回诊。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医生很忙，这些政府的补助让我们有聘助理，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我们医生一直看病人，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个案管理。
1: 可是我们用团队的方式，
0: 对一个 team，
1: 一个 team。
0: 然后甚至我们在卫教中，假定生活形态，它规定一定要有营养师参与，教你怎么吃，要有卫教师参与，这都有一整到一个团队。啊，用药讲你有问题，药师会介入。
1: Okay. 所以呢，我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患者，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极高风险的患者，真的有效呢，让你的这个血脂肪扣的获得很好的控制，避免呢可能我们提到的一些急症再度发生。最后，请总院长再给我们这些极高风险的患者一些小叮咛。
0: 好，只要你有多次的心肌梗塞，你有多条血管病变，你有一年年的心肌梗塞，或是你有脑血管、心血管、周边血管的问题的病人，你的风险很高，还是要遵照医嘱把胆固醇降到55以下。那但是医生会请你注意，把你所有的共病，包括血糖、血压、体重管理、运动都一起上，让你得到好的照顾。不要忘记，这些病的复发风险相当高。在台湾的研究，一年内在住院或需要到急诊的机会高达 40%。然后，因此而造成致命的风险有 13%。所以大家知道，不是出院就没事的，后面的追踪管理、您的合作、医生的专业，才能让你拥有健康的生活。
1: 这有些急症哦，真的是生死交关哈。那你可能第一次很好运哦，医生把你救回来了，但是难保不叫第二次。所以我们希望第二次不要再发生。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陈文忠总院长的说明，让我们了解到有关于心血管疾病它的发生，不是突然的，有其他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从你的生活习惯、饮食当中来改变哦，好好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谢谢总院长，谢谢，
0: 谢谢大家。

今天和大家来关心到心血管疾病的健康，主要它是跟像脑中风啦、心肌梗塞等等这种急症是有关系的。怎么吃能够帮助血管健康，远离血管硬化的问题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含有反式脂肪或者是饱和脂肪的食物，这两类的脂肪哦，都是会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让更多的脂蛋白沉积到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第二个就是要避免吃到精制糖，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糖呢剧烈波动，促进呢它的糖化中产物AGES 生成，它呢对我们的血管内皮呢是有伤害的。第三个要多吃的是 Omega 3呢是能够降低三酸甘油脂，然后可以减少发炎反应，是减缓动脉粥状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脂肪酸。再来要多吃的呢就是高纤食物，可溶性纤维它可以抓住胆固醇，然后顺畅的排出，就能够减少坏胆固醇在血液中的量。还要多吃的呢就是抗氧化的食物，像是莓果啦，还有深绿色蔬菜，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过健康。晚安。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家里人一个温暖的家庭，各家一定要上道，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真上道，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真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里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2: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3: 原来是安呢。
2: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3: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保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台北都会剧场。

心灵乐章，生命如旋律，穿越时光的交响，回荡在每一段故事中。当爱与感谢交织，当悔恨与释怀重生，我们在生命的回响中，找寻最真挚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辉。感谢的旋律。

0: 界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在今天早上，一场年度绩效会议在一片紧绷的气氛中展开，而公司的董事长明伟以他一贯冷峻严厉的作风无声地掌控着整个会场，他的评语如同手术刀般锋利，既无情又精准，让所有人心生畏惧。
1: 文辉，这次的年度绩效报告我非常失望。
2: 董事长，我们
1: 行销部的转化率偏低，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们所谓的努力，我看不到实际的结果。文辉，尤其是你的部门。
2: 但是，
1: 好了，执行力严重不足，专案延迟交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样的表现真的让我怀疑你们部门的能力。
0: 身为行销部主管的文辉低下头，他紧握着手中的报告，努力保持表面平静，却掩不住心中的委屈与不甘。
2: 董事长，这都是因为客户不断的更改方案，却又要我们在原本的期限交货，这样真的做不到。
1: 不要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如果你们以为随便敷衍就能过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要的不是借口，是要你们能确实执行目标。
2: 董事长，我们部门其实已经在调整策略，避免之后客户不断修改的问题了。
1: 好了，不要都怪在客户身上，数据说明一切，缺乏及时应变能力，慢吞吞的调整当然没办法进步。既然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你们几位主管要不要干脆自己辞职不干？
2: 董事长，抱歉，我们会好好检讨。
0: 会议室内的压力达到极点，文辉的嘴唇微微抖动，只能将委屈吞进肚子里。等到会议结束后，明伟转身离去，他的背影笔直而冷硬，毫无多余的情感波动。
2: 终于走了，每次都要配合客户，也不替我们着想，知道我们一点努力都没有做。
3: 哼，他真以为自己是神啊，什么都要符合他的标准。
2: 不过董事长刚刚讲的那些问题，我们的确要想办法解决了，要不然接下来就难过了。
0: 文辉的话刚落下，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明伟离去的背影上，是一道拒人千里之外的身影，更是一面无法轻易打破的坚硬墙壁。

0: 早晨，东区交通回堵，驾驶者请小心驾驶。
1: 烦死了，该死的塞车。
2: 早晨的城市街道熙熙攘攘，通勤的人们匆匆移动，像是交响乐中急促的节拍。刚刚结束会议的明伟行驶经过十字路口，过度的工作压力让他的疲惫到了极限，他的注意力渐渐涣散，危险正悄然逼近。突然，明伟将对向转弯灯号看成了自己的绿灯，油门一踩，随即被对向货车猛烈的撞击，接着撞上了路边的护栏，车内的安全气囊瞬间弹出，挡风玻璃碎裂，刺耳的声音撕裂了街道的喧嚣。
3: 天哪，出车祸了！
4: 有出车祸了！
3: 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呢，怎么办啊？
2: 被困在变形车内的明伟，头部被撞击，鲜血沿着额头缓缓滑落。他想。

0: 手求救，却发现自己手受伤，使不上力了。车外的路人纷纷驻足围观，但大多数的人只是议论纷纷，却无人靠近。
1: 这不是董事长吗？董事长，董事长，你还好吗？
2: 王辉，帮我！
1: 大家快帮忙！车门卡住了，我们得先把人救出来。谁帮忙打电话报警一下？
3: 哎，我这边有扳手，应该帮得上忙。
4: 我打119了，他们说十分钟就到。
1: 大家再用点力，车门快开了！董事长，你撑住，我陪你去医院。
4: 我也来帮忙。
0: 在文辉的指挥下，众人终于将车门打开，明伟被安全地抬出车外。明伟在模糊中看到文辉坚定的面容，即便早上的会议他无情痛骂了文辉，但此刻文辉却不计前嫌地伸出了援手。
5: 现在我们来处理，感谢你们的帮忙。
1: 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我可以陪他去医院吗？
5: 好，没问题，这边我先做个简单检查跟包扎，待会你就跟我们上救护车。
1: 喂，小李吗？刚刚董事长发生车祸了，我先陪他去医院，你帮我。
0: 在救护车驶向医院的路上，文辉已经通知公司董事长明伟发生了意外，同时做好了一切的安排。而此时明伟的意识渐渐模糊，但是心中隐隐

0: 迷迷糊糊间，明伟的意识在手术的梦境中游移，他听见陌生的声音在耳边交错，像是手术进行中的片段记忆。
1: 患者车祸外伤，右手远端脑骨骨折，准备固定。
2: 固定器材准备好了吗？
1: 好，那我们开始固定。
0: 意识逐渐回笼，明伟缓缓从麻醉中苏醒，眼前白亮的天花板让他一时难以适应。病房内虽然安静，但他的内心却十分焦虑。
3: 先生，您醒了吗？医生马上就过来查看您的情况。
4: 这里是哪里啊？我的手，怎么回事啊？
5: 你好，我是王志刚医师。你不用担心，手术很成功，右手腕的骨折已经固定，但因为撞击比较严重，所以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还有休养。
4: 我哪有时间休息啊？我的行程满满的，国外客户下周要来，公司年底的目标也还没完成，如果拖下去的话，公司的业绩……
0: 明伟一口气列举了工作上的种种，却丝毫没有提到家人。他的思绪完全被工作占满，担心的全是数字。他的主治医生志刚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5: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什么都不用想。虽然没有其他更严重的症状，但还是需要观察。我最近也接触了不少像你这样的病人，过度投入工作而忽略了心理健康，结果

0: 好是身体先撑不住哦。
1: 哼，我没事，我的心里健康得很。
0: 你可能没意识到，你这次的事故和过度疲惫有很大的关系。住院这段时间，建议不仅治疗身体，也要好好思考怎么平衡生活还有工作。
1: 平衡，说得容易。我的事业出了问题，谁来帮我扛啊？
2: 医师的话像一道无形的针，戳中了明伟内心深处。尽管嘴上不以为然，但他眼中闪过一丝动摇。回想起这些年来不断透支身体跟心理健康的生活，他的目光低沉了下来。
0: 我是希望你可以听听我的意见了。从警察的车祸报告来看，你的精神状况其实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
2: 对于固执不听劝的明伟，志刚感到无奈，但也只能委婉地劝说着。但明伟依然倔强地扭过头，不愿表露内心的动摇。
1: 哪里会有什么状况？一定是别人撞我，我怎么可能会犯错？

0: 人生中的每个选择，无论对错，总有其背后的原因。多年来，明伟全心投入工作，竭尽所能地追求事业成功，但当他回顾这一切时，却发现某些选择的代价是无法挽回的。因为车祸受伤，无法做任何事的明伟，年轻时的往事悄悄来到梦里。
1: 明伟，这个季度的团队业绩全靠你了。
2: 是啊，大家都说你迟早能升到 boss， 看来我们也能跟着沾光了。
3: 哼，少说这些场面话，升迁啊，我自己会争取。
0: 在同事们的眼中，年轻的明伟是个能干、目标明确的人，但他性格冷硬，不懂得关心他人的评价，却也不绝于耳。
4: 哎，说真的，明伟这个人的确能力很好啦，可是就是太难相处了，跟他合作压力超大的。
1: 就是说啊，简直像工作机器一样，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明伟的事业心占据了他生活中的每一刻，他忙于工作，完全忽视了妻女的感受。
5: 明伟，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家，钱我们不缺，我和女儿需要的是陪伴。
3: 哼，我赚钱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5: 你赚的还不够多吗？明伟，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带着女儿离开。

0: 幸好只是做梦而已。
1: 明伟从梦境回到了病房，躺在病床上的明伟无法工作，也无处逃避，只能被迫面对那些早已封存的过往。

0: 的眼神闪过一丝悔意，但嘴上依旧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1: 我只是不善于表达，我哪里做错了？但是，如果……
0: 明伟家人的照片依旧占据皮夹最明显的位置，可见他的心里或许期待着改变，但迟迟不肯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其实也正是他失去一切的原因。那么，这一次的意外是否会成为他改

0: 院的第二天下午，明伟在医院内四处闲晃。这场交通意外不仅让他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也迫使他开始注意周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
1: 搞什么？这里真是闲得让人发慌啊。公司的工作要是耽搁太久，那要怎么办呢？还有那些没用的主管，会不会把公司搞垮？我这双手怎么会那么没用？小小的车祸就没办法动了。
2: 根本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妈妈。从她去世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被遗弃，你只知道工作，冷漠，从来不懂我的痛苦。
0: 明伟往争吵的来源看去，发现是行销部门主管文辉跟女儿小童正在争吵。他连忙靠近，试图缓和气氛。
1: 妹妹啊，你爸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或许……
2: 你又不是我爸，你懂什么啊？你们这些大人根本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不明白我有多孤单。
1: 妹妹，他可是你爸爸，你爸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这个我可以挂保证。
2: 那又怎样？你可以让我妈复活吗？你可以吗？大人就只会看空头支票。
1: 董事长，抱歉。
0: 小童满脸的怒气与委屈，让明伟无言以对。他望着这对父女的背影，一前一后的离开。文辉的肩膀微微垂下，看得出来身心俱疲。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明伟的心，让他想起了自己与女儿的过往。
1: 如果女儿现在还在我身边，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0: 似曾相识的场景唤起了明伟内心深处的回忆，他的家人也曾经站在他的面前，用无声的等待和失望的目光向他诉说着同样的孤独。他不禁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又是否还有机会挽回曾经失去的一切？

0: 夜深人静，医院的病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只有医疗仪器的声音偶尔打破沉寂。明伟躺在病床上，回想着白天在走廊目睹的妇女争执，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1: 今晚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很痛吗？
2: 好，还好。哎，王医师，没想到你开的止痛药

0: 效果还不错嘛。
1: 听说你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这一次算是逃过一劫。不过再忙也要好好休息。你知道吗？过去我也有一段很忙碌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泡在医院里，忙加班、忙手术、忙会议，几乎没有时间回家。
0: 医生嘛，忙碌一点很正常啊，能者多劳嘛。
1: 哎，是啊，可是啊，就在那段时间，我忽略了我妈。其实她早就有一些症状了，结果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当时能多抽一点时间陪她，也许事情就不会变成那样。但有些错，是永远无法挽回了。
2: 医生志刚的话，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伟心中隐藏的痛。他想起了前妻丽华与女儿的离开，想起那些被工作压垮的日子，这些回忆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让他无法再继续逃避。
0: 或许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只是当时不愿意承认。
1: 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是最困难的，但真的要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拿下保护自己的假面具，好好感谢那些对你生命产生意义的人。
2: 志刚的话触动了明伟，他开始思考，也许道谢和表达感激才是他修补破裂关系的第一步。那些被压抑的情感逐渐在他的心中释放开来。到底明伟会开始怎么做呢？下集待续。

感谢的旋律，原著编剧林明俊、林玉娟，旁白施贤琴饰演，明伟、陈于宽饰演，文辉、沈廷君饰演，小童、李佩嘉饰演，丽华、林木清饰演，志刚、吴凯迪饰演，医生杨世贤饰演，护士黄玉琪饰演。

0: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不安用对爱给一把群爱去为动家
1: 同好黑公有机会不肯推一公看那么
3: 爱够都好搞不理会安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6: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5: 这么好哦，
6: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5: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心灵乐章，生命如旋律，穿越时光的交响，回荡在每一段故事中。当爱与感谢交织，当悔恨与释怀重生，我们在生命的回响中，找寻最真挚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辉。感谢的旋律。

清晨的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洒进走廊，一夜的沉寂后带来了些许的温暖。经历了昨晚的深思，

0: 我决定做出一个自己从未做过的举动，让感激他人的举动跨越自己多年来筑起的高墙，成为他修复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1: 董事长早。
2: 啊，文辉啊，不好意思，那么早叫你来医院。可是我找你有点事情。
1: 啊，董事长，没关系的，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回去公司会尽量安排下去。
2: 不，不是公事，是私事。昨天在走廊，我看到你跟你女儿的争吵，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文辉，我想要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救了我，同时我也要跟你道歉。之前公司开会的时候，我说话太苛刻了，其实你的能力一向很好，是我太过于严厉了。
1: 董事长，您不用道歉，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至于会议上的事，您说的也没错，我们确实有地方该改进。
2: 唉，你对工作那么尽心尽力，还要承受我无理的责备，而我出车祸受伤的时候，你还是不计前嫌来救我。文辉，我欠你一句谢谢。
1: 董事长，其实我早就习惯了，您那么严厉是因为对公司对我们都要求很高，我知道您不是坏人，只是表达方式有点让人害怕而已。
0: 文辉的话语中没有一丝怨恨，反而充满理解和宽容，这样的态度让明伟感到震撼。他一直以为强硬才是维持关系的唯一方式，却从未想到宽容和理解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进一步。明伟与明辉简短的对话，像是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了明伟心中那片冰封已久的土地。这一声谢谢虽然迟来，但终究到达了该到的地方。明伟的心中开始泛起一丝解脱的暖意，而这只是他改变的开始。

0: 清晨的阳光很温暖，医院中庭的树影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刚刚与文辉敞开心扉的明伟带着些许解脱的情绪独自走在中庭的步道上，内心掠过一丝难得的平静。但命运总是有他自己的安排，有些人有些事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回到你面前，迫使你面对曾经逃避的过去。
1: 太好了，终于把这句谢谢说出口了，应该还不算太晚吧。这么多年，
2: 明伟，
1: 丽华，怎么会是你？
0: 明伟惊讶的回头，发现叫唤自己的竟然是多年未见的前妻丽华。
2: 是啊，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身体还好吗？女儿呢？
2: 哎呀，我怎么可能好啊？癌症晚期，现在只是在做些维持治疗罢了。至于明秀，她在英国很好，你不用担心。

0: 你怎么都不说呢？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可以。
1: 明伟，这些年我早就习惯一个人处理一切了，况且现在告诉你这些还有意义吗？
2: 明伟的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与自责，他从未想到跟前妻丽华的再度相遇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0: 丽华，对不起，真的很谢谢你以前的付出。当年是我太过冷漠，整个心都放在工作上面，忽略了你跟明秀的感受。我一直想要补偿你们，但是我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1: 明伟，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我想通了，过去的痛苦只是因为我们都在逃避，我逃避自己的感受，而你逃避家庭的需要。现在呢，我只希望我们都能学会放下。
0: 对不起，丽华，对不起，真的很谢谢你以前的付出。当年，
1: 明伟，别再说对不起了，那些事已经都过去了。
2: 丽华的声音平静温暖，让明伟眼中的愧疚更加的浓烈。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0: 可是，我没有机会好好补偿你的女儿，我真的觉得很后悔。
1: 你知道吗？我以前一直觉得你不在乎，但是现在想想，也许你只是太不善于表达了。
0: 丽华，谢谢你。
1: 或许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是至少现在我们都可以学着放下，好吗？
2: 在这片刻的沉默中，曾经的爱与恨、失望与遗憾，仿佛都被时光温柔地包裹。丽华的原谅与放下，像是一把解开束缚的钥匙，让明伟的心头那块压抑许久的石头终于松开。

0: 白天跟前妻丽华的相遇与和解，让明伟反思过去，自己过去究竟如何错过，又如何与家庭疏离。明伟回忆起那个关键的夜晚。
1: 宝贝，妈妈做了你最爱的红烧排骨哦。
2: 哇，谢谢妈妈。爸爸，我今天学校有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哦。老师说我的演讲是全班最棒的。
3: 嗯，很棒。好好好，爸爸在忙，你不要吵啊。
2: 哦，好，我知道了，爸爸辛苦了。
0: 记忆中女儿明秀的话音还没有讲完，就被自己冰冷的回应打断。女儿的笑容僵在脸上，期待的目光变得失落。
1: 明伟，你能不能放下工作陪我们好好吃个饭啊？女儿她只是想要跟你分享学校的事情，你就不能专心听她说吗？
3: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

0: 很棒。再说了，我现在很忙好吗？这些工作不做，哪来的钱让你们过好生活啊？
1: 哼。爸爸，我只是想
2: 钱，天天就是钱钱钱，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些，我和女儿要的是你的陪伴，是你在我们身边的感觉。
0: 哼，你以为光靠陪伴就能养家吗？哎，你要想清楚，你现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靠我努力赚来的？哼，
2: 明伟，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1: 妈妈，不要吵架。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
2: 乖乖，这不是你的错吗？你先回去房间好吗？明伟，我明天会带着女儿搬出去，我已经受够了，这不是家，这只是一个冰冷的房子。

0: 如果当年我能够多陪陪他们就好了。
1: 病床上的明伟从回忆回到现实，眼里带着复杂的情绪，但是人生中有些选择一旦错过便再也无法回头。病房内的明伟终于开始正视这些过去，内心掀起的波澜也将渐渐改变他的人生。

0: 隔天下午的阳光透过咨商室的百叶窗洒进柔和的光线，明伟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这陌生的环境，内心充满了矛盾与不安。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参加这样的团体咨商，但是内心深处的声音让他鼓起勇气踏入这扇门。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团体咨商，我是你们的咨商师，叫我小希就可以，希望的希。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大家可以放下心防，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0: 明伟的目光扫过房间，几个人正静静地坐着，而他的视线突然停在了一张熟悉的脸上，他正是文辉的女儿小童。他正低着头，神情看似平静，却藏着一丝倔强与悲伤。
1: 今天的话题是感谢与遗憾。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经历不同的感情，或许是感谢，或许是遗憾。有谁愿意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我先说，大家好，我叫做小童。我妈去世之后，我觉得很孤单，家里什么都变了，爸爸总是很冷漠，什么都不说，就算我想要和他聊点什么，他也只会简单的回一句感觉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们这个家。
1: 你提到孤单，能不能多说一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就像是我站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四周都是空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真的很讨厌那种感觉。
0: 明伟听到小童的分享，又不禁想起以前的回忆，他低着头沉思起来，而他的大动作

0: 也让咨商师注意到了他。
1: 明伟先生，您愿意分享一些您的感受吗？感觉你对小童的分享好像有一些想法。
2: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1: 没关系，你可以试着说说看。
2: 其实我以前对家人也不太在意，就跟小童的父亲一样，一心只想着工作，觉得只要赚的钱够多，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但后来我老婆带着女儿离开了我。
0: 明伟的声音逐渐哽咽，他回想起那个充满争吵与遗憾的夜晚，内心的伤痛像一道未愈的伤口再次被撕裂开来。
1: 您提到自己对家人的疏离，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遗憾想要弥补呢？
2: 太多了，如果当时能够多陪陪他们，或许我现在还有机会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小童听完明伟的一番分享，猛然抬起头，似乎被明伟的话触动了。
3: 你会后悔吗？
2: 会，我很后悔，但是后悔并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只能够让我明白，还能够说出口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
1: 没错，关系的修复需要勇气，这不仅仅是道歉或感谢的勇气，更是接纳对方情感的勇气。所以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愿意做出改变。
0: 咨商师的话像是一道曙光，逐渐照亮了明伟与小童内心的阴影。他们的目光交错，彼此似乎找到了某种共鸣，内心隐隐升起了一种久违的希望与勇气。

0: 傍晚的阳光拉长了栏杆的影子，经过了几天的内心挣扎，明伟终于鼓起了勇气，再次约前妻丽华见面。他知道，有些话如果再不说出口，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好，不管他怎么想，至少我今天要把话说清楚。
2: 明伟，
1: 啊，
2: 你怎么突然约我来啊？有什么事吗？
1: 丽华，谢谢你来，我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清楚。这是我写给你的信，里面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只是我手还没完全好，所以自己难免歪七扭八的。
2: 但是我更想听你亲口说。
1: 丽华，过去的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为自己是在为家庭努力，可是却忽略了你和明秀真正的需要。
0: 明伟的声音中有难以言表的懊悔，这些年来他已经无数次反思自己做过的错误，而现在他才终于明白曾经的冷漠伤

0: 害了最亲的人。
1: 在你们离开之后，我告诉自己，是你们不理解我。但后来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错的人其实是我。

0: 明伟，这些话我等了很久，谢谢你愿意说出来。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1: 不不，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曾经是我最亲密的人，而我却伤害了你。即使你现在选择了原谅我，我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曾经给我一个家，也谢谢你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明伟，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但是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学着释怀。我也希望你能放下过去，学会对自己更好一点。
2: 听到丽华对自己的宽容，明伟的内心悸动不已。这是两个人分开后第一次如此坦诚的交流，两个人的话语中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有一份迟来的理解与和解。明伟为过去的伤痛画下了句点。

0: 夜晚的医院病房，经历了一天的忙碌与情感起伏，明伟正独自坐在病床旁，翻看着家人的旧照片，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思念与悔意，直到一阵敲门声打破了这份沉静。
1: 明伟叔，我是小童，我可以进来吗？
2: 啊，是小童啊，当然可以啊，请进。
0: 明伟放下手中的照片，目光转向小童，注意到他有些踌躇不安的神情。
1: 就是之前在团体咨商的时候，有些事我想要继续问问你。
2: 你问吧，这段时间我难得清闲，你想知道什么？
1: 你说过你后悔没有好好陪伴你的女儿，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能再见到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此刻的明伟听到小童问出的问题，瞬间他的神情变得复杂，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2: 我会告诉他，爸爸不是不爱他，只是那个时候不懂得应该怎么爱，怎么把爱说出来。明明我的心里很在乎，但却总是把工作摆在第一位，却忘了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1: 可是我爸他从来都不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2: 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误会而与自己爱的人疏远，其实真正的爱不在于言语，而是在乎彼此之间的理解。试着打开心房去理解你爸爸，说不定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哦。
1: 可是我怕他根本不会理我。
2: 哎，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呢？文辉他是个好人，而且他心里很爱你，给他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好吗？
1: 嗯，我会试试的。
0: 这场对话过后，病房重新归于宁静，但明伟的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他凝视着窗外的夜空，回忆如潮水般涌来，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他感谢这场意外。

0: 开启了他生命的契机。
1: 人生中有许多来不及说的谢谢，但我想每一个开口的时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感谢，感谢，让明伟重新看见与他人连结的可能。回忆，让他找到改变的力量。在这一刻，明伟完成了对自己的和解，为人生重新找到了一丝希望与方向。每一次的谢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一次，明伟不一样的旅程才刚刚起步呢。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And 你辛苦大病，还为到我本末卡你一件小能的我。做假爱达康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省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炎。1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我听过你，我吞痛好去手术耶。
5: 有危险不说菜种的去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我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4: 高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中阮的声音哦。那中阮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弹拨乐器，它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圆润，外形古朴，在秦汉时期被称为秦琵琶或者是汉琵琶哦。而今天呢，在节目中

分成两个部分，先是介绍竹林七弦当中的阮咸，它就是阮这项乐器的发明者，那再来就是介绍跟阮相关的音乐。那么现在就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听听竹林七弦之一阮咸的故事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听众朋友，阮咸是一种乐器名称，没错哦，但是这个名称也是竹林七弦之一。阮咸字仲荣，陈留卫士人，西晋时期的大臣、音乐家，也是竹林七弦之一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大小阮。阮咸为人旷达，不拘小节，上道气势，好酒而贪。当他担任散骑侍郎时，他的好朋友山涛多次推荐阮籍，但是并没有得到晋武帝的认同。阮籍曾经质疑徐茂的音律，因此遭到记恨，之后他就担任始平太守，直到过世。阮籍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著有律艺，还曾经对当时的琵琶进行改良，后人把这个改良的琵琶叫做阮咸。乐府诗集曾经引用琴集，就提到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就是阮咸所作，可见得阮咸不仅擅长弹奏乐器，还专于作曲。就在这时，山林深处传来了一阵阵琴声，那是阮咸与他的好友山涛在饮酒对弈，弹音律。刚才说到山涛是阮咸的知己，三国到西秦时期曾经当过官，也是一名玄学家名士，他看到司马懿跟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世事。
1: 阮兄，您的琴艺已达化境，真好听。
2: 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自娱于人罢了，反正闲云野鹤，也不喜欢朝廷那些繁文缛节了。
1: 这世上能像阮兄一样清心寡欲，了解世事清浊，看透官场的尔虞我诈。
2: 唉，可惜呀，皇上觉得我是个酒鬼，而且言行虚浮，没有任用我。
1: 时候未到，要不就过着两袖清风的日子，倒也清静啊。
2: 先别谈那些了，我想我的琴声值得配上最好的美酒，来，为了这个琴声再来喝两杯吧。
0: 随着阮咸的琴声，也让我们想到怀才不遇之事，纵情于山水。阮咸在曹魏后期曾经担任散骑侍郎，政治上的坎坷阮咸并不在意，怀才不遇的他更加痴迷于音律学的研究。史料记载，阮咸精通音律，又弹琵琶，喜欢与亲朋知己弹琴唱歌，饮酒作乐。阮籍所弹的琵琶，尤其是长颈琵琶，是最为擅长的。在武则天时期，蜀人蒯郎发掘古墓，得到铜器，器身正圆似琵琶，但没有人能够认识，只有这一位

0: 唐代的史官元旦。
1: 此乃阮咸所制造的乐器啊。
0: 所以阮咸就用木头重新制作了一把长颈琵琶，声响是高贵典雅的，音乐家就将这样的乐器命名为阮咸，就简称为阮。它的结构是直柄木质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来弹奏。南京西善桥东晋楠木出土的砖印摹画竹林七弦与启荣旗，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三国吴清佑陶仓上的阮咸，更是弹奏琵琶的形象。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2: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秦昊老师饰演阮咸，艾尔森饰演山涛。元旦，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是为大家来分享关于中阮这样的乐器。中阮的音色浑厚圆润，外形古朴啊，听起来真的就是那种刚柔并济，也能够表现出细腻的情感，而且呢气韵生动啊。接下来就来一段前导，听听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哪些音乐吧。首先这一首是用中阮所演奏的《酒狂》，是阮籍借由琴音抒发内心情感哦。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古琴的版本，不过今天听到的是中阮演奏的版本。

接下来这一首是徐昌俊的《剑气》，是写给钟阮独奏的作品，灵感来自于杜甫的诗作《管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

接下来这首是刘星的《云南回忆》，是1986年的一首中阮协奏曲，听到的是第三乐章。接下来这一首是1996年所创作的，是周玉国的作品《中阮协奏曲》。这首曲子分为鼓、键、风三个乐章啊。这个标题一听就知道可以表现出山与水不同的样态，赋予文学性。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送上的四首跟中阮有关的作品哦。哇，中阮真的是音色非常的多变。首先我们来听听，这是阮籍借由琴音抒发内心情感的《酒狂》，就是描写酒徒在酣醉之貌，被压抑无法抒发之心情，但是内敛的狂放不羁可以反映出在阮籍身上哦，那种在魏晋时代背后的一种无奈还有沉重。竹林七贤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们的思想影响后世很多，但是呢，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令人迷惘的时代，文人不知所措，所以就寄情于山水，还有借由酒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哦。那我们常常听到酒狂都是古琴演奏的版本，那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送上的是刘星改编成中阮的演出。

所欣赏的是阮籍的《酒狂》，是刘欣将其改编为中阮的演奏版本哦。那接下来来欣赏，这也是一首中阮的独奏曲，是徐昌俊的作品，灵感是来自于杜甫的诗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曲子就充分展现了唐代舞剑的那种刚柔并济、大气磅礴的气势。

所欣赏的是徐昌俊的作品，源自于杜甫的诗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曲子就叫做《剑器》，是钟阮独奏的作品哦。好，那接下来来听听钟阮协奏曲，叫做《云南回忆》，这是刘欣在1986年所创作的。刘欣本身也是著名的作曲家，还有钟阮演奏家哦。刚才我们也听到他所改编的《酒狂》，那听听这《云南回忆》，就用到了很多的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并且结合了西洋的创作技法。我们来欣赏，这是其中的第三个乐章。

0: 所欣赏的就是刘星在1986年所创作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其中的第三个乐章，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爷人了。
3: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ckets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奇嘞哦，今日今日上庙去看看啦。
4: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爱顺爷开心师。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6: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7: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6: 哇，懂得人讲呢。
7: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6: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开。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家好，我是蔡雨桐，刘阮演奏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非常的谢谢雨桐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哦。那今天的节目中介绍的就是跟阮相关的音乐，我们听到了阮咸的故事，还有中阮的独奏曲以及协奏曲。那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呢，可以说是中阮协奏曲当中的经典哦，叫做《山韵》哦。那个韵就是一个音在一个云，其实就指山中的声响，气韵生动的意思。那这首曲子是创作于1996年周玉国的作品哦，就是应中阮演奏家徐扬的邀请所创作的，以唐代诗人晏殊、宋代词人柳永、辛弃疾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所以呢，周玉国

就为古建峰啊，这个古就是山谷的古，建就是建水的建啊，一个水在一个间啊，这个字，再来峰，峰就是山峰的峰，古建峰三个乐章的标题性。就表现出山与水不同形态的样貌，非常的丰富，而且能够表现出中阮独特的表现手法。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的节目中将会有两位嘉宾来到，是来自于澎湖的许胜文老师还有张扬老师，为大家来介绍澎湖的国乐发展。那在这一年当中，不论是有缘千里画音乐或者是丝竹漫游，都是为大家分享关于离岛的国乐发展，其实是非常的有故事的。所以在下周的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分享。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从从容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3: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身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阮一直以每股时耶。
2: 好啊，我等叫我去投诉阿明。
3: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演跟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2: 霸凌唔是云，爱同包容，本公演卡咪好。
3: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用这个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星期天都固定和您所推出的，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呢，特别以石破天惊交响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的系列呢，和您来介绍贝多芬的交响曲的创作。那么在上个礼拜呢，和听众朋友的来分享了他的第六号田园交响曲。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进入了，也就是他的 A 大调的第七号的交响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当中总共有九首，除了第一号的交响曲以外呢，如果我们把它来分析来看的话，大部分呢就是偶数编号的作品呢都是比较轻快优美的乐曲，而奇数编号的作品呢则显得非常的豪放雄壮的这种作品。那事实上呢也是如此。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听众朋友所介绍的这个第七号的交响曲，除了有一种雄壮之外呢，它还更富有一种节奏感的那种乐曲的风格。那尤其呢是在第一乐章，更是由一个节奏型所贯穿全体的一种新的层次。那而且呢，它在其他的乐章也都分别采用了各具特征的一个节奏。那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在聆赏这首第七号交响曲的时候呢，必须特别来注意的地方。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晚上首

先要和听众朋友要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同样的有一个导奏，它用稍慢版的一个导奏，那然后完了之后呢，再进入了一个甚快版，它用 A 大调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我们先和听众朋友来聆赏一下它的一个稍慢版，也就是它的导入部用四四拍子所写成的一个叫慢速的旋律，我们和您来聆赏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它的一个骚曼版的一个导入部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健，单纯的上升的音乐持续不断的来延长，然后准备进入主部非常独具特色的一个旋律。那在这个部分呢，进入了主部，它就转为了圣快版，用六八拍子来写成的。首先呢，它是由长笛与双簧管来呈现贯穿全曲的，我们之前刚刚和你说到的独具特色的旋律的一个节奏。那我们先和你来欣赏一下这个节奏。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用长笛所演奏出来的节奏。那当然呢，这个节奏之后呢，长笛呢就导出一个轻快而且非常明畅而且流畅的一个第一主题。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一主题的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他力度起先是一个比较弱的，然后出现一个延长记号之后呢，他的主题旋律呢就转入了木管，然后再由小提琴来演奏。那这时候立刻呈现出那种狂欢酣舞的一个状态。之后呢就进入了第二主题，这是由长笛与小提琴所演奏出来的，同时充满着那种跃动的喜感。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旋律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他的第二主题的旋律的片段。那在这个城市部结束之后呢，他就非常进入了所谓的发展部，然后再进入了再现。那这个曲子呢，在这个乐章呢，也就这样来完成了。那这是一个相当优美而且奔放的一个乐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先来聆赏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贝多芬其实他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他在乐谱上面呢，他曾经亲笔写下了说本曲完成于1812年，然后就有一些看不清的一些东西，之后写13号。如果根据当时的信函来判断，这不明的部分呢，应该是五月的时候，所以他应该是在1812年的5月13号时候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根据前面的第六号交响曲完成的期间呢，大概相距了有4年的时间。当时的贝多芬已经42岁，作曲的技巧呢也非常的成熟了。那这首曲子李斯特呢，就称为他

这一首交响曲呢是一个节奏的神话，而华格纳呢就称这一首的交响曲是一个舞蹈的神话。另外呢，克拉拉舒曼的父亲菲特列魏克呢就甚至怀疑呢贝多芬在写作这一首交响曲的时候呢是在一种昏醉的一个状态下来完成这首曲子的，那尤其是他的第一乐章还有最后的第十乐章。不过呢，总而言之，这首交响曲是生命力极为蓬勃冲派的一个作品，整个交响曲表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一种焕发的一个气象。由于它没有比较能够迎合大众的一个副题，不像第五号交响曲有命运的副题，第六号交响曲有田园的副题，所以呢，那它就没有办法像第三号或是第五号、第六号那么样的普遍的受欢迎。但是呢，听众朋友们，您如果一听这首交响曲之后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发现到这首交响曲具有无懈可击的一种完美。以贝多芬那种鬼斧神工独运的匠心，他的成就呢绝不是其他像第三号、第五号、第六号的交响曲之下。所以呢，所谓的这一首的交响曲第七号呢，其实跟我们下个礼拜要和您所介绍的第八号的交响曲呢，它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交响曲。而这种情形呢，跟前面的第五号命运交响曲还有第六号的田园交响曲，他们的关系呢是雷同的。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首交响曲的一个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贝多芬呢，他采取了一个稍快版，那用 A 小调20拍子用三个部分来构成的。那木管呢，他说最先演奏出一个两小节的一个和弦，在音调形成之后呢，中提琴与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呢再呈现出一个延长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主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您听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许呢，你会想到啊，舒伯特有一首曲子是《死亡与少女》当中死亡部分的一个伴奏型。那在这个乐章呢，整个到了整持续到最后呢，它都以这种节奏型的方式呢，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那这个略带哀愁情味的主题呢，另外呢又有重提琴跟大提琴演奏出一个优美的一个对等的旋律。我们先和您来领赏一下这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二乐章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到最后结尾呢，他又有主题的部分，又有竖笛跟低音管再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时候最后呢，弦乐群呢就在最后下方开始结束之前呢，他只留下了第一小提琴来演奏，然后呢拉到最后。其实这种方式呢相当有一种趣味的。那我想我们就广告之后呢再来和您来分享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婆，做东用要约着输啊！
5: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退烧，购买也得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古所爱就买的啊！
4: 约着输，中华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解约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解约。
4: 封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和您来分析的这一首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完整的聆赏贝多芬的这首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那这首贝多芬的这首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的主题呢，其实它是属于过去的时期，因为这个形式呢，已经在C大调的四重奏作品59号的第三号呢，的第二乐章与第三乐章的剧作当中呢，来出现过了。所以由此可知，他早在第七号交响曲作曲的六年前呢，便已经有了副案来成立了。开始的时候，贝多芬可能是拿它呢来代替现在的一个第二乐章，所以因此呢，这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呢，可能是贝多芬早在1806年左右呢，便已经呢来产生这个整个乐曲的一个构想。那直到了1811年到1812年来开始呢，才把它完成的。回顾贝多芬的交响曲的完成的年代，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呢完成在1800年，而他的第二号呢是在1802年，隔了两年。那第三号是1804年，又再隔了两年，而第四号呢也是1806年，又再隔了两年。那第五号呢则在1807年与1808年之间，那第六号接着1808年来完成，而第七号呢则在跳到了1812年，这之间间隔了六年的时间。而这中间呢，这个六年是一个非常颇长的一段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呢不短的一个空档里面呢，并不表示贝多芬呢的作曲呢懒惰而没有做了。其实相反的，在这六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该算是他的一个多产期。贝多芬许多旷世的名作呢，都在这个短期间，也就是这六年的期间呢，来相续的问世。而其中像艾格蒙的序曲，或者是他的降一大调、F 小调的弦乐四重奏等等，这些重要的作品呢，也都是在这六年的这个空档当中呢，来把它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呢，也就是这首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第三乐章的主题的音符呢，好像是一个扯碎的那种，再加以阳气一般，纷纷难而显得有些狂乱，或是那种巨而一阵风般的一个吹起来而扬起什么东西来一样，然后再转呢，以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力度呢，来向前把它推行，速度快而急，而且呢富有弹性，那而且非常一个清澈明朗。那在中段呢，它速度大幅的减慢，然后变成很慢的一个急板，那到了最后呢，它才又是以一个急板的方式呢，再出现五个小节非常强力度的一个终止和弦，然后非常利落的结束了第三乐章的一个形态。那我想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他采取一个灿烂的快板，用 A 大调20拍子所写成的，那以奏鸣曲形式来构成这个第四乐章。那他首先以试探性的音符，仿佛在测验其反应般的，然后续接到整个全休止。那同样的这种情形出现了两次，那这是一个整个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奏鸣曲的一个形式。那它在一种猛烈的刺激之下，整个乐曲显得非常的沉酣杂乱。当然在那种杂乱当中还是井然有序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首第七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系列当中，特别和您来分析导林 A 大调的第七号的交响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导林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贝多芬的这首第七号交响曲的一些创作的一个背景。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能够让您更了解贝多芬的交响曲的作品。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

0: 即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3: 俺老公啊。
2: 俺老公身强又银牛子挺行。
3: 超噶，因为其他朋友因留着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人的胎。
2: 哇，怎么？
3: 然后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朋友因留着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因留着天性真正哦。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6: FM93.1 AM1134，
7: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6: 大家好，我们是
8: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范怡文哦，在1986年的一个作品《一生情一生还》。那么这首好听的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当然这个范怡文这个嗓音不用我多说啊，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像这样子嗓音的人还真的不多哦。那么除了这个像范怡文啦，丁晓文老师啦，蔡琴啦 ，OK 哈，就是比较属于低音派的 ，OK 哈，那也是可以说是闯出了一个名堂。那可是呢，其实说到了这个一首好歌，我觉得一首歌曲哦，它不见得要有那一种，怎么讲，撒狗血似的那一种，会让你就觉得哇，这首歌曲哇哦，这个会让你大掉泪。反倒是像这一种一生情一生还这一种。淡淡的，然后呢你慢慢的去欣赏它，你慢慢的去咀嚼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的威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当然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歌曲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这首歌呢怎么来的呢？哎，就是在我们的歌坛当中，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大推手啊，就是林秋离以及小美玲老师，他们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个作品。那林秋离老师呢，主要是作词，那这个还有唱片的制作。那小美玲老师呢，他就负责作曲的部分。但他们两个真的是，怎么讲，神仙眷侣哈，就是一个作词，一个作曲，或者是一个作曲，一个作词，都不太一样。OK。不过当然这个林秋离老师呢，他大概在几年前吧，在两三年前后来就过世了哈。那么在第三世界金曲奖的时候还获得了这个特别贡献奖哈。那由这个小美玲老师还有两个儿子来带领 ,OK 哈。他是因为肝癌啊过世这样。可是他在这个生前呢，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除了像是这个范怡文的一生情一生还之外，其实我必须说，今天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个小时完全播这两个人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作品，尤其是林秋离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播不完我们尽量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难得，尤其我很喜欢林秋离老师他下笔的那个词，他不会给你很重安娜贡当甘了，就是不会给你很重的口味，但是反而这种淡淡的呢，会让你的心 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OK。好，我们先从1986年开始来说起。那1986年像凤飞飞的就是不一样，还有这个叶倩文的答案，林慧萍的无情弦就是爱你，还有呢张清芳的我还年轻，邰正宵的爱不要偷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说是这个林秋离老师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哈。那既然讲到了我还年轻，那当然就要来听我还年轻咯。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在1986年的这一个版本。后来呢，时隔86年，一直到2010年，这个算算哦。很久了哈，时隔大概30年以后呢，张清芳呢就重新的来翻唱了这一首《我还年轻》这首好歌。其实说真话，这首歌对于张清芳来说还真的是蛮重要的一首歌。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呢，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

让大家认识他的一张很重要的一张专辑。而且这首歌曲呢，说真话，在张清芳的在当年的这样一个诠释之下，有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从1986年，然后呢，到2010年，他的这个时空的转换之后呢，张清芳有了不同的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2010年的这个版本的张清芳的这个版本，我还年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林秋离老师的这个作品。那么到了1987年的时候呢，哦，这个作品也非常的多哟，包含了像是李翊君的《缠绵》啦，余台烟的《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啦，郑怡的《敲痛我的心》，哎，其实这首歌很好听耶。还有曲佑良的，哦，曲佑良除了《英雄》那首歌曲之外呢，像是《舍不得分开》，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首好歌。那到了1988年的时候，哦，像有点，怎么讲，有点这个天人交战了。那我们到底是要听《敲痛我的心》，还是1988年的这一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呢？芝麻浓眼的呢？嗯。大家来举手表决一下好了好了，我们来听动不动就说爱我。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首歌曲哈，那么当然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芝麻浓眼》啊。那其实有一些人会误会说这首歌啊，南方二重唱好像有唱过，对不对？有，但是南方二重唱那个时候是属于翻唱，重新翻唱的专辑啊。那么最早呢就是《芝麻浓眼》，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过哈，《芝麻浓眼》两个可爱的小妹妹 ，OK 哈，没想到一场车祸，这个团体就没有了，非常可惜 ，OK 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林秋离老师的这个身上。其实林秋离老师啊，他是出生在高雄，然后呢，他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来台北发展了。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了熊美玲老师，两个人呢就共同合作，在当时呢就是写下了《我还年轻》、范逸文的《一生情一生还》，还有这个林慧萍的《无情弦》等等。然后这三首歌曲呢，的确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呢专注在写歌这件事情上面哦。好，那么刚刚呢，跟大家来分享了1988年的《芝麻浓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对不对？那、还有包含了像是张浩哲《镜子空瓶30年》，还有曲佑良的这个《冷风过境》等等。那到了1989年的时候呢，哦，这一首歌曲。后来这首歌呢，这个林秋离老师过世了以后呢，熊美玲老师还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为了台语的版本，叫做《秋离》哈。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1989年黄莺莺的《哭砂》这一首歌曲，就是同样的曲，然后改编不同的歌词。OK 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棒的歌。那我们就先饶过这首歌，因为他的歌太多了，我们要往下走了。嗯，要走到哪里去呢？我们要走到了大概是在1991年，在1991年的时候呢，梁朝伟《我不是好情人》，凤飞飞《好像很久没下过雨了》，那么这个是在1991年的一个作品。那91年呢，林秋离老师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写的真的太妙了，来自蔡琴的《太阳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哦，真的不能再聊了。好了，那到了90年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林秋离老师的作品，还包含了像是南方欧雄唱的《我从南方来》啊，哦，等等这些好听的歌曲。好了，那我们在第二阶段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好了。那这个由这个林秋离老师相关的作词的这个作品好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江蕙好听的这首歌曲就在爱告为当爱，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就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结合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听林秋离老师的词，那他所写的这一首歌曲爱告为当爱嘛，是也挂足啊，其实从一个华语的国语的这一个作词者呢，这个跨行要到台语这个作词，说真话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呢这个台语的发音还有他的压的那个韵，其实说真话跟歌曲呢有产生了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能够横跨这两个部分来作词的这个作词者呢真的不多。那像是这个江蕙的这个口酒的探狗爱郎加保险，这两首歌曲同样也是这个来自林秋离老师的作品，时间点呢是在1994年，但是呢其实呢在93年的时候呢林秋离老师呢就已经写过了另外还有一首台语的歌曲，而这一首台语的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也是江蕙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感情坑情兵。

这个是93年的钢琴控制兵哦，民国82年的一个作品。那林秋离老师呢，我们刚才跟大家来分享过，到了92年嘛，92年呢，南方二重唱的《我从南方来》。其实在当时哦，南方二重唱哦，跟这个怎么讲，就是林秋离老师之间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哈。为什么？因为在92年的时候呢，林秋离呢就以南方二重唱《我从南方来》这一首歌曲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哦。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从南方来》这首歌，说真话，其实对于南方来说还真的是蛮重要的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是让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虽然在当时呢有闯出一些怎么讲，就是有小小闯出一些名号了，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让大家注意到这一个团体。不过到了后期的时候呢，像是不告而别啦等等啊，那么其实也对于南方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些歌曲哈。好，那这个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从南方来》之外呢，还有一些歌，这些歌呢，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那93年来说呢，除了这个江蕙的《钢琴控制兵》之外呢，刘德华其实也唱过林秋离老师的作品，包含了《无心人》《心肝宝贝》，还有呢这个邰正宵的《烈火青春》，还有呢这个曾淑琴的《情深意动》等等啊。那么这些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当然还有一首歌，这首歌曲呢，相信呢大家也不陌生。这首歌你大概只要听了前奏，你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歌了。OK 哈，来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吧，不用我多做介绍吧。 OK， 好好，那当然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林秋离老师。 OK， 好，那当然这个刚才我们所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林秋离老师相关的一些作品，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个好听的这个感谢你，感谢钢琴抗疾病，对，还有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首台语歌曲，也是呢这个熊美玲老师跟林秋离老师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也是一首台语歌曲。而且这两位呢，说真话，这个会搭档共同所合作一首歌，我真的是让我有一点点的眼睛为之一亮。这个人是谁呢？一位是施文斌，另外一位是陈雅兰，两个人所对唱的《伟大爱郎》。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个来自我们的施文斌跟陈雅兰的这个对唱的歌曲哈，这个被当爱人哈，那当然也是一首情歌咯。好，那么到了95年的时候呢，哦，那作品就非常的多咯，而且每一首歌曲可以说是都可以说是经典哦，像是那个齐秦跟许茹芸的也是对唱歌曲，叫做《放任分离》。还有蔡琴的《点亮霓虹灯》，OK， 那这个都是来自林秋离老师的这个作品哈。那另外呢，到了96年的时候，哦，这两首歌，阿妹、张惠妹，哈，两首歌，其中一首叫做《简爱》，另外一首呢叫做《听海》。那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林秋离老师的这个作品哈。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个林秋离老师呢，他还特别呢，在当时呢，还提携了阿杜还有林俊杰两位 ，OK。所以在我记得在前两年吧，就是那个颁成全球奖的时候，林俊杰还特别出来，有没有 ？OK。好，其实这个对于林俊杰来说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位恩师 ，OK。好。好，那林俊杰有哪一首歌曲呢？是林秋离老师的作品呢？有这首歌曲叫做《江南》。

这个是04年林俊杰的《江南》这首好听歌曲。如果你去找这个相关资料的话，你去找，如果说在就是作词者上面写的是李瑞寻这三个字的话，其实他就是林秋离老师。OK， 只是不过是不同的名字而已。OK， 好，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够不起干了嘞。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别忘了在下个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加侪时间

0: 月半出来啦。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初一至6月初一，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1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可以做1次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公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100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4: 现在时间1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姚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姚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刚刚由麦田出版，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讲的是中国古代如何调查刑案，还有在刑案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什么特别的记录。这本书是由中原所编的几位大陆的学者作家他们一起所写的，这本书取材近世中国，那就是宋元明清这四朝，一共呢选择了20个大小案件，上至皇帝宰相，下到市井小民，那通过这样的一种具体个案来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并且揭露了从古至今我们在讲到法治，甚至光是法治的粗浅层面，也就是人人守法、依法行事，还有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按法惩罚，事实上都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由周玲所写的这桩案子，这是发生在嘉庆年间，嘉庆22年，西元1817年11月19日，地点是在重庆城四川总督的行辕，一个妇人凄厉的喊冤声撕破了冬日肃杀的空气。新任的四川总督蒋修天急急就命令人出外查看，没有多久，一纸诉状摆到他的案头，在外面喊冤的女子是周和氏，她状告巴县知县刘德全刑讯逼供，害死了她丈夫周光鼎。蒋修田刚到四川，对这个地方的官场没有很了解，不过凭借他多年为官的直觉，他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所以在他的推动底下，这桩案子开始重新调查，重新审理。关于这个案子的文字记录语言不详，支离破碎。年仅22岁的平民女子周和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看不见的敌人打着一场避俗的战争。嘉庆22年4月，距离贵州船户周光鼎的死亡还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周光鼎沉浸在对未来的期待当中，他建造的一艘薄木大帆船即将要完工，这艘船能够承载80到120吨的客货，今后的生意自然就会更加的兴隆。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叫做胡启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胡启昌在重庆城当中经营一家启昌商号，

这个商号在湖北汉口设有分号，因为胡启昌跟周光鼎都是湖北人，周光鼎曾经帮胡启昌运过货，所以两个人是老相识。这次胡启昌他要托运的是269担大米，担是清代的重量单位，清廷规定白粮以160斤为一担。1800年前后，江南地区一担大约等于164斤，以这个标准折算，269担大米大约是 21.5 亿吨，而四川的斤又比其他地方要来的大一点，所以269担大米大概重达25吨。而这个时候周光鼎的船还没有造好，所以这趟生意他就没办法跑。于是他向胡启昌介绍了另外一位贵州船户，叫做张振举。张振举和胡启昌谈妥了运输的细节之后，由周光鼎见证签署了运载合同。在张振举的船出发之前，胡启昌他预付了256两白银作为运费。四月中下旬，张振举的船载着启昌商号的米顺长江下行往汉口驶去，然而5月16日，船还没有到汉口，张振举却被抓了。原来张振举根本没有老老实实跑这趟生意，经过归州、沙市等地，他陆陆续续就把启昌号的米给卖掉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自己的船凿沉了，跑到启昌商号汉口分号，谎称船只在途中失事，货物被江水给冲走了。启昌汉口分号的掌柜蔡登营，他是个精明人，他发现张振举随身携带的胡启昌信件根本没有一点被水打湿的痕迹，所以他就满腹狐疑，随着张振举去查看沉船现场。货物当然没了，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冲走的样子，所以蔡登营当下就把张振举扭送到临近汉口的江夏县崖。至此，一桩普通的水上货运交易就演变成了刑事案件。在江夏县崖，张振举对倒卖货物就供认不讳。在重庆这边，周光鼎作为这桩生意的介绍人，就在嘉庆22年6月17日被巴县知县刘德全传讯。自从那天以后，周光鼎就没有走出巴县县崖，直到10月13日，周和氏在县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周光鼎遍体鳞伤被随意丢弃的尸体。短短6个月内，一个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殷实船主，竟然就变成了曝尸荒野的死人。这变故来得太突然，而且疑点太多，周和氏想不明白，他也无法接受。其实从周光鼎走进八县衙门那一刻，他的命运几乎就已经注定了。按理说，周光鼎没有动机跟条件去倒卖启昌号的货物，毕竟运货的船不是他的，而且他常年在重庆城做生意，他有家室有产业，还正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可能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去侵吞老主顾的货物。而张振举却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他也是贵州的船户，但他父母妻儿都在家乡，只有他一个人在重庆跑船。在清代的重庆，这类漂泊无根的船户很多，他们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鱼一般的机灵油滑，坑蒙拐骗、打杀偷抢，什么都干。他们跟水匪是无限接近的，他们行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六子团，那是假扮船户、客人或者是巡河差役，设局骗人钱财，骗不了就抢，对方如果反抗，干脆杀人灭口，或者叫做钻舱，是趁大船夜里休息的时候，偷偷溜进到船舱去偷窃财物，或者叫做饶头，那是招募一般无赖，一波假扮船夫，那一波假扮船夫的债主，当船开到中途的时候，债主登船向船夫要债，不给钱就不让开船，于是船老大就糊弄客人帮船夫还债。还有一种叫放飞，那就是船开到半路上，船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卷走工钱和客人的钱财集体跑路。另外一种叫放炮，

那是先偷走客人的钱财货物，然后呢趁船行到险滩的时候故意把船给凿沉，做成死无对证的局。张振举倒卖七仓号货物，又伪装成沉船事故，这就是典型的放炮行为。既然张振举的不法行为那么常见，起仓商号的人还有审案的官员肯定一眼就识破他的鬼话。可是为什么被刑讯致死的不是张振举而是周光鼎呢？在这个案子的卷宗当中反复出现几个数字，起仓号托运粮食269担，胡启仓预付运费银256两，周光鼎的新船价值银800两。去查一下嘉庆22年湖北的米价，得到的近似数据是每担 1.9 两，那么269担米市价512两，将米的价值跟运费的数额加在一起，512再加上256，那是768两。起仓号的所有损失差不多就等于周光鼎新船的价值。也就是说胡启仓他的诉讼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来抵偿起仓号的损失。在知县刘德全看来，一方面周光鼎不愿用自己的新船为张振举背锅，另外一方面起仓号又不肯善罢甘休，要结束双方坚持尽快结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折磨周光鼎，逼他吐出钱来，所以周光鼎就成了张振举的替罪羔羊。但刘德全那么急切帮起仓号来索赔，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在许多类似的案件当中，知县根本就懒得管这样的事。所以这里又牵涉到那就是知县刘德全和起仓号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案件在一般的历史书里是不会被提到的，可是这个案件一展开来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清朝中国社会的许多细节事实。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这是关于中国近世史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社会细节呈现。前面介绍了周玲他所写的这桩案子，我们把案情再梳理一遍，因为这梳理就会浮现另外一个故事。在胡启昌的口供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他说小的去银1300余两，买米269担，送汉口交蔡登银发卖。首先是米的流向，清代前期人少地多，经济富足的四川的确是一个大粮仓，长江中下游好几个省都依靠四川接济粮食。根据统计，雍正乾隆时期每年运销到长江中下游的粮食有100到300万担，这些米大多从重庆上船，经长江运抵汉口来分销。但到了嘉庆年间，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加，粮食也就不太够了，所以川米外运就渐渐停止了。因此之故，嘉庆22年启昌山号从重庆运米到汉口就显得有点怪了。而更奇怪的是米的价格，如果269担米在重庆的收购价是银1300两，那么每担米的价格是 4.83 两，可是在嘉庆年间，即便是全国米价最高的江南地区也不过每担2到3两，重庆的米价怎么可能会达到每担 4.83 两？而且当时湖北的米价不过就是每担 1.9 两，这每担 4.83 两的米拿到汉口去卖，胡启昌岂不是要赔到连裤子都没了吗？所以胡启昌肯定在撒谎。他为什么撒谎？最合理的解释，他托运的货物并不是米，至少并不完全是米，还夹带别的东西，有可能是某一种价格昂贵的走私品。因为走私是犯法的，所以胡启昌只能说他运的是米。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船上运的是刘德全的私人财物，因为清代许多官员都是异地为官，常常需要托运财物，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找熟悉的商人来代办。刘德全和胡启昌他们刚好都是湖北黄埔人，所以呢，胡启昌完全可能以运米为名帮刘德全运送财物。而刘德全对这个案子过分上心，似乎也就只能够用丢失了私人财物来解释。张振举很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货单不符的蹊跷，才索性黑吃黑把一船货都卖了。刘德全和胡启昌吃了个哑巴亏，既不能明说船上装的是什么，也不能过分为难手里抓着把柄的张振举，所以呢，他们只能卯足了劲去逼迫周光鼎。除了逼周光鼎赔钱，刘德全还极力阻止周光鼎和张振举见面。其实本案一开始，湖北江夏县就要求将周光鼎解赴江夏来接受审问，因为案子发生在江夏县，周光鼎又是湖北人，这个要求很合理。但刘德全一拖再拖，以至于4个月后，周光鼎惨死在巴县大牢，周和氏在诉状里也就愤怒地质问，江夏县官文来罢，应前往江夏县与张振举之审，虚实之名，何得用非讯利弊？基于前面2个版本的故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一旦周光鼎跟张振举当面对质，许多精心掩盖的真相就会暴露，刘德全和胡启昌不止得不到赔偿，还有可能会吃官司。所以周光鼎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但是呢，刘德全和胡启昌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周光鼎熬不住拷打，死在监狱里。这就是梳理出发生在本案主要人物之间的两层故事。再来看大清律例卷15，其中有对于水上运输船户经营的明确规定。在清朝的法典当中，律是基本法，是横平的抽象的原则性的法律形式，而例条例的

例，这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制定解释性的、变通性的、补充性的规定。所以呢，有律有例讲三件事。第一，清廷要求各处水陆码头要设置户头，也就是船行，作为水上客货运输的中介，在船户跟客户之间介绍生意。第二，开设船行要拿到官府所给的执照，有资产作为担保，接受国家统一管理，私自开设是违法的。第三，船行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保障客货运输的安全。也就是说，清朝的立法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水上运输很容易出事，所以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必须有信用担保事故赔偿的资质。在同治九年1870年，湖南湘潭船行开出一份船运契约，当中就写明由云翔船行为船户的信用做担保，如果运输过程当中货物被损坏丢失，船户就按照本地的市价给客户赔偿。总之，清代虽然没有商业保险，但官方设置船行的户头，那就是部分的承担了现代保险公司的职能，确保出了事故会有人负责。根据地方志记载，在清代前期，重庆本来设有船行户头，但乾隆16年1751年，巴县知县以船行户头把持之类招摇撞骗为理由，硬是给取缔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嘉庆22年，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城市已经有66年没有合法的船运管理机构。乾隆时代巴县志记载，裁撤船行时，遂顺舆情知其弊而严刑查禁者，所以除商累不为其法为其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顺应民意，人性化治理，效果不好的制度跟机构，哪怕是法律规定，都要坚决的把它给清减掉。这话说得漂亮，逻辑却完全不通。如果乾隆16年以前的重庆船行户头曾经有过把持私类招摇撞骗的黑历史，那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大清律例关于船行户头的规定从根本上就错了。第二，是地方官府对船行户头监管不到位，让他们失去约束，为所欲为。如果第一种情况，那么全中国的船行都必然是名存实亡，近乎瘫痪。但事实不是如此，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船行虽然问题也不少，但大多都还在发挥作用。于是就是第二种可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地方官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府和船行之间监督协作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乾隆年间重庆裁设船行户头，根本是在治理失败的情况底下摆烂甩锅的行为。而那些可怜的背锅人是谁呢？谁背了锅？有的时候是财货受损的客商，在一些案子当中，事故都发生了好多年，他们也得不到赔偿。有的时候，那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大船主，因为他们在重庆经营多年，有些甚至是家族世代经营，所以他们在同行、在客户当中，他们有信用、有人脉。在没有船行的情况底下，客商要雇船，中小船主要揽生意，就靠他们居间介绍，所以他们又被称之为叫主户。而胡启昌通过周光鼎来雇张振觉的船，那就是这位主户。周光鼎在船行被取缔，地方官府又不作为的情况底下，自觉承担责任的背锅行为。然而背锅毕竟就是危险的，因为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没有官府许可私自介绍船运业务，那叫做私充户头，那是犯法的。所以嘉庆年间重庆船运业几乎是一种全员违法的状态，给人介绍生意的大船主肯定是私充户头，就连被介绍生意的中小船主也是缺乏监督的乌合之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你就只好祈求老天保佑不要出事。一旦出了事，官府想抓谁就抓谁，尤其是当

客商强势的时候，倒霉的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主户，因为他们一方面有担保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他们有资产，他们赔得起。当然当时的重庆城有了船帮，那就是船户结成的同业组织，但是嘉庆年间的重庆船帮最主要的职能是组织船户为官府提供运输服务，叫做办差，不怎么介入个体经营者的零散业务。也就是说，重庆年间重庆航运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兴旺，实质上却是用个体经营者的身家性命来对冲长江航运的巨大风险。那多时候没有制度救济，是一个异常残酷的行业。很不幸的，周光鼎就在制度跟法律的空洞边缘，他一脚踩空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来讨论古代的刑案，关键的重点并不是要能够再重新建立案件的真相，因为所谓的真相在史料当中早就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那能够做的是去复现那些疑点谎言，还有当事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联系到当时的更广大的社会结构，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现场，那个时候在重庆船户的商业是如何进行的，跟社会当中的各个部门它是如何纠结发生复杂的关系。这部分那是社会史的呈现，比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别案子的真相可能对我们更加的重要，也更有参考的价值。这本书书名叫做《重启古代刑案调查》，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看你身躯大病，还为到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嘅物，做假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4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

0: 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决心要为朱子国的国王找回他的皇后。
2: 对，因为这个朱子国呢是一个没有妖怪的地方，这国家的气氛还不错。可是这个国王有个双鸟失群症，因为他的皇后被抓了，经过这个孙悟空的诊断以后啊，他的手法还算蛮高明的，所以他把他的病给治好以后，
1: 我原先以为孙悟空是闹着玩的耶，
2: 哎，没有，
1: 还弄个什么乌金丸，
2: 他还真的懂，
1: 还真的治好了，
2: 所以他就变成了神医了。所以大家在那边去恭维他，就说他神医真是厉害啊，能够把国王的病给治好。但是国王的心病还没有治好啊，
1: 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2: 对，皇后还在妖怪的手上面啊，这就很麻烦了。那这个妖怪很奇怪啊，就是他不敢碰皇后娘娘，因为皇后娘娘身上有一件宝衣，他只要碰了以后呢，他就会痛，所以他不敢碰他。不敢碰他以后呢，他就迁怒，就说跟朱子国说：“我要两个宫女去服侍皇后，皇后要有人服侍啊。那他们妖怪不懂得怎么样去服侍他，所以你要把这个亲近的人送过去，宫女送过去。”然后送过去以后呢，其实妖怪就把它吃掉了。妖怪把这个宫女吃掉以后呢，每次他都来索取，
1: 就第二次要四个宫女吗？
2: 哎，对，要四个宫女要干嘛？
1: 又吃掉了。
2: 多，对，他就习惯了，因为他会吃人嘛。那你他不敢吃皇后啊，也不敢动手啊，他就只好吃这些宫女。他每次他都会派他的先锋部队过来，然后国王跟孙悟空他们就在那边闲聊啊，尤其孙悟空跟猪八戒他们就在讲说。到底这个赛太岁呢是人还是鬼啊，他们两个在那边辩论，就说这他到底是人还是鬼。猪八戒就说他应该是鬼，可是鬼没有白天来的，所以另外一派那个 沙和尚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就是妖，因为妖白天会进来。所以两个师兄弟呢就在那边讲说争执说到底
1: 是妖
2: 还
1: 是鬼。
2: 这表示说什么呢？表示他们在朱子国其实都一切还蛮好的。可是正在闲聊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一阵怪风，孙悟空就很清楚知道是妖怪来了。朱子国的国王也知道妖怪来了，因为他跟妖怪有很多次的这个打交道，他就知道，他就说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到一个避妖楼躲避一下。孙悟空一看到那个避妖楼以后就笑了，他觉得说这个妖怪对朱

0: 子国国王还算手下留情了、啊，比妖楼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如果他是妖怪的话，这个国家早就被摧毁了啊！但是他看了以后，他放在心里头，还没有说出来。然后他就在想，这妖怪可能手下留情，但是你既然来抢了这个宫女，要来抢宫女，他就一定要去教训他。所以来的这个不是赛太岁，而是赛太岁的先锋。赛太岁的先锋本来以前都是作威作福的，可是这一次碰到孙悟空，竟然被孙悟空的金箍棒给打伤。开玩笑，这多可怕的一件事啊！
1: 他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劲的对手。
0: 对啊，所以他就吓到，
1: 孙悟空太强了，
0: 对，他吓到赶快逃。孙悟空的这个棒子打过来啊，太狠了，所以他就负伤而逃。还好啊，他还可以吃得了一棒，是不错的。他就赶快去逃跑，逃跑以后呢，孙悟空就是想说，我一定要追踪到底，看看你的老巢在哪里。他就追了过去，追了过去以后，发现说这是麒麟山谢智洞。谢智是一种古代的神兽，其实是讲法律的。这个人呢，有违法犯纪，只要被谢智一碰到的话，哎，他就会伏法认罪啊。所以从麒麟山谢智洞这个名称来看，就可以知道这妖怪也不是什么很坏的妖怪啊。这个是一种暗示啦，西游记上面的一种暗示。那孙悟空来到谢智洞以后呢，就发现谢智洞很不一样，这边的妖分就很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有黄沙，有毒沙，有火光，这些火光就出现，而且这都是非常吓人的东西。他闻到了那个毒气的时候，就整个人都快昏过去，连他都可以昏过去，你可以想到说这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赶快让想办法，没有办法去，所以他就躲藏起来，躲藏起来休息了一下以后呢，突然之间他就发现一个小妖，一个小妖呢，这个小妖其实很可爱。西游记里面的小妖啊，如果会特别描写啊，都是蛮可爱的，
1: 对，
0: 很有趣的一个。那这个小妖呢，一边讲话、啊、一边发牢骚，他有点像什么？像是我们的员工在骂老板，他就一边走路一边骂，就说这个丧尽天良的，这个死没良心的，骂谁？骂他的老板赛
1: 太岁吗？
0: 对啊，他说你真是丧尽天良啊，什么坏事你都做。人家正宫娘娘好好的，你又不敢碰她，你不敢碰她，你就要两个人，要两个宫女服侍，就两个宫女被你吃掉，你要四个宫女，
1: 你又把人家给吃掉了，
0: 你又把人家吃掉，你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1: 哎，这个小妖蛮有良心的啊。
0: 对，他就在骂他丧尽天良。那就孙悟空一想说，哎，这个小妖很有趣啊，
1: 对啊，蛮可爱的啊，
0: 对啊，所以他自己休息好了，
1: 还会说一些公道话呢。
0: 对，他就想说，来逗逗这个小妖，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这个小妖呢，是谢智洞赛太岁派出去要去朱子国下战书的
1: 啊，下战书，
0: 送战帖的。然后他就想说，我就跟你讲了，不要下战帖，你就偏要下，然后叫我
1: 去。这个小妖好可爱哦，写得好鲜活哦，对不对？
0: 然后他就说，我就告诉你不可以下战帖，你叫我去下战帖，不是叫我去死吗？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又很不情愿，就拿着战帖边讲边骂，就一直骂他的老板是这个死不要脸的，是丧尽天良，是很无耻的一个人这样。那孙悟空越听越觉得好笑又有趣，所以呢，他就变化成为一个小道士啊。小道士就看到这个小妖精，就问小妖精说：“你要去哪里啊？你怎么一直在嘴里面讲丧尽天良啊？”我的老板哦，就是丧尽天良，就是没良心。你看，他把抢了人家的
1: 皇后娘娘，
0: 皇后娘娘抢了皇后娘娘以后呢，他又不敢去碰他，然后偏偏又把服侍他的这个
1: 宫女
0: 都给
1: 吃掉了。
0: 这不是丧尽天良吗？这不是丧尽天良吗？那什么叫丧尽天良？他就在那边骂。还有更无耻的是，竟然叫我去下战书，去挑战朱子国。我哪敢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喽啰，然后你要我去下战书，
1: 万一他们对我怎么样怎么办？
0: 对啊，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后来孙悟空就想说，哎呀，反正就是兵法上面就是这样嘛，你是当一个使者是最安全的，因为 两兵交

0: 交战不斩来使啊，所以你是 OK 的，
1: 你不用担心。
0: 哎，但是你 OK， 但你遇到我，你倒霉，你会被我打死。
1: 好可怜哦，那个小妖。
0: 那个小妖没有讲完话的，
1: 就抖吗？
0: 就被孙悟空金箍棒一棒就打死了。
1: 孙悟空这样就不对啦，这个小妖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
0: 他还挺可爱的。
1: 对啊。
0: 然后后来打死了以后呢，孙悟空就觉得很后悔，他就为什么后悔？哎呀，他太早打死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
1: 还可以跟他套一些话呢。
0: 对啊，因为他想要变化成为他的样子啊，所以他就从他的身上里面去搜出一个这个证物，一个腰牌，腰牌上面写着"有去有回"，这是小妖的名字，他这叫
1: 做"小去有
0: 去有回"，
1: 好特别的名字哦。
0: 对，那你这就去有去无回了，被打死了就有去无回了。他拿了一个腰牌，然后还有一个战帖、战书啊，要去给朱子国，要跟朱子国开战，
1: 对，挑战。
0: 对，因为他就一直在讲说，我们怎么可以跟朱子国开战？人家兵马都那么强大，对不对？一个强盛的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妖怪，怎么可以去跟人家打？赛太岁才不管这个，他就是要跟朱子国的国王一拼生死啊！他也不知道说，赛太岁其实有三个法宝很厉害的。他的三个紫金铃一摇动后，一个会有喷出毒沙，一个会喷出毒雾，然后一个大火，那
1: 所以这些妖怪都有一些法宝就对了，
0: 都有一些法宝是很厉害的，反正是这些小妖们不知道。有去有回，这是被打死了以后就有去无回了。
1: 嗯，
0: 有去无回以后，孙悟空就想，哎呀，还好有收到你的妖牌，那我就变化成为
1: 你的样子
0: 啊，就去回去到谢志洞去复命啊，就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完成了这项使命，
1: 我已经把战帖送过去了，
0: 对，
1: 完成使命了，
0: 他就回去了，
1: 我真的有去有回了。
0: 对，但他其实也不知道说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
1: 有去有回
0: 啊。但他到了谢志洞的时候，就小妖跟他讲，哎，有去有回，你回来了，所以他可以知道说，原来我
1: 的
0: 名字
1: 叫、
0: 嗯
1: 哦、他真
0: 的叫
1: 有去
0: 有
1: 回。
0: 那有去有回这一次要怎么样跟赛太岁来做一个报告呢？
1: 好，由孙悟空假扮的有去有回，要怎么跟赛太岁做报告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孙悟空打死了赛太岁的小妖，这个小妖的名字又很特别，叫做有去有回，反而孙悟空自己用了有去有回的身份回到了赛太岁的身边，准备跟他报告。因为这个小有去有回去是去朱子国送战帖嘛。
1: 对啊，然后这个有去有回呢，其实是一个蛮讲道理的、蛮有趣的一个小妖，不幸被打死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孙悟空这个部分做得太冲动了。
1: 孙悟空每次碰到小妖都这样，因为小妖不禁打他一个金箍棒一砸下来，小妖就死了。
0: 可是这个小妖他没有恶意耶。
1: 对啊，而且他还骂他的老板是这个丧尽
0: 天良，没有道德。
1: 对，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就是作者、故意用小妖去骂这些老板的。
0: 嗯，
1: 员工骂老板还蛮正常的。
0: 对
1: 啊，所以他就说自己的老板丧尽天良啊。那丧尽天良的这个老板就看到说，赛太岁一看到这个小妖就说，来来跟我报告一下吧。结果孙悟空
0: 战帖送的如何呢？
1: 对啊，孙悟空就模仿的很像，他知道这个小妖的个性，所以他就把头撇过去，故意不理他。
0: 嗯，
1: 然后赛太就说，小妖再讲一次发生什么事。他还是不理他，你再讲一次吧，到底你们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有去无回啊，有去有回,
0: 有回
1: 啊，这次又真的去讲了。因为他是孙悟空假扮的嘛，他就跟他说，大王啊，你真是太令人伤心难过了，你派我去这个朱子国去送战帖，不是叫我去送死吗？他们一去到那里，我一去到那里以后呢，他们不讲武德，他们把这个兵器陈列出来来吓我，故意吓我以后呢，然后把我拖下去打20大板，这样我怎么会开心啊？所以这个赛太岁其实也觉得说自己的心腹小妖、受到这种折磨，
0: 他相信了、
1: 他相信了他就觉得哎，
0: 那代表孙悟空模仿的真的很像。
1: 对，他抓他的性情啊，
0: 对，
1: 就抓得很准啊，抓得很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心腹小妖有点受到委屈了。朱子国呢又是王后娘娘的这个母国吧，他就说，那你去王后娘娘这边呢、去跟她说明一下，委屈你了，我也好好的犒赏你的。他对他的心腹小妖还蛮好的。有去有回呢，孙悟空假扮的这个小妖就去找了皇后娘娘了。皇后娘娘看到有去有回的时候，她其实不知道他是孙悟空变的。那孙悟空这个时候就讲说，我去到了朱子国，见到的朱子国的国王，然后国王呢他的病已经好了，但是他就是非常想念你，觉得说这个小妖怎么这么通人情啊，都知道这些。然后他就说，我其实不是有去有回，我是孙悟空，我是来降妖伏魔的，所以我的这次来主要是要帮助你脱离这个赛太岁的控制。然后他说，赛太岁呢有3个法宝很厉害，这3个法宝呢，一个可以放出300丈的毒烟，一个放出300丈的黄沙，另外一个300丈的大火。
0: 这个是皇后娘娘告诉
1: 皇后娘娘告诉
0: 孙悟空的，
1: 对，
0: 就是赛太岁有这3个很厉害的法宝。
1: 那这个3个紫金铃呢，所以孙悟空就在回想说，他刚来谢智洞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毒沙毒雾啊跟大火给弄得头昏脑胀。如果他如果真的使出这些法宝来的话，他可能就不是头昏脑胀，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对付，
0: 就未必是赛太岁的对手就
1: 对
0: 了。对，
1: 因为孙悟空虽然他的这个功夫高强，但是呢他在法宝上面只要遇到人家妖怪有法宝，他对法宝有些无可奈何，因为法宝是制胜的武器啊，跟他

0: 这种对敌作战实打实的这种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所以他就想说，既然他的武器这么厉害的话，我就要把他的武器给抢到手。可是这个皇后娘娘就说，但是他把武器都放在身边啊，而很难抢。所以孙悟空就想说，那你要想办法把他的这个三个紫金铃骗下来，然后我就有机会，我就可以偷拿 拿到他这个紫金铃以后，解除这个威胁。后来皇后娘娘就想说，那好吧，我就来想办法，就是假装对赛太岁表达他的温柔。所以他就跟这个其他的小妖讲，就说我要请赛太岁来我这里，就是喝酒啊，去聊天就对了。那赛太岁就觉得很高兴啊，因为三年来第一次皇后娘娘
1: 邀请他，
0: 对，他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的光荣
1: 啊，他终于接受我了。
0: 对啊，但是他还是不敢碰他，因为他身上那件衣服会扎人啊，会很痛，他就不敢碰他，这是他的一个条件嘛。他没有办法去碰他，可是他可以接受他的邀请啊。然后皇后娘娘就跟他讲说，我三年来呢第一次邀请你喝酒，表达对你的善意，因为你到朱子国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我就想到说，以前朱子国国王对我很好啊，我在皇宫里面什么绫罗绸缎都有，一些玩具都可以，可是来到你这个妖洞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你是不是要送一个礼物给我，来表达你的对我的一个心意，
1: 嗯，跟重视。
0: 对，你那个三个紫金铃啊，很漂亮啊，很可爱啊，那你干脆
1: 可以挑一个给我吗？
0: 你就送给我
1: 三个都要，他三个都 要
0: 哦，你送给我，
1: 赛太岁会答应吗？
0: 赛太岁很喜欢他，
1: 哦，
0: 他就说那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哦，他先用棉花把那个紫金铃的孔给塞住，因为如果发生碰撞发生声响的话，它就会有作用，
1: 是像爆炸那样子吗？
0: 它就会喷出那个毒烟毒雾啊，大火啊，就会很糟糕。然后他还用一个爆皮的这种外包装把它包得很好，然后就送给他，那我这个东西就送给你，可是你只要欣赏就好，静静的看，你不要去动它，动它就很危险，这是一个危险物品，那我需要的时候再拿回来。所以他对赛太岁对这个皇后娘娘还蛮好的，所以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皇后娘娘就把这个紫金铃呢就转交给孙悟空，那孙悟空就拿到了这东西。拿到了以后，你知道猴子的个性就好奇心就很重啊，他就想看看
1: 东看看西看东摸摸西摸摸这样，
0: 哎，对，所以他就带走了，带走了，走到还没有走出洞口，走到这个庭院当中呢，他就想看看这个紫金铃啊到底有多厉害，传说中的紫金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把它打开，然后他本来被棉花给塞住了，
1: 对，
0: 他就把棉花给拿掉，
1: 哇，那毒气不是喷出来了，
0: 所以就只要一走动，这个紫金铃一响就喷出这个毒烟毒气，
1: 哦，
0: 就整个蟹制洞里面到处充满这个毒烟毒气，跟大火。你看 这就变成说你还没有达成任务，你就，
1: 啊，他太焦急了啦。
0: 对，因为他很急着看呐，啊，他就想说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宝，有什么样的一个威力？结果发现说他不受控制啊，突然就这样冒出烟、冒出火来了，所以他就很害怕，因为那个烟跟火他也受不了。结果他这么一拿以后，就烫手山芋啊，惊动了赛太岁，赛太岁就知道说他的法宝被偷走了，偷走了以后，就产生蟹制洞的一些妖火啊，大火就产生了，他就赶快来灭火。灭火以后，他发现这个紫金铃被孙悟空给偷走，他就去追逐他。那当然就是紫金铃最重要，他把它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呢，他就放火啊，放着烟啊，然后去赶走了孙悟空。孙悟空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他就回去，
1: 所以赛太岁也抢回了他的紫金铃，
0: 他也抢回去了。抢回去了以后呢，他又，再度去找那个皇后娘娘，
1: 嗯，
0: 然后皇后娘娘就说，你刚刚不晓得哪一个家伙把他的紫金铃给偷走
1: 拿走了，嗯，
0: 对，
1: 他当然不会承认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他说这个紫金铃很重要啊，所以他被偷走的话，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呢毛猴子来了捣乱也被我赶走了， 那赶走了以后呢

0: 所以现在恢复天下太平，再也不会有人来偷你的东西了，你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紫金铃。
1: 对，你不用怕。 对，
0: 那孙悟空有跑远吗？孙悟空根本没有跑远，他就变成一只
1: 幼小虫吗？
0: 一只苍蝇
1: 啊。苍蝇
0: 对呀、啊，变成苍蝇的时候呢，

0: 苍蝇，我正在跟你讲，刚刚那个事件就是我引发的。那我引发这个事件以后，我还要把紫精灵给抢回来，请你就是想办法
1: 再跟赛太岁要过来。
0: 对，就是跟他再虚伪一番，我会想办法去偷这个紫精灵。那这次的偷呢，他就变得比较聪明，
1: 比较谨慎了。
0: 第一次是直接赛太岁送给他嘛，
1: 送给皇后。
0: 那这次呢，因为怕被偷，所以赛太岁是把紫精灵
1: 放在身边。
0: 你要偷，
1: 谨慎多了，
0: 难度就很高了。
1: 好，孙悟空要怎么样从更谨慎的赛太岁的身边得到紫精灵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管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

0: 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了，希望听众朋友自在轻松。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人觉得日子过得快，有人觉得这日子呢是慢吞吞的，有人觉得转眼这一个礼拜就过去了，有人这个盼着盼着觉得怎么时间好像乌龟一样，好像瓜牛一样，怎么速度变得是这么这么的慢呢？一个等待佳音的人，等待好消息的人，会觉得时间怎么是这么的慢？一个担心所谓不好的结果随时会降临的人呢，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我们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所谓的感觉体，你的感觉跟别人感觉不一样。对于世界的大事，大家在阅读完之后感觉不一样。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因为上了一门课，从那以后呢，我就知道所谓不偏不倚的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真相，那是不存在的，因为人都是各自解读。好，基于这样的认识呢，我们也要懂得保有弹性，真的没有必要呢花那么多时间和别人啊，特别是很熟识的人啊，去争论一些事情。我们陷入了争论，谁是谁非，或者它就成了一种所谓信仰的价值。花那么多时间争辩，真的浪费自己时间，而且也破坏了原本还不错的情谊。好，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呢越活越有智慧，懂得什么可以进，懂得什么可以退一下。好，前面我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席琳迪翁他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 When I Need You。

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或者我们是被谁所需要，我们认为那是被需要的，而别人他却不觉得。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是某些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像网络的讯息，有人觉得如获至宝，有人就当做什么，当做垃圾，当做尘埃来看。那真的也就验证了一句话嘛，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也许你钟爱的那个人，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文不值的。席琳迪翁在1990年代呢，和另外一位天后级的女歌手芭芭拉·史翠珊，难得合作了这首

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希望这是一个轻松自在的周末夜，每位朋友都学会善待自己。1980年代经典抒情摇滚

有人等了大半辈子，发觉真不该等。但是在你没有发觉所谓真相之前，你会觉得你付出的心血，你花的时间，那一切都值得的。就像求取功名的人，真的得到。

到了，他才发觉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这何苦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也道尽了世世代代的人总是觉得远在天边的比较美好，那么近在眼前的没什么价值。 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你。

生命是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也正因为未知，也才值得我们探索。别害怕迷路，每次转弯都可能遇见惊喜。别担心犯错，每一次跌跌撞撞都在教你如何站得更稳。与其待在舒适圈猜测远方，不如背起行囊亲身经历。我们探索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多多认识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勇敢，也比想象中柔软。那些陌生的风景，不同的人，从未想过的念头，也都在扩充我们自己生命的厚度。答案不在终点，而在每一步的体会中。就从现在开始，大胆走向未知，问自己，我还想尝试什么？然后勇敢出发。生命的精彩，就属于那些愿意探索的人。

生命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探险，每一天都是新大陆。别把自己困在熟悉的牢笼里，勇敢走出去，学一件从未想过的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认识不同背景的人。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你对世界的理解，也让你更认识自己。我们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别让恐惧挡住前进的路。真正的冒险不是没有风险，而是明知有风险仍愿意勇敢的

事。生命不会亏待勇敢的人，当你愿意踏出舒适圈，世界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带着好奇心出发，去探索，去体验，去成长。生命的精彩就藏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处。

这是由喷射机小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Got It All。 这个合唱团体呢，喷射机小子啊 The Jets， 我们听这个团名就知道是有冲力的啊 The Jets 啊。我们知道像喷射机就是 Jet Plane 啊 Jets， 有喷射的，有这个喷射引擎。我们曾经很勇敢的又冲又撞，但冲跟撞啊，这可能在动词语义上有点不同。冲我们会觉得冲还好吧，那撞呢，撞容易犯错，撞的容易鼻青脸肿，但是一次一次撞了以后，我们就多了一份生命的体验呢、啊，这是是或非的体验，适合不适合。我们可能这一生下来，或者是在这个十几二十岁接受教育过程当中，该学的都学会了，不可能的。大人有时候会很现实的说，反正啊，以后进社会要接受毒打的啊，还用毒打来形容。想想对年轻时代呢，是蛮残忍的。但很多人就喜欢又冲又撞嘛。他正在发现大人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可能还讲的保守了些啊，真的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不要说不同世代的啊，同一世代的人在工作职场尔虞我诈，为了自己的前途呢不惜去践踏别人啊等等。我们看别人那么做，有一天莫名其妙自己也做了那么一件事。所以常常在利益熏心的时候呢，自己的良心也靠不住了，不是别人良心靠不住，自己常常良心也靠不住。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部分，这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经历。但人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反省的能力，他从一个一个错误当中，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方向。不是说以后不会犯错了，以后不会伤人了，而是他不断的来减少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这就是我们行走人生路啊，不要走冤枉路，不要这个白白的走，这个道理也就在这样。好，今天晚上的周末夜，五月下旬了哈，五月下旬了，好快啊，在一个多礼拜就要进入六月了，天气就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要注意，如果大热天在外头要注意防晒，也记得啊多喝水。芝加哥合唱团所演唱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会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3: 七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这股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4: 哈克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阿飞啊，唔都用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光，感情是电视的荧光。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黑铁铜金箔，爱安用个噻。
4: 米白金箔香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健康，也系爱照。
5: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4: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批，过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我早说，你别傻傻的站在背后，几滴泪水，那些落叶。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禁鞭，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冲着老细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冲着老细毛的发生，保护起家同屋卡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吧。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哦，而且这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过完这个月又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了。你看我们已经12/5啊，过完了，太可怕太可怕了啊。珍惜每一天，好好的过日子。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动一动吧。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比较清爽一点的凉拌节瓜鸡丝。
1: 凉拌节瓜，节瓜可以凉拌啊？
2: 节瓜其实它可以生吃，
1: 因为它的皮，我觉得它的皮比较厚啊。
2: 虽然说，有些人如果你要直接生吃，有些人会把皮削掉，然后你切成薄片或是细丝、但其实、
1: 皮削了以后切薄片，像那个大黄瓜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如果要把它拿来跟其他东西凉拌，我还是会稍微烫一下。
1: 嗯，
2: 对，就是你切薄片或者切丝，其实都可以。那因为像其实凉拌节瓜鸡丝，我觉得不管是蔬菜还是蛋白质，都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因为其实像蔬菜，你就当季的，或者是你想要用甜椒啊、茄子、玉米笋、秋葵，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拿来跟鸡丝一起拌，其实都 OK。
1: 有啊，我通常是小黄瓜哈。我是不会切丝，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就把它一拍
2: 啊，拍，
1: 然后把小黄瓜先抓一抓，腌一下哈、然后我不会去把那个鸡丝撕成丝，没有，我就撕成块，然后就大一点的，然后我就是买那个鸡胸肉嘛，
2: 对，鸡胸肉，
1: 而且我是买那个烤的或者是那个。就是买烤鸡的
2: 酥肥的那种吗？
1: 没有，我是买
2: 烤的
1: 把皮拔掉，其实里面就很香，
2: 因为它其实算调好味了，它调味调好、
1: 对，就是把它扒一块一块，然后就跟那个小黄瓜去拌、放辣椒放大蒜
2: 因为其实我凉拌的话，我鸡丝我可能是会

0: 可能我用蒸的，然后你就放凉之后，
1: 啊，自己把鸡丝去煮熟弄熟。我都是去那个卖那个鸡肉的摊，
0: 嗯，
1: 就是烤鸡的烤鸡，
0: 熟食的吗？
1: 它不光是，哎，对，它就是会有煮的，也会有烤的，
0: 哦，
1: 那个鸡肉，就是我就去买一块鸡胸肉就好了。
0: 其实那样也方便，
1: 对呀，啊，它有味道啊，
0: 对对对，你就把它其实用成鸡丝之后，其实我就跟节瓜啦，或者是红萝卜一样，也切丝，也可以放一些海带芽，然后其实调味就也不用加很多的酱油，其实有时候我就是用简单的盐啊，然后糖，然后一点柠檬汁、橄榄油，其实就这样拌一拌，然后最后你上面你想要加一些什么七味粉或者是柚子的椒盐，我觉得其实这样都蛮好吃的。
1: 嗯，其实天气越来越热啊，
0: 嗯，
1: 夏天吃热热的也都觉得吃不下嘛，
0: 没错，
1: 所以夏天凉拌菜啊就非常受欢迎。那凉拌你要记得它不见得就是生的哦，
0: 对，没错，
1: 它还是要经过烫啊煮，然后只是说你最后处理的时候是用这个凉拌的拌炒的方式，
0: 不开
1: 火，哎，对，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比较下饭，尤其大部分凉拌菜你一定会有蒜啊、
0: 对
1: 姜啊、辣椒啊，哈，
0: 嗯，
1: 然后呢会有醋，
0: 没错，用醋
1: 会杀菌。
0: 酸酸对，
1: 啊，所以会受欢迎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0: 嗯，对，因为我觉得凉拌菜是一个是你又不用在厨房煮到就是大汗这样子，然后又可以很快速的煮好。
1: 我认识一个老师啊，他在夏天的时候他最常用，嗯，天天几乎常常就是凉拌菜，他就是用那个柠檬加上那个虾，
0: 嗯，
1: 那个叫
0: 鱼露，
1: 哎，不是虾露，嗯，鱼露柠檬啊，然后就用生菜啊，或者是用小黄瓜，
0: 嗯，
1: 或是用什么，然后海鲜
0: 啊
1: 烫煮之后就一起拌。他说哦好吃哎，欸，
0: 不过凉拌菜就还是注意那个卫生，但我觉得像老师说的有一些食材还是要先煮
1: 熟，烫一下，嗯，
0: 对，可以先烫一下，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啊。我们说啊，现在人都很长寿，活到100岁90岁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呢75到85岁这十年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养命的阶段。很多人说要多散步，多喝水，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我今天看到的这篇文章，他说啊75到85岁这十年是养命，但是不是散步喝水，而是要注意这六条，这他给你的六个建议，是保命的铁律，铁纪律的铁律啊，比药还要灵。第一个，学会忘病，忘了你有什么病啊，不要天天记说我有什么病啊，每天盯着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啊。要知道其实到了这个岁数，机器哪有不磨损的哈，只要不疼，不疼的要命，就当它不存在。心里没病，其实你的身体上就轻了一半啊。第二，在家装傻，看不惯的事情就闭嘴，听不惯的话就装聋，儿孙的破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不要管，因为你也管不好哈。第三，适度的嘴馋，想吃红烧肉就去吃两口，想喝小酒就去喝一杯，都要归西的人了还忌口干嘛呢？快乐才是最重要最强的免疫力。第四，就是舍得花钱，别给儿女省钱，请看护，买新衣，去旅游，把钱要花在自己身上，儿女反而会尊重你。第五，就是远离烂人，就是那些爱抱怨爱攀比的老伙伴，赶紧的断交，你的余生很珍贵的，不要让他们吸干你的阳气。第六，就是服老，承认自己老了，其实这不丢脸，累了就睡，困了就睡，累了就躺，不要逞强。记住这十年心情是最好的补药，这十年的养命就是随自己的意，怎么快乐怎么去过，想吃什么就去吃。当然并不是说太过于滥情，太过于浪费，或者是吃的太过分，暴饮暴食，我觉得其他都是 OK 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我的老师传来的，他说啊，古人早有预言，现今日子好过，天天像过年，所以叫度日如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再来就是购物不用现金，现在手机一扫就可以了，所以叫做身无分文。现在真的很多人身上不带钱的啊，那可是以前我妈都说不行啊，万一你把人家的鸡蛋打破了怎么办？你要赔钱呢。好，再来说薪资每个月准时的入账，所以叫坐以待毙，有没有道理？好，那么我们现在每个人家都住在钢筋水泥里，所以叫做屋无片瓦，真的都没有瓦啊。好，人人都四处旅游，所以叫居无定所。主管上班一杯茶，年薪就能够买名车，所以叫杯水车薪。我觉得，这个人的头脑真的很聪明啊。好，只读书有文凭还不够，为了晋升还要会送礼，所以叫做知书达理。生活离不开手。

手机必须随时携带，所以叫做机不可失啊，哈。退休后还要协助儿女照顾孙子孙女，所以叫做孝子贤孙呐。你看古人是不是很有智慧，而且还妙语如珠啊，这些成语还真是有出处啊，你觉得对不对呀？

0: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任何人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任何银行账簿，每份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汾阳中医诊所的郭维军郭院长。院长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最近呢，我相信全国其实尤其是台北地

0: 区的朋友，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汉他病毒。老鼠啊，
1: 鼠疫的一种。
0: 虽然说很多人说这是选举的一个招式啊，但是也不可讳言的，汉他病毒其实是存在的啊。
1: 对，
0: 而且存在很久了，每一年都会有，只是说他的那个每次罹患汉他病毒的人数大概都是个位数字啦。
1: 对，
0: 都不会多，而且凭良心说，我们现在的卫生条件、环境的一些清洁整齐，要比以前好太多了。
1: 哈，没错，
0: 我就说我从小都与鼠为伍啊。
1: 家里周边都有老鼠。
0: 对呀，我们以前平房嘛，然后住眷村嘛，那怎么可能没有老鼠嘛？
1: 对啊，甚至田里面也有老鼠。
0: 对啊，对，我们今天还抓老鼠呢，哈，但是现在可不要乱去碰啊！你看最近基隆的一个病例啊，就是因为去抓老鼠被老鼠咬，所以真的就感染了汉他病毒。那我们今天要来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把汉他病毒解释清楚。其实汉他病毒并不是只有老鼠啊被老鼠咬才会有啊。那么先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汉他病毒。
1: 汉他病毒我们要先从它的这个传染途径了解一下啊。它是经过我们的呼吸道吸到这个老鼠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啊，比如说它的大便啊，或者是它啃咬的这个食物啊，那它这些就会借由我们的呼吸道感染感染。那这个粪便的就是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它哪一些东西会呢？我们刚才大概已经讲了一下它的排泄物，排泄物有什么？有粪便，有尿液然后甚至于唾液，唾液就是它在啃咬食物的时候会残留这个唾液的部分，那就会经由空气中吸入我们人一旦吸入这个排泄物啊，还有它的唾液啊就会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所以当我们的环境当中有这个老鼠的时候，一旦没有把空间里面的这个食物啊清理干净，甚至于他们会啃咬电线啊肥皂啊等等，只要任何它可以吃的东西甚至于包装好的这个食物比如说的零食啊糖果饼干等等，它都会去把它啃咬。所以任何有吃的东西千千万万不要放在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那它都有机会去啃咬到像我们家二楼还是会有这个老鼠的这个痕迹。所以再一个是它除了这样子的感染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人会感染到，比如说一些户外活动爱好者啊，因为毕竟户外不是自己的家里我们还是会接触到这些鼠类。那当然还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呐、防疫的人员呐、还有我们这个农业的能源。为什么我们这个农夫啊，他还是有机会接触到老鼠甚至有专门清洁这个老鼠的这个清洁公司，我相信他们都要戴上手套啦，甚至于防毒面具等等去过滤这些这个病毒。那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它会出现哪一些症状呢？其实汉他病毒大概还分两群两个主要的症候群。第一个汉他病毒的出血热并合并的这个肾脏病的这个症候群。那第一种的这个症状它有什么现象？它会突然的发高烧，下背痛因为我们的肾脏是偏后面下背，然后再来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或者出血的这个现象就有点像我们吃辣食品之后磕到碰到出现血斑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是肾脏功能的异常，所以我们会说是出血的症状之外还出现了肾脏的这个症候群。依照这个临床的分层呢，还分那个去分成这个发烧啦、低压体啊、低血压的这个症状，因为这个出血热的这个症状，它有血压低下的这个现象，在个寡尿， 它有可能小便变少。

0: 或者是多尿，然后反而先是变少，然后后面会变多，最后它会恢复啊、哦。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症候群的话，大概它的致死率有5%到15%啊。那大部分的这个死亡的案例都是出现在血压很低下的时候，还有这个小便很少的时候，也就是肾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啊。再来另外一种是直接侵袭到肺部了，那这个就像感冒一样，它会有发烧，它有肌肉酸痛、肠胃不适、咳嗽，甚至呼吸急促的现象。那后续可能还会导致，因为它感染到肺部，所以会呼吸窘迫，也就是吸不到空气的现象，甚至于低血压的这个现象。所以你看两个不同的症型都有低血压的一个症状啊、哦，很少听到感染会有血压会降低的，但是我们要去注意一下。那它一样会分期，依照临床的症状还是有分期，分为前驱期、发烧期，还有这个心肺期，也就是说心脏、肺这个肺部啊、肺脏都会受到感染，它都有症状出现，最后啊恢复期。但是这一种肺部的感染啊，致死率就比较高了，
1: 高一点，
0: 提高到35%到50%，也就是说有可能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会死亡啊，但是存活下来的大部分都可以恢复健康，也就是说有机会存活下来，通常它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1: 是，所以它的潜伏期是蛮长的哦，因为我看基隆那个病例，它是4月7号被咬，到五月中才开始，就是5月初、5月中才开始发病。
0: 哦，是这个跟老师也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它的潜伏期非常长，大概2到4周，甚至可以从几天拉长到2个月。所以当你接触这个老鼠之后，到你发病，有可能从几天就发病到2个月才发病，所以你会不知道说我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 SARS 还有这个 COVID-19 是不是感染之后都要去追踪你的旅游史，就是说你曾经到过什么国家啊，在哪里接触什么人，那接触的人是不是有感染这个汉他病毒，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记录说你是不是接触过这个鼠疫啊，对，就是汉他病毒，然后你才会把这个病毒带回感染到身上，再带回到家里去。对，
1: 大家都会把汉他病毒跟鼠疫画上等号，
0: 对，
1: 其实
0: 因为它的这个感染途径是很相近的，是，
1: 对，但是不只是老鼠，对不对？
0: 对，其实不是只有老鼠哦，其他的啮齿类动物都有。刚刚前面有讲到啮齿类动物还有什么？其实跟我们的 COVID-19 很像的这个啊、我们讲说蝙蝠啊，其实它也是啮齿类的这个动物，只是这个蝙蝠它的这个啊游行，也就是说这个旅行的这个轨迹啊，移动的轨迹比老鼠更快啊，范围更广。对，那这些鼠类种类其实非常多，有各种不同种类，我们就不一的去细数了哈。那主要是家里的家鼠啦，哦，还有这个水沟里面的沟鼠啊等等，只要看属于啮齿类的啊，老鼠的都会有。甚至于欧洲还有这个很大的这种大只的，我们把它当宠物的这个鹿鼠啊，都是这个它的宿主，哦，甚至于还有猴子啊等等，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家里的这个怎么讲清洁的这个状况、卫生的状况，也就是在家里不要堆放食物。那你一旦堆放食物，只要有这些老鼠啦或者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就有机会啃咬到这些食物，而把这个粪便啊、尿液啊，甚至于它的唾液啊遗留给人类，那传染给人类。
1: 要传给人类以后速度就更快了。
0: 对，因为人的移动速度更快，
1: 更快，
0: 我们是会坐飞机的。对，
1: 可是这几年来哈，这个好像汉他病毒的数字越来越少。
0: 应该说我们的卫生条件都有在进步当中。
1: 是，
0: 好，那记录当中，流行病学的记录当中，这是卫生署发布出来的这个讯息，说主要是在欧美的大陆、亚洲地区有，但是它的数量非常少。那
1: 这好像跟人种也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0: 对对，就是这个黄种人他的感染率相当少。那黄种人有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我们大家知道内地的这个卫生习惯可能还不够好哦，还有这个韩国的少数地方病例比较多而已，你说它多也没有多到很多，那大部分都是比较乡下的这个地方哦。那像我们这种台北双北这种城市相对干净的地方就相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对。
1: 好，这个我突然想到汉他病毒跟我们所谓的鼠疫啊，你知道在历史上有好几次大鼠疫呢啊，
0: 是
1: 刘伯温那个时候不是也就是救鼠疫嘛哈，
0: 那个叫伤寒论，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伤寒。那我们当然因为刘伯温那个时代毕竟对于流行病学这些西方医学不是很了解，那他只知道说大家感染了找不到这个溯源，我相信也是有，只是历史上的记载有没有那么详细，我相信也是类似的这种啮齿类动物或是其他的动物传染造成的。但是在人身上，因为我们念的是中医嘛，所以中医的这个教科书上，应该这样讲，中医的圣经里面有一本叫做《伤寒论》，它就有记载说大约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个伤寒，那伤寒其实就是感冒，只是说当初的这个感冒它的致死率很高，就如同我们现在的 SARS 跟 COVID-19 还有汉他病毒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传染病是一样的。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学校念这个流行病学的时候，这个流行病学老师就有讲，其实我们致死率高的几乎都最后还是判定跟我们的感冒有关。那哪一些感冒会有致死呢？其实都是流行性感冒，
1: 流感。
0: 那只是对流感来讲的话 COVID-19 啊 SARS 啦、甚至于之前的禽流感 H5N1 啊，然后还有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汉他病毒，这个是致死率相对高的。可是说真的，在卫生署的这个统计来讲的话，我们一般的流感致死率其实还比我们看到的这个 COVID-19 都还来得多。为什么？因为就是太频繁了，这个流行率太高了，大家反而去忽略它了，反而只去注意到比如说 COVID-19 啊，还有才是老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汉他病毒，它的这个致死率高。实际上流行病学来讲的话，实际上流感的致死率才是最高。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每一年不管是这个到了冬天哈，政府的相关卫生机构就会呼吁大家打预防针呢、
0: 是啊
1: 就表示它带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对，而且特别喜欢感染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族群，比如说
1: 尤其老人家小朋友
0: 对新生儿这些比较容易被感染。是
1: 院长，这个汉他病毒啊，
0: 对，
1: 被感染了，我们在现在医疗上是不是蛮有把握就可以治愈？
0: 哦，老师说的应该是说治疗的部分。
1: 对，
0: 其实以治疗来讲的话，临床上这个除了预防以外，治疗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处理的方法。那大家不大需要太担心这个感染到这个所谓
1: 的
0: 汉他病毒，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否则他不会说致死率啊，最高最高是50%嘛。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每一年罹患的病例非常少，还有就是最近最惹人注意的就是邮轮嘛。到目前我看到
0: 是
1: 有两艘邮轮嘛，邮轮，然后第一艘就是欧洲的那个三个人死嘛，对不对？荷兰那个三个人死啊，所以基本上大家不必过于恐慌，但是也必须要做好预防的措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预防呢？
0: 预防的话，刚刚已经约略有提过，就是要维持这个生活周遭的环境的干净，再来一个是说避免家里或者是工作场合 留有食物可以被这个老鼠啃咬。其实这个鼠类啊，它很厉害，它什么都咬啊，电线。

0: 燕啊，那个我们不会拿来吃的肥皂啦，哈，甚至于塑胶，它什么都可以拿来咬。
1: 它没得吃，只好吃那个是吧？
0: 对，它有可能，它只比如说咬电线跟咬这个肥皂，它有可能只是长牙哦。就我研究的结果，它是为了长牙，磨掉牙齿哦。那但是实际上，它真的能吃的东西，还是我们平常会吃到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吃完的东西尽量不要暴露在比如说桌子上啊、餐桌上啊，或是床铺上，这样子就有机会吸引他们过来啃咬这个我们吃过的这个食物，再来传染这些会被老鼠传染的这些不管是病毒啊或是细菌等等。那当然老师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治疗，其实都是支持性的疗法，虽然没有这个很强效的药，但是只要能够治疗，几乎都是可以救得回来。
1: 嗯，好。卫生署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口号，就是不要让老鼠来，不要让老鼠吃，不要让老鼠住。
0: 对，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真的。
0: 其实就是不要提供那环境。对
1: 对，以前老鼠是会在你家一生生一窝的。
0: 对啊，而且它的这个生育力很惊人，
1: 很强哎，很可怕哈。
0: 一窝可能不是三五只哦，可能是十几二十只哦。
1: 所以你就知道说，老鼠群居是很可怕的哈。
0: 对，
1: 因此就绝对不要给他们群居的机会，不要让他们入住到你家去。所以你家里的环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现在都是说怕蟑螂，可是我觉得老鼠比蟑螂还要可怕。
0: 对啊，蟑螂其实还比较好捕捉，反而老鼠啊，它真的老鼠很厉害，它连那个电线都可以攀爬，难怪它可以爬到一楼，可以爬到二楼。因为其实老鼠我相信它不大，应该是不会坐电梯啊，它们应该都是借由建筑物啊，暴露在外面的这些电线啊等等的跑进去，还有一些孔洞跑进去。所以这个家里要维持这个干净整齐之外，还是要不时的检查是不是窗户没关好，还是门没关好，让他们有机可乘跑到家里来。对，
1: 我觉得把自己家的环境做好那是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吃的食物要把它放好，还有就是我在那个卫生署的网站上也看到了，他说教你如果你发现了家里有老鼠的大便排泄物啊，还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来清理，那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接触。
0: 对，一定要这个用手套，而且是塑胶的手套不要用布的手套。然后再来把它移除之后，还要用这个消毒水，
1: 漂白水，
0: 漂白水一定比例稀释过的漂白水，它才有杀菌力。对，那再喷洒在它经过的这个地方，甚至要把它擦干净。是，
1: 然后把那些东西全部要包起来包紧，然后丢掉，然后都不要跟自己接触而且戴口罩，因为最怕就是它的那个飞尘，就是那个空气带来的一些传染物就是尘，
0: 因为它是经过空气传染的，
1: 对对，所以特别要注意跟小心，不要以为它的大便其实虽然是我见过老鼠的大便，真的就像那个
0: 一小颗
1: 一样，
0: 对，
1: 然后但是它干燥起来它还是有飞尘到最后是容易被吸入的。
0: 是，
1: 所以这些卫生然后各方面都要注意，然后不要去徒手抓老鼠，像最近那个案例就是勇啊，那个年轻的年轻人右手抓老鼠还被咬了
0: 对，我们还是用一些捕鼠的设备啦，或者是杀鼠的这个药毒杀老鼠的这个药去清理这个老鼠。当然直接抓的话是不建议，像老师说的徒手去抓，因为它有可能啃咬到你的手指头或者是这个手部，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被它感染到。
1: 是
0: 是，
1: 嗯，好。

0: 就是其实我们看新闻看很多媒体，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了哈。
1: 是、
0: 就是老鼠不管哪个国家都有哈，就是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啊，但是你只要注意卫生清洁哈，不要给它入住的机会，
1: 嗯，
0: 就预防了嘛啊。而且呢，当你如果有任何症状，那就要去就医哈，尽快的就医，然后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好，我们谢谢院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1: 谢谢老师。

各位好朋友，人生最好的东西不是昨天的辉煌，也不是明天的希望，而是当下拥有的一切。能够交到一些志同道合有正能量的好朋友，建一个有品质的圈子，做一份爱心事业，

跟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一起快乐的生活，相知相惜，互相的帮助，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在努力，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受尊敬的人，就是一个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末、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准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医生讲过有七片管子所提供。
3: 妈，爱听过你，我吞同好去抽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员，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2: 搞水。爱温泉，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

0: 现在时间6:00。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00到7:00，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说明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拉肚子啦、上吐下泻的这个情况了啊。那今天就要为大家来谈谈食物中毒，例如像这个沙门杆菌啊等等的这些啊，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喽。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手部的疼痛，像妈妈手啊、网球肘，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啊，你要自己怎么样来检查，哎，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要赶快去寻求医生做相关的治疗了。那赖医师呢，今天也要为大家来说明呢，中医啊，将以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疏解或者是来治疗。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讲师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秘书长来谈谈一些的食安呢、啊、还有食农教育啊。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食安呢、啊、哦。
1: 对、嗯、食安真的很重要，而且像哎呦转眼小英姐好快哦，又到五月底了耶、嗯、
0: 对啊
1: Oh my god， 我们的那个一年差不多又要过一半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好快哦。所以大家应该觉得哎呀这个夏天啊真的已经来了，好热好热哦、
0: 嗯、那更要注意
1: 要
0: 食物的安全、
1: 嗯、对，像那个我觉得夏天大家都已经现在我们都已经开始在吃冰了、嗯、光是吃冰啊就要小心哦，那个 有很多不小心如果那个没有放好没有煮好、嗯啊、这些东西可能吃了就拉肚子啊，
0: 对，
1: 我觉得拉肚子真的还相对来说是小事哦、啊嗯、那严重的各种食物中毒啊，这个都是在夏天又常常发生，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年真的很奇怪耶、
0: 嗯、
1: 今年上半年啊就已经有好多食物中毒的事件了、
0: 嗯、是因为天气吗？
1: 我觉得不知道耶，但是反正从北到南到处都有、嗯、比较严重的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0: 哦、
1: 高雄市苓雅区那边有一个市场叫正义市场、
0: 哦、
1: 它有一个那个卖润饼啊、哦、卖 春卷的那个店家、嗯、哇他那个呢后来整个查出来是170多位哦，就是去送医、
0: 哦、
1: 嗯，那现在呢在调查来说他应该就是说他是呢那个沙门氏菌、哎、有沙门氏菌的感染、嗯、所以造成那个买春卷的这个消费者哈，所以大家都这个、对就、
0: 啊、
1: 对就中
0: 毒了，
1: 对就中毒了，很惨、嗯、那本来呢好不容易要这个过个清明节、嗯、想说啊在外面买个春卷没有自己包、嗯、可是哎呀就发生这个事情、哦、不过我觉得这个像春卷啊这样子的东西呢、嗯、他后来讲为什么叫是沙门氏菌又调查了嘛，一方面我就觉得在讨论这个为什么会中毒的情形下、嗯、我真的也是觉得刚好借着这个节目也是呼吁一下我们商家哦、
0: 嗯、
1: 其实做吃的商誉真的好重要、哦、那一旦发生任何不小心的事情啊、嗯、这个多年建立起来的这个信用
0: 信、
1: 哦、对啊、嗯、就会毁于一旦、嗯、而且更不要说的是很可能有很多的人命
0: 嗯好像、
1: 哦、就在这个我们的手上、啊嗯、真的要很小心、嗯、我觉得他们是在说那个这一次高雄的他们发生这个事情啊、哦、那个商家还没有第一时间就暂停也是会下架、哦、他还是想说哎、这个可能我一年就赚这一季啊、
0: 哦、
1: 嗯，所以他还是觉得说可能没有问题啊你们去调查、啊、所以也因为没有及时的这个喊停和止血就是还是在贩售所以造成的问题比较大，有的是这些污染也不是肉眼可见、嗯、看也看不到、
0: 啊、
1: 吃也吃不出来、嗯、然后吃到怪怪的他也可能跟你讲说这个酸味是什么醋啊、嗯、还是什么沙拉、
0: 哦、
1: 嗯，所以真的有些商家我们这个
0: 要自己注意、哦、
1: 一定要注意啊、哦嗯，因为我们攸关的是好多人的这个对您的信任啊、嗯、
0: 对，
1: 另外还有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好像也有那个四月中旬那个台湾戏曲学院呢、啊
0: 哦、
1: 小朋友是不是都师生们也是吃到上吐下泻哦、嗯、对啊、嗯、也是疑似是食物中毒的事情、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往南边好像那个到剑湖山、
0: 哦
1: 欸、他们也是发生这个也是清明连假的时候、啊
0: 嗯、
1: 发生 有小朋友就师生逃到那边去玩、
0: 嗯、
1: 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哇，
1: 另外还有哦那个新北市在这个有一家这个便当店他也是那个发生他在便当里面后来也是验出有沙门氏菌那疑似是那个刀具的存放还有他这个冷冻的温度

0: 不当所造成的。
1: 哎呀，大家真的要该注意了啊！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这个食安的这个问题喽。
0: 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食安呢，谈到食物中毒、沙门氏杆菌的什么，还有什么什么葡萄链球菌、黄金丝这些，好像每次到了食安的时候，就会影响一些拉肚子啊、住院、上吐下泻啊等等的哦。
1: 沙门氏菌呢，这也是常常会发生的哈，那近期都一直出现。那主要受到沙门氏菌感染，它一定是吃进去的。那它会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急性肠胃炎。所以，但它有一个潜伏期，然后吃进去之后不会马上发病，可它大概呢就是6到72小时，平均来就是说半天哦，就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哦。那个包含呢，像腹泻啊，那拉肚子很严重，说不定会拉到有带血，有可能是发到高烧哦，38度以上的高烧。那这个因为在腹泻嘛，所以有可能脚痛啊、恶心啊，有可能会吐啊，还有因为吐的那个整个电解质已经这个不平衡了之后，可能在那边打寒战都有可能，
0: 还要抽筋啊。
1: 大部分的说真的遇到这件事情啊，大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致死的状态，可能就是一般人我们还说健康就拉肚子，然后2到3天我们就把它排干净，然后身体有一些自然的这个作用呢，就是2到7天有可能就慢慢慢慢自然就缓解。可是像如果是婴幼儿啊、长辈啊，或他本来免疫功能就比较低下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可能本来就容易脱水好，这些呢，那他因为就一直拉肚子，他说一直脱水，然后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呢、是不是有可能，譬如说引发？

0: 这个菌血症的并发症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这个真的遇到了觉得肠胃不适啊，那那个时间上面大家觉得说哎，觉得有些疑虑的话，遇到这个情形可能也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啊自己怎么譬如多喝水啊或者补充电解质这些比较基本的之外呢，真的觉得拉不停然后就吐不停的话，还是要赶
1: 快
0: 去
1: 看
0: 医生。对对对，这个不要再延误了哈。那如果是真的是像这样的腹泻，就跟其他急性肠胃炎差不多，就是也不需要抗生素，但是就是补充电解质，然后多喝水。对，然后吃不下的话也不能硬吃，因为硬吃它是会刺激你的，
1: 刺激了。
0: 对对，然后那个食道又吐出来啊，这样。那有一种状况呢，就是它真的连喝水都会吐的话，那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要那个打
1: 点滴
0: 然后再补充水分，
1: 赶快把它给排掉。
0: 对对对，就是啊。那所谓这个沙门氏菌啊，它主要是常见在这个蛋白质
1: 哦，蛋里面哦
0: 啊，有蛋
1: 肉啊，
0: 哎肉，还有呢，像这个豆类制品。
1: 豆类也会啊，
0: 很容易，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啊，那个我们吃的豆干，它是很容易酸败啊，腐败的东西，所以豆干就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平常常常就是说啊，这个煮熟的啊，那或是半生熟的这些豆干、啊、都要小心。还有这个蛋类的确有事，另外像这个猪肉、鸡肉。啊，这些东西呢，啊，乳制品也会啊，鱼肉也会，这个很有可能都会有沙门氏菌的感染哦。啊，另外，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譬如说，有些这个沙拉酱
1: 哦，对，
0: 哎，它也是这个蛋白质很丰富哦，油脂蛋白质很丰富，那个 mayonnaise 啦，这种那个美乃滋的这些东西啊，那不小心呢，就是像水果坚果类的东西也。不可能也会有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像这次那个清明节的时候高雄的这个案例啊，他应该调查出来是说他在第一时间就没有跟这个卫生单位说他有这个蛋类还有豆类。他可能想要规避一些责任之类的吧，但是事实上后来就是发生，就是在他的这个蛋和豆，因为春卷啊，那润饼不就很多配料，对对对，蛋丝啊、蛋皮啊、那个豆干啊，它就是发生在这个里面。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呢，大家平常。越来越
1: 平常自己在家里也要注意了，
0: 一定要小心 啊！主要是生熟食的交叉感染，这个部分我们要小心。
1: 对对对，所以那个砧板也要分开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有关于这个食安，也就是食物中毒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啊，这个大家在保存啊，或者是在处理啊，这个都要注意了啊。
1: 是食物的这个部分啊，当然你说在外面啊，我们可能如果外食族啊，大家那个没有办法掌握它的来源，那我们就选这个信誉比较可靠的商家哈。但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注意啊，譬如说呢，像所谓这种沙门氏的杆菌啊，它就是一种交叉污染，又有人叫做这个粪口污染哈，就是可能跟排泄物啊，然后呢就我碰到了，或者我一定是不会是故意去碰的，我一定是不小心碰到，包含呢人畜共通。我家里面呢、有那个有养宠物、那就摸要吃饭之前，要吃东西之前，要摸食物之前，我就是要好好去洗手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原则。那我在外面的环境，你也真的不知道说、是不是有蟑螂会跑过呀，或是那个小米会跑过，对不对？所以勤洗手啊，这件事情啊，在这一定是没有错的。那当然有可能在食物当中就会有，那我们外面买的食物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买来之后我自己要做一些管理。譬如说呢，那你就不要放在高温的环境下太久，然后赶快把它冰起来。那现在最容易滋生细菌啊，细菌的这个环境的就是7度到70度。所以如果真的觉得反正这东西不晓得它到底还能不能吃，不管是用微波的啊，或再去加热啊，就超过70度以上就可以把这些大部分的这些譬如像沙门氏菌啊这些东西把它消灭掉哈，让它这个活性不存在，那就比较不会有中毒。要不然就是说要冰在7度以下的这个环境也可以延长保存。我觉得这个就是勤洗手，那个食材要注意它的这个保鲜。像刚刚讲的生熟食的处理我们在家里也是一定要分开，切过生食的砧板和刀具就不要再去切熟食。一般我们都是说在家里至少要分个两套哈。因为砧板不可能也不是容易很随时就把它清洗得很干净，至少我们把它分开哦。那另外我们就说的彻底的加热，要到那个中心温度超过70度，或者是呢在这个冷藏的环境当中赶快放进去，要在7度以下冷藏。那我记得我以前应该也都讲过哈，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观念，以前大家都会说哎呦这个买的热的东西啊，或者煮的这个热的东西啊，要给它放凉，放到室温，
0: 对，大家都这样讲，
1: 放到
0: 冰箱会怎样坏掉了。
1: 没有，大家现在我们冰箱都很好，不要等到放到

0: 室温，因为放到室温就是会进入这个7到70度的这个细菌滋生的危险的环境、嗯、所以呢稍微一下你不会，这没有，应该你的锅子应该不至于把冰箱里面的那个塑胶隔板的材质、嗯、把它给融化啊。其实呢煮好之后就赶快分装啊，或者赶快连锅子啊怎样，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储存、啊、就比较是不会那个有任何问题、嗯、另外像蛋，像现在呢嗯，台湾我们有已经有一些可生食的这个鸡 蛋、
1: 欸、
0: 或者是半熟食的、嗯、那我们在这个超商以后买得到，它是有信誉，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整套有把关哈，比如叫沙门氏菌，你就吃半熟蛋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生蛋。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可以把关的话呢，那就
1: 还是不要冒险，
0: 不要冒险、嗯、对，你不知道它的来源，不知道它的整个保存和运送的过程、嗯、我们还是把蛋煮熟了再吃。
2: 对
0: 、嗯、那这样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啊，在这个高风险的环境，特别是高温炎热的气候当中呢、嗯、大家要自保的一个不二法门啊。
1: 嗯，我觉得不光是吃的，我觉得吃冰品也要注意吧。
0: 哎呦、
1: 哦、
0: 真的、
1: 哦、
0: 这个关于冰品的部分呢、啊、现在我们大家就觉得哎呦夏天吃个冰品哦是一个呢、
1: 哦、多棒的事啊，
0: 哎是个很疗愈啊、嗯、或者很舒缓的事情、哦、可是每一年呢、啊、这个冰品呢
1: 冰、啊、
0: 哎都有各式各样污染的情形哈、啊嗯、像之前也发生过有一个有知名的刨冰店啊，也是在高雄，有那种、有人中毒啊，小朋友就肾衰竭、嗯急性肾衰竭啊这些的，那也是这样啦。那个冰品，但是它基本上冰品很有可能哦，是说，哎，它要在冰品的这个保存的这个冷藏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好好的保存，
1: 对
0: 啊，或者是拿出来的时候它有污染，它在那个比如说一个一个储放的那个环境当中没有适当的，比如说加盖啊，嗯，把它密封起来，嗯，这些都是。还有冰品，我们会吃豆类。
1: 哦，
0: 豆子类的它就是有蛋白质、嗯、
1: 绿豆红豆大蜜豆
0: 蜜豆，对对对、哦、哎呀大家都要小心啦、
1: 嗯、
0: 对
1: 对，总而言之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食品安全啊，那个不要腐坏啦等等的啊。好，那如果有什么状况要赶快看医生了啊。
0: 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讲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了谈到的食物中毒六项沙门氏杆菌这些相关议题，自己要多注意了啊。那非常谢谢秘书长的说明提醒，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平安。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澳顺延太师师。
3: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6: 哦，可能天子岩的背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6: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5: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严厉脱开。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啊。那我们在这个月啊，请赖医师谈到了鼻子的过敏啊，还有落枕啊，还有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这个便秘的问题。你说今天要谈到手部的疼痛，
2: 是
0: 手部的疼痛是说我被剪到了呢，割到了呢，还是碰到了呢？
2: 不是不是，手部的疼痛是指说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的手有某些地方就会特别的疼痛。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妈妈手跟网球肘。这都是很常见的。妈妈手的地方其实在你的大拇指的地方。好，你的大拇指往后，手背的这个地方。那最常见你要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妈妈手呢？你把你的拇指埋入你的掌心里面，剩下四指包住它。之后往你的小指侧稍微偏转，好，稍微偏转。如果你做这个动作会痛的，好，那你就是有妈妈手。
0: 说大拇指会痛。
2: 对对对对对，大拇指的后方，大概在这个位置，好，好，在你的靠近手腕的地方，这个地方会痛。好，如果你这样子会痛，那就是妈妈手。好，这是很

0: 标准的一个检查的方式。
1: 哦，
0: 对，那这个妈妈手其实就是你的肌腱跟腱鞘发炎。
1: 哦，
0: 好，你一直长期使用它，那这个比较常见，就是有些患者会讲说，我在转扭毛巾的时候，
1: 哦，
0: 好，会疼痛。哦，它有很多扭转的部分都会疼痛，就是这样子。哦，
1: 那肠胃滑鼠的呢，会不会
0: 肠胃滑鼠的有时候也会
1: 也会、哦，
0: 对对对，因为你一直重复使用你的大拇指这边的话，嗯，也是有可能会诱发。
1: 哦，
0: 好，啊，只是说因为滑鼠毕竟不需要你承这么大的重量。
1: 嗯，
0: 好，为什么叫妈妈手，是因为妈妈常会用大拇指去扣东西啊，去用力啊，
1: 哦，
0: 好，啊，所以就比较容易发作。对，
1: 所以就是用了太多大拇指了啦。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所以让他受伤了。
0: 哦，是，
1: 那他是筋受伤还是膜受伤还是肉受伤？
0: 他的名字，好，哦，他的名字上面就有写说他叫腱鞘炎。好，哦，啊，腱鞘炎就是肌腱跟腱鞘的发炎。
1: 哎呦呀，
0: 嘿嘿嘿，所以说他发炎的地方就是大概在手腕这边了，哈，哦，这附近。嗯，那这个部分就是很常见的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手部不舒服的部分，
1: 哦，
0: 好，那另外一个常见不舒服的部分叫网球肘。
1: 嗯，
0: 那网球肘它的全名叫肱骨外上髁炎，好，听起来有点复杂，哦，但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你的手肘，好，
1: 嗯，
0: 手肘的外侧部分，好，这个地方压下去会有个骨头凸起来的骨头，
1: 哦，
0: 好，那这个凸起来的骨头这个地方会疼痛，
1: 嗯，
0: 好，这就是很常见的我们的网球肘。
1: 哦，
0: 好，那这个网球肘它其实有很多个测试啦。如果你去门诊的话，你会看到医生会叫你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动作，那其实就在做测试，好，看你有没有网球肘啊。因为它描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压压看。如果你的手肘外侧，好，这个骨头附近有疼痛点，好，那很有可能有网球肘，就建议你可以去门诊给医师检查看看。
1: 哦，嗯，这个是自己先测量一下，
0: 对，
1: 看了这个状况，
0: 对，你可以先压压看，好，如果压，如果稍微压就很痛，好，甚至说一样，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是因为这两个在扭毛巾的时候都会痛。
1: 哦，
0: 嘿，所以说为什么这两个会放在一起讲，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啊，这两个都有，
1: 哦，
0: 嘿，所以我们就一起讲。
1: 那会不会得什么什么的人比较多了？网球肘还有妈妈肘，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比较多了在你的诊间？
0: 一般来说，这个哈，其实只要你常用手部有在用力的人，他都有机会得到。不是说只有打网球人才有网球肘，哦，然后当妈妈才会妈妈手，不是。好，其实你只要大量使用你自己的手，它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哦，因为除湿啊这些常用手的，
0: 啊，对对对，没错，哦，我就有那个患者他刚好就是除湿，嗯，就是你讲的，对，他刚好就是除湿，因为他会大量的使用肩台，
1: 对，啊，
0: 然后他刷肩台的时候他也会用手去大量处理，嗯，
1: 还有拿那个勺子啊，
0: 嗯，
1: 现在还切菜吧，
0: 嗯，没有，
1: 这些都是，还有拿锅，
0: 对，
1: 很重，哎，欸，我觉得他们好厉害，还这样单手这样跳起来，嗯，
0: 对，没有错啊，所以说他们在不管是甩锅啦，颠勺啊这些动作，他都会沉重，然后会大量使用，重复使用，他就比较会发作。
1: 哇，所以这个问题好像蛮多人的，不光是因为职业而造成，可能日常生活的习惯了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谈谈这个手部的疼痛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要跟大家来谈有关于手部疼痛。那我们主要是针对妈妈手啊，还有网球肘啊。不过刚谈的都是这个西医的名词啊，那中医可以治这两个病吗？
1: 中医治这两个病非常的快
0: 哦，
1: 因为我门诊很多，所以这个代表说大家其实也有观念，就是属于这种疼痛类的，其实找中医非常的有效。好，那在中医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妈妈手还是网球肘，这种肌肉酸痛都属于筋伤。好，那个筋就是筋骨酸痛的筋，
0: 筋骨的筋，
1: 对，筋骨伤到了，所以叫筋伤，或者是劳损。好，因为劳动然后造成的损害，劳损。好，然后还有就是气血运行不畅。好，什么经络阻滞会跟这些有关系。好，那在妈妈手的部分，比较常见的是它有寒湿，然后再加上它的气血不够强，好，所以它就容易塞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不舒服。那再加上之前有提到的，我们的肌肉的润滑度跟什么有关？跟肝血有关。好，所以说肝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好，所以为什么它会容易发作在妈妈身上？因为你产后，如果家里有小孩一定知道，产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
0: 抱小孩吧。
1: 对，你要抱小孩，再加上睡眠剥夺，你一定会睡不好，因为小孩一开始根本没办法睡过夜。所以如果你的老公刚好是那种睡得很沉，一觉不醒雷打不动的，完蛋，那就是妈妈自己扛。对不对？所以你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肝血不足，然后再加上你又一直抱小孩沉重，所以他就容易发作。好，所以为什么叫妈妈手，是因为真的是在生完小孩之后特别容易发作在女生身上。那网球肘的部分，它是属于气滞血瘀的部分，那也有可能会加一点那个风寒湿都有可能。那它主要是长期重复的使用你的手肘。好，那这个又暴露在你的冷风啊、冷气，或者是你曾经有外伤。好，因为很多运动员其实身上都是伤。好啊，你的外伤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它那个地方会比较脆弱，好，它就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发作。
0: 这叫做复发。
1: 没错。好，而且复发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它就是没有修复好，
0: 没有弄好，
1: 对，再度发作。好，所以在门诊上我会跟患者建议说，如果你没有很痛的情况下，不要一开始就吃止痛消炎药。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人体为什么要发炎，尤其是肌肉为什么要发炎，其实是它给你修复讯号。我要告诉附近的组织说，我这边需要修复，所以你们血液赶快过来，我需要材料，我要做修复。结果你马上用消炎把它压下去，它那个修复的动作就停下来了。所以你受伤的地方还是受伤，再下次受伤还是那边，重复受伤之后它就越来越脆弱，就变成一个破口。
0: 所以这个消炎止痛药不要常吃啦。
1: 对，除非真的很

0: 很痛，你真的影响你的生活很巨大，好，那你当然还是吃一下。可是如果还可以忍受的情况下，不要
1: 忍着吧，
0: 对，你不要贸然吃消炎止痛药，
1: 人体有自己的修复功能，
0: 没错没错。所以像我们在处理妈妈手跟网球肘，其实中医都不是说我介入让你的肌肉瞬间 魔术般的长回来，不是，好，我们利用针灸的方式去让你附近的血流增加，好，增加它的血液循环之后，它的修复会更快，缩短你那个疼痛的时间，好，所以你可能原本要痛一周的，但是经过我们的治疗可能痛一天两天，好，甚至常常针一次之后痛感剩下 10%，
1: 哇，
0: 这样子你就会舒服很多，而且我们没有阻止它修复，好，我们是要增加它的修复，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常用就是用针灸配上中药，因为中药是给它修复的材料，针灸是告诉他说我这边要快一点，好，我这边是急件，帮我赶工，对，所以用两个去搭配，那就可以帮你很快速的去缓解症状，而且下次不容易在这个地方再发作一次，
1: 哦，就怕同一个地方反复啊，
0: 没错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中医要同时两件事情都要做，针灸加中药，是因为我们希望后面的发作频率要下降，发作强度也要减弱，
1: 哦，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中药和针灸，那我常看到有人还在贴布啊，需要吗？
0: 贴布是这样，如果说你的疼痛是没有办法马上去看医师，你先用贴布还可以接受，好，但是那个贴布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让他的血液循环稍微好一点点而已，而且它就在很表面，所以效果没那么好，不过如果你暂时没办法去看门诊的话，你先救急还可以啦，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大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手部疼痛，也就是这个妈妈手和网球肘的相关议题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手部疼痛啊，也就是妈妈手和网球肘了啊。好，那谈了这么多中西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那平常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一直复发，或者是我们不要第一次吧？
1: 如果说你还没有完全没有发作过的话，要预防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强度会诱发。好，那如果说你已经发作的，好，或者是说你担心会发作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比如说像妈妈手的部分，妈妈手刚刚有提到嘛，其实就是抱小孩加上睡眠不足。好，所以建议一定要睡饱，再来抱小孩的时候，你不要直接用手跟他硬拼嘛，好，他可以用背巾啊，或者是背带那些去分散一点压力，好，不要让所有的压力都在你的手上。那再来，你在平常使用上可以用一些护具，好，不管是手腕的护具啊，大拇指的护具，好，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不要单纯的用你的大拇指去跟他硬拼。那再来就是你的姿势也要做改变，尽量用整只手去抓握，你不要只用大拇指去拉或者是去勾。因为大拇指过度使用其实就是妈妈手的一个诱发因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发现你好像快要妈妈手了，好，就赶快要休息，因为有的时候他刚开始发炎你光休息就有效，好，不一定真的会痛到说一定要看医师。好，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怪怪的紧紧的，你还继续做，好，那他可能就会比较严重的发作。好，这是妈妈手的部分。那如果是网球肘的部分，好，你要记住你的长时间的握笔啦，然后打电脑的时候使用的滑鼠啦，提重物啦，这些都会。好，所以你在买菜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买菜的时候不要贪心，好，买很多然后没有用推车，好，因为你一直用手扛着，它其实也会过度的使用我们的手部，好，那这样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网球肘。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无法避免，我就是必须要负重，我就是必须要做这些动作，那也会建议你带一些护具。好，这些护具也可以帮忙分散一些它的使用的力量，这样子。
0: 哦，例如说像这个手肘或者是手指头这个吗？
1: 没有错，这个都有护具，都可以去那个像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材行，他们都会有贩售。
0: 可是有人说你如果长期使用会变依赖性，反而肌肉就没有那个力量了。
1: 是是是，所以我们用护具是帮助我们，但就是帮助我们不要过度使用，但不是说，我平常就一直要带着，因为一直带着它就完全没有锻炼到。所以我们使用护具是也是要看时机场合啦，也不是叫你说就一直带着这样子。
0: 那日常的姿势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抬头挺胸吗？还是什么？这跟手环没关吧？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主要是手啦，所以跟你的抬头挺胸这个问题比较影响不大，只是说我们会有几点会希望大家注意。一个就是说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0: 都尽量换手，不要固定右手或固定左手。好，你如果固定都用一手，那它就会发作。好，如果你两手轮流就会好一点。那再来，你如果承重比较大的话，会建议你三四十分钟休息一下。好，如果大量使用的话，不要一直长时间的使用它，因为这样也会超出它的负荷。好，那再来，你要避免你一直待在很冷的环境下。好，因为很冷的环境下的话，它比较容易会有就是血液循环
1: 不流通。
0: 没有错，没有错啊，这时候它也会比较容易会受伤。好，那再来还有规律的作息。好，前面有提到就是必须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好，你的肝血充足的情况下，润滑充足就不容易受伤。
1: 这是日常保健该注意到的事情了。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不要长期固定的姿势了，
0: 是
1: 一些危险的姿势也不要做了。那有没有可以让他这个比较强健一点的，不要动不动就那个了，这个也要锻炼吧。
0: 其实你在做会让你痛的这些动作，它其实就是在锻炼。它只是锻炼过头就是受伤。好，所以说你不需要特别额外去锻炼它，因为人是很聪明的。假设你现在锻炼它，但是你没有用到它，过一阵子它就退化了。好，我们的肌肉都是这样，因为肌肉其实是很耗能的一个组织，所以只要你不用它就开始退。所以说平常不太需要锻炼啊，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变强壮，只是你不要一下吹太凶狠，它会受伤。
1: 不过呢还是要这个长期的运动是比较好的啦。
0: 没有错，
1: 均衡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生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谈到这个手部的疼痛，也就是妈妈手还有网球肘啊，治疗还有预防的方法了。非常谢谢你赖医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2: 唔是刺激对方，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5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滴以卖故事耶。
1: 好啊，我等叫下去听苏阿明。
2: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公演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在各界预期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之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告诉了美国谈判代表，美方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川普曾经表示，美伊双方有关于结束冲突的协议大致谈妥，内容包括了开放和默兹海峡，但仍待最后定案。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之后，各界持续的关注台湾相关议题。专家郑文表示，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都承受不起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呼吁美国要加速对台武器交付，并且深化军事合作。而从经济、地理、外交、象征意义等方面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都承受不起失去台湾的代价。他说，我们的繁荣、安全与亚洲自由事业都取决于此，只要台湾保持自由，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威胁自由世界。能让机械乖乖的绿色乖乖传说，近年随着科技业的发展成为了台湾特色之一。台湾当代艺术馆昨天开始推出了双主题展，其中便有艺术家以绿色乖乖文化延伸作品回应策展主题，展览了 Young Fox 世界是一片感知的膜与记忆的囚徒困境。而昨天开始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到8月。

0: 月三十号。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东北部地区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7到37度，新北是27到36度，桃园27到35度，基隆26到32度，新竹26到32度，苗栗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秀胡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5: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早上的7:05 ，Good morning， 台北，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喽。好，我是悠悠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点到8点陪伴你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一号北上的20.1过圆山路段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呢，在北上20.1公里过圆山路肩，麻烦小心。台61线的西滨快速南下的8.7过八里山内侧有三角锥的掉落哦。所以呢，经过台61线在南下8.7公里过八里山的内侧，麻烦也要小心哦。好，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石碇出口现在路肩有动物尸体，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喽。所有朋友经过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的路肩，麻烦小心哦。好，国道3号南下60.6，在大溪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3号南下60.6，大溪前内侧中间车道。台64线呢，在东向的10公里，在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台64线东向10公里，在五股一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在头版讲到，川普说何莫斯将要开放。美国总统川普23号呢，在自创的社群真实的社群写道，美伊对于和平协议已经大致谈妥，而且何莫斯海峡就是将要重新的开放。而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4号呢，也说也许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全球将会听到一些好消息。而对此呢，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以及英国的首相施卡尔都表达欢迎。工商时报国际财经讲到战火的波及，而中东的 AI 聚落恐怕要梦碎。中东战火持续的升高，正冲击呢波湾国家打造全球 AI 枢纽的雄心。那么从今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地阿拉伯以及呢卡达都积极的吸引了全球科技巨头呢设立大型的资料中心。但是能源市场的动荡以及基础建设安全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已经让投资人重新评估中东 AI 布局。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台美伊嘛，巴基斯坦的总理呢将会习。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在浙江完成了参访阿里巴巴等行程之后，昨天晚上是抵达了北京。他将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陆的

总理李强的会晤，而由于时值巴基斯坦的斡旋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届时呢，他将如何与大陆领导人商议此事呢，也备受关注。在今天的旺报呢，焦点新闻讲到美伊谈判的又卡关，川普说呢，其实不急签协议。美国、伊朗和斡旋方巴基斯坦23号呢，都表明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而各方呢暗示在未来几天可能有进一步消息传出。协议草案内容包含了美伊停火期限再延60天，伊朗重新的开放霍姆兹海峡，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部分的制裁。而双方之间最棘手的核计划问题仍将继续的谈判，但是美国总统川普24号宣称，他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经要求美方代表不要急匆匆的达成协议。时间在美国一边，而在达成协议之前的美军将会继续的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卢比欧说呢，将宣布美伊达成中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2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就结束中东冲突的初步协议已经大致谈妥，有助于重启霍姆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稍后表示呢，渴望在24号稍后正式的宣布美伊就结束战争达成了协议。欧洲国家呢纷纷表示乐观其成，而伊朗虽然证实协议草案，但是强调初步的协议并不包括美国主张的取得伊朗高浓缩铀。聊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伊呢打算要签备忘录而停火60天。美国总统川普23号说呢，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是大致的谈妥。美国新闻网站呢同日引述了一位美国的官员报道，该协议草案包括了要停火进一步延长60天，这段期间霍姆兹海峡呢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将可以自由的出口石油，美伊将会对伊朗核计划呢展开谈判。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习近平的点名批日向，而川普呢是护航。川习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时间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外界好奇川普为何如此着急。美国呢读卖新闻24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川习会期间曾经点名批评了高市早苗，赖清德总统主张两个人正威胁区域和平。根据了解，习在随后呢向川普施压，要求呢他不要支持这两个人，但是川普呢是未予以呢附和，除了对高市给予了肯定跟支持之外，更向习近平表明高市呢并非应该受批评的领袖。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川普呢肯定了高市。而美国总统川普14号呢，在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日中关系恶化也成为了双方讨论的议题。读卖新闻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呢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台湾赖清德总统，川普则是对高市的领导能力呢给予了正面评价，并且呢发言维护高市。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 APEC 部长会议的三个迹象，美中贸易分歧难解。而在 CNBC 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才过了一周，而刚在呢中国苏州落幕的亚太经合会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出现了三大迹象，凸显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上呢是仍存在巨大的分歧。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铁杆的友谊，而塞尔维亚总统呢访北京。塞尔维亚总统呢武契奇他24号中午是乘机呢抵达了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武契奇呢他在访陆前夕呢会见了大陆驻塞尔维亚大使呢李明石，强调此行呢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而期待着这个筑牢铁杆友谊以及拓展呢互利的合作。访问期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与总理李强将会分别的会见的武契奇，而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还有地区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乌镇超算中心利用率呢达到了八成，

而算力需求引爆了大陆企业转型的热潮，大陆的超算互联网呢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呢超火红，目前整体的算力利用率是高达 80%， 吸引了超过40000家的一个企业客户的抢进。大陆国家超级计算乌镇中心的运营主任呢周敢龙呢他近日指出，这一座呢超智融合的一个算力中心正透过了灵活的计算以及服务模式，将庞大的一个预算的资源转化为民生用水电般的一个普惠基础设施。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了美国暂缓对台军售，学者说取消的几率呢很低。而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暂缓了对台140亿的军购，但是此案呢已经跟国会呢非正式的一个简报，取消的可能性低。针对了美国呢暂缓军购，学者呢接种他表示，美方的说法呢只是个借口，但是挺台国会已经是接受了非正式的简报，川普应该不至于取消军购。而学者呢黄奎博受访的时候则说，美方说法呢是避免让外界认为对中国让步。学者舒子云受访者担心呢此批的一个军购呢暂缓恐怕也冲击到台湾之盾，呼吁政府要强化国防自主。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华人的 AI 三巨头呢是聚台北，台股利多。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将会在6月2号登场，会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超威董事长及咨询长苏世峰，还有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将会出席电脑展，先后的抵台。三大公司的市值合计6.5兆美元，而洞见观瞻，全球的科技圈的目光再度的聚焦于台湾。资深的分析师呢蔡明翰24号说 ，AI 三巨头齐聚台北，再加上呢美伊战争有望达成协议等这些因素的激励，台股在这个礼拜渴望再挑战新高。台湾时报国内新闻讲到，商用订图已经成为国安破口，白委说应该要强化呢电子的搜证，防止关键的设施资讯外漏，不能够只有呢模糊化地图，还要强化军事设施资安以及电子的侦搜防御。针对了绿委林俊宪的担心商用地图成为了国安设施的破口，白委呢洪玉祥他的受访时虽然表示可以严厉呢遮蔽，但是他也强调现在的军事情搜来源广泛，包括了民间的商业卫星以及高解析遥测资料、社群影像等，而真正的国安核心呢不能够单纯将地图呢模糊化。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说，国民年金的调高每个月呢5000起跳。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呢，经济好，税收增加，红利呢要用来照顾人民。国民年金的保底基本的金额将会由现行每个月呢4049元调高到5000块。卫福部说明呢，行政院年初已经把国民年金法呢修法草案送入立法院，立法院呢审查通过就可以实施，预估有超过呢176万民众受惠。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生活综合新闻讲到哀鸿是密室磋商的大傻逼。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成立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而副召集人陈志宏呢是比照了高教5年500亿的顶大计划，推出了5年489亿元的一个健康台湾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的核定结果日前出炉，共有429个机构申请，255件呢通过了核定，通过率呢高达了60%。但是呢个案的核定金额未公布，更有医院呢规划用来呢办这个论坛以及举办的员工的家庭日，遭到民团呢质疑政府发钱呢缺乏了监督的机制。难道这是呢密室磋商出来的大撒币吗？联合报在今天教育新闻讲到，大学的门槛降，而顶大恐怕要变社大。面对了少子化的海啸，大学为了生存呢，被迫是往这个低分区呢捞入，而学生结构呢从量变产生了质变。设计系的大四生呢不会画楼梯已经是真实的上演。学者示警呢，国立大学如果不减招的话，到了2043年呢，顶大恐怕要变成社大。现年的47岁以下的这个大学教师呢将会面临着未来学生呢降到了 PR10 的一个教学困境。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金溥聪呢始终未拿出马的授权书，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会三人小组针对了前执行长呢萧训成以及呢王光慈遭指呢是违反了财政纪律案的一个调查结果24号出炉。调查小组指出呢，目前并没有具体以及确切的一个客观证据是可以证明两个人有私吞财物的情形。而调查小组的成员李德维说，本次事件呢涉及到前总统马英九以及马办，任何人都不该说出贪污犯这样的一个字眼，对此是相当遗憾。他也批评呢调查过程当中很不平顺，包括了金溥聪是否有马英九的授权书都没有看到，希望最后呢能够维持马英九的尊严，对大家都好。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换特斯拉月开销150,000，沈柏阳呢是坦白家产，我家开销呢有点大，是因为呢要缴党库而购车以及买台积电的股票。针对了外界质疑呢绿营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的家产争议，他24号出席了地方党代表投票的时候澄清，自己最近买了一张台积电，加上了不分区立委呢要缴薪水回中央党部，钱都花在刀口上。至于太太的财产申报呢，有两台的特斯拉，沈柏阳表示特斯拉最近是有旧换新的方案。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民团批民众党可耻之相难看，而立法院的民众党团推动修正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主张呢将会受异刑处分，如一颗罚金以及呢服社会劳动的也可以参选。被质疑呢是为新竹市长呢高虹安的一个诬告案的量身修法，而为其排除了竞选连任的一个资格变数。共都盟呢昨天是痛批呢，这是把台湾的民主整个的往后拉，让涉及不法的一个行为样态都可以呢解套继续的参选，非常可耻。是在今天联合报的要闻新闻讲到，萧王呢是查无归，而马今天提市政，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延烧，三人调查小组昨天是完成了调查报告，并且呢指出没有具体及确切的一个客观证据呢是可以证明前执行长萧旭成以及王光慈有违反呢财政纪律之情。但是基金会董事长呢马英九表示，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掌握的一个具体市政呢是差距过大，令人遗憾。今天呢将会委任的执行长戴霞玲以及呢国安会的前秘书长金溥聪等人来举行记者会说明相关事证，同时也会循着相关的诉讼程序来追究萧跟王的责任。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讲到了萧旭成案呢，马办今天开记者会呢还原真相。前总统马英九呢指控了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成以及王光慈破坏财政纪律一事。马英九基金会三人调查小组昨天指出无法证明萧王两个人确有违反财政纪律之情，不过马英九呢随即声明不得不质疑呢调查小组是否有基于私疑或者是特定的目的蓄意的拖延与掩盖的情形。他委托了基金会的执行长戴霞玲以及前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溥聪等人在今天呢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说明一切的相关事证。

0: 薪水中国的铁路爱走东南亚。
1: 先看你一间公司有黑饭么？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1: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飞的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婆，做蛋有咩约条数啊？
4: 出健本医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各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3: 一条数仲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4: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2: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国道一号呢北上51.1啊，这个在过了机场系统，中内侧车道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现在现场呢后续正在处理当中。所有的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51.1啊，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呢，麻烦要小心。而另外呢，在国道二甲的西行1公里过大圆的路肩有一个铁片的掉落，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哦。这是在国道二甲在郡头到大圆之间西行1公里过大圆路段呢是有铁片的掉落啊。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而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石碇出口路间的动物尸体也排除了。好，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头城入口这个移动清扫持续的进行中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啊。好，台64线的东向10公里啊，在五股一入口匝道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25.3台北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所以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25.3台北前内侧车道呢麻烦要特别的小心哦。好，那经过这些事故地点呢要特别注意，今天礼拜一早上好像呢事故稍微多了一点，朋友经过呢各塞车以及呢有事故路段都要特别耐心跟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0: 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1: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好，职场篇，欢迎我们谘商所的谘商师若凡老师。好，
1: 夏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今天跟老师要谈一个话题哦，就是我们前阵子的一则新闻，讲到说有一个电视台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台哦，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资深的这样的一个主播，他可能面临着裁员的一个风险啊。但是我觉得很惊讶是这则新闻后来就不了了之。
1: 不过那时候听到也觉得蛮震撼的，这么有名的主播竟然被裁员。
0: 因为很多过去的一些主播还跳出来去回忆自己当初在职场上的一些生活的点滴。所以我今天就很想问若凡老师你自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像这种年资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主播都逃不掉那个裁员的命运啊？
1: 我先说裁员好了，我发现这一两年常常在报章杂志看什么又要裁员了，就科技业啊，还有媒体也会，比如说更早几年就是报纸，不是就有几家报纸收起来吗？晚报也收起来，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对裁员就好像特别会在很多的讯息上会看到，又裁员又裁员。
0: 对，而且现在很多电子大厂一裁都裁了好几千人。
1: 对啊，就是科技，我觉得是跟现在这个职场变动太大有关。比如说媒体业，我觉得它整个结构就又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广告上或者电视台的影响力也下降，所以就会有这些裁员出现。
0: 是。老师自己过去职场的生涯有面临过裁员吗？
1: 因为我以前是当老师，所以比较没有感受到这个裁员，因为我们当正式老师嘛，
0: 是，
1: 除非我们有触犯到一些规条，我们可能就要被辞职。可是原则上如果是在工作在这个规范之内是比较不会碰到这个问题，而且早先真的比较对这个裁员真的比较没感觉，是这一两年。不过我有个朋友是在一个很大型的科技公司，也很有名，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被说要裁员，就突然呢、对啊，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0: 晴天霹雳，
1: 对，不知所措。本来那个家里的开销都是他先生，在科技业的薪水很高嘛，所以他先生的科技的薪水就足够让一家生活得很好。
0: 所以他们有孩子吗？
1: 是目前是还没有。所以那个可是家里的一家之主这个经济的来源
0: 一些支出啊， 对，
1: 对
0: 不对，
1: 失去了，所以也不晓得，就当下很震撼。
0: 是是，所以他在那个科技大厂，他应该是外国的科技大厂吧，不然
1: 是
0: 完全都没有介绍，就之前都不晓得。
1: 对，不过是设点在台湾的科技大厂。
0: 好像老外做事都这样哈。所以如果你在老外的公司里面工作，你要随时有
1: 心
0: 理
1: 准
0: 备。OK， 好，我们不要讲老外了，我们讲到国内。
1: 所以我觉得目前在职场的那个危机意识，就是风险意识，其实是要有的。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年资这么高，然后被裁员，是因为如果以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付同样的薪水，年资高的也许就是薪水很高，可是他同样的薪水，也许他可以聘更多年轻的人来工作，所以从公司角度的考量，可能跟我们个人的考量又完全不一样。
0: 是，我看这篇文章里面讲到这个主播被访问嘛，人家就很惊讶说，连主播都被裁。他说，其实我自己一点都不意外。他说，我当初一进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一天会经历这个事情。所以说真的，像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在电台，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是算是标案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某个程度，因为我们也没有劳健保，所以其实某一个程度呢，就是我们好像也是在面临着，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标案不是给你的话，是给别的人，那你就失业。

0: 月了。
1: 哇，每年都这样子心惊胆跳一次，
0: 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在对我来讲的话，就变成说我每一次每一天的节目我都要很用心，然后很尽力的去把它做好。好，那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认真的人啦。好，所以其实做事情就是那个态度，我觉得应该也还 OK。 但如果说今天如果这个时段或这个节目需要别人的话，可能呢他也会有别的考量，所以我自己也要做好那个可能随时要离开的一种心理准备嘛。
1: 对，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风险的意识，危机的意识。
0: 对，没错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啦，不管你是在什么样职场，你应该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果你真的觉得一个职场它可以养你一辈子，好，那除非你自己是老板。
1: 可能很早以前的生活是这样。
0: 哦，
1: 我们就从一而终嘛，工作上也是啊，
0: 就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对不对？五六十年前的时候。好，那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职场上如果被裁掉朋友，你给他们什么建议可以重新面对工作呢？
1: 哇，他们心里的冲击应该很大。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自我价值，就觉得自己
0: 真的被否定了。
1: 对，被否定。还有工作的安全感，本来这个公司他每天就要都要去的地方是有归属感的，突然没了，我觉得他的生活安全感会整个改变很大。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心情安顿下来，
0: 就先安静的心这样，
1: 然后
0: 平静安稳。
1: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封闭自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否定自己，
0: 不要躲起来，
1: 对，
0: 让别人担心
1: 的问题。可是这个这个裁员有时候跟整个整体的环境有关嘛，就是这个媒体
0: 大环境，
1: 对，有关，不是自己的问题。那所以呢接下来就可以盘点自己自己的能力，
0: 是
1: 可以从自己的整个职场的生涯看看可能以一年为一个点，然后这一年有哪一些付出，有哪一些成果，有哪一些成就，
0: 对，
1: 来用这样来肯定自己。
0: 嗯，
1: 然后再来就可以想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下一步也可以去想说可能你过去很想
0: 做，可以参加一些职训啊。
1: 对，
0: 政府都有提供这种职训啊，职训班。然后继续投履历。
1: 对啊，所以未来的机会还是很多。就是如果把自己的能力盘点好，用能力来看待自己的话，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0: 没错，而且如果说你平常你就有做一些理财的习惯，你可能自己本身有一些储蓄啊，你可能不太愁吃穿，那你也可以出去当义工啊，对不对？这个我们社会很多环境都很需要志工，很需要义工，对，那你也是算是做一个非常棒的事情，这样。
1: 对，或者以前一直想做没有机会做，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0: 机会，
1: 一个时间来做。
0: 对，没错啊。好，所以希望若凡老师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啊，大家也可以放在心里面，然后呢也可以跟人家分享哈。就是我们还是随时就是做好可能面临风险的一个预备。但是呢在当下的时候就真的很认真的把手中工作给做好。OK， 好，谢谢若凡老师，
1: 谢谢夏华，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5号，保险金信托是在保险理赔金之外加上一层保障，确保保险金专款专用。
0: 保险金信托是委托人与信托业签订契约，将保险理赔金约定用途及受益人，设置信托监察人，以确保资金运用安全，常用于照顾未成年子女、年迈父母或身心障碍亲属的长期安排。此类信托需在保单中办理批注指定信托受益人与信托账户，保险事故发生后，理赔金将拨入信托账户，届时信托开始运作。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我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了。刚才跟你讲到国道二甲呢，西行1公里过大园路段路间呢，有一个铁片的掉落哦，提醒用路朋友还是要小心，因为这铁片还在这里，就是国道二甲呢西行的1公里过大园的路间车道上。那先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啊，在杨梅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所以呢可以安心的驾驶了。另外呢，国道1号在北上51.1过机场系统中内侧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哦。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51.1公里啊，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的小心。好，昨天呢就是很开心可以去。

看这个法国广播爱乐乐团跟法国的钢琴家哈康特洛夫他的一个演出哦，那因为我坐的还蛮前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超震撼的哈，就是整个乐团看到那个指挥啊，然后还有就是弹奏的这个就是康特洛夫哈，这真的是。虽然我们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们都在其中啊，就是非常非常的 enjoy。那特别谈到那个拉赫曼尼诺夫里面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好乐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那真的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真的是太好听了哦。OK， 好。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其实他上半场大概二十几分钟嘛，然后下半场六十分钟哈，其实时间是蛮久的哈。那我昨天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家长会带小朋友一起来听音乐会啊。那当然后来在后面的时间呢，就第一上半场的时候就突然有个小朋友掉了一个东西，这样很大声这样。那其实那时候就很疑惑，就是哎，为什么小朋友像我以前音乐厅，他大概是十二岁，以上哈，就是入场嘛哈，那或者几公分以上入场什么的，但是现在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跟我老公分享，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建中合唱团，我就说哇，现在为什么演唱会这么多小朋友？然后老公就说，他说对啊，因为小朋友从小就要让他去培养那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在那样音乐的一个素养里面了哈，所以小朋友应该从小就让他进音乐厅去听这样哈。那当然，这是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可以去培养一种音乐的素养哈。但是在现场的确，小朋友要做这么久啊，也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样。那昨天也是有个机会呢，跟一个好朋友聊到他的小孩。好，那其实这个妈妈呢，她是非常高的一个学历哈。那她就讲到自己的孩子，她跟她先生两个都是非常顶尖的人哈。那她讲到她的孩子呢，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学习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软弱或者是缺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听的过程里面呢，哈，我就只是听哈，因为我也不可能跟着她去讲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时候突然呢就问他一个问题哦，我就说哇，就讲了他很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哈，我就问朋友，就是说那你觉得这个孩子优点是什么，就他的从小到大你看到他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好优点是什么，就我这个朋友就是说他觉得他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善良。好，那我就从这个善良的角度呢去跟他分享说，那你可以怎么样去发展他在善良这个部分，然后让他可以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哈。那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说，其实像以前我带的一个学生啊，他也是一个就很善良的孩子，他就到这个孤儿院，然后到偏乡，然后到国外去做这个志工。那他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因为他从国中开始他就去做这些志工哈，他呢慢慢的就眼光呢非常的辽阔，好，就是不会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家庭背景或者是他的一个学业上面，而是呢他看到很多的人很需要他去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孩子的心态呢就是还蛮健康的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我跟我朋友讲哈，因为他比较是用学历嘛，好去看这个孩子。但是其实学历呢，好，他只是去表达你是读了多少的考试的内容，然后你在这个考试上面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在阅读里面的一个比如说你的组织能力，还有你的一些理解能力，好这样。但是它不能够去否定你生命的价值哈，因为每一个人生命呢都是十分美好的哈，被造的时候都是十分美好的。但是怎么样去把那个美好把它活出来，其实很重要。那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很冲击哈，因为昨天才跟朋友聊到，我就说其实搞不好以后白天都没有学校了哈。学校都变成晚上的学校，因为我现在社大有教书嘛，那我发现社大的学生还蛮多的，他可能比一般学正统这个小学的学校的班级的人数都还要多哈，所以我蛮吓到的哈，因为很多人在上班之后或退休之后，他都很想再学习啊，所以他会进到社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商班的去学习这样，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说。会不会以后呢白天都没有学校制度了，通通变成晚上，就大家下了班之后去学习，或者是

就是退休以后就是觉得哎，想到要再进修这样，好，那反而是这些晚上的班级呢，好，就是会爆满，就很收获很多学生这样。好，所以今天看到这个联合报的教育新闻呢，他特别一个标题，他说受到这个少子的冲击啊，他说大学的门槛降，而顶大恐怕要变社大。好，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哈，真的是还蛮符合我昨天的一个思维的。那今天旺报的头版呢，哈，旺报的头版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奇妙的新闻哈，他讲到大陆啊，就是特别邀请一些从事艺术的学生啊，专科的艺术学生，他们呢去当这个狱警啊。因为通常呢我们觉得说狱警大概就是警察体系，或者是这些警察专科的学生毕业他们就当狱警，但是呢在大陆他们要做一个所谓的就是监狱里面的一个改革，他们呢要开启这个矫治的一种新模式，所以他们开始在邀请一些来自各个艺术学校里面的毕业的这些学生呢去当这个狱警。那当然他们不是说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就可以当狱警，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呢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像比如说呢就这个警务啊、法律啊，还有这个执法的培训啊，他们都必须要经过考试，然后考是这个合格之后他们才可以去进行这个艺术的矫治。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在尝试让这个绘画以及音乐还有这个舞蹈呢可以去改变这些这个受刑人他们的一些心境，好，就让他们可以呢重返社会，或者是被这个再教育哈。所以在大陆的监狱里面他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好，那改革状况怎么样，或者是他的成果如何，可能就是后续我们再去 follow 这样的一个新闻。但是就看到说哎，其实人呢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创新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固定，好，但是创新的思维呢是可以把它放在里面，让我们要做的一些效果可以更好。好，所以呢再次的邀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就是赶快的上我们台北这个电台的网站呢去帮我们填写问卷，然后呢也去报名啊，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两天早上跟下午呢各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那非常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在6月份我们可以在电台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度这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光，所以呢赶快去报名哦。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肖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现场陪伴大家。那今天一些新闻的相关内容呢，报纸的新闻哈，就麻烦收音旁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就自己去上网或者是去买份报纸来看哦，好，支持我们的报业的这样的一个好支持他们一下。好，那待会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了。好，我们就空中明天空中再会了。那今天很热哈，所以出门一定要带把阳伞或者多喝水哦，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3: Amy， 你做了什么了？给谁你的买影图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4: 超的啊。因为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周的马盖都不是手图谁你的胎。
3: 哇怎么
4: 要我都会穿了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你。做得先同时要在本科的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的哦。
3: 以上我有老通铺老公保险就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来到礼拜一。如果假设你觉得今天上班一开始好像有点累的话呢，先来赶快报名哈。我们的收听率调查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哦，网络的问卷调查，请大家先上到台北广播电台官网、脸书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听台北网站上面就有收听率的连结哦。要麻烦大家填写问卷之后呢，就有机会可以抽中100元的超商礼券。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时间快到喽，6月6号跟6月13号的2天4场，就是上下午各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正在热烈报名当中。有人在问雷恩是哪一场，雷恩是6月6号上午的这一场活动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报名的朋友们，赶快来做报名喽，在6月6号上下午以及6月13号的上下午各一个场次，也欢迎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而且呢，参加现场的活动，除了可以跟主持人一起互动来看看我之外呢，另外还可以有抽奖的活动哦，有100元的礼券，也是在现场中奖率高达50%，所以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可以获得奖项哦，赶快来报名活动。雷恩是在6月6号的上午，那如果假设你对于其他的场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了。一样是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报名连结，记得雷恩是在6月6号的上午哦。